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啊！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啊！

0: 我们接下来要发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电影票了，大家往视频号挤一挤，往视频号挤一挤，还有位置啊，视频号搜索一下大美说车啊，然后咱们那个微信加我的微信啊，现在就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现在就加啊、各位现在就加，嗯，我挨个通过一下，然后现在咱们就加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猜歌的方式啊，我一会儿放一首歌，大家呢第一时间把歌名发送到哪里去，发送到哪里去啊，发哪儿去啊，有没有人不知道的，我昨天私信我自己看了一下我号，昨天私信里有俩人给我发私信，发哪儿去啊，超哥？
1: 发微信。
0: 给我发微信啊，发微信。
1: 我不也告发私信吗？
0: 往微信里发啊，各位。Get on that party. 咱们上上人啊，然后那个往视频号里挤一挤。说这个油车和电车的驾驶习惯一样吗？应该略有不同吧。
2: 没有
1: 不同，嗯，
0: 是不是啊？应该会有一些不一样。
3: 我现在发现我开电车就是超车呀，或者是速度提得很快，
0: 是不是啊？
3: 但是开油车的时候不舍得加油，但是开电车开时间长了之后，换油车的时候，就是你不由自主的会踩油门。
0: 嗯，那就是一个切换的问题了，嗯，就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不同的这种开法和这种心理反应啊，会有不一样，嗯，我马上要发电影票啊，我们首先呢先点进我的视频号大美说车，然后呢加我的微信池蕊全拼889，然后听歌，把歌名第一时间发到我的微信里面就可以了啊！我们要现在开始了，不耽误时间啊！好嘞，3、2、1，请听歌。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齿蕊闪亮登场。

0: 最近有没有买车打算的？咱们这个说现在购车黄金周啊，好像也依然是我认为的那个，就是那个金九银十，好像9月份会多一些。哎，现在这不是双十一吗？啊，我唱曾哥，怎么了？那个古大夫啊，双十一这个政策会延续到我们实体店里面吗？就是电商的
1: 这
0: 双
1: 个
0: 十
1: 我
0: 一。
1: 个人觉得更多的是噱头，就是
0: 就是
1: 借
0: 没
1: 这个
0: 啥实
1: 噱。
0: 质性的折扣是吗？
1: 对。
0: 啊，你们有赶着双十一干啥的吗？你们有没有赶着这个双十一想要干啥的？反正基本上双十一都得买点啥吧，是不是？你得参与一下这个好几十亿大项
1: 我
0: 目
1: 前两
0: 哈。
1: 天买了2瓶那个
0: 还
1: 喷
0: 没
1: 脸
0: 到
1: 的。
0: 呢，你就买了？
1: 啊，双十一活动不提前吗？
0: 啊，有提前的，对对
1: 对
0: 对，哎，
1: 呀，
0: 这你都知道啊？提前预售，预售。交定金那种是吗？
1: 没有，我直接拍的，
0: 啊，买啥了？
1: 买那个喷雾。
0: 哎，你们男的好省钱，你们男的好省钱呀！家里面大事小事，就是那种就是需要买东西的东西，都不需要你们操心，真的。昨天跟我们同事聊天，他正好要请年假，然后那个他跟他爱人就是说谁辅导孩子写字，就是他们俩要订机票啊，要订酒店呢，他们要去长隆，然后他们俩就商量着说那个。一个人订酒店机票，一个人是辅导孩子写作业，谁辅导孩子写作业呢？他们俩就干了一张，都不想辅导孩子，就宁可去做这个最复杂、最烧脑的工作，他也不愿意辅导孩子写作业。我说这俩事儿其实相对来说，他同样他挺都挺闹挺的事儿啊。火的莫名其妙，嗯。我怎么突然说到这儿了？我怎么突然说这儿来了？突然。说到消费，对吧？双十一的这个消费，嗯。双十一我准备买2瓶矿泉水。你们男的真的好省啊，就是男的，就是几乎家里面东西不负责买，是不是？不负责买，然后。没什么开销啊！我昨天那个遇到一个学生家长，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冰城少年团的那个团员的家长，扎小辫儿，一个男家长，背个手，这样式的，哈哈，我在我们家，我就负责挣，摇头晃脑，就负责挣钱，我儿子什么事情我都不管啊！我爸负责他课外活动，我爱人负责他校内活动。他就背个手，摇头晃脑，那意思就是，我就什么都不管，你问我啥我也不知道，我就负责挣钱啊。看来他代表了，是不是？代表了就是很多家庭的这种就是家里面的这个工作的分配呀。啊，是不是超哥？古大夫呢？我你我什么？我说，你说这样的男家长是不是代表了很多家长在，就是在就家庭里面的一个分工合作的？
1: 我不太一样，这
0: 啊，
1: 个，从我儿子小的时候，
0: 嗯，哎，
1: 他
0: 又
1: 妈妈和
0: 开始树立形象了，古大夫
1: 本
0: 又，
1: 来就是嘛，和我母亲出去，孩子应该100天，
0: 他俩
1: 不
0: 出去
1: 到一
0: 挣
1: 百
0: 钱
1: 天，
0: 去了。
1: 然后我从早能待到晚上，孩子都没醒过。
0: 你们家是？那时候是你爱人和你老丈母娘，他俩出去挣钱，完你在家带孩子，
1: 不是啊，
0: 他俩干啥去了白天？
1: 选照片吗？
0: 选照片儿？
1: 对啊，早上9点走的，然后下午3点多
0: 你就
1: 回
0: 那
1: 来。
0: 一回，你当这个，
1: 不是啊，
0: 你当个例子跟我们说
1: 平时
0: 了。
1: 我自己就是2个我也能照看呢，就是剩下的就是我觉得我妈妈小时候培养我
0: 独立的
1: 挺
0: 能
1: 独
0: 力。
1: 立的，我应该是从小学开始，他俩加班的时候我就能自己热饭，然后之后就开始给我让我做，然后说，意思男的以后不太好娶媳妇儿，然后呢你得多一项技能，多一个手段，
0: 可能，
1: 然后教我做饭，然后包括我

0: 出门上学，出门工作，所有东西我自己全能。
1: 嗯，
0: 除了生孩子不会，剩下啥都会。
1: 他又开始立人设了，又开始立人设了。
0: 对啊，本来就是嘛。所以说，那家里的东西就包括我在网上
1: 你
0: 买东西的时候，
1: 你会给家里面买东西吗？比如双十一，家里面的纸啊，
0: 点滴滴都会。
1: 家里面的什么洗衣液这些都会去买。
0: 只要我觉得家里快没有了，我就会买，看着就会买。
1: 而不是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让你媳妇儿代劳的。
0: 那不是，
1: 那不是哈啊，
0: 就是有他没他都行。
1: 你看人家那个梁启说工资都上交了，我上哪儿消费去啊？人古大夫财富自由，
0: 那
1: 怎么？古大夫不上交工资。说我现在真没什么消费欲望啊。要说你们男的不怎么，可能你们管家，但是你们不会操持家，就是家里面的大的小的这些物件都得女的去买啊。你们很少有时候像古大夫这样，就是他会去主动张罗买东西的，基本上都是女的去买。所以说双十一对于我们女的来说，可能相对来说，可能就是这个消费欲望会更强烈一些啊。但我刚才主要说到双十一，就是购车这块儿，它厂家会不会结合着这个电商的消费节，然后给我们一个消费者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呀？有没有啊？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宗消费就得稍微理性点了。
1: 嗯
0: 嗯，这个首先你自己的这个，比如说需求啊，先定好，然后预算呢，甚至是你整个的这个家庭成员结构对于车辆的需求啊，甚至是你的使用强度啊，包括就像刚才说的，你油车和电车的这个使用方法上啊，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喜好上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综合衡量的东西。而且有的时候咱们劝很多人理性啊，或者是选择适当的时机入手啊，但是其实更多的是都胜不过自己喜欢。
1: 嗯
0: 啊，因为可能你看，比如说咱们从18岁能有驾驶证，现在一直到你能开车，现在70多岁，其实你细算没有多少天，但是只要经济能力允许，我觉得买什么都是可以的。只不过说如果非得细算经济账或者细算需求的情况下，那就好好的捋一捋算一算了。
1: 这个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大家要对比一下，有对比，然后呢才能够更好的让大家理性的去消费啊。像刚才古大夫说的这种所有的大宗消费啊，就是单笔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你像那个，因为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在那个双十一愿意抢什么呢，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国补的那种什么家电什么的，是不是啊？愿意抢什么冰箱彩电这种，哎，彩电不抢了，冰箱什么那个洗衣机，现在是什么洗地，就是那个机器人那个，是不是啊？愿意买这些东西，就这种东西大家也是啊，抓着便宜啊，抓着好的机会，当然它跟车没法比啊，车毕竟价格更贵一些。

0: 还有啥问题咱们可以一起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反正就是理性消费啊。无论商家噱头打得多么的响，第一是看自己真实需求，第二是对比价格啊。就是小的东西都是这样，更何况是咱们这个大件啊，大件汽车呀这种大件，就大家一定理性消费啊。想问一下，容放的空间是不是相对比较小一点？
1: 跟什么车？
0: 对对对，再一个你多高啊？你现在如果说你是个1.8-1.9的个子的话，你是不是坐里面就不够了？超哥是1.79对吧？身高
2: 1.78
0: 啊，你1.78呀，1.79还没到呢。
2: 嗯、
0: 你坐容放感觉空间够不够用啊？
2: 还可以。
0: 嗯
2: 嗯。
0: 对，你比如说你
3: 前面还可以，后面还是差点劲儿。
0: 后面差点，嗯，你就是这个得分你的身高，还有就是你跟什么车型比。

你们家里人身高都是平均是多高的？你像我前两天我听说那个，不是听说啊，就是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就是说现在小朋友的身高都比较高，那小学的小朋友好像有的都能长到1.6米，好像是，是不是？女生，男生小时候长得晚吧，男生得初中、高中才开始长个，女生先长，女生有5年级就长到1.6米的，1.6米多的都有，可多了。那你说那时候，那他小课桌对他来说，他就一个成人身高了，那小课桌对他来说就有点小了，就有点坐不进去了，课桌里面。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然后新朋友加我微信吧，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我们的电影票是哪里的？中影中树国际影城麦凯乐店，麦凯乐店的电影票啊。

0: 亮。我爱小猪佩奇。
1: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这边说，我问个事儿啊，我这个车钥匙用机械钥匙打不开，是咋回事啊？向左向右拧都没有反应，只能用那个自带那个无线的方式解锁，咋整？
1: 你要是说的这个门子啥的要是动过的情况下，有可能这个机械锁它没安装到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个机械锁芯有问题了
0: 啊。
1: 对，
0: 这个问题，
1: 对，因为有一些机械锁是啥样的呢？比如说你这个车停到那儿了，有人想暴力把你这个机械锁给你拧开，
0: 嗯，
1: 它就会成圈转，不会让你有这个暴力拆开的这个可能性，
0: 嗯，
1: 就属于一个防盗的一个系统。然后有的就是你拧的是过程中就是太暴力了，它就成圈转了。你像你这个，你不要使太大劲，或是你看看你这个钥匙插没插靠，插没插靠。如果说是没靠的情况下，也会成圈转。你给它插正刀了，插好了，你慢慢试一试。
0: 就是给它插到，
1: 对对对，
0: 正
1: 对。有的锁芯你使劲把钥匙插进去拧去，它就成圈转了。
0: 哦，
1: 对，
0: 明白了。哎，我刚才看着一条新闻呢，说有一个男子连续三天熬夜赶 PPT， 每天干到凌晨两三点，眼睛里好像有水在晃。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情况啊？最后医生诊断说他是什么中风呢？眼睛中风了。现在年轻人熬夜挺慎的，年轻人可不能熬夜呀。不是，不年轻不能熬夜，就是咱们都不能熬夜啊。那个就是这个小刘啊，他叫小刘，他说他那个眼前突然像水面被石子砸中一样，就是一圈一圈那个水波纹就是往外扩，怎么眨眼都消不掉。他说呢，他这个症状就持续了几分钟之后，然后那个手指伸到眼前都数不清了，然后赶紧就打车直奔医院，然后当时就被医生给接诊了啊。这医生接诊呢，说他这个眼底结果检查结果显示呢，说他这视网膜呈现大片灰白色的水肿，黄斑区出现了醒目的樱桃红斑，这个叫做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的典型表现，俗称眼中风。就是他跟脑中风一个逻辑，就是血管被堵了啊。就是咱们这个视网膜供血的主管道被血栓给堵死了，视网膜神经细胞因为缺血缺氧迅速坏死，就导致他这个视力急剧就下降。眼中风现在呢，就是多见于比如说那个患有三高的或者动脉硬化的中老年人，但是现在中青年患者是越来越多了，所以说长期熬夜用眼过度都会导致血管收缩痉挛，增加缺血或者血栓的一个形成的风险。所以吧，你看咱们现在高血脂啊，高脂的饮食啊，高血脂高血压缺乏运动高血糖，这些习惯都会加速咱们的血管粥样硬化，会为这个血栓埋下隐患。刚看完，你看好几个人看着了，你们没给气儿吗？穿这么厚，我穿的还厚，我今天穿老少了啊。是刚才那个新闻眼中风吗？我看的是咱们的那个，对，新闻夜航的，刚看完，是不是？哎呀，我一看这个新闻吧，我就可想跟，就是跟健康有关的这种新闻，我就可想跟大家同步一下这个信息了，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在透支身体。就是在透支身体，比如说不良的生活习惯、作息习惯，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真的就是在消耗自己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提醒一下，虽然咱们是汽车节目，但是我觉得健康也更重要。我也熬夜，看完我害怕，我天天12点睡觉加班。哎，你们试一试，一个礼拜9点钟睡觉，你们试一下，信我的试一下，就是你强迫让自己每天9点钟睡觉，老好了，你感觉你眼神都清澈了，真的老好了。我最近就几乎是每天早上9点到10点，每天晚上9点到10点之间睡觉吧，不能9点钟马上能睡着，但我10点之前肯定睡了，眼睛都清澈了，眼睛一下子都变明亮了。然后呢，你会觉得你自己的那个气血呀，然后包括你的精气神啊，都特别不一样。你们可以试一试。虽然说12点也不算很晚啊，对于咱们来说，但是确实他也在熬心血，所以说大家尽量的不要熬夜，熬夜是一件非常非常伤害我们身体和生命的一件事情。 熬夜非常伤身，熬夜比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啊，可能在医学上来讲它的这个概念是差不多，但是我个人认为熬夜比抽烟喝酒更伤身。嗯，我觉得我每年过年的时候休息几天，别的不干就是睡觉，真的眼白都不那么黄了，是真的会这样，气色会变好。说是的，睡得早嘎嘎恢复身体，有体会。嗯，建议大家都早睡啊，建议大家都早睡，就是补觉是补不了的。比如说你看你今天熬夜了，我白天补几个小时觉，补不过来的。补不过来，这个不是我切身感受，这个是有医学的一些这个理论数据证明的，就是你白天补觉没有用。嗯，你只能说把你这个精神头稍微补一补，但是你这个气血各方面是补不回来的啊、嗯、所以还是要早睡啊、嗯、早睡很关键，包括咱孩子写作业什么的。你说作业和身体哪个更重要呢？大家肯定选身体更重要，对不对？那身体怎么重要呢？就是早点睡觉啊、嗯、作业写不完可以早点起来呀。他要9点钟睡，他6点起来他都精神头嘎嘎足啊、嗯、6点钟起来都行，再补呗，是不是？这玩意儿他都有时间可以补。行，车辆方面问题有没有问的了？瘦了？我没有，没瘦。车辆方面问题有没有再问的了？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古代我推荐一款20万左右电车。你要 SUV 还是轿车啊？
2: 20万能买的车型太多了。
0: 嗯、
2: 这个，级别也不一样，然后包括这个续航也不一样。
0: 嗯、
2: 你是想要纯电呢，还是增程插电都可以？然后想要多大的空间？这个价位实际上能买到纯正的大型 SUV， 能买到中大型的 SUV， 然后轿车的这个级别也很高。
0: 嗯，
2: 所以说这个你得看你具体需求。
0: 说 SUV 还是轿车，先说一下你这个具体需求。他说那个越到年底12月份的时候，是不是砍价的幅度就越大？
2: 这个不一定，看什么车型。有的他这个任务完成的早的情况下，他
0: 不一定
2: 你就讲不下来了。
0: 嗯
2: 嗯，这个11月份的时候就应该关注了。
0: SUV
2: 需要多大空间？平时家庭出行几人？
0: 嗯，
2: 如果要是需要。尺寸足够大的情况下，应该这个价位里尺寸最大的就是领跑的 D19。纯正的大型 SUV。然后要是两驱的这个车型，增程的400续航的是219800。现在应该是价格还有松动。
0: 嗯，
2: 然后如果要是不需要那么多座位，空间合理点的，你这个价位就可以去看小米的鹏程的 N70。
0: 这几个选择。说到孩子，哎，起得比娃早，睡得比娃晚，养娃人的日常，挺崩溃。就是如果说你老公是只负责赚钱的，然后你是一个女性，然后天天在家里面带孩子，这种就是因为女的，你大多数我们都是双职工，都得还得上班嘛，对不对？然后早上可能老人帮你送一下，晚上老人帮你接，等你回家之后老人就走了，然后就剩你自己了，或者你老公啊，你们俩人整孩子，实际上还是哎呀，简直就是不能够，就是怎么说呢，就确实是很多人的痛点，就是整孩子学习啊，孩子小可能会更累一些啊，大了会好一点，是不是啊？哎，古大夫，你看人养俩孩子，你精气神倍儿足。你首先就是要孩子得早，生孩子晚你肯定没有精力。你像我也有一同事啊，40要的孩子，你想想，孩子10岁，他都50了。正常孩子10岁，咱也就30多岁或者40，也就那样。他50了，你想，老累了，你精力跟不上，尤其孩子小时候给他累坏了，都累坏了。咱所有药还真早点药，你别说孩子的问题，是你身体跟不上孩子。古代要孩子早，20多岁要的孩子，你看现在孩子马上上大学了，
2: 净瞎编。我要想。那我就熬出头了，上大学。
0: 不是，但是人家那个像大学生了，是不是他俩都1.6米了？
3: 1.6米
0: 多了都。现在孩子真高，哎呀妈，都1.6米多了，1.6米多了。20万级电教，是不是大汉比较不错？
2: 嗯，这个你得看从哪个角度说。大汉的情况下肯定是充电速度上现在是有优势的，但是这个真正的其他性能，你比如说操控啊，加速啊，甚至是整体的舒适性啊，甚至是钣金的强度啊，那其他的都是弱项，所以说你得看你想要的是什么，对吧？
0: 嗯
2: 嗯，
0: 对。嗯，我亲戚家弟弟18结婚，19有娃，现在30多，孩子大学毕业，我40，孩子初三，要孩子晚真不好。同学家老二都比我家大，嗯，真的，你看人30多孩子怎么的了？30多孩子大学毕业，你看是不是？他现在才30多岁，妈的，但也不能太早，18、19生孩子，那也不太符合规定啊。就是咱在就是在该干什么的年纪，咱就干啊、嗯！你就20多岁，人家26生孩子，咱就26生，嗯，你别整36生、46生，你这样你真的感觉就是力不从心啊！要不说这人呢，岁数大了，他干什么都心酸。前两天我们那个主持人啊，别说谁了，不说名啊，他也是在这做3个点，回去腰就起不来杆了。
1: 正常，
0: 然后结果贴膏药呢，哎，你说岁数大了免疫力低了还过敏了。要不说岁数大干啥都心酸呢，这个腰就整不明白了，你说啊、嗯、还是啊，那个咱们就是在该干什么的年纪咱别落相啊，咱别落相，然后呢该吃东西咱都跟上啊。你现在你比如说像古代和超这岁数就得补点钙了啊，第三啦，吃点 B 族了，维生素啦，啊，女性吃点铁了，补补气血了，该吃都得吃上啊，该吃都得吃上。我们这代人40多和上代人40多体质没法比，真是差远了去了。咱就跟那个叔叔阿姨，咱爬山去，跟他们真比不了，那他们噔噔的，真的。你看咱爬一半就要下去了，人家噔噔的精气神，你真跟人比不了。运动量太少，运动量太少了。说整孩子相当于月收入多少，我换算一下，你就算呗，你算那个请一个那个就是那种育儿嫂，你看孩子多大吧，育儿嫂或者是阿姨，你看看多钱呗。你像那个就是不在你家住的，1个月4000起，
3: 那能雇着吗？
0: 能，不在你家住的，朝九晚五那种，做一顿饭的这种，
2: 那
0: 一两顿饭的。
2: 不是专职，那也不是经验丰富的人。
0: 他不专职整孩子，
2: 你只能说那种是属于
0: 4000起步，
2: 保姆的一种。
0: 对，就4000起步。然后那个育儿嫂呢？育儿嫂6000起，就专门整孩子的这种6000起。
1: 有的是给你整孩子还可以给你做饭，有的就是只负责整孩子不做饭。
0: 对，是这种在一处，反正就是跟他唠呗。再一个就是价钱，看钱。我按照极限工况啊，冬季低温高速换算一下，续航有310啊，坐等冬季雪地胎实测数据。说说啥时候换冬季胎吧啊。我周末换的，换完了。
2: 现在有老多人都换了。
0: 嗯，我已经换完了。现在是人不多。
2: 昨天
1: 对，现在不排队。
0: 人不多。
2: 昨天晚上霜挺大的，今天早上我应该是，不到6点醒的时候，室外温度还没到零上呢，还零下呢。
0: 是不是、啊？
2: 然后我出门的时候是0度。
0: 嗯，整孩子还算啥？无底洞啊。光育儿啊，还有陪读辅导作业，还有接送呢。对，我说的育儿嫂是那个年纪比较小的，就是学龄前的。然后呢，你像古代说那种像阿姨啊那种，是已经上了学了的，她就是白天。

0: 可以给你送，然后给你接，然后呢中间他回来做饭，就这种辅导作业那种呢，就是陪读的这种，你可以找大学生。我建议大家可以，你可以去那个网上，你可以发布一下大学生可以陪读这种，你们可以找一找。还有做饭呢，对，他做饭都算，我说这都算的，4000块钱，但是不陪读，不辅导作业，也不接送孩子，他就光做饭、洗衣服、收拾屋子、看孩子，一月4000块钱，现在这价。我也要去换了，今年降温，很线性，很线性。
1: 你告诉郭大夫，到早市买点那鲜奶，就像那个灌豆浆袋那个，一袋一斤，买的10袋搁冰柜里冻着的，然后晚上11、12点钟睡觉的时候拿出来1袋2袋，早上一热，相当好了。上那个解放街那个。批发那电磁炉呢，那60、70块钱买个单独那小电磁炉，一热天天喝一袋奶，
0: 啥豆浆
1: 啊，奶
0: 啊，
1: 觉得比那个不
0: 啊，纯奶，
1: 像我这喝7、8年了，因为我亲家就是养奶牛的，我天天我们5口人都喝一碗奶
0: 啊，
1: 喝一二的碗、
0: 喝奶记得补D3啊，不然的话那个补钙补多了它不吸收。
2: 我儿子喝了挺多年了，
0: 嗯，是不是啊？
2: 我
0: 你说啥？喝早市那种鲜奶？
2: 不是啊，我能找着我家附近的奶牛场
0: 啊，
2: 然后都是乳业，
0: 不用杀菌，直接出来就喝呀。
2: 不是啊，你是去人乳业那个，就是他正常来说奶牛场是直接卖给乳业的，
0: 嗯，
2: 乳业收走的，然后但是你个人去买他是卖的，然后总去买就比较熟了，他是就是。所谓的现挤的，然后你买走，但是它不是人工挤的，都是机器抽的。
0: 嗯嗯。
2: 然后比较新鲜的，你买完了回去之后，就像他说的是，就是你早市买豆浆的那种袋儿，我是在网上买现成的，然后自己回去分装，就是够一顿喝的，直接寄上，直接放。
0: 你说这孩子多大时候事儿啊？
2: 今年是因为冰柜没有地方了，要不也买了。
0: 啊，年年都这么买啊？
2: 对啊。然后就是冻上，
0: 哎、
2: 啊，
0: 你们说
2: 买了20斤，分装成了20袋，
0: 我知道，
2: 每天早上
0: 我知道那个。你们说喝牛奶好还是喝奶粉好啊？哎，那你这种属于鲜牛奶，是不是就跟咱们买那个冷柜里面那个鲜牛奶冷藏的那个是一样的性质？
2: 对，
0: 就是比它便宜一点，是不是？
3: 但牛奶鲜牛奶的话得兑了啊，得兑了，
0: 兑水啊？
3: 对，
0: 啊，那跟比如说咱们在那个就是买那个月鲜活叫月啥来着，那一样吗？那个
2: 我觉得
0: 不一样，
2: 比那个
0: 浓郁是吗？
2: 浓很多，
0: 很浓郁。
2: 我应该给孩子订了一次，后来就是订了一个月吧。
0: 对，还有万家宝，万家宝那个奶，
2: 觉得它比较稀，没什么味道。
0: 但是万家宝那个奶，它为什么放一天就启动，就是起？就是
2: 坏了，变质了。
0: 对对对，
2: 嗯、是
0: 它有那么新鲜吗？它咋那么新鲜呢？
2: 我觉得它出来的时候可能就不太新鲜，这是我的感觉啊、哦。
0: 是吗？就它感觉它就是一天就不行了，一天就不行了。
2: 当时我应该还买了个山羊呢，专门为了给孩子挤山羊奶。
0: 你为了挤山羊奶，你把山羊买回来了？
2: 对啊，买奶羊。
0: 你可真行，不兑水也行。我小时候这么喝，还长身体阶段，这招挺好使，很香。等会儿我好好听听，没太听懂，我得上早市是不是啊？
2: 哎呀，我告诉你牛奶厂在哪儿，你先把袋儿上网。
0: 哎，就我那个储奶袋是不是也行啊？
2: 可以。
0: 分装那种。
2: 可以。
0: 储奶袋。
2: 但是那个比较少，就是像刚才他说的那个，是你早市的那种灌豆浆、
0: 啊、豆浆那个长袋，
2: 然后你还得买一个漏斗。然后找一个干净的这个装矿泉水桶或者是装酒的那种桶，
0: 但这个必须得冷冻，
2: 对，
0: 不能冷藏。
2: 买完回来分装完马上就冷冻，然后每天你喝多少你大概灌多少，然后直接熬开了。
0: 那你像他们说用兑水吗？
2: 提前得过滤。
0: 咋过滤啊？
2: 用细密网的这个纱布
0: 啊过滤渣子是吧？
2: 不是，它这个它做不到无菌，或者是
0: 啊做不到无菌
2: 呢？没有， 但是你得需要把杂质简单的过滤一下，它但是不一定有东西，但是。

0: 程序不能少，然后
1: 但是加热就相当于消毒了是吗？
0: 对，
1: 加热，嗯，找一家奶农跟他订给你留啊。哎，为啥就我想问，就这样喝奶跟就是咱直接上那买月鲜活有啥区别吗？
0: 那个我觉得是勾兑完的
1: 啊，但他那也不就是就是什么牛乳，没有别的东西了。
2: 这雪地胎涨价涨得太快，我是9月份问的那个，我这个雪地胎我是二十口，那时候是一条是不到2000块钱，1700-1800吧差不多，现在2400多，你这涨这么多。然后卖轮胎的人告诉我过两天还要涨价，说下了雪之后还要涨，这东西我趁火打劫似的。
1: 嗯，因为他到时候可能会就是那个大家抢之后就容易断货。
0: 我这脾气我就不换，等你卖不出去的时候1500买。
1: 嗯，它容易断货，然后那时候大家就都疯抢。
0: 它也容易滞销。
1: 对，就是我说的是前期，你要像古大夫，你这么能忍，这么能挺，你就挺住了，得等它下完雪。
0: 我绝对能跟他。
1: 或者下两三场雪，等它下过了两三场雪。他就会滞销了。
0: 我不是个喜欢追高行情的人。
1: 嗯，
3: 也不一定，
1: 你得等他那个。
3: 也不一定，有的可能就是你现在选品牌选那个型号还能买到，等到那个时候你选你都没有可选了，你都买不着了，有可能
1: 断货滞销，就是这两种可能，你看能不能等得起，能不能赌得起啊？之前哎，古大说什么来着？那天你说的扁平口那个改了。
0: 嗯，扁平比就是。轮胎，
1: 快说啊！马上整点报时。
0: 你的这个出厂型号是什么？你不能轻易改变这个任何一个号，比如说宽度了、扁平比了，这些会被处罚。哈尔滨真实案例，11之前，
1: 嗯嗯，
0: 被抓了，处的是处以2000块钱罚款，但是没扣分，
1: 嗯、
0: 按非法改装处理的。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换胎要注意。
1: 嗯，换胎注意啊！这扁平比不能随意更改，所以说得买号全的。买号全的啊，别到时候号不够了，然后
0: 有这种风险。
1: 嗯嗯，对对，这种情况大家注意就行。感谢收听啊，行，我们明天见。上哪买奶？让古大夫一会儿让古大夫告诉你啊，古大夫有地方，古大夫有，嗯嗯，
0: 而且绝对是自养的。
4: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你的财富 Radio。
6: 你的财富 Radio。
5: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5: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奔跑。
5: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6: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7: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6: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7: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6: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7: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6: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7: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5: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北京时间的9:06，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股市有话说，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先来关注一组财经要闻。前三季度我国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呢出口23.2万亿元，同比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0%。东盟、欧盟、美国成为我国前三大贸易伙伴，贸易总值分别是6.84万亿元、4.78万亿元和3.18万亿元，分别增长22.7%、8.4%和4.1%。近日呢，红国短剧《降智》冲上热搜哈，甚至一刷就停不下来。这类短剧呢，被称作电子毒。多位网友晒出了近期手机屏幕的使用时长，显示啊，在红国短剧的日均使用时长超过10个小时。而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统计，手机 APP 的使用时长，八月份红国短剧约125分钟每天，已经超过微信的82到85分钟每天。统计局消息啊，九月 CPI 同比上涨0.9%，环比上涨是0.2%，食品价格下降1.7%，其中呢，畜肉类的价格下降3.7%，影响 CPI 价格下降0.15个百分点，猪肉价格下降10%。九月份呢 ，PPI 同比上涨5.0%，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

中植院9月份 TOP30 的集中式的长租公寓企业累计开业的房源为 149.5万间， 较8月份增长 1.9万间。 具体来看呢，地方国企系开业规模稳步扩张， 在TOP30的规模当中占比达到 30%， 其中呢万科博裕开业规模 17.3万间，位居开业规模的榜首。

0: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聚焦板块热点，欢迎收听股市有话说。
1: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股市有话说，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昨天的盘面情况啊。周三上证指数报 3667.2271 点，下跌 0.88%， 成交金额是 6624.92 亿。深证成指报 12110.59 点，下跌 1.97%， 成交金额呢是 7519.11 亿。创业板指报 2866.76 点，下跌 3.1%，成交金额是3619.42亿。市场集体走弱，双创指数都是跌超 3%， 深证成指是跌超 2%， 沪深两市的成交金额呢是 1.41 亿，较上一交易日呢缩量是2615亿。全市场的超过4400只个股下跌，盘面上来看呢，像油气的开采、出版、游戏、焦炭这些板块涨幅居前，风电设备、种植业、航天装备、环保都是跌幅居前。周三恒生指数跌 0.13%， 报 24314.17 点，国企指数涨 0.1%， 报 8183.17 点，恒生科技指数涨 0.91%， 报 4174.47 点，明星科网股回升，美团涨超 5%， 新能源车企连日走强，煤炭股冲高回落。除此之外呢，港口运输、石油、 AI 应用、智能驾驶、建材、水泥等板块活跃，光通信的板块震荡走低，生物医药、半导体、商业航天、锂电池、电力设备等板块走低，南向资金净流入是 1.35 亿港元。那截止到10月14号，北交所上市公司有349家，当日无新增，总市值是 8199.7 亿元，成交金额是 122.00 亿元。那截至10月13号，上交所融资余额报 12860.65 亿元，较前一交日减少 31.02 亿元，深交所融资余额报 12220.58 亿元，较前一交日减少 59.64 亿元，两市合计 25081.23 亿元，较前一交易日减少 90.66 亿元。在10月首批北交所三个月持有期的主题基金集中开售，为市场持续注入新的增量资金。那数据显示呢，北证市场的资金结构

正在发生变化。开市至今呢，机构交易占比从初期的 9% 稳步攀升至 24%， 超过3000只公募基金参与交易。而北证市场的投资者机构化是资金结构、估值逻辑、定价权的系统性的重塑。中信证券消息啊，9月以来超预期的 ETF， 还有央行买盘对于期货端的流动性的盘面形成较为充分的对冲作用。近两周呢，金价成了企稳的迹象，未来有望6月底的底部反弹出现抬升。类比像7月份的黄金板块价格的率先反弹，当前的金价若企稳将成为黄金板块反弹的重要信号，重视黄金板块的反弹机遇。以上就是昨天的股市情况哈，我们在稍后半点之后来关注今天的股市最新信息。海关总署消息，前三季度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的进出口额超过10亿元，增长 58.9%， 拉动整体的进出口增长 11.3%。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出口增速达到 26.7%， 占出口的 24.8%， 较去年从同期呢也是提升了2个百分点。中国可再生能源协会前8个月的数据显示啊，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到了5326万千瓦，到8月底呢，我国风电的累计并网容量达到了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 19.64%。 目前呢，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组机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当中。

截至10月14号啊，新三板合计挂牌公司5799家，当日新增2家，成交金额是1.69亿，三板成指报711.34，跌0.12%，成交金额是1.05亿。国内商品期货截止到昨天下午的收盘呢，跌多涨少哈，苹果跌超6%，沪锡还有碳酸锂等跌超4%，鸡蛋纯碱皆跌超过3%，生猪尿素等跌超2%，焦炭白糖等跌超1%，沪铝小幅下跌，燃料油乙醇上涨3%，菜籽还有丙乙烯等超1%，豆二棉花等小幅上涨。在人民币对美元昨天16:30收盘报6.96925，涨0.0299，人民币中间价报6.7249，涨0.0728。好了，一段音乐过后，我们将继续回来分享今天股市的最新信息。

0: 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0: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1: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0: 上址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2: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3: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0: 揭露无言，
3: 初心滚烫，
0: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6: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5: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6: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5: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6: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5: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6: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4: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今天 A 股三大股指开盘齐跌，上证指数跌 1.50%， 深证成指跌 2.40%， 创业板指跌 3.13%。 港股开盘，恒生指数跌 0.80%， 小鹏集团跌 4.09%， 华虹红利跌 5.54%， 智普跌 6.47%， 宁德时代跌 6.98%， 联想集团跌 7.89%， 天数智新跌 9.52%。 中证500指数期货连续主力合约日内跌 2%， 现报6700.00点。科创50内日跌达到 3.91%， 成分股当中蓝企科技跌 9.29%， 华丰科技跌 6.39%， 摩尔县城跌 5.33%， 生意电子跌 5.16%。北证50日内跌幅达到 2.39%， 成分股当中呢，汇丰钻石跌 5.94%， 戈壁加跌 5.77%， 纳科尔诺跌 5.24%， 科力股份跌

A 股影视院线板块移动拉升，慈文传媒、读者传媒触及涨停，出版传媒、欢瑞世纪、掌阅科技、星辉娱乐、荣系文化持续跟涨当中。另外呢， A 股的 IP 概念股资经济的板块异动的拉升，电魂网络、慈文传媒、读者传媒触及涨停，欢瑞世纪、天下秀还有掌阅科技、昆仑万维在跟涨当中。 A 股的手游板块同样是异动拉升啊，电魂网络、慈文传媒触及涨停，星辉娱乐、冰川网络、芒果超媒、汤姆猫跟涨当中。

好，以上就是截至目前最新的目前 A 股市场的情况啊，这个持续在昨天下跌之后，今天目前还是在下跌的状态。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聚焦板块热点，欢迎收听股市有话说。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昨天在广州举行，来自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也是今年呢，也是广交会创办的第70周年。昨天央行发行了2023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据统计呢，九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达到了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 7.1%。 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发挥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和海关的优势，形成工作合力，推进知识产权全链条的保护，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啊，一到九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是83.84亿，累计成交金额是738.54万亿元，同比增长分别是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持续的增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消息啊，目前农发行已经提前安排了2000亿元的信贷资金，专项用于今年秋天的粮食收购。

截止到13号的10点哈，经横琴口岸的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的车道进出的车辆突破1000万辆次，日均通行量由初期运行的5000辆次已经攀升到1.2万辆次。据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啊，今年1月开展的 AI 模改视频专项治理工作已经取得实效。部分重点视听网络平台近期公布的9月的处置情况，共清理违规视频13000条，共处置违规账号30多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4号启动了2026年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的服务圈等载体，布设了服务站点、自动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在2027年的1月15号到25号举办，分为长春的主会场赛区和吉林市的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呢，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当中，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的比赛。根据中国进出口银行的消息啊，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银行新发放的外贸领域的贷款近1万亿，同比增长9%，其中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的区域。据了解介绍啊，这个进出口银行制定的并实施稳住外贸基本盘的工作方案，统筹支持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贸易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聚焦企业走出去的新形势、新需求，在跨境结算、贸易融资、供应链金融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助力企业稳健开拓国际市场。

我们在稍后十点之后呢，将会进入到今天的烟火经济观，稍后时间再见了哦。

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

0: 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2: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2: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2: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3: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2: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4: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2: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2: 旗帜所向，
5: 城府华章。
2: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6: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2: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6: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2: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6: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2: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6: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5: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股市开盘风云变幻，政策动向及时拆解，把脉沪深盘面，聚焦板块热点，欢迎收听股市有话说。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最近呢，网友们哈、突然担心了一件事情，就是烧心。你剪的视频我看了不烧心，我加这个班累是累了点儿，但他不烧心。虽然自己做麻烦，但是不烧心。吃饭、上班、过日子，不管干什么，在做什么哈、最后都能拐到不烧心上。上班的、上学的、出门旅游的、吃饭的、聚餐的，所有人都在立规矩防烧心。到底什么是不烧心啊？这句话能够走红呢，是和一批 AI 短剧当中反复出现的台词有关。在 AI 剧里面呢，老板是有包子铺的、盒饭摊的、卖猪脚饭的、卖馄饨的，都把同一句话挂在嘴边，贵是贵了点，但吃了不烧心。这句话来形容饭菜干净卫生，真材实料。如果说你对这些场景已经开始觉得眼熟了，说明你已经深陷不烧心的热梗漩涡了哈。那截至目前的话题，不烧心在短视频播放量已经突破了20亿，类似的剧情正在迅速的拓展到煎饼啊、面馆啊、烧烤啊、火锅啊，甚至纳鞋底、编假发等网络题材。更有意思的是啊，网友已经熟练到只要听到剩了怎么办倒掉，接下来都会说上一句明天怎么办先做。熟悉的立规矩不烧心对白又随紧随其后。

把不烧心的系列剧拆开来看哈，背后是一套非常标准的制作公式。先设定一个坚守品质的良心老板，然后再搭配用低价抢生意的黑心同行，然后呢来几个两家店之间反复横跳，老板说啥信啥的顾客，而不烧心短剧就成了一半。再安排上良心老板因为成本太高而失去顾客的开头，黑心同行因为偷工减料翻车的转折，顾客重新回到主角摊位承认自己错了的结局，整部不烧心剧就大功告成了。当然了哈，最后编剧也不忘让老板对顾客上一堂立规矩要诚信的商业伦理课。这套结构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在于它几乎可以如假包换，人物冲突结局都可以直接反复用，把包子改成面条，把小吃摊改成饭馆，只要保留底价啊，这个竞争良心坚守啊，对手翻车，还有顾客回头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故事就能成立。而剧情呢，也是开始反复被变成小巷烟火系列的千篇一律不烧心，而这也让部分观众对于剧情感到腻歪，哈哈，纷纷吐槽涨价五倍内就存在用来生成这种玩意儿，哈哈。吐槽归吐槽哈，这个虽然说腻味的千篇一律，但是好笑恰恰就是套路里的那一份一本正经。说它好笑是因为小事总是被说得过分郑重，一家包子铺的经营问题最后总上升到诚信规矩做人的原则，仿佛每卖出一个包子都在接受一次商业伦理考验。但是说它完全没有商点爽点也不准确哈。在过去呢，大家喜欢短剧在于很多爽剧喜欢把主角的人生推到极端，人生失意却突然继承亿万家产，被看不起一夜逆袭遭受欺辱的人获得超能力，重生之后把曾经的对手一一踩在脚下的那种爽感，是来自命运的剧烈翻转。而主角想要改变人生就必须获得财富权力或者某一种足以打破规则的现实。而最近火的这种不烧心系列呢，却把整个过程都缩小了。老板不再需要成为首富，也不再需要拯救世界的力量，他只需要坚定的用好食材保住自己的小店，让欺负他的同行付出代价就算赢了。爽点从命运的改变缩成出了一小口气，在日常小事讨回公道，这种变化有一点重建附近的意味。人类学家向彪提出啊，重建附近的概念，强调呢把注意力从抽出宏大叙事拉回到身边可以感知的人和事，而不烧心的剧呢，就是表达这样的一种满足。比起遥远的豪门生活，还有神力或者财富幻想，一家小店，一份盒饭，一份实实在在的消费，同样可以成为短剧情绪的一个落脚点。当然了，不是说大家突然不爱看这种逆袭暴富了，它也不是说哎呦短剧一夜之间换了一批观众。其实从行业观察来看， AI 短剧的受众仍然是早期对相对垂直的群体向全年龄扩散了，女性比例翻倍，下沉市场渗透增强，主力从大城市转向23线三四线的城市。但一个梗能不能广泛的传播，还取决于它是否能够理解，是否能够方便和不同人群来表达自己。不烧心恰好足够朴素，朴素到能够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件小事，只要表达出一种不让人失望，不需要费心提防的感觉，不烧心就能够派上用场。复杂的感受压缩成一句话，对普通人来说，这种表达尤其的容易理解。

当天生反骨的网友开始立规矩，如果一套故事哈被观众拆得明明白白的，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制作团队会拍类似的内容呢？制作方当然不傻了，被吐槽的套路往往也是被数据验证过的省事工具，制作门槛低，复制成本低，跟风拍一部，哎，就算不爆，编辑收益也能兜底。根据这个2026年上半年 AI据漫剧数据报告啊，在2026年呢上半年全新上线的 AI 短剧超过 22.19 万部，其中播放量破亿的作品有1055部啊，破亿率约 0.47%。 而第一财经也在报道当中指出啊， AI 短剧能够提供快速增长，但是行业仍面临同质化、收益下滑和成本上升的问题。内容一多，熟悉套路确实省事啊，创作者省脑子，观众呢也一眼能看懂，但是看多了，哎，腻也就来得更快了。制作方把它当作模板，观众把它当笑料。不过啊，如果只把不烧心变成一次网络热梗，其实啊，还低估了这场传播的有趣之处。AI 漫剧输出的不只有完整的故事，还有大量可以被单独提取的零件，比如说一句台词、一段配乐、一种表情，甚至一套固定的表演方式。它本来属于剧情的一部分，但是因为它足够的重复，足够的有辨识度，最终被观众拆出来了，重新拼装成自己的内容。

怎么样？这一段音乐响起了，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啊，就是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一段 BGM 哈、啊，就是哎，就像我们经常在短剧当中看到的哈，就像这个音乐一响起，我们就好像感觉，哎呦，是不是反派要来了？刚才我们就提到哈，在这个短剧当中，其实不仅仅是一曲不烧心，现在成为了一种符号，在这个整个的音乐呀，还有其他的旋律啊，都是存在着，哎，这个音乐一响起，然后就会让我们带入。

好，我们再来下一首。同样、啊、是这个人物登场，或者是哎啊，这个突然开始变爽了那种感觉，对不对？其实这些 BGM 响起了、啊、就越来越像一种就是独立的暗号，告诉观众下一秒可能有人登场，打脸、反击、忏悔。而且不少音乐创作者也因为作品常被 AI 短剧选中，开始给自己的音乐打上用途更明显的标签，比如说霸总啊、反派登场啊。

好，我们接下来就是简单听一听这些我们大家熟悉的 AI 旋律哈。其实才除了声音之外呢， AI 短剧的表情同样开始被模仿，博主就是有很多博主有在发这个如何让自己看起来更像 AI 生成的专门模仿 AI 漫剧的表演方式，说话尽量平直，台词和表情分开，说完话再夸张的表情来展示情绪。正常人聊天的时候呢，情绪会随着语气啊、眼神、动作自然变化，而 AI 短剧当中却像把情绪直接拉到了最大值，上一秒呢还在正常交流，下一秒就开始瞪大眼睛，嘴角裂开，哇，不是吧，怎么会这样。当这种表演反复出现在不同的作品当中呢，观众开始逐渐熟悉了的规律，等到真人创作者有意模仿的时候，原本被批评僵硬夸张的风格反而成为喜剧的元素。

哎，我突然发现啊，这些 AI 短剧的这些 BGM 还蛮适合放在节目里当中来用的哈，就是感觉哎，这个声音一响还挺好玩的。你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烟火竞技官。哎，还蛮有感觉的，对不对？不烧心文学和不烧心走出了短剧，其实呢是观众已经开始学会识别套路，并开始和这些套路来进行互动。一段声音、一句话、一种表情，因为被大家共同理解，成为一种新的网络暗号。而 AI 批量生产的不烧心短剧，而网友真正玩出花的是三个字之外的生活。短剧里老板用立规矩守住食材底线，网友又不烧心来开始反 AI 套路，这怎么不算网友先把规矩立住了呢？对，你看我们节目就把这些音乐放了出来，然后就好像在看一个 AI 短剧一样，对不对？杜辉说啊，听了今天的节目，有规矩不烧心哈。

好，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音乐啊，大家一定很熟悉啊，这个是电视剧《回家的诱惑》的BGM， 现在也非常多的应用在短剧当中。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尘土

0: 华筝。
1: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2: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1: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2: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2: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2: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回家看看，
1: 就是登临最。

市井藏万象，烟火见经济。我们追逐宏观浪潮，也读懂人间日常。柴米油盐藏涨跌，衣食住行寒商机。每一次消费，每一场变迁，每一种生活方式，都是最真实的经济缩影。欢迎来到烟火经济观。

大多数人对飞机餐的印象呢，最大公约数都离不开这几点啊，量少、盲盒、喂猪餐啊，你懂的哈。当你从空乘手中接过巴掌大小的铝箔餐盒的时候，多少都是有些期待的，对不对？但是往往打开盖子，肉是软的，菜是黄的，酱汁糊在一起，卖相实在是谈不上好看。在万米的高空上，你开始羡慕前排老钱们正在享用的美味，当时就会在想，只要吃上一顿体面的美味佳肴，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啊。也许是离天空太近，连许愿都容易被听见。最近一段时间呢，各种各样的高空外卖悄悄上线了，鸡肉饭和牛肉炫饭的控制权在被打破。你若是从今天开始悠长假期，这会大概是已经花上几十块钱在云层之上吃到一份像样的饭喽。如果不是在社交媒体上过分出圈，群殴打工人们哈，这个根本做梦都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自己可以在经济舱的小桌板上开始享用低质体面的餐食了。国内多家航空公司都已经发布了这样的餐食哈。首先出圈的是东方航空，他们四月份在西安出港的时候有了这个三文鱼沙拉35元，全麦照烧鸡腿堡29元，火腿芝士三明治19元，定价区间和麦当劳肯德基的套餐非常接近哈。但是比起机场里动辄50-60块的快餐要克制很多。大多数的航司呢，则是更压住中国味的正经中餐，比如说海航集团旗下的祥鹏航空推出了40元一份的家常米饭套餐，能选择鱼香肉丝、红烧牛腩、香菇鸡肉，还有云南特色的滇菌小炒肉。四川航空呢，就是把58元的冒菜、回锅肉、盖饭、钵钵鸡等川菜灵魂，从地面的小店端到了经济舱的小桌板上。最花心思的呢，可能是国航和南航啊，他们瞄准了亲子市场，推出了68元一份的童心飞跃团团餐，双色的肉丸饭配着哈根达斯雪糕和新鲜的水果，别说小朋友了哈，就我看着都心动了。而这个国航最近推出了234元的鳕鱼煲仔饭和344元的海鲜鱼子酱拼盘，也是在社交媒体上非常的火。那既然这个付费的飞机餐又多又好，难吃的免费飞机餐以后是不是要通通的请出客舱了？今年四月份呢，中国航协发文啊，这个国内的全服务航司目前没有取消经济餐免费餐食的打算，而付费飞机餐呢属于增值服务啊，也是在满足旅客差异化个性化的需求。也就是说啊，免费的飞机餐暂时没有被取消的风险。再者啊，就是所谓的免费其实也是包含在机票价格里的。央视新闻曾经报道哈，国内的经济舱每份的长途免费正餐的成本大概在25元到30元，短途简餐成本约10元，而这一餐标多年来没变过。另一方面呢，2025年国航、东航、南航的航食支出分别是45亿元、46亿元和48亿元。这一笔钱啊，虽然在航空公司整体的一个成本当中占比不到5%，但是吃不完的免费这个餐食通常被遗弃啊，食材冷链、人工成本都被白白的消耗掉，对航司来说其实并不划算。与其说贴钱送鸡肉饭、牛肉饭哈、啊，不如说把它变成一门生意。而有关业内人士称啊，如果说付费餐食的渗透率提升5%到10%，客单价维持在60元左右，整个行业每年能释放出7到23亿的利润增量。而高端餐饮的毛利率更是达到30%到50%，这个才是航司集体压住付费餐食的真正动力。乘客花钱给卫生舱，航司的利润增长哈、啊，看似皆大欢喜，但是只有个冷知识，其实飞机餐最早是收费的，免费是后来的事儿哈。世界上第一份飞机配餐呢，最早出现在1919年，当时呢，一趟英国伦敦飞往法国巴黎的航线当中，供应了冷餐三明治和水果组成的午餐，每份售价呢是3先令啊，1英镑等于20先令。

接近当时码头搬货工一天的工资。而在飞机旅行尚未普及的年代，能够吃上这份简餐的旅客真的是大富非富即贵哈。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呢，喷气式客机和增压系统相继出现，在飞机上呢用餐显得更凡尔赛了。而彼时呢，美国航空业正处在严格的管制阶段，票价被锁死，航司不得在这个机舱里卷起俘虏啊，就是包括免费的餐食，牛排、龙虾、鲑鱼酱、香槟、红酒等高端食材轮番上阵。而经济舱的小桌板也摆上了白色的桌布、银色的咖啡壶、瓷坛、高脚杯等高级餐厅常见的设施。而为了抢客啊，一些航司甚至聘请了高级的厨师在机舱当中现场的来为大家制作精美的餐品，打造高级的餐厅同款氛围。而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呢，飞机餐同样是下了不少功夫。国内的航线的经济舱常常看见葱烧海参、油焖虾、全聚德烤鸭这样的美味，而国际航班的头等舱里甚至能喝到茅台。乘客下飞机的时候还能够获赠中华烟，以至于像大白兔奶糖啊，那更是普遍的客舱小食，几乎每个航班的乘客都能分到几粒。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啊，这些顶级奢侈品飞上万米高空，足以让人炫耀一辈子。但随着飞机出行的普及，渐渐成为了历史。为了省钱，全世界的航司都撤掉了空中大厨和高水准的珍馐，改用小推车食用的这个铝箔餐食。而餐食也被大家熟悉的鸡肉饭和牛肉饭改变了哈，就是而且甚至一些无法提供空中服务的短途航线上，飞机餐直接简化成为了一瓶水和一个小面包啊，或者是小饼干啊，几乎和盈利能力超强的联航看齐。而早些年间呢，也有航司推出了付费的飞机餐，但是飞机餐普遍被认为难吃的氛围当中，愿意为此买单的消费者少之又少。

当然了哈，不管是机场美食城还是云端的付费餐厅，只要能顺着自己的心意选到合口味的吃食，只要价格能够接受，味道过得去，就可以不用纠结。飞行已经够枯燥的了，花点小钱满足自己的心情，或许是打开这个假期的新玩法。好啦，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烟火经济观，我是潘浩，我们下一个小时继续为大家分享咯。

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
0: 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1: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0: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1: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0: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1: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0: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1: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0: 回家看看，
1: 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3: 这里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问候各位，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请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唱歌咯。首先请到的是来自二线的思琪姐姐。Hello, 中午好。
4: 运气小小的潘浩老师好，美丽可爱的主播老师导播老师好，
3: 哎呦，
4: 太不容易了，打进来，
3: 今天第一个就打进来了啊、今天思琪姐给大家准备的，
4: 从周一打到星期三，
3: 哇，周一打到现在，
4: 打进来呀，
3: 哎呦，这个，还有今天运气不错哈，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4: 挺好，当兵的历史，谭晶演唱的，送给大家。
3: 好的，时间交给您，
4: 祝大家午餐愉快。
3: 嗯
4: 嗯，好嘞，好伴奏。

面前我是老呀老同志，年龄上头的我叫庄小翠，啊，生命你有了当兵的历史，一分一岁月都会感到快慰，生命你有了当兵的历

0: 就要你不对，我把青春留给了亲爱的连队，你送给了我呀勇敢和智慧，从此再再也不怕浪打不退啊，兄弟你有人老想你的名字，一辈子也都会感到珍贵，生命里有了当兵的烈士，一辈子都感到珍贵。啊，生命里有了当兵的烈士，一辈子也都会感到珍贵。生命里有了当兵的烈士，一辈子都感到珍贵。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演唱完毕，
1: 啊，好欢快的一首歌啊！节目开始，我们的四季姐姐带来这么快乐的一首歌。
0: 嗯，好，很高兴啊，你们能喜欢。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的四季姐姐，拜拜，祝你下次打电话一打就进来哈。
0: 好，谢谢。
1: 嗯，好，我们接下来有请张文华大哥，中午好。
2: 潘浩老师上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为什么爱他不爱我。
1: 嗯，好
2: 的，给前面的点赞啊。
1: 嗯，

0: 哎呦，这个张华大哥这边是不是掉线啦？哈哈，我们再稍等一下哈。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位是来自一线的牛富山牛大哥，牛大哥中午好。牛大哥，喂喂喂，牛大哥在吗？牛大哥。
1: 喂，
0: 到您了。
1: 你看咱们张文华怎么回事啊？
0: 刚才掉线了。
1: 哦，那行，那个潘浩老师好，导播老师好，给他们俩点赞啊！
0: 好。
1: 我唱一首《哈达
0: 时间交给我们牛大哥喽。
1: 》。好的。

0: 好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牛大哥带来的这首哈达，拜拜喽。
0: 再见。
1: 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来自二线的刘景荣，中午好。
2: 哎，金浩好，我给牛凡点赞，唱的真好。
1: 好。
2: 我唱给牛大哥点赞。
1: 嗯。
2: 我唱红歌连唱，开始放伴奏。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非常感谢，唱得真好，常来。
1: 好的，再见。
0: 嗯，好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继续请好朋友们来唱歌啊。刚刚刘景荣大哥带来的歌真欢快哈，有请下一位李之余，中午好。
2: 嗯，大家好。
0: 嗯，
2: 我已经来了。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一首再叫一声亲爱的，真的好想
0: 嗯，好，好的，时间交给您。

日子里我心好难受，小孩为谁笑，泪还为谁流，爱就在有一种变成了久久。

子女我心好难受，小孩为谁笑，泪还为谁流，爱就在友谊中变成了永久，再叫一声亲爱的，真的好爱你，没有你的日子，你我心好难受。

0: 谢谢。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治愈姐姐，拜拜喽。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来唱歌喽。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是一线的赵守信大哥，Hello，中午好。
2: 哎，庞浩，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2: 我先给以上的朋友们都点个赞，今天歌唱的都挺漂亮，都挺帅的啊。
1: 好。
2: 我今天是盲人节，我唱一首我自创的一首盲人歌曲，
1: 好，
2: 地久天长。
1: 嗯，
2: 好，蓝天白，哎，对了，我这歌里边的阳光朋友指的就是盲人朋友啊。
1: 嗯，好的。
2: 蓝天白云下是我的家乡，我的家乡人间天堂，我。

0: 好的，非常感谢，哇，自己原创的歌曲太厉害了，哇，这么有才华呢，可以自己来作词，自己来作曲啊。好，非常感谢，拜拜喽，哈哈，拜拜我们的赵守信大哥哈。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是，季彩林大哥，是吧？欢迎季彩林大哥。
1: 哈哈，老师好。
0: 嗯，好啊，今天，刚才有这个听了我们的原创之后哈，又找到了我们会唱歌的季大哥。今天我们季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歌？
1: 今天是盲人节，我也祝所有的盲人朋友们节日快乐。
0: 嗯，好的。
1: 嗯，那么给以上的朋友都点赞。
0: 好的，赞赞赞。
1: 大家唱一首《朋友》。
0: 嗯，时间交给您。
1: 好，放伴奏。
2: 一款模式。
1: 对，哈哈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0: 可以。

这些年一个人荒野过雨也走，有过累有过错，爱情的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回忆梦挥挥手，总有你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不难过，一生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爱情的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回起梦挥挥手，总有你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杯

子一身轻，一杯酒朋友不曾不难过，一生朋友你会懂，爱又伤爱又痛，爱又走爱又

0: 谢谢。
1: 嗯，感谢我们的季彩林大哥啊，这首非常经典的《朋友》带给大家，拜拜喽。
0: 再见。
1: 嗯，好啊，我们接下来请进二线，二线的好朋友，你好。哎呦，这边还是挂掉吧。这个有，这个我们导播老师这边没记录下来名字哈。啊，我们稍后请到一线何红霞姐姐，中午好。
2: 潘二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带给大家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心语》，给刚才呢，季娜给我点赞，给前面的都点赞。
1: 好的。
2: 嗯，我放伴奏。接着播放。

0: 好，我唱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姐姐，拜拜。啊，我们何红霞姐姐唱了这首非常经典的歌哈。我们继续请到下一位是来自三线的甘桂芳。Hello，中午好。
2: 喂，胖浩老师你好，
1: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我唱山谷里的思念，
1: 好的。
2: 我给上面的多点赞。

0: 好的，非常感谢甘桂芳姐姐，好久没来了啊，这好久没有
1: 是
0: 听我们姐
1: 啊，
0: 姐唱歌了，希望可以常来，拜拜。
1: 好，再见。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下一位是二线的马自然，中午好。
1: 还好，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给大家都点超赞，唱
0: 都
1: 得
0: 点
1: 非常非
0: 赞，
1: 常的好。
0: 好，那今
1: 特
0: 天
1: 别
0: 您
1: 是
0: 准
1: 给
0: 备
1: 那个，
0: 给大家什么带来什么节目？
1: 给大家带来的是青藏高原。

0: 哎呦，
1: 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
0: 超有难度的一首歌啊。
1: 对，特别给那个赵守信大哥的原创作品点赞。
0: 嗯，对，然后作词作曲很厉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那时间交给您。
1: 好。

0: 哎呦，姐姐那边信号出了点问题哎，喂，能听到吗？喂，我们的姐姐这边的信号中断了哈，哎呦，这，喂喂喂，能听到吗？马自然姐姐，
1: 信号出问题了，
0: 对，刚
1: 能
0: 才
1: 听
0: 信
1: 到
0: 号不
1: 呀。
0: 好。那您再给大家唱一会儿好不好？再唱一遍。
1: 好，
0: 好。

0: 谢
1: 哇，
0: 谢。
1: 太厉害了！这首歌难度也很大，然后这么棒的一个表现和发挥，非常感谢我们的马自然姐姐，拜拜。
0: 好，谢。
1: 嗯，好，我们接下来请到下一位来自一线的何大妮，你好，中午好。
0: 哎，你好，中午好，主持人老师，
1: 嗯，
0: 我先给那个干姐、何姐他们两个点赞。
1: 嗯。
0: 我和我的搭档唱一首《现在是你，老了也是你》，你听一下我的搭档他的声音。
1: 好，
2: 哈喽，老师好。
1: 哈，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1: 嗯，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戴长兴。
1: 嗯，好。

0: 谢谢主任老师，谢谢大家。
1: 谢谢
0: 老师，
2: 感谢二位，希望二位可以常来接好我们的电话，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唱歌，看看下一位是谁呢？有请来自三线的金西华。哈喽，中午好。
3: 喂，大王老师好，导播好。我唱了一首歌曲，长征组歌里的《过雪山草地》，这红军长征90年了嘛。
2: 嗯，好。
3: 我是75年红军长征30年，那年学会这歌，好多年没唱了。
2: 哎呦，那这歌会了这么多年了，那我们看看唱的怎么样，时间交给您。

0: 唱完了，要时间上来得及，我可以背一遍这歌词儿。
1: 啊，好，那您说一说吧。
0: 啊，嗯，这歌是萧华将军作曲的。嗯，我跟那个贾石俊学的这歌，北京文工团的，那是75年。我就说，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吹断粮。红军斗士钢铁汉，千锤百炼不怕难。雪山低头迎远客，草毯泥毡扎营盘。官兵一致同甘苦啊，革命理想高于天。朗诵完了。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哥哥哈，这个这首非又充满了情感家国情怀的作品哈，非常感谢常来，拜拜。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大家去锁定调频 FM889， 接下来更多精彩的节目，我是潘浩，我们明天见了，拜。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1: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怎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

绝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

0: 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哎，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889 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889 你的财富 Radio FM889 财富 Radio。 爱家，
1: 爱家，
3: 爱自己，
1: 爱自己，
3: 爱生活，
1: 爱生活。
3: 这里是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

0: 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呀。那妈妈会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 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

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她，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他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
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信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信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和妈妈关系好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他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哈，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嗯。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哈，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
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

0: 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一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这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哈，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呢、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哈，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嗯，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欢迎各位以下的时间走进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叫做家有喜事。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闯红。
1: 好了好了，
0: 每一期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的是备婚当中的一些人和事儿，给大家来聊一聊备婚当中的涉及到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让我们备婚的小伙伴不再迷茫，从容备婚，顺利开心的来这个整个的筹备我们婚前的千头万绪吧。今天想跟大家说个什么事儿呢？过来人，结过婚的人啊，总结的经验就是结婚顺序不能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对整个的结婚的顺序能够让大家了解思路清晰，拒绝被动进行婚礼。婚姻不是闯关呐，踏实走好每一步才长久。应该说我们整个的备婚的过程当中，如果你顺序对了，真的能避开 90% 的雷区啊。接下来这个顺序该怎么走，我们跟大家一一来聊一聊，希望对于备婚的小伙伴有所帮助啊。我们先来看看提前6个月到一年的时候我们要干嘛，整个完整的一个备婚流程大家详细听来啊。男方父母上门提亲，不管你之前爸爸妈妈们是否见过面，这一次男方的父母需要带着聘礼到女方的家里来提亲了。提亲的男方需要准备的就是烟酒特产啊。提亲的目的是干嘛呀？双方的父母认识一下，熟悉一下，然后呢确定婚期，互相的了解双方家乡的一些婚礼的习俗啊，确定彩礼多少，三金怎么买，是不是需要订婚，预计领证的时间，还有婚礼办几场，加上在哪儿办，是不是婚前买房出资的一些具体的细节和问题了，就是首先要男方父母上门提亲啊。现在一般来说都是大家会找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啊，以免大家第一次见面比较尴尬也比较辛苦嘛，所以一般的就会去饭店，大家这个通过孩子的传达，然后呢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初步交流啊。第二个就是要准备彩礼，买三金呢，加上订婚了。如果订婚的话，男方父母需要看日子，然后呢到女方家去订婚，女方邀请亲戚朋友到家里吃饭，寓意一起来见证幸福哈。当然如果订婚的话，男方需要准备彩礼加上三金，女方呢就需要在家或者是订饭店接待男方和亲朋好友。注意啊，可以不订婚，三金呢三金啊可以给钱，女生自己去买，彩礼呢根据习俗婚前给了就行啊。其实这都是一个整个的婚礼当中的一些流程啊。接下来我们就要预定场地了，这个酒店就是男女双方共同哈，

因为在订婚期间呢，如果是在酒店结婚，赶紧就要订酒店了，尤其是好日子。比如说我们很多人会喜欢，比如说在五一啊、国庆啊、春节啊，至少要提前半年定下来你要结婚的酒店啊。接下来就是要预定婚庆和四大金刚了。选婚庆的时候要先选择几家，你可以加个微信了解一下流程，看他们的一些效果图，选择标准，这个效果风格就要根据自己想要的类型了，还有你沟通当中的一些服务态度啊、价格预期啊，是不是都在你的这个思想范围之内啊。还有就是要定四大的顺序，要先定化妆师，然后再定主持人，再定摄影师，再定摄像师啊。接下来我们要定的就是拍婚纱照了。外要先确定你的拍摄时间，比如说这个四月份、五月份，根据我们这个东北的这个气候特点和节气的变化，四月、五月、九月、十月拍婚纱照，特别是有涉及到外景的时候，真的是很好的一个时间节点。还有要选择旅拍，或者是找当地的婚纱摄影团队都是可以的。这是提前六个月到一年的这个备婚流程。男方父母要上门提亲，要准备彩礼、买三金、订婚、预订酒店、场地，还有预订婚庆，加上四大金刚。另外呢，还有这个拍婚纱照，这些都准备完了。接下来提前三到五个月再准备的一些事情就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了，因为你把大事要提前准备出来，给你自己留出时间，也找好地点和档期，这样的话呢，以免会打你个措手不及的啊。接下来提前三到五个月干嘛呀？买婚戒、领证啊，选一个特殊的日子，提前15天预约领证结婚吧。如果需要领证跟拍的话，你需要提前预约摄影师哦。再有就是要我们确定伴郎伴娘的一个人选了，尤其是异地结婚啊，提前跟朋友约时间，否则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安排。再有就是一定要预定新郎新娘的结婚礼服，新娘通常是四套，晨袍、出门秀和主婚纱、敬酒服，建议租赁，其他的饰品和婚鞋需要自己购买了。再有呢就是新郎，新郎就包括西服、马甲、衬衣、西裤、皮带、皮鞋，一整套，建议定做更合身一些啊。另外还要确定婚礼重要人员的服饰，比如说伴郎伴娘，一般仪式的服装租赁婚纱的时候呢，这个套餐会赠送，这个鞋子呢建议可以购买，送给闺蜜兄弟来当做伴手礼。伴娘呢可能会有早上拍照的一些晨袍、拖鞋需要新娘来购买。女方的父母和男方父母的衣服，比如说根据天气选择合适的衣服啊，一般的来说结婚穿的服装啊都是男方父母购买，所有的衣服结婚前都要试穿，确保合身啊。当然了，这个服装，结婚的衣服呢，这个有的时候习俗会说啊，这个丈母娘要给姑爷买一套西装啊，这个各地的婚俗和说法都是不一样的，大家根据每一个地方的婚俗习惯来进行提前咨询了解就可以了啊。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聊吧。
4: 接下来提前一到两个月的时候干嘛呀？跟婚庆确定现场的方案了，提前一个月左右吧，把自己喜欢的方案发给婚庆，然后呢你们来沟通整个的风格，会提供报价，也会安排人员对接，放心跟着他们的流程走来就可以了啊。还有如果需要婚车的话，要预定婚车了，婚车一般提前两个月左右来得及，专门找那种租婚车的租赁，这个你可以写合同，明确你要的这个车辆的型号、颜色，比如说车的年份呢，奔驰是立标签是躺标的，你都要这个提前说清楚了啊。还有新郎新娘的身材和皮肤的管理了，这个新娘多运动保持身材，皮肤的管理多敷一些面膜，注意防晒，注意呢尽量不要提前两个月染发，如果有需要的话最好临近一周左右。新郎呢多运动，当天你得背新娘抱新娘吧。婚前一周的时候要理发，不要临近婚期前一到两天，否则拍照就不好看了啊。还有要预定购买一些婚品，比如说喜品、喜糖、喜品、伴手礼、烟酒茶等等，还有婚房的布置、床上用品、氛围的布置、各种大小的喜字摆件、新房、酒店、接亲的房间，还有一些敬茶的道具，比如说茶杯的托盘啊、柜垫啊、洗碗呢、装一些那个汤圆或者是饺子嘛，还有红包等等啊，还有拍照的道具、接亲的游戏道具、扇子、灯笼等等，新的用品包括红色的拖鞋呀、睡衣呀、牙刷。

杯啊、洗脸盆啊、长明灯啊，这些有一些说的，大家就提前准备好就可以了啊。提前15天到30天干嘛？发回了邀请函了，拟定邀请人的名单，拿到婚纱照成片，制作电子请帖，写纸质的请帖，或者是通过等形式的邀请亲朋好友告知酒席的时间就可以了啊。再有一个就是酒店的试菜，确定桌数了，这部分主要是由父母来负责，新人确定朋友的到场人数就可以了。然后呢，根据邀请函回复情况，估计酒席的桌数，一般的来说要备个2到3桌的啊。还有就是跟酒店要确定酒席的菜谱，要提前试菜，一般的选择酒店可能都是爸妈之前去吃过席的，可以对口味的服务做一些判断嘛。还有就是订酒店要考虑到交通，因为你同城离得近，提前沟通送亲的亲友车辆和人数，如果是异地的话，提前确定送亲或者是异地参加婚礼的朋友人数，预定住宿的酒店。还有提前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候，新娘要试妆确定造型了，建议提前2周跟化妆师来预约提前试妆。一般的来说，试妆需要3到4个小时，试妆的时候你要确定最终的婚纱秀和款式和饰品，包括当天的妆面呢，细节一定要抠，比如说粉底液脱妆的情况，假睫毛是不是适合自己，要及时的提出来啊。接下来提前7天到15天要干嘛？婚庆四大要确认婚礼的方案细节了，要确定现场布置的风格，婚庆来负责，现场的话筒、音响、胸花、假对戒都是婚庆来提供的，还有确定接亲流程，摄像师来负责，需要同步的化妆师、摄影师、婚车的时间，确定婚礼现场的流程，这个主持人来负责就可以了啊。还有要确定婚礼的帮忙人员的分工，比如说提前拆分出需要帮忙的人，主要板块就是包括婚礼现场的大总管，负责整个婚礼的流程、现场的秩序，还有新郎新娘各一位主管，负责早起化妆、接亲的全流程。还有细节的板块，比如说帮助新郎新娘接待朋友啊，负责这个接婚车呀、放礼花呀、鞭炮啊、提行李箱啊、接亲游戏主持人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伴郎伴娘的分工啦，新郎的发型、新娘的美甲，新郎呢建议提前7天理发，避开这个剪发的尴尬期，新娘呢建议提前5到7天做美甲，指甲上色最好，同时又不用临近了再着急了，是不是？最后提前2到7天干嘛？婚房的布置啊，主要布置家里的卧室和客厅。如果是异地结婚的话呢，酒店的婚房需要布置，一般在婚前一天下午入住的时候来布置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拉群，各流程的负责人确定细节和时间了，比如说把这个任务和每一项负责人都要确定下来，而且负责人电话要写好，必须拉4个群，婚庆加上四大金刚加婚车工作方面的群，家庭群，双方的父母啊、子女啊，重要的一些决策沟通，还有就是伴郎伴娘群，方便婚礼当天互通信息，还有异地亲朋好友群，方便一起出行来接送和待客的，还有正确的确认亲戚朋友的行程待客，这一项呢主要是异地结婚会涉及到，本地的话呢提前几天晚上需要把帮忙的人叫上一起吃饭表示感谢就可以。另外呢，跑婚车的路线这一项非常重要，如果你有婚车的话，接亲不走回头路，一定要找一个车技好、控场能力强的人开头车啊。还有就是头车的摄影摄像师需要跟车，车的后备箱要大，这个是需要提前做好准备的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提示大家婚前提前一天要干嘛了。今天我觉得提示的比较细致一些，大家把这个顺序别整混了就行。提前一天就要拿婚纱礼服了，预定好的衣服饰品需要在婚礼前一天拿到，确定首饰配套的领结都要拿齐全了，按照穿戴的次序定位放好就可以了。建议伴郎伴娘要跟的这个到达酒店试好衣服在一起拿走，如果提前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提前的啊。还有就是接亲房间的布置了，主要是酒店，如果酒店接亲的话呢，前一天下午需要把整个新娘的全部的东西送到酒店，而且要布置接亲的房间。还有要确定接亲的游戏流程，新娘方面呢需要确定游戏的环节，主持人、口号等等，控制在15分钟之内。新郎的方面要提前得知一些游戏的流程，想好答案，避免冷场，文明接亲啊，只能动嘴不能动手，注意。

0: 如果你都准备好了，基本上准备的就差不多了，整个的顺序也不会错，流程也不会落，整个的婚礼的环节当中也会让大家更安心、更舒心、更踏实一些，因为你提前都做好了各项筹备工作，婚礼当天一定会圆满顺利的呈现啊。
1: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0: 好了，各位，我们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我们整个在备婚当中的一些结婚顺序，千万不能乱了。希望我们的这些提示能够帮您避开 90% 的一些雷区，让我们的婚礼能够完美的呈现。不管怎么说，想要结婚了，一定要提前半年，最少的提前半年要准备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提前6个月到1年是都可以的。无论是什么样的时间节点，提前3到5个月，提前1到2个月，提前15天到半个月，提前这个7天到15天，提前2到7天，提前1天，该做的都会按照顺序来准备好。现在好在什么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大部分人啊会选择婚礼堂来进行一个这个婚礼的展示，所以说他们会在结婚之前的时候，我们会有婚庆策划人员会给大家一个表格，然后呢按照这个表格来提前准备就好。然后你在倒计时时间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些挑钩的准备，什么都准备好了，有的时候酒店会提供，有的时候新人要提前在网上购买，还有的时候需要这个做一些提前的规划。希望呢我们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流程不懵，然后呢顺序搞对，整个的这个结婚当天你就会心里非常有底儿了。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各位如果有备婚方面的需求，或者是打算结婚，在结婚的过程当中涉及到找到婚庆的专业人士，都可以包括我们的婚礼酒店呢，5星级的酒店啊，包括我们的四大金刚化妆师、婚纱的租赁，还有包括我们的婚车、喜糖、伴手礼等等等等，都可以找到我们家有喜事节目组。我们有众多的联盟商家为大家提供更好的帮助和助力啊！谢谢各位收听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再见。
1: 我是事无巨细事事操心的传红，
2: 我是婚礼全都懂事事都明白的九天。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

现在的生意啊，我看不懂了。这句话呢，出自一位七零后的经销商老板，在交流时啊，漫不经心地说出了这句话。他说话的时候呢，没有抱怨，也没有否定，只是带着一种朴素的对时代变化的敬畏。在近几年的行业大会上，越来越多年轻的新面孔走上台前，分享他们的思路和经验。在厂家的经销会上，年轻人作为代表来分享实操方法的场景也是愈发的常见了。这批90后甚至是95后的经销商，带着数字化的思维、互联网的视角和年轻一代的直觉，以独特的自己的这种方式介入了这个比较传统的行业。那这个行业正在被年轻人重构吗？他们到底做对了什么呢？今天我们的财富智慧就和您说一说这个看不懂的生意啊，正在被90后的经销商重塑。首先，生意决策不再是感觉对了，而是数据说行才能行。如果当时不是看数据，而是凭借一位95后的经销商小李回忆起那次调整，仍心有余悸。他说，如果当时不是看数据，而是仅凭着销售情绪来判断，可能啊，早就把这个品给砍了。事件发生在2023年的年初啊，小李代理的某品牌推出了一款大包装的果汁，产品一经上市，市场反响平平，销量是不温不火的，终端反馈也很模糊。按照传统的思路呢，这种产品通常会减货止损，但他没与急于做一决定，而是仔细翻查后台的数据，结果呢却让他眼前一亮。虽然整体销售不理想，但是社区小店的动销明显优于商超，而且呢复购率正在稳步提升，所以小李迅速地捕捉到其中的机会点，果断地调整策略，将渠道重心转向社区终端，而且呢微调价格带，并加快促销节奏。三周以后，这款产品的单月出货量同比增长了 180%， 成功的从试错款逆袭为品牌中的腰部稳定款。更重要的是，小李总将这一轮试水过程中的每一步，从选品判断、渠道铺货到调整复盘，全部的标准化，整理出一套可复用的 SOP 流程，用于团队内部复制推广，提升整体的选品效率。

小李说了，我接手父亲的生意后呢，第一件事就是引进进销存系统，让业务员们用手机下单，所有出入库的数据必须实时的同步。他说呢，如今他每天的工作已经离不开系统后台里的各类数据图表。其实在过去呢，经销商做决策更多的是靠经验和感觉，这个品看着有眼缘，那个品牌去年卖得不错，于是呢就拍板进货和铺市。但是现在呀，越来越多的90后经销商正式的告别拍脑袋式的判断，他们习惯用数据说话，从动销曲线、渠道结构、库存水平到 SKU 的效率评估，每个环节都试图用图表做验证，用报表做决策。而且呢，我们还发现呢，不少年纪轻轻的经销商的办公室里都配有数据看板，就是有的挂在墙上，有的直接嵌在电脑桌面，可视化的数据正在成为他们经营管理中的第二双眼。从选品到铺货，从调价到促销，这代年轻的经销商更倾向于依靠看得见的数据，而不是拍脑袋的直觉。相比传统经验主义，这种以数据为基础的方式也许未必更聪明，但是它更稳定，也更具可复制性，尤其呢能够帮助他们在节奏加快、变化频繁的市场中快速的试错，减少弯路，

90后经销商的第二大特点就是新渠道不再等等看，而是主动抢。在渠道打法上啊，有两个典型的90后经销商，他们的操作路径虽然不同，但是都展现出一种非常鲜明的全域思维。第一个呢，就是华东地区的经销商小卢啊。2013年初入局时呢，行业格局早已固化，头部经销商把守大客户，品牌资源捉襟见肘，留给后来者的空间是寥寥无几。面对这样的困境呢，小卢将目光投向一个被本地先入局者视为边缘市场的新连锁渠道，果断对接，提供灵活定价和快速的配货服务，短短几年就从区级的小供应商跃升为其核心的战略伙伴，体量翻了三倍。有了连锁背书和陪跑经验后，再将选品运营的方法论复制到更多的终端。然后第二个案例呢，就来自于90后的商二代小胡。接班以后啊，他一度被困在传统的二代渠道的增长瓶颈里，直到接触到闪电仓的模式，他决定以水饮品为切口，先做小规模的试点，然后数据反馈不错，他迅速的加大合作力度，不断的扩充品类，搭建起一套适配多品类多终端的轻型的供应链，原本停滞不前的商贸生意也借此实现了结构性的重塑，体量直接的翻倍。刚刚我说的这两位经销商的路径虽然是不同的，但背后的逻辑是一致的，不满足于守好一条渠道，而是更倾向于用多点开花的方式主动捕捉各类市场的增量。其实相比于上一代人习惯深耕传统渠道，对新渠道新业态的出现通常是观望抵触啊，认为年龄大接受不了，所以今天的90后经销商显然更愿意大动干戈，在多个渠道同时下注，哪里有机会哪里就能跑出业务。这种从单一到多元，从被动到主动的渠道策略，恰恰是90后经销商的共性。他们不满足于跑好一条线，而是用全域布局的姿态捕捉更多的市场增量。

在大多数经销商还在为招人难留人更难的管理而头疼的时候，有些90后经销商的团队却出奇的稳定。他们认为团队管理应该从管人到育人，这个育就是教育的育。小芳呢，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公司中 90% 以上的员工都是5年以上的老兵。他坦言，秘诀不在感情，而在机制。在他看来，员工是企业的资产，要靠科学的激励和成长路径来经营。因此呢，他率先在公司推出了复合型的薪酬体系，将销售额、毛利、净利润、KPI 过程指标纳入考核，不同季节侧重不同权重，让激励机制贯穿全年，既照顾短期又绑定长期。此外呀，他还设计了对赌式的激励机制，员工可以自主的设定目标，完成及兑现高额的奖励，未完成则清零归零。这种带有创业感的玩法，不仅激发了员工的干劲儿，也让团队逐步从打工心态转向合伙人的思维。那人才培养上呢，小芳更偏重内部提拔，许多骨干员工都是从仓库、司机、内勤岗位逐步成长起来的。内部培养机制不仅降低了试错的成本，也增强了团队的归属感和晋升的预期。员工看得见未来，有成长空间，自然愿意留下来，并和公司共同成长。在这一批年纪轻轻的经销商眼中，团队不再是靠盯着、靠喊、靠勤奋来维系，而是靠着制度和成长这种感觉养出来的。他们把人力资源看作是可积累的资本，而非一次性使用的工具。好的产品只能红一阵，好的团队才能稳一世。对于正在崛起的新一代经销商而言，组织能力或许比选品更决定生意的上下限。在选品策略上，老一代的经销商往往更偏向于稳妥型的打法，一线大品牌打基础，二三线的高毛利品来补利润，整体组合更强调销售稳定和风险可控。那相比之下呢，90后的经销商的产品逻辑则显得更加的主动和激进，他们不仅要卖畅销品，更希望能打出爆品。这批年轻的经销商成长于电商平台崛起的时代，对于流量和口碑有着天然的敏感度，他们不再满足于对被动的接货，而是将选品视为自身竞争力的一部分，主动寻找有潜力但尚未在线下跑开的黑马产品。我们来以广东水饮品的经销商刘总为例啊。2024年底接触到一款刚刚上线的果汁新品，因看好它的价格带、口感和社交平台上的用户反馈，主动联系品牌展开合作。那这个小刘总呢，他不仅协调多地的仓库资源，还在春节前物流紧张的情况下自掏运费跨区域的调货，确保超市系统顺利的铺市。上架后一周，这个品类就在多地进入畅销榜单，品牌方随后追加资源支持，推动这一产品快速的放量，也将其区域打造成了样板的市场。其实类似的案例其实并不少见，这类联手打爆的模式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经销商的主流打法。他们通过电商数据、社交媒体声量、社区调研等多维度的洞察市场。

场趋势，敢于小批量的试水，快速的根据数据反馈来调整渠道投放，实现精细化的复制。与其说他们是在选产品，不如说他们是在赌趋势，只不过这场赌局底牌是更强的洞察力和执行力。对他们来说呢，生意不仅是卖得动，要打得响，而爆品正是链接品牌力、用户心智和渠道效率之间的桥梁，也是新一代经销商们实现逆势突围的重要武器。刚刚呢，我们了解到的是90后甚至是95后经销商的经营逻辑。90后经销商的崛起其实并不是简单的新一代替代老一代，他们之所以被关注，不只是因为年轻，而是因为他们更愿意主动适应市场的变化，敢于打破旧有的框架，用更开放的态度来迎接新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60后70后的经销商就落伍了，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老一辈的经销商也在积极的转型，努力的寻找突破口，他们的经验和人脉依然是行业的重要财富，也是年轻一代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基石。其实真正阻碍发展的从来都不是年龄，而是那种固守旧模式、不愿意接受新变化的思维。创业者们，市场环境在变，规则也在变，只有那些能够不断的调整、适应变化、敢于尝试新方法的人，才有机会在新的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90后的崛起不是对传统的否定，它更像是一种叫代际间的合作与传承，为行业注入新鲜血液，共同推动着整个行业往前走。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要和您说一位养鸡专业户葛金山。其实啊，经营是一种突破常规的创新，本质上呢就是做别人不做的事儿。放弃看似稳妥的市场份额，选择开辟全新的赛道，更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凭借着这个过硬的技术壁垒和对用户体验的极致追求，让竞争对手难以企及。刚刚我说的这样的理念同样适用于农业领域，养鸡户葛金山就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专养没人要的鸡，才做到一年爆卖5000万的成绩。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呢，葛金山出身农家，后来呢考上了山东农业大学，学的是畜牧饲养药的专业。毕业后呢，他进入了一家饲料厂工作，积累了一定经验以后，在1999年辞职创业，办起了自己的饲料厂，经过多年的打拼，也积累了上百万元。可是就在2007年，他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决定，关掉饲料厂，进山养鸡，而且养的还是当地人嫌弃的红玉鸡。这红玉鸡啊，个头大，能长到9斤重，所以呢也叫九斤红。但它的养殖周期长达8个月，肥肉多，卖价还不高，当地农户啊都不愿意养，只是偶尔养几只自家吃。可是葛金山却从这个红玉鸡身上看到了商机。山东人豪爽，喜欢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个头大的红玉鸡如果养好了，一定能够抓住不少山东人的胃口。2007年5月，葛金山开始漫山遍野地找养殖场地，不知道摔了多少跤，终于在梁庄村找到了500多亩山林。他买来红玉鸡苗，放养在山林里。可问题接踵而至啊，山林里有蛇、黄鼠狼等经常咬鸡。葛金山赶忙向当地的村民请教，村民给他支了一招养鹅。鹅呀，生性好动，遇到危险会大声的叫唤，扇动翅膀，还能用嘴来攻击敌人。有了鹅当保镖，鸡的安全问题暂时解决了。那解决了这个问题，就该办正事了。红玉鸡脂肪多，还爱扎堆躺平，想要抓住山东本地人的胃口，第一步就是给红玉鸡减肥。葛金山为了让鸡运动起来，想了不少办法。

0: 他早上不给鸡喂食，让他们自己在山林里找虫吃，中午和下午在山坡上撒玉米，鸡为了吃玉米就会从山坡下飞下来。对于那些胆小不敢飞的鸡，他会树上挂个铁钩，挂上蔬菜，鸡想吃是不是就得跳下来。慢慢的，鸡都得到了锻炼，同时呢，他还严格控制鸡的饲喂量，让鸡少吃多运动，成功的让鸡瘦了下来，口感也更好了。养殖的问题解决了，销售也得有妙招。葛金山给红玉鸡定价120元一只，卖到当地的农贸市场。因为鸡个头大，口感好，很受消费者欢迎。2010年，他成立合作社，给农户免费发放饲料，传授养殖技术，再回收统一来销售。6年后呢，跟他合作的农户达到了200多户，销售额达到了2000多万。但是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2017年市场行情下滑，活鸡价格暴跌，红玉鸡也不好卖了。但葛金山不忍心让农户亏钱，还是按照每斤4元的价格收购了20000多只鸡。为了把这些鸡卖出去，他考察市场，发现熟食不受行情影响，于是呢，他想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风干鸡。他投资100多万元建立了加工厂，可生产出来的风干鸡拿到超市推销时却接连碰壁，因为当地做风干鸡的加工厂有上百家，味道大同小异。葛金山意识到必须做出差异化，他四处打听，找到了擅长做风干鸡的村民，多次上门请教，终于得到了独门的配方，用酸枣磨碎或者其他的调料混合涂抹鸡身，这样做出的风干鸡有淡淡的酸味，味道独特。于是他把20000多只鸡都做成了风干鸡，卖到超市，一只卖160元，成功带着农户走出困境。2018年市场行情回暖，葛金山又开始拓展销售渠道。他在泰安市区租了店铺卖风干鸡，可是新店开张没人气，价格高又怎么办呢？他从山东人爱吃馒头的饮食习惯中得到灵感，在加工厂增加了一条生产线做馒头，在店铺前做活动，进店就送2袋馒头。这一招果然奏效，店铺人气是越来越旺，消费者尝了风干鸡后，很多人都会买几只带走。到了2020年，葛金山通过销售活鸡和风干鸡，年销售额达到了5000多万，跟他合作养殖的农户也达到了2000多户。不少农民靠着养鸡增收致富，不用再出去打工了。所以说，这种突破常规的创新，本质上就是做别人不做的事儿。免费送1元钱的馒头，这位葛金山把没人要的鸡卖出了高价，一年爆卖5000万。借鉴别人的经验和成功来自己创业，通过这些成功人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呀，也让我们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好了，各位，我们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欢迎各位今天来走进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关爱女性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6医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做客槟城医生，给大家关爱女性从各个角度临床的一些常见问题、多发问题，大家对于一些疾病的认知和误区做一个很全面的科普，希望大家随时和我们来交流互动，随时来请教徐主任。两种方式，一个呢是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0: 还有就是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交流互动了。徐主任你好。
1: 你好川红。
0: 你好你好徐主任。欢迎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今天这个天公不作美，天非常的不好，但是徐主任早早的就来到了我们的槟城医生啊，来到了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就是想更好的来熟悉一下内容，更好的能够给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更好的更多的更全面的来关爱我们的女性健康。希望大家别错过这个机会，有问题随时在线交流啊。应该说徐主任是第一次做客我们的槟城医生，所以说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徐主任啊。徐主任呢是叫徐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他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博士后、硕士研究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妇科肿瘤学分会的委员、中国临床肿瘤学会妇科肿瘤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中西整合宫颈癌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微无创医学专业委员会妇科学组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家族遗传性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科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医用机器人分会妇科学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抗癌协会妇科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妇产科分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获得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获得黑龙江省医药卫生科技进步一等奖一项，获得黑龙江省高校科学技术奖二等奖一项，发表 SCI 收录论文十多篇，国内核心期刊多篇，而且参与多项全球以及全国多中心临床试验项目，对靶向治疗经验丰富啊。所以说机会难得，大家有问题随时在线互动交流，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也可以关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你看这个徐主任给您介绍完了之后啊，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做一个专题的答疑解惑。
1: 好，
0: 因为我觉得今天的内容我们在前期准备的过程当中都是非常接地气儿的，
1: 对，
0: 都是在您临床上患者常见的一些问题。
1: 是的，
0: 比如说我们的 HPV 疫苗，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卵巢癌、子宫肌瘤、更年期宫颈癌、妇科肿瘤、子宫内膜癌等等等等。
1: 对，
0: 而且在临床目前的一些最新治疗和应用手段也跟大家来做一个热线交流。
1: 好的，
0: 你看我们在公众平台上一位朋友哈，刚才我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一位微友就已经把这个一个报告单应该是啊发到了我们的平台，然后呢他看样子是想请我们的徐主任帮忙来看一下，您能看清吗？
1: 哦，我看一下啊。
0: 啊，我觉得这个字儿还是比较小的，是不是？
1: 是的，我看他的诊断是子宫密度不均、子宫右卵巢囊性信号影，然后盆腔有多发的肿大淋巴结，盆腔有积液。这位听友，你的报告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方面的吗？因为从这张影像单子来看，它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卵巢上有个囊性占位，但是从这个要看它的大小和密度，包括里面有没有乳头状的这种实性成分。第二呢，它有多发肿大淋巴结，那一般来讲两种概率啊，可能咱们考虑比较可怕的是肿瘤性的，它有肿大淋巴结，是转移性的。那还有呢，可能是炎症增生造成的这个淋巴结肿大，这种我们就不太关注了，因为它可能消炎之后自然好转。那如果它要是恶性的话，那光凭咱们这一个影像学说长了个占位，它是没有办法做确诊的。你可能还要结合它的肿瘤标志物，进一步看，甚至说到最终落实的时候要通过穿刺取病理。所以从这个单子来看，不能说它一定没问题，必定有囊性占位，有肿大淋巴结，所以要进一步去做其他的检查，比方说考虑卵巢癌的 CA125， 就糖类抗原125、糖类抗原724、糖类抗原199，这是采血的指标，来明确是否有卵巢交界瘤或卵巢癌的这么一个可能。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卵巢的囊性占位不是很大，而且考虑良性概率很高，那么淋巴结的肿大还有一种脱离于妇科疾病以外的叫淋巴瘤，这种会造成全身淋巴结肿大，最终一般都是靠切检取病理来定诊的，但它的治疗方面呢，一般以化疗或者是放疗为主，而不是以手术为主，并且它的根源不是属于妇科疾病。所以这位听友，你要到我们肿瘤医院来就诊，由我们给你进一步做一下评估，包括除了这张报告以外，最好带着你的影像片子，我们再来阅片确认一下。

0: 到肿瘤医院也可以，到我们的一大六也可以，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到我们其他的一些专科医院都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因为我们整个邀请到的也是哈医大体系的专家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徐主任原来是一大三，然后现在在我们的一大六，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现在是一大六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医治的过程当中，希望大家就是找对方向，能够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也是我们做科普节目的一个科普的目的所在吧。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好，这位听众给您解答到这儿，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继续留言，或者是其他情况，可以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其实看到一种病情的时候，不单单看一个报告，这个报告仅作为一个临床的参考数据，
1: 是的，
0: 要做一个综合的判断，而且其他的有一些辅助的检查，因为有一些疾病它的症状是有雷同的，是吧？
1: 是的，
0: 所以说你要逐渐的进行一个排除，不能因为这一个检查定性，也不能因为这一个检查而忽略了其他方面的共同的参考的值，是吧？
1: 对，
0: 不要漏掉任何一种疾病。
1: 是的，是的。
0: 好，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做一个科普的，就是关爱女性健康的这个主题。其实说到女性啊，我们周围同事有很多人就是非常关注打那个疫苗，就叫 HPV 疫苗。
1: 是的，是的，
0: 很多人都很在意。我就觉得现在他们的健康意识真的很棒啊。因为有的时候他有年龄的限制。所以说很多人可能是过了一定年龄就打不了了。所以说趁着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做好这方面的防护。其实说到 HPV 疫苗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了宫颈癌。是吧？现在打临床，整个的大家的这种意识情况怎么样？而且是不是这种疫苗打完了之后，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1: 这个一定是不是的
0: 啊。
1: 其实宫颈癌疫苗呢，在我们来看啊，现在中国人的意识已经非常好了。其实国家卫计委去牵头搞这个两癌筛查，最早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能意识到宫颈癌是作为病因比较明确的一个癌种，在临床上是可以早诊早治甚至预防的。所以我们提出了一个消除宫颈癌的目标，也就是说你能早期发现这个宫颈癌，或者在疫苗实施的情况下避免病毒感染，进而发展为癌，我们可以让这个癌种从世界上就是消除。所以现在咱们说，通过国家卫计委这么多年的不懈努力，通过临床医生的这个跟患者的交流沟通，其实这个疫苗实施比以前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它不能说是免死金牌。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HPV 病毒呢称人乳头瘤状病毒，在这个世界上它发现了100多种，而我们最终定诊为高危的是10余种。之所以高危啊，是因为它能够导致癌变。可是我们现在这个疫苗呢，目前应用最高的一个九价苗，它是其中有5种高危病毒，4种低危病毒。也就是说，我只能对其中5种高危病毒产生一个预防。那还有在这里面之外的漏网之鱼，只是这5种可能导致90%宫颈癌的发生，其余那几种呢，可能是导致了10%宫颈癌的发生，但不代表它没有。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我们这个疫苗与筛查必须并行。我们打疫苗的目的是来预防它这个感染的高概率，但它不能达到100%，就是因为它逃脱的那一部分。同时也有一些呢，在打疫苗的时候可能也存在一个感染在潜伏期，我们并不知道。然后我们打完之后呢，这部分可能也会显现，因为疫苗只针对你未感染的有效，感染过了它其实是产生不到一个预防效果的。那这部分人群呢，也是可能就是你打疫苗之后再出现病毒感染的。临床举例子，有的患者说，我打了9价苗，里面有16型、18型的这种感染可以预防，那我为什么打完半年之后我查我16型阳性了呢？这可能就是在之前他其实已经是有这个感染没有显现，他不是说打完之后被感染，而是在之前的时候他已经感染了，对这种这个型别他就是没有这个预防作用了。从疫苗应用来讲吧，临床还建议早的时期打比较好，一般建议性生活以前，就是现在其实强调是中学生啊，13岁，9到13岁是最佳的一个就是有效期，你打2针就可以起效。而我们要是说对于成年女性的话，一般是得打3针才能达到一个起效，它的预防效价年龄越小其实越好。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它已经作为一个规定疫苗了。就是说像我们打乙肝疫苗出生就是按时接种一样。但是在中国呢，现在可能还没有达到这个情况，也跟咱们人比较多，然后现在这个疫苗呢刚刚开始能全覆盖有关。
0: 而且你说到疫苗全覆盖的时候，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打这个中学生可以免费打了。
1: 是的，
0: 是吧？
1: 对对对。
0: 而且你打完第一针的，你可以在社区直接打第2针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我觉得

0: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在不断的去追赶，
1: 是的，
0: 不断的去进步，保护好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是不是？我觉得你刚才说那要特别好，就是不是说你打了 HPV 疫苗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1: 嗯，
0: 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的可以来防范这种，但是酒驾最高的有五种高的，四种低的，
1: 对，
0: 总怕有漏网之鱼，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打是更好的防护，
1: 嗯，
0: 当然了，还需要我们生活当中自我的这种意识，
1: 是的，
0: 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你刚才说到了，最好是在9到13岁打是最佳的一个年龄，
1: 嗯嗯嗯，
0: 两针就可以起效。
1: 嗯嗯。
0: 成年人之后，就是到了什么年龄段就不可以打了呢？
1: 现在国家给定的年龄段截止到45岁，其实最早的时候，它的这个九价苗截止到26，然后呢，只有4价苗我们是可以打到45岁的，它就相当于放宽了这个年龄段，因为毕竟这个疫苗上市还没有特别长的时间，
0: 嗯，
1: 咱们直接不能把更大的人群抛出在外。那随着我们国家这个卫计委的这方面的这个发展吧和人民群众意识的增强，他把九价苗也彻底放开到了45岁，也就是说这种疫苗在你指定的社区45岁以下的女性都是可以正常预约正常打针的，但45岁以上呢他就不建议打了，因为这个时候的起效和效价就比较低，相对来讲获益也没有那么高，所以如果过了这个年龄段就不建议接种了。
0: 就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做有意义的事情，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有效的预防，
1: 嗯，
0: 哈。好，各位，我们今天给大家做的是关爱女性健康的一期科普，大家涉及到女性健康的一些问题，关爱我们自己的卵巢、子宫啊、宫颈啊，还有一些这个更年期，是吧？
1: 嗯，
0: 这个大家有什么问题等等等等哈，随时都可以来关注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在我们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在线交流，机会非常难得，有问题随时来提问。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疫苗的这会儿，告诉大家并不说打完了就万无一失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整个的临床当中所有肿瘤患者当中，是不是卵巢的发病率是比较高的？
1: 其实在女性啊三大癌种中，包括内膜癌、宫颈癌和卵巢癌啊，
0: 嗯，
1: 相比之下卵巢癌的发病率是最低的
0: 啊，最低的，
1: 对，但它的死亡率，
0: 但是它是最恶的，
1: 对，它可以说是女性这个妇科肿瘤生殖系统的肿瘤里面的癌王，
0: 嗯，
1: 它的死亡率是最高的，这个呢跟它的疾病特点有关。
0: 嗯，
1: 以这个宫颈为例，你看我们意识到有筛查，对吧，
0: 对，
1: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早期筛查诊断把它抓出来。另外呢，无论是宫颈也好，内膜也好，它呢是与我们这个外界相通的，所以患者有出血症状的时候或者是接触性出血之后，它都会比较谨慎去就医。
0: 嗯，
1: 但卵巢呢它是一个腹腔内器官，所以专业学叫隐匿，它发病的时候在早期没有任何症状，一旦出现症状的时候，通常肿瘤已经很大，甚至是扩散了。所以临床的特点是，就诊的时候有70%的患者都是一个晚期的扩散状态。
0: 嗯，
1: 因为这个晚期就诊，所以治疗疗效就会打折，最终导致它的治疗效果很差，死亡率很高。
0: 所以卵巢也被临床上称为叫沉默的杀手。
1: 对，沉默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临床上其实要想发现早期卵巢癌，只有这个有密切体检习惯的这些人群，他才有这个早发现的概率。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一再强调体检的重要性，尤其是过了40岁以上的女性，这个一年一次的常规妇科体检，并且建议做阴室超声是非常好的，它对卵巢这种评估包括对内膜的评估都要比我们常规的妇科超声要效果更佳。老百姓不太懂，有时候觉得阴室超声是不是只看阴道，我看不到我的子宫、宫颈和卵巢，
0: 恰恰相反，
1: 对的。
0: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需要有，我还刚才下一个问题就想请教你，有没有办法及早发现。
1: 嗯，
0: 您就是说到了一个体检的一个习惯的问题。
1: 对，
0: 到了45之后，我建议女性最少也要2年做一次体检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是吧？
1: 嗯，
0: 那您说到了这个妇科检查的时候，除了做这个比如说彩超，比如说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可以做一个全面的筛查呢？从健康的这个角度，
1: 嗯，
0: 体检的这个角度，
1: 其实女性这个筛查来讲啊，主要用的是超声这个手段，因为它比较方便，而且对身体无害。
0: 嗯，
1: 我们知道女性孕期可以把超声作为一个检查，就说明它是很安全的一个检查。
0: 嗯，
1: 大多数医院还都可以做，普及的也非常好。那它的清晰度呢，相对来讲肯定是不如 CT 或者是盆腔核磁。那我们彩超先进行一个初筛，遇到可疑的肿物和占位的时候，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盆腔的核磁CT 甚至是增强 CT 的检查。
0: 嗯，
1: 然后对于可疑恶性的这种实性占位，

0: 要补查这个卵巢相关的肿瘤标志物，刚才也提到了，像糖类抗原 CA125 CA199 CA724， 那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病理类型，可能需要查甲胎蛋白 AFP 或者是 CEA 等等。然后这里面呢，如果你考虑到这个肿物不仅局限于妇科，可能已经有这种腹水或腹膜增厚，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去做 PET CT 这种全身检查，来明确。就是其实在诊断的初期，这种各种检查包括我们说的实验室的采血和影像学的检查都是非常重要的辅助手段。
1: 好，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主动的去防范这种疾病的发生发展的这种意识？你在主动筛查的过程当中，检查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问题想请教徐主任？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啊，87997399 87997399。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我是传红。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关爱女性健康，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徐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谈到了卵巢癌的这个问题，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早发现的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卵巢癌它既然叫沉默的杀手，既然它发现的晚，而且 70% 都会有癌变的这种可能性，是吧？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从卵巢有囊肿的那一刻开始，我们就要引起重视了？
0: 可以这么说。其实这个在临床上也有一定的难度，在哪儿呢？女性这个卵巢呢，它会定期排卵，排卵的时候它会形成卵泡，这个卵泡呢可能长得比较大的时候也会达到5到7厘米啊，所以在临床上有一部分这种情况会导致和真正的囊性占位产生这种鉴别的情况。对，所以我们如果对于比较年轻的生育区的女性，她可能有排卵存在的情况，尤其是在两次月经间期去做彩超检查发现这个囊性占位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以3个月为周期建议她进行一次复查。如果是卵泡的话，这种囊肿它会自然消退。但如果它不消退，那基本可以肯定它是一个实质性的这个囊性占位。而囊性占位呢，如果绝对囊性一般也是良性为主的，可是这个东西它一直在，它不代表它能自己消失，不消失的话你一直在腹腔内你就需要定期观察，那10年20年它是有可能发展为癌的。那如果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要根据它的大小和患者临床的这个症状决定是否要手术治疗清除。也还是有一种就是说不大不小一直不长的状态，我是不是要密切随诊，然后通过动态的观察来决定它后续的治疗走向。
1: 我在临床上我记得好像是一般的超过5，医生大部分都会建议他把这个肿瘤做掉，是不是卵巢囊肿？因为卵巢囊肿它可能说有会有好多种吧，是有那种就是像橘子一样的那种，比如说你短了一个卵巢囊肿，剥开了把这个橘子拿出来，
0: 对，
1: 把那个皮儿再合上。
0: 是的，
1: 有的可能是巧克力囊肿，
0: 对，
1: 巧克力囊肿可能比较麻烦，它得剥离，是不是一点一点的剥离？这样的话呢，医生的手术难度也比较大一些，相对，但是呢，它相对来说，你只要把这个祸根及早的关注它、清除它，相对来说后期就没有它蔓延发展的机会了。
0: 是的，因为这种像您说的剥橘子呢，就是对年轻女性保留卵巢最好的方式，把病变去掉，把正常卵巢组织保留，然后它可以继续排卵完成生育，或包括就是分泌雌激素，让女性保持一个有这个年轻的状态。但如果要是说像巧克力囊肿，它是属于复发率比较高的一种良性疾病，而且呢它会造成盆腔的一个广泛粘连。如果对于生育区的女性，这种囊肿不及时处理，它自己长了破了，在腹腔里造成粘连了，它会对自然生育造成影响。所以像您说的，它有个大小的限制，有个位置的限制，包括有里面是不是有实性和乳头状表现的这种这个限制，出现这些情况都是需要去做手术的一个指征。
1: 所以说大家你看，通过我们这一期节目哈，或者是每一期科普节目，大家都会学习到很多点和这个热词。我说的热词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了这个卵巢囊肿的时候，你就记住人头乳头状，是不是？
0: 对，很关键，
1: 很关键，很核心的。所以说抓问题要抓主要问题，是不是？解决矛盾不也得看主要矛盾吗？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在整个听的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把关键点听进去，然后你在问的时候也能

0: 时候你看我们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哈，都是聊临床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
1: 嗯，
0: 我们聊完了卵巢之后再来聊肌瘤。
1: 嗯，
0: 因为这个肌瘤太常见了。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同事体检啊，他检查出了好多好多肌瘤。
1: 嗯，
0: 但是他那个时候就说让他把子宫切除。
1: 嗯，
0: 然后呢，但是他尽管生育完了还是有点觉得是一大损失，
1: 是的，
0: 所以一直没有做。
1: 嗯，
0: 所以说这种肌瘤它会不会有癌变的机会？
1: 嗯，
0: 体检如果查出了这个肌瘤，我们应该怎么来看待它？
1: 嗯，
0: 是即使有了就切，还是攒着，还是看一定的大小？
1: 嗯，这个呢是临床患者关注最多的，我们门诊也是看的就是最多的一种疾病。
0: 嗯，
1: 子宫肌瘤呢其实它基本上都是良性的。那这个恶变率呢低于 0.5%， 它不是没有恶变，但恶变率特别低。
0: 嗯，
1: 它恶变的时候具备一些前提，比方说短时间内生长比较快。所以说其实就刚才我们主持人提到的什么时候该切，并不是有子宫肌瘤就必须做手术的。他现在强调个体化治疗，要考虑多方面，比方说你这个瘤子位置比较特殊，相对还挺大，可能会压迫你的直肠膀胱，导致你有一些排便排尿的障碍，这是我们切除的一个指征。另外呢，就是我在动态观察过程中发现这个肿瘤在短时间内生长迅速，考虑到它有变性，这个变性呢其中有一种就是恶变，我不能排除它是恶性变的情况下我需要把它切掉。
0: 嗯，
1: 但还有就刚才也提到了生育需求，这个瘤子即使不大，但是这个女性没有完成生育，那可能我们就要关注一下，说这个瘤在这块儿，我将来怀孕了，是不是因为它会影响我的胎儿，包括影响我后期的这个生育？
0: 嗯，
1: 那我就要及早处理。
0: 嗯，
1: 但如果这个瘤一般在2厘米以下的话，我们可能就说你可以先完成生育，在生育的时候它只要没有太大变化，甚至说在生产时候如果你进行剖宫产，是不是可以一起解决？就是可以有这样的考量。所以最终这个肌瘤的切除呢，总结起来就是要看它的大小位置，然后引起的临床症状和它这个变化的程度，以及个人是否有生育需求等多方面结合在一起，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
0: 所以说这个还是因人而异，
1: 是吧？
0: 有的时候大家也别说，就卵巢的这块我们要及时关注，大了就要切。但是子宫肌瘤这块您提到了一个0.5%，小于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很可观的。
1: 对，
0: 相对来说我们就没有那么紧张了。
1: 是的，大部分都不用紧张
0: 啊。而且它到了就是更年期或者什么的时候，它是不是会逐渐的随着绝经萎缩了，就不会再长了？
1: 这个跟它的病因是相关的，因为子宫肌瘤跟我们的雌激素是有这个高度相关性。雌激素分泌水平高，它肌瘤发展的就会比较快。我们绝经是指卵巢不再继续分泌雌激素，那么也就相当于在你绝经之后这个肌瘤的供氧就被断掉了，那它可能就会出现饥饿性的萎缩，甚至是比较小的肌瘤都会消失。但是也有一部分较大的肌瘤在这种绝经之后没有供血，会造成肌瘤缺血性的变性。那么这个变性里像我说它是5种，其实4种是良性的，1种是恶性的。所以这也是要根据情况再来定，那个时候是否需要手术。
0: 是，所以说有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名专业的医生，他会考虑问题的时候会更加全面，站的高度更高，
1: 对，
0: 想的问题可能更广。
1: 嗯，
0: 就是不单单是我们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那一点点的一个变化了。因为治病我们要考虑整个的一个全周期的一个治疗，是不是？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关爱的是女性的健康，所以说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附属第6医院妇二科病房主任徐野，做客冰城医生，然后呢给大家在线答疑解惑，涉及到女性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啊，87997399，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热线，也可以继续在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留言就可以了。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我们冰城医生继续关爱女性健康。如果说刚才和徐主任聊的更多的是有关这个 HPV 啊，宫颈癌疫苗的这块，说的卵巢癌，说到了子宫肌瘤，接下来我们就要说更年期啊，因为更年期这个比重占的也非常大的，
1: 是
0: 不是啊？很多人就说这个更年期啊，你要是过得好，什么毛病都没有；过得不好的话，可能各种毛病都出来了。这种说法对吗？
1: 对，因为更年期实际上从医学上来讲，就是卵巢雌激素撤退 造成的女性身体所有器官去适应产生改变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我们基本上从十三四岁月经初潮，这个雌激素就遍布你身体的各个器官。
0: 嗯，
1: 它不仅限于说我们关注的皮肤衰老问题，
0: 嗯，
1: 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骨质疏松啊、心脑血管疾病呀，然后包括情绪上的，还有这个

0: 失眠啊，就是我们说的神经方面的，
1: 嗯，
0: 就是很多相关性。所以现在随着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哈，我们对这个各方面要求也是比较多的。好多女性在50岁左右的时候，其实都是保养的非常不错，
1: 嗯，
0: 但是呢，一旦出现这种卵巢刺激素撤退造成的更年期反应，会大大影响她的质量，
1: 嗯，
0: 她会出现严重的失眠，然后情绪焦躁或者是抑郁，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特别容易发生骨折，或者是说，这种骨痛。嗯，还有一些心脑血管发病率的增加。
1: 对，
0: 所以临床上对更年期呢，其实现在是越来越重视，甚至有些医院啊，包括我们六院，可能也是马上就会有这种特色的门诊推出，像更年期这些门诊，给患者做出一个就相对来说非常好的指导，让他们能知道怎么去过渡更年期。
1: 真好啊！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很多的女性可能是到了这个更年期的时候，她去看的时候还没有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她就是有症状，
0: 对，
1: 就是有一些表现，
0: 嗯，
1: 是不是更年期引起的？可能想请一位系的老师能够系统的给他讲一讲，
0: 嗯嗯嗯、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我觉得这个如果增加这样的门诊，真是女性的一个福音。
0: 因为我们也是从临床上看好多患者，他最后看妇科的时候，也是从更年期这边来的比较多。
1: 嗯、
0: 其实器质性的病变，比方说出血，更年期引起的和癌症引起的，我们需要鉴别。
1: 嗯，
0: 但有更多患者被困扰的，其实就是一些情绪方面的问题。
1: 嗯，
0: 这就提到了刚才我们说更年期是否要雌激素治疗的这么一个热点了。
1: 那你说、嗯、一说更年期的时候，有的时候人就说了，哎，我到了更年期了，我补充点雌激素吧，还有的时候我吃点大豆异黄酮吧、
0: 嗯、
1: 我多吃点豆制品吧、
0: 嗯、
1: 等等等等、
0: 嗯、
1: 这些对吗？
0: 以前呢对它是挺避讳的，因为大家认为雌激素的增加会导致癌症的发生，尤其像乳腺癌、内膜癌、
1: 啊、
0: 那现在呢随着这个大家对激素治疗认知的不断提升，对它呢也是有了全新的一个想法吧、
1: 嗯、
0: 一般来讲现在对于大多数人群来说啊，对于这种激素更年期给予这种雌孕激素的治疗实际上是安全可靠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个体性评估。要评估什么呢？首先你一定没有这种高发的子宫内膜癌或者是卵巢癌的这种病史、
1: 嗯、
0: 一定要排除这种原因、
1: 嗯、
0: 包括你像你有炎症的子宫肌瘤或者巧囊可能也不太适合，因为本身在绝经之后要好的病你又用通过激素增加方式让它继续发展了是吧、
1: 啊、
0: 所以这类患者可能也不适合、
1: 嗯、
0: 但对于正常人群来讲，如果我有子宫，那可能我们不光是补雌激素，还建议雌孕激素这种续干，就是两个药联合应用，这样就避免了单纯雌激素补充造成的内膜增生，进而发展为内膜癌的概率。那我雌孕激素的联合应用的话，其实对这个整个那个内膜的保护是比较好的、
1: 哦、
0: 但是这样的话呢，长期大剂量应用呢，它会导致一些轻度的乳腺癌的高发病风险，所以这个时候就说了要掌握这个量，就是你长期不要超过5年，剂量呢不要过大、
1: 嗯、
0: 对于症状特别重的人给予一个只有适当剂量的适当时间的指导。那如果没有子宫的人、
1: 嗯、
0: 那就比较好办了，因为没有子宫我就光用雌激素不用孕激素它也是可以的，这种它是不增加这个乳腺癌的风险的。然后由于你没有子宫、
1: 哦、
0: 这种单纯雌激素应用也不会增加内膜癌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对于雌激素治疗现在并没有说是像就是谈文色变啊，让大家一觉得说哎呀激素治疗很可怕。我们如果真是更年期困扰非常严重，这种症状已经严重影响了你的生活秩序，可以来我们的门诊咨询，我们给你适当的这个药物的补充和治疗周期的指导，让你去缓解更年期的症状。
1: 嗯、哦，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说你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受不了的时候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时候、
0: 嗯、
1: 但是一般大多数人来说他可能就会更年期的比如说潮红啊、
0: 嗯、
1: 啊，比如说可能是心脏不太舒服啊、
0: 嗯、
1: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个表现、
0: 嗯、
1: 可能是作用于外界环境因素也比较大一些、
0: 嗯、
1: 这个是不是不去干预它？有的人就愿意干预，有的人就不愿意干预，因为有一些人会觉得我用药会不会有各种副作用，会引起其他的一些问题，哪个是科学的呢？
0: 这个就是主要看你的表现多重，像您说一些本身啊心态特别乐观的人、
1: 嗯、
0: 他会通过交朋友出去社交或者参加工作的方式来缓解他目前有的一些症状、
1: 嗯、
0: 而且确实通过这些行为他会忽略他的不适，他会自然过渡、
1: 嗯、
0: 对于以前来讲我们大多数女性也是这样过渡的，但是有一部分人他是属于情绪比较紧张焦虑型的，或者本身他确实是属于反应比较重的这个状态的，他会说我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嗯、或者我每天就感觉我身体已经是非常不舒服，甚至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抑郁情绪的，
1: 嗯嗯，
0: 这种是需要必须干预的，我们可以用雌孕激素的这种替代疗法、嗯、短时间补充它之前应该存在现在已缺失的这部分激素。
1: 那怎么来确定呢？有的人就睡不着觉他就去看睡不着觉的这个科室了、
0: 嗯、
1: 他没有说及时的打这个雌孕激素啊，
0: 这个一般是口服的、
1: 啊、
0: 就是口
1: 服的，
0: 在家口服的
1: 吃啊，
0: 所以说这就是需要我们去跟患者去沟通

0: 同去传达这么一个想法，因为好多人觉得我睡不着觉只是因为单纯我的睡眠障碍，甚至我年轻就有，
1: 嗯，
0: 我到这年龄段老了我加重了。其实在更年期产生45岁到55岁这个区间它产生的时候，通常这个雌激素的降低更年期是一定贡献了一部分力量的。那你不妨就更年期的门诊来咨询，通过这种方式吃药去调整调整，看有没有改善。如果有改善就说明跟它是绝对相关的。确诊的方式像您说的通过什么检查影像来定，确实现在是没有这个的。
1: 是
0: 还是需要通过患者自身的一些表现和他自身的意愿来去。
1: 那他可不可以通过检查孕激素，不是就
0: 雌激
1: 素六项啊是什么的那个吧？
0: 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她一般都会面临着比较低或者是完全就是不足的一个状态
1: 啊、那检查的也没有必要，因为你这个年龄段就决定了他这种状态。
0: 对，一般50岁左右的话，他基本上是很低或者是没有。
1: 啊、
0: 但如果是卵巢早衰的人群
1: 啊、
0: 像30左右岁甚至40岁以里的，我们有的时候会查一查，查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个年龄段本身不应该特别低，但他已经靠下限甚至没了。这种在临床也有。
1: 其实你要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想起来了，周围当中如果有这个正好处于睡不着觉然后更年期年龄这个状态的、你不妨去考虑一下怎么治也治不好的这个睡不着觉的问题。
0: 对，
1: 你考虑一下这个激素的问题。
0: 对，
1: 是不是、
0: 考虑一下更年期的影响问题。
1: 对、那就除了激素的一个适当的口服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好办法了，是不是？
0: 对，这个我们从激素的角度来讲是补充你之前缺失的这部分。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本身睡眠障碍这块可能通过一些，有的人是用药，有的人是运动，有的人是生活作息调整。其实对于睡眠障碍呢，是很大一个问题，尤其是女性啊、很大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的调整是一个我们认为是多学科的一个合作了，每个人因为这个产生的原因可能都不一样。
1: 对，
0: 就像您刚才说，好多症状它是互通的，但它其实好多疾病都可以引起。
1: 是的，
0: 像阴道流血，任何一个妇科疾病，良性、恶性的、长肿瘤的、炎症性的，它都可以引起。所以你出现了，你得通过各个维度去探索它是哪方面引起，然后再去对症尝试。
1: 对的，就是在整个分析判断的过程当中，就像这个波斯抽检一样，
0: 对，
1: 逐渐的就把它清晰起来了，是不是、
0: 对。
1: 但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交叉的时候，我们就要充分的去考虑，
0: 是的，
1: 好不好？
0: 是的，
1: 各位，这里是889，我们的冰城医生，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传红。我们今天关爱女性健康，特别邀请到了医大六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做客冰城医生。大家有妇科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请教，包括这个更年期，包括子宫，包括宫颈，包括这个卵巢，甚至于包括乳腺，我们都可以来问一问，是不是？然后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探讨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我们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哈，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的名医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关注女性健康，有问题随时在线交流。刚才徐主任，你看我们说了那么多，其实在卵巢癌那个地方，这个不是说到 HPV 疫苗，就是宫颈癌的那块，其实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要补充要请教您哈。宫颈癌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打疫苗可以预防，但是很多人说可以去检查，
0: 对，
1: 也害怕嘛。因为我记得有的时候某明星比如说得了宫颈癌去世了，我们都很紧张。然后呢他会做一个切片啊，或者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检查嘛。然后我们这个宫颈癌筛查这个方法临床上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
0: 宫颈癌筛查实际是指宫颈癌的二级预防，一级预防就是我刚才说的打疫苗了。那么二级预防在筛查上现在临床最常用的是两项指标。一个是 TCT， 就是液基薄层细胞学检查，另外一个是 HPV， 我们刚才提到的人乳头瘤状病毒的检查。
1: 那细胞学检查是不是刮一下然后做那个玻璃片上然后做一些检测？
0: 对，就是 TCT、HPV 可以同步进行，它选取的都是我们女性阴道脱落的上皮细胞，所以它不是一个有创检查，它不是老百姓理解的在我身上取下一块肉，它其实是一种脱落细胞，对你来说是无痛的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检查呢因为是两项嘛，可能大家就问了，有的人会说我就做宫颈癌筛查，你为什么给我做了两项？那这里就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 TCT 呢它是细胞学检查，检查的是你人体存在 病变的细胞与否。HPV 呢，是这个病毒检查。

0: 检查的是你人体是否有病毒入侵。实际上病毒是因、TCT 是果，我们要查的是因果一起。那对于有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它作为 HPV 筛查可能是开展不了、那我们以 TCT 为主，如果细胞学发现异常进一步查，如果 TCT 没有问题，我们三年一查。但如果要是说有些地区呢开展了 HPV， 但是呢他觉得密度太大或者患者也很难坚持，对于30岁以上的女性，我们单筛给的建议是以 HPV 筛查这种单项作为首选。然后做完之后阴性可以5年再一筛，但我们的最佳组合方案其实就是 TCT 加 HPV 的双筛。举个例子啊，我患者来到门诊说我只查一项，我查了 TCT 发现 TCT 有细胞学的异常，那么紧接着他会说大夫要不要治疗，那医生一定会告诉你，那我首先要判断你这细胞学异常是炎症引起的还是有高危病毒引起的这种可能存在的癌变、那由于你没有查 HPV， 你还要再补查 HPV。 同样我查了 HPV 可能是阳性，那我就很紧张，好多人说我得了 HPV 就跟你得癌是一样的，其实也不然，因为 80% 的女性一生当中可能都会感染 HPV， 但 80% 中的80% 都会自然消除，只有那20%才会发展成病变。那我单纯有 HPV， 我还要进一步看我是否有这个 TCT 结果的异常，才决定我要不要进一步做治疗。只有你同步都筛了，医生才能给你一步到位的诊断结果。没有异常，我们回家观察。有异常，我是进一步活检，还是通过一些这个密切随诊阴道上药的方式，然后我再界定下一步这个程度，再来决定我们后续的治疗指导。
1: 我觉得徐主任的这个思路啊，非常的清晰，就是给大家讲的非常的明白因果，然后必要的检查和所有的一些全面的观察，是吧？
0: 对，
1: 您刚才提到了是 TCT 还是 HPV， 我觉得要是有条件的话都来关注一下，还是都很必要的，对不
0: 对，
1: 不存在哪个更好，
0: 是，
1: 只不过它的检查方向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细胞学，一个是病毒，
0: 对
1: 吧？
0: 对的。
1: 好，各位还有妇科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徐主任啊。我觉得徐主任语速快，但是说明他反应快，然后他讲解问题的过程当中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所以说我们在了解判断病情的时候，患者描述非常重要，
0: 对，
1: 描述的点我们来抓取有效信息，
0: 是的，
1: 进行综合判断，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很多人可能是今天听我们的妇科检查，我们关爱女性健康嘛，说的这个啊，那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你怎么能很全面的照顾到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因人而异嘛，你打个电话我们就来根据你的情况帮你判断，对不对？接下来我们还要请教，因为很多人比较害怕妇科肿瘤，
0: 是，
1: 这个肿瘤应该说是最严重的一种疾病了，就是一得了肿瘤，很多人有的时候想一劳永逸，比如说得卵巢囊肿了，我可不可以把卵巢就给切了，都不要了，子宫肌瘤了，我可不可以把子宫都切了，有的人说我如果更年期或者是我绝经了，我这些件儿没有用了，都切了吧，行不行？我说的有点害怕哈，就但是有这种真有这个意识，
0: 有
1: 没有在您临
0: 床
1: 上？
0: 临
1: 床
0: 患者经常来主动要求切除，就是因为我害怕得肿瘤，但这个不是手术的指征，我们一定要跟他解释清楚，
1: 是不是？
0: 对，
1: 有没有说得了这个绝经了，说更年期了，或者说我都没有了，我也不要孩子需求了，我都把它切了，有没有这样的？
0: 身边的，比方说亲属啊，得了肿瘤，然后他自己会非常紧张，然后呢，哪怕查出了无关紧要的小病，他也会说医生我害怕，你就给我切了吧，省着我以后怎么样。但这个肯定不是临床医生去做手术的一个指征，因为必定是个概率性的问题，所以就是要做好检查，也跟患者做好沟通，让他们就是摒弃这种焦虑的情绪，还是非常有用的。
1: 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多疾病它是跟基因有关系的，
0: 对的，
1: 就这个基因有关系的，有没有必要做一些预防性的切除？
0: 有，就是以卵巢癌为例，卵巢癌和乳腺癌它们的突变基因叫 BRCA 基因，这个基因它如果存在阳性突变的话，对于女性来讲啊，就是45岁以上是建议切除乳腺和卵巢的，因为它发病几率会大大增加，它可能会甚至增加 30% 这个患癌率。那它这种遗传经体现在哪儿啊？比方说妈妈得了乳腺癌，女儿呢可能就有得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还有姐妹几个之间啊，可能其中五姐得了乳腺癌，大姐得了卵巢癌，那么可能这个七妹妹患卵巢癌乳腺癌的风险就很高，我就有这样的经历。等她患癌的时候一问，她家两个姐姐都得过了，还有一部分患者是自身，我20年前得乳腺癌，20年后乳腺癌很好，我又得了卵巢癌，这都是明确的 BRCA 基因突变引起的。所以我们非常知道著名的这个美国演员安吉丽娜·朱莉当年有一件轰动全球的事，就是切了乳腺和卵巢，就是因为她明确有这个基因突变，那么她过了45岁以上这个癌变的概率太高了，所以这种人我们是建议可以有预防切除出现的，但是当然这

0: 涉及到一个基因咨询，就我可以去门诊去查，如果确实存在这个基因突变，我就算是有的放矢了。
1: 对，
0: 那我如果没这个基因突变，
1: 没必要，
0: 我当然也不说可以。
1: 没错，
0: 对。
1: 没错，很多人说这个得了妇科肿瘤是不是就是保住生育能力的这块，它既有这个生育能力的需求，
0: 对，
1: 又有这方面的切除的需求，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现在其实女性啊生育都偏晚，
1: 嗯，
0: 那对于临床现在我们妇科肿瘤医生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能既治疗肿瘤又保留生育功能。
1: 嗯，
0: 那女性三样就是器官，主要是卵巢、输卵管、子宫。那每个部位的疾病都可能导致生育能力的丧失，所以呢，我们要保留生育能力，就是要做个体化的评估。首先有强烈生育需求，那这种强烈表现在哪儿？我一个孩子都没有，有人可能已经有一个孩子了。那如果要是不是非要再生一个二胎的话，其实还是以这个安全为主，那我们可能会劝劝他。那第二件事，这个疾病无论长在宫颈、内膜还是卵巢，它一定要够早。如果它已经是肿瘤比较大甚至扩散的状态，那我们一定是以生命为先，这个也不建议保留。
1: 嗯嗯，
0: 那以这个宫颈为例，宫颈如果得了宫颈癌，宫颈作为子宫的一部分，我们要是说把常规来讲都是要把子宫切掉的，以前是没有保留生育的概率的。
1: 嗯，
0: 但是现在呢，随着医疗的进步，我们对于这种早期低危风险的这种很早很早宫颈癌，我们可以做大型的这种锥切保留子宫。但是如果更严重一点的宫颈必须切掉的这部分人，我们有叫根治性的广泛的这种宫颈切除术，我们只把宫颈这段给它切掉，然后把宫体和阴道进行一个联合，
1: 嗯，
0: 然后再让患者有机会去完成他的生育功能。这个术式现在开展的也非常好。
1: 哦，
0: 而对于内膜病变呢，我们知道内膜是受孕着床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如果内膜已经发生了癌变，它非常早的话可以做内膜电切，然后之后呢再用这个激素去治疗控制病灶，然后在复查过程中发现很平稳的话，可以尝试受孕，完成生育之后呢再考虑子宫是否要切除。
1: 哦，
0: 但这个其实难度相对比宫颈可能反倒要大一些，因为毕竟它有病变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受孕着床的地方。而对于卵巢来讲，卵巢早期肿瘤如果是单向的，只有一侧，没有明显扩散转移，病理类型也不是极特殊特别恶性高的那种，我们可以做单侧卵巢切除。卵巢是两个嘛，我们切一个留一个，然后保留子宫，它相对完成生育是最容易的，相较于宫颈和内膜这两个癌种，它保留生育反倒是最容易的。但就像我说的，三大病种总结在一起说，你的疾病一定要是早期。
1: 是的，
0: 嗯，
1: 我经常在节目里说的话就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非常重要，
1: 会给自己和这个你的需求创造很多的空间。
0: 对，给医生也有一个机会。
1: 对，嗯，就是我们现在临床技术，其实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现在越来越先进了。
0: 是的，嗯，
1: 你包括在治疗的一些手段。技术的运用，
0: 对，
1: 包括我们的一些理念，
0: 嗯，
1: 包括基因检测的这个融入，
0: 是
1: 不是？
0: 是的，嗯，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抗击疾病的这方面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0: 对，医疗发展非常快。
1: 是，
0: 嗯，
1: 什么时候把癌症攻克了？我觉得那是最大的幸福了。
0: 现在已算攻克一半，不敢说彻底去就是让它治愈，但是我们的患者确实比以前，嗯，尤其20年前生存长了很长时间，
1: 提高生存率。
0: 是的，
1: 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乳腺疾病，
0: 嗯，
1: 有的时候会有那个子宫这个卵巢疾病，或者是，卵巢疾病相对来说少一点吧，
0: 嗯，
1: 特别说子宫疾病的状很多很多了，
0: 嗯，
1: 是吧？
0: 是的，是的，嗯，
1: 太好了。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两种方式参与节目：87997399、87997399。妇科问题、女性健康，随时请教医大六妇二病房主任徐野，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我是川红，我们和这个医大六妇科二病房的主任徐野继续关注大家的女性健康。刚才说了那么多，其实我在交流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你看无非女性的就是卵巢啊，
0: 嗯，
1: 子宫啊，是不是啊，宫颈啊，
0: 对，
1: 就是这些。但是呢在您临床上就是子宫内膜病变现在在临床上的发病率怎么样？
0: 跟以前相比，明显内膜癌大大

0: 增加了，
1: 为什么？
0: 这个呢，跟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以及我们的饮食结构的改变有很大的原因。
1: 嗯，
0: 其实以前是西方国家，尤其发达国家，这个内膜癌的发病率高，因为人群的肥胖率高，然后营养上可能高脂啊这种比较多。
1: 嗯，
0: 我们呢，随着现在这个社会的进步和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中国人现在吃的也很好了，所以你看我们肥胖的人群非常多，现在甚至国家都喊我们来减肥了哈。然后呢，还有就是现在跟女性的这个意识呢也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对于这个内膜病变来讲，它其中一条高危因素是终生未生育啊。那好多现在女性呢，就是年纪小的不生，到年龄到一定程度，她可能就丁克了，或者是说想生育呢也功能不太好了，那就造成了一个终身未育。然后再加上本身肥胖，而且中国的女性呢运动也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呢她可能还会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啊各方面的发病。对于内膜癌来讲，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几乎是并行的几大指标，再加上未生育。这个人群，这个就是大大的增加了高危的这个发病
1: 啊、这个子宫内膜癌它是怎么发现的？如果发现前期的时候，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吗？
0: 它在临床上最早的表现是以流血为症状的。这种流血呢，一般表现在第一，就是月经量特别大。正常你可能以前来一次月经一包卫生巾就够了，现在明显两包三包，甚至自己感觉到来月经的时候头晕乏力，贫血。那还有呢，就是以这个内膜增厚为表现，这个是需要临床去做检查的。通常有这种我们认为流血异常的患者啊，他会主动来医院就诊，我们通过这种彩超会发现他内膜有增厚。那还有一小部分是有体检意识去做，然后发现内膜增厚的。那这种内膜增厚绝经后的女性，她其实应该不超过4个毫米。那如果我们在这个绝经前生育区的女性呢，她应该不超过11毫米。那如果这个内膜我们一查16个毫米甚至20个毫米以上，我们就要高度考虑内膜存在病变。那至于这个病变是良性的息肉，还是粘不下肌瘤，还是我们说癌前病变，这个内膜的不典型增生，甚至是癌，就甚至是往下再发展的话，我们是需要做这个宫腔镜检查做病理才能确诊的。但对于内膜显著厚于正常的情况，临床医生会给予提示。这样的话就是说让你有一个意识，必要的时候去做这个病理的检测。
1: 还要是流血为主了，
0: 以流血为主。所以内膜癌的治疗效果好嘛，是因为它发现的早。它发现的早呢，是因为它给你提示，这就是跟卵巢癌最大的区别。
1: 对，其实我觉得有一些疾病啊，越提示的到位，越提示的准确，越提示的这个精准，是越利于治疗的。这一点啊，这个子宫内膜癌占有优势。但是现在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高了起来，它的治愈率情况怎么样？预后情况怎么样？它会有复发吗？
0: 会有。这个病其实是我们三大癌种里治疗效果最佳的，因为我跟患者也解释过，你像宫颈呢，它可能涉及到位置是比较靠外，它有通过淋巴扩散的这个机会要高一些，卵巢呢直接在腹腔里，这种种植转移发现得比较晚嘛，然后转移波及的面很大。而子宫内膜我们可以想象它是房间里的一个病变，我们到一定程度我们就把这个整个房子拆除掉，基本上带着病和它的基座就一起走了，所以它的治疗相对来讲是更彻底一些，再加上它这个给你临床提示发现的比较早，所以几乎所有的这个患者做完之后啊，他都会获得一个非常好的预后。大多数患者都是以这种一期早期的时间段被发现，治疗之后 90% 可能都会有5年的这个就是存活的一个就是预后。那对于个别患者可能是发现的比较晚了，有的年龄大的女性她讳疾忌医，她认为我绝经了，我不应该得妇科病，或者也不好意思去看妇科病，流血也不看。甚至有一些患者啊，咱们现在说就像开玩笑似的，但患者会说我流血我以为我重返青春返老还童了我就有患者门诊直接这么跟我说的，我以为我又返老还童，我又来月经了，结果疼2年最后发现卵巢转移了。那这种是将来内膜癌容易复发的一个人群。但是无论是你首诊还是复发，这个内膜癌的整体治疗呢都是有方法，以化疗放疗为主，尤其现在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对它也非常有效，所以即使是在这种出现复发也不要着急去放弃，我们可以通过再手术再治疗获得一个很好的生存。其实内膜癌现在也是我们妇科肿瘤医生越来越关注的一个领域了，因为有数据显示 2025年可能面临这个内膜癌发病能达到60%的这么一个就是提升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就2050年它可能会有60%人都会因为这个大环境的改变，然后加上寿命的增加，有这个内膜癌发病的一个概率，所以内膜癌的领域现在也是我们比较关注和有一些复发晚期疑难病种我们去攻克的这么一个领域。
1: 嗯嗯嗯。

0: 其实你看他的症状是最为好的，就是他能够及时的提示你要去看病了，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出血就是这一块，
1: 嗯，
0: 再有一个跟他我们现在的这个没有生育，还有肥胖，
1: 对，
0: 还有一个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都有直接
1: 的
0: 关系。
1: 对 对的。
0: 所以说，如果这个多种疾病或者这种情况你都存在的话，你就要格外注意一下子宫内膜的健康。
1: 对，尤其是女性啊，一定要注重你的体重，因为认为这个体重几乎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内膜癌的高危因素，也是一个相对来说较强的高危因素。我们要是能控制好自己的体重啊，那可能你内膜癌的概率会降低。我临床，我们34、35岁或者27、8岁的这种女性，可能有180斤、200斤的，
0: 哇，
1: 她会因为这种肥胖无法生育，
0: 嗯，
1: 然后呢卵巢功能不好，然后最后导致内膜的这种病变。所以就是这部分好多就是没有生育就已经把子宫切掉了，因为癌变，
0: 太可惜了。
1: 对，所以要控制女性的体重，这个不光是为了我们漂亮，也是为了我们健康。
0: 你这是女性的健康问题，你这块多存在这些情况啊，
1: 嗯嗯，
0: 你还有其他的身体各个器官呢，
1: 包括你的骨骼、心脏，
0: 对呀，
1: 啊，
0: 你都会受到累及的。
1: 是的，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这个体重啊，
1: 嗯，
0: 胖了不是啥好事儿。
1: 对，嗯，
0: 以前说胖了是你家营养条件好，
1: 对，
0: 身那个家里头比较富裕，能吃肉。现在啊，大家说反过来了哈。
1: 对，
0: 其实有的时候你看我们看那些健康的，往往就是吃起来很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什么过于复杂的要求。
1: 对的，对的，
0: 低盐、低脂、低糖的。
1: 是的，
0: 你看过去我们那个父辈爸爸妈妈那一辈吃的都很健康，
1: 都很健康，也很长寿。
0: 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是相辅相成的嘛，哈，
1: 嗯嗯。
0: 哎，最后的时候节目想请教一下徐主任哈，
1: 嗯，
0: 因为现在你看临床你也刚才说到了一系列的肿瘤治疗的时候，
1: 嗯嗯，
0: 有什么这个放疗、化疗、靶向、免疫，
1: 嗯嗯，
0: 这些是不是在治疗妇科肿瘤方面是非常经常应用的一些手段？
1: 是的，嗯，可以说手术、化疗、放疗是妇科肿瘤治疗的三大基石，
0: 嗯，
1: 目前这个地位依然不可撼动，
0: 嗯，
1: 但是呢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的这种介入呢就改变了传统的治疗格局，也确实为很多晚期的患者提供了新的生的机会。因为我们化疗也好、放疗也好，它都是有耐药和一些不耐受的，而这个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呢是新开发的领域，它相对来说对患者更精准。靶向治疗我们就是从字面理解就是靶向子弹，
0: 嗯，
1: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你身体有匹配的靶点，我这个东西精准打到靶子上，
0: 嗯，
1: 对肿瘤有治疗作用，但对正常身体细胞有保护作用，
0: 嗯，
1: 那你既副作用小了，然后对肿瘤的打击又大了，所以这是靶向治疗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益处。像卵巢癌的这个 PAP 抑制剂维持治疗大大改善了女性的生存预后，对于有这种 BRCA 基因突变的女性来讲，几乎是有60%的人啊，她是因为这个提升了她的生存期。以前复发可能是一年半载，现在我可能吃了这药3年5年不复发。举个实例，我有个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呢，基因检测是有这个突变，但当时这个药很贵，一个月得20000，一般家庭咱吃不起。
0: 嗯，
1: 那这个患者呢，就是被迫没有进行靶向治疗，8个月就肿瘤复发了。复发之后呢，好在化疗很敏感，我们又化了6次疗，哎，这个新长的肿瘤就没了，从影像显示没有了，
0: 嗯，
1: 这个时候他很幸运，就是我们有临床实验，我们启动临床实验之后，这个药物免费给患者吃，
0: 嗯，
1: 这患者吃药吃了36个月一点没复发，所以这患者就是对这个药是非常信服的。这是只是一个缩影，其实这种 PAP 抑制剂的治疗对卵巢癌非常好用，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免疫治疗对内膜癌和宫颈癌的领域同样效果也非常好。
0: 嗯，
1: 免疫治疗呢跟这个靶向治疗还是有一点细微差别。免疫治疗调动的是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因为肿瘤这个细胞呢它也很狡猾，它可以跟你自己的人体啊就是去逃逸。就我们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实际上是我是自己的军队，外来敌人入侵我会打击它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肿瘤它会伪装自己，导致这个免疫系统发现不了它，
0: 嗯，
1: 而我们的免疫治疗就是解除你的这种伪装，直接把你发现抓出来再消灭你，
0: 嗯，
1: 所以这个免疫治疗对于这个内膜癌和宫颈癌这个领域呢目前是非常突出的贡献，对于重症患者、晚期患者疗效非常好。
0: 好，
1: 嗯，
0: 具体的情况我们建议大家因人而异嘛，每个人的情况，
1: 嗯，
0: 面对面的去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和探讨，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是的，
0: 不管什么这样发现了问题我们就要及时去解决问题，千万别等别靠，啊，
1: 对，
0: 因为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是一切的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
1: 对，
0: 非常感谢徐主任给我们今天大家进行一个关爱女性健康的专业权威的一个科普，真的很棒，谢谢徐主任，再见。
1: 再见。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一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2: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来回答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关于医疗的问题。我们在整个医疗形态下的各种治疗、保健、

都是遵循着专业的一些技法，这些技法一定是离不开这种基础医学的。这种基础医学呢，其实离我们真正的百姓特别遥远，好远。为什么？我们生病了之后，我们不会探讨基础医学，我们只是探讨说：“哎呀，我吃点啥药？”首先自己先捂着。真正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说错综复杂，整个身体啊是错综复杂、相辅相成，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又是相对独立的。它相对独立就是指另一个参照物，所以我们说枝干见脾。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治这个脾啊，怎么治治不好？之后你一查肝还没有问题，哎呦，打嗝，吃不下去饭，排不下来，肚子里有气儿，你怎么从脾上整？整不掉怎么办？我们从肝上下手了。所以呢，从肝上下手的过程中，你要是给煎汤吧，还凑合，能探讨不出来。但是你要煎成药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出事儿了。那患者就像一个什么呢？像一个专业的求职人一样，他求职到什么程度呢？我没有这个病，你给我吃这玩意干啥？你给我整这个干啥？你这是不是又想怎么样了？你就会发现你给他解释不通。但是呢，你要是相对于医学纯粹的中医学来讲的情况下呢？我们说，中医学是相对统一，又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它是有个参照物的，所以我们叫枝干见脾。那么还有一个，枝干见啥？枝干见胆。我们胆囊得了大型疾病的过程中，我们基本上全枝干。那么枝干见脾的时候呢，很多人说，就你们就瞎整吧。我告诉你。不是瞎的，有些东西西医学就给我们验证了。干啥？肝硬化、肝腹水的时候，我们先干啥？不是把肝切了，你本身肝有病。你怎么捂着？你给我切去，我得认，我死了我也得认。但是不，当肝有病，肝脾胃肿大的时候，肝一有病，它就让脾大了，啊，把脾切去了。你本身也不是我的因素。西医说，那切了不切有危险。啥危险？静脉出血，哪儿呢？胃底静脉出血，腹腔静脉出血。啊，你为了防止我出血，要我防止我腹腔感染、胃内感染、大喷血，那你根儿上你们不都说找根儿吗？你去诊肝儿啊？西医学马上说那不对，得整脾。脾管那块出血的，说那原发病是肝儿啊？你把我由于你肝儿，咱俩在一卦上。他本身病了，你给我整，那我们切不了，我们只切这儿。哎，你就会发现他把医学给断开了。但是我们要整的过程中，那就不行了。所以就是在西医那儿，我可以花5万，但你这儿花500块钱，我都矫情。这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的。所以呢，我们不讲，我们给你开。把这个方案拟化好了，就是相对统一的脏器、相对独立的脏器，还有整体观，我们是考虑到一起，中医是考虑到一起的。这就是我们下药的时候经常会问：哎，胃好不好呀？血压高不高啊？有没有糖尿病呀？我们会考虑这些，整体观去考虑。西医直到你有了开西药的时候有副作用，他也给你叠加上，没有办法，因为他没有办法，他可选择的东西太少。但是我们根据这个动态就能选了，所以说整个在认知的时候，我们真正救命的过程中，你是一定要懂点基础医学的。所以我们现在要活到80岁、90岁、100多的，现在100零几的人不算啥，我见到最到114岁的，那是真正的114岁。我也看了他30多年。那么到10月份的时候呢，大家知道，那霜降马上就来了。霜降就是10月22、23、24。大家问，那么霜降为啥伏安宫啊？首先，安宫牛黄丸

0: 临床医学上是急救的处方药，这个我们得定住啊。第二个呢，霜降10月23、24、25，那么大家在霜降的前一天、霜降当天、霜降的后一天吃三六二公地黄干啥？霜降是秋冬交替之际，温度就开始降得特别的大，而且呢，真正交替，寒湿就上来。那么我们体内的残湿再加上寒湿呢，那么再加上高血压，就诱发了我们的中风。那么如果中风是啥？中风就是脑梗。大中风包括两个，一个就是脑袋堵了，也就是说腔梗、腔隙性脑梗、脑血栓、脑血栓后遗症。第二个是脑出血，跟脑出血后遗症叫大中风。小中风呢，面部神经麻痹症、面瘫，我们的眼肌麻痹，就是眼睛那个地方抬起来就是闭不上，或者是耷拉上抬不起来，脸上那个面瘫、嘴角歪斜，都属于中风，一个叫大中风，一个叫小中风。所以说安宫清痰热，开窍哇中风。那么既然说我要是以脑跟心脏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我就轻微提一下，为啥呢？大家知道呢，如果你懂得经络学，那么脏腑学的时候，心经当令是什么时候？心经当令就是午时，午时就是上午11点到下午1点，这个时段上。所以服的时候呢，是这个时候服啊。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出现了高热神昏，很多人说高热神昏这是啥玩意儿，那么在我们本草记载上，就是温病调变中记载的是什么玩意儿呢？就是中风热痹。那么如果说我已经得过这些呢，我又来了一个急症期，那么我就想让它不是急症期来，所以就可以服。高热神昏就是把这人都周过去了，周过去了。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事儿，你别管病毒，你别管细菌，你还别管痰湿，因为病毒和细菌是啥？是西医学。那么中医学讲呢，啥呢？痰热跟窍闭，就是堵上。窍闭，我们经络学里边的过程中，脑袋血管属不属窍？属于窍。五官九窍的过程中，我们包括心窍，包括，所以窍这个过程中，还有五官，那么眼耳鼻舌身，那么这些东西，那么我们一个是心堵，一个是脑堵，那么以前得过的，那么你就躲。那我曾经给大家讲过的过程中说，假如说感冒来了的过程中，哇呀，喘什么，咳嗽、发烧一来了，我害怕，我都得躲着。怎么的？给烧昏过去了。烧昏过，我曾经给大家用现代医学解释了一遍，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调动所有的能量，我要把你烧死，也就是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所以这就是我建议大家别去硬挺的。这就是为什么以往老人不懂，文化层次不高，之后呢，把小孩啥大脑烧三次了，傻不傻，捏不捏，呆不呆的。这是一个。第二个，烧成脑炎、病毒性心肌炎，那么急性病毒性心肌炎死不死人？死人。但是病毒性心肌炎还有细菌病毒引发而来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没说，在中医学上叫啥？叫痰热。万病都是痰饮在作祟。所以这个东西呀，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抓着时间啊。但是有病的，比如说我有心脏病，但是我们普通人，比如说像海鹏这样的，那我们就不推荐用。
1: 哦，
0: 年纪太小。第二个，就是像医生给海鹏提示那个啊，不要吃太好的，

0: 日后为了不要吃啥、不要喝饮料，保持身体的什么什么什么，为啥都不要？
1: 跟你说，我其实吧也控制说少喝饮料，但比如说上学的时候，老师说你交两个瓶子，要求一个一升的，一个两升的。你说买回来之后就倒了，浪费，
0: 浪费。所以说啊，就是我们说年轻的啊，就是五十岁以前的不要沾这玩意儿。但是你也确定脑梗有脑梗了，脑梗不来第二次不可能。
1: 嗯，就一定会再次发作，只是时间长短。
0: 时间长短的问题，这发作厉不厉害的问题。所以大家都在防，你用药它就不出来，你不用到时候堵来堵去。还有就是我不应该那么悲催，我不能应该得。我说你快收起来你那套理论，你第一次你咋得了呢？你还年轻呢，那是。所以那么脑梗最怕二进宫啊，所以我们身体在过程中，这病毒细菌过程中，身体就调动所有的能量去干，我们身体就是个战场。那么病毒它的高热把病毒杀死了，我们活了。如果病毒它没杀死，我们死了，这就是感冒的时候。那么感冒这些属于啥？属于温病。温病属于啥？瘟疫呀。所以叫温病调变。安宫牛黄丸的过程中是啥玩意儿？其实大家都不清楚，有一个东西比安宫牛黄还牛，但是我不能瞎说啊，就是你的认知不够。安宫牛黄是1793年清代吴鞠通，他的吴鞠通学医的人知道原名，他还有一个名叫吴唐，就是京城瘟疫大流行的大量高热患者神魂昏迷，高热昏迷。吴鞠通在明代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牛的药，匹安宫牛黄丸，牛，啥玩意儿啊？叫牛黄清心丸。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这些甲醛制成的一个药性，救活了大量的危重病人。所以呢，那么大家知道温病凉开三宝的过程中，安宫为首，还有两个东西，紫血丹和至宝丹。这些东西，紫血丹大家知道有，你有吗？没听过。至宝丹没听过。安宫有没有？我家都有，而且不是一个，而且这几个玩意儿都是真的，跟黄金那种金沫沫包的，都包不是包一层。这个东西跟海南，我奶奶一样拿走俩，就从那去了，就到现在就拿走了，那么家里边还有。所以呢，中医啥呢，叫心包为心的工程，而且我还曾经说过，心为诸神之居，所以把陷入心包的热邪清掉，让心神安居。那么牛黄呢为主要，这就是要了安宫牛黄丸，就是这么来的呀。大家知道安宫牛黄丸的过程中，有一味药材叫古方是犀角。来，你现在谁给我整个犀牛，你试试。古方里边有，古方里确实是犀角。以往那个安宫牛黄里边还有一个别的东西啊，那个东西你也不能动弹。所以为啥从药品标准改了之后，那玩意儿可以治14万？大家知道在香港的一个拍卖会上，一粒安宫丸拍到了38.8万一丸，那个东西买38.8万，都过期多少年的，那是20-30年的了，甚至40年的，人家家也是不断的往上滚金纸。那么这种古犀角现在呢用水牛角，现在大家会发现水牛也不好整了。哎呀，水牛也不，野生水牛也不能动弹。那么还有牛黄也是来自牛身上的，牛的结石啊。我的患者曾经就跟我开玩笑，那我吃点牛肉呗。我说那你还这么想，那狗宝

0: 鸡煲叫还叫鸡食，
1: 嗯，
0: 那狗煲呢？所以你可别开玩笑了，麝香，来，你现在给我整个麝，你敢不敢？这些东西，只有收购前野生保护动物标识，只有这个里边才是真的，没有的里边就没这玩意儿啊，就只有替代品。那么在56年的时候，乙脑大流行的时候，名声大振的时候，就是他救治回来的。所以在我们在治疗疾病的时候，比如说血压波动、血糖，中风真正预防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东西，它能在最短时间内扛上。第二个呢，它是急救开窍药，所以呢我们要用它来作为急救。那我不想急救，我就救过来的情况下，能给我们拖多长时间？大约在6个小时左右，6到8个小时，真正的安宫牛黄丸。别的呢能拖到2到3个小时左右，但是很多人说这玩意儿，妈呀，就那么点时间，我告诉你，这是急救期的窗口。所以呢便宜的你就得看时间，2个小时左右，贵的是6到8个小时，就是这么分的。那么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所以呢在整个清热、解毒、镇惊、开窍，用于热病，血入心包，那么高热惊厥、神昏谵语、中风昏迷、脑炎、脑膜炎、中毒性脑病、脑出血、败血症、上述见证者、诸侯者，啥意思？就治心脑，不治别的。我刚才跟什么，跟我们那个助理跟我说，他说这个东西，这个人家没给发多少，量不够。我说那个东西就给那么点，大家都想象不到给多少，给了120个，早都完事儿了。之后问我，他说那么给赵姨整一整。我说那你就想办法呗，我说你跟金刚打声招呼，给他想办法。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我们这两天为啥不播了？3、4天了不播了。所以你，我们就告诉一句，上我们朋友圈去看一眼啊，要哪个就整哪个，东西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这都2、3天不播了。所以治疗脑病，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季节，那么秋冬真正交替寒气压阵的过程中，我们会不会感冒？好像会。中毒性脑病是啥玩意儿啊？脑膜炎啥玩意儿啊？脑炎啥玩意儿啊？大家想一想，不就是那个寒浊乍体吗？所以感冒的时候我们最害怕的啥呀？基础性疾病。那么在中医学人讲呢，主心主神明，痰热堵闭，人就高热烦躁，说胡话，抽搐昏迷。牛黄干啥？清心解毒，对吧？那么黄字辈的东西，比如说黄连、黄芩、黄柏，清心。那么肝胃之火，麝香、冰片、郁金呢，芳香走窍，开窍提神，打通被痰盂闭塞的心窍。那么珍珠、朱砂，镇静安神、止惊，雄黄，豁痰解毒。这就是，所以说它适合热痹。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知道一点，我给大家必须分清，因为咱讲的是医学。寒痹呢，就是说，哎妈呀，我不知道咋回事儿，妈，四肢冰冷了，冷汗了，脸色苍白，因为身体发凉。这个时候咱不能用安宫啊，干啥？这个东西应该速效，也是速效救心丸。大家会发现速效救心丸是哪产的？也是天津南厂。
1: 嗯，
0: 你这玩意儿，所以他家有个玩意儿， 所以呢，我们就记着啊。

你胸口我压一口气儿，那就属于气虚症。但是让你治你干吗？我脑袋病你给我补气，你这医生疯了。所以呢我们记着，所以如果说哎我不想啥，我怎么的呢，我再告诉你个方法，半碗半碗吃，这是最安全最科学的了啊。所以说对于整个我们现实生活中，那么如果是哎呀我正好牙犯病了之后呢，这个牙关紧扣的话你都整不进去，把你整个鼻子，你可别胡扯了，你会让它堵塞的。完了我掰口的塞进一碗去，你可别扯，那给我把嘴掰开的还得塞进一碗，你还有机会，直接打120。就无论谁胡说八道你也得打120，大家一定要听话啊。那么就是牙关紧扣人事不醒的情况下，完了是把安沟那个事儿豁噜豁噜之后倒不进去，咽也咽不下去，都会容易造成窒息的。所以说打120打120啊。那么急性期的过程中它不能替代溶栓，也不能替代手术，明白吗？所以该咋干咋干，但是如果在清醒状态下病人昏迷不能强行灌药，容易造成就是呛咳窒息，也就是说二次创伤，会死人的。那么说哎妈我们家人可下整了这个寒痹脱症生昏，这个速效救心丸记住。第二个孕妇绝对不能用，里边还有麝香，麝香是干啥的，脱胎的啊、哦。所以呢大家记好了一句话，那么你一定得听医者的啊，别的哎妈，或者我们助理发给他说，你妈呀，那到哪去买止血单、止包单？你可拉倒吧，你有钱吗你？还上哪去买去？能买中吗你？有没有卖油？大家别扯别的了，安宫吃着还费劲呢，你还买那两个东西呢？你可别闹了啊！那么牛黄清心丸呢？那历史渊源，它的母方是东汉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边的。叫鼠疫丸，大家只想一想，我跟你说，鼠疫丸鼠疫啥玩意儿，告诉大家鼠疫就是不说吧你还能啥，一说的情况下哎呀鼠疫啊，就是我们的山药，对，古名就叫鼠疫，它是为了避讳古代帝王的名讳才改名叫山药的。那么它是对于虚劳助不足风气百疾鼠疫丸主之，所以它这个里边这个东西是好东西，但是它绝对没有安宫牛黄贵，因为你这个东西你不能随便要、哦、所以呢虚劳助不足风气百疾属于补虚扶正大方，所以说宋代那么官方药典，那么我们刚才的安宫牛黄最出名啥时候，清代。那么我们在母方呢牛黄清心丸东汉的，所以它接在我们鼠疫丸的基础上加牛黄麝香羚羊角。大家再想想我这个咋跟大家说的，我最喜欢就连张羚羊千玺必看，啥时候啥时候看，通过别的方法我也看好几个，一看看好几个小时。很多人说这个就是个傻子，那就搁草地上走走，遇水坑喝点水，你没看到有掉头的老羊累死的，小的掉头的走走不动的，那么旁边野兽窥探过河的，过还有那个公路的人精的开车的，那就不得了。但是张羚羊那个毛啊，我告诉大家就是做一件衣服搁手上，我们就成人搁手攥上，把这件衣服攥到手里边之后根本就看不出来。所以那个东西现在你上哪儿整去啊？那么死这个羊角有没有说有野生动物标识，这是它贵的原因啦。清热活痰开窍药，所以定名呢牛黄清心丸。其实最早是啥叫牛黄清心丸，我看过这个方子，总共29味药，那么它属于清补同用
是宋代官方。

0: 方收载的成药，清代传入清宫，那么成为宫廷御药。后世的乐家，大家知道乐家是谁家？德仁堂、广义园、达仁堂、川正十三，那么这些东西名扬海内外的，是老百姓哪懂这些玩意儿？所以说呢，咱就把这个啥，我明天啊再给大家把这个事儿吧，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安宫剩两到三千，完事儿了。这个呢，大家自己解决啊。四九八，正常是八九八吧，是七九，反正差300块钱。那么在整个生活里边，能真正救命的，还有就是我们在寻找的时候，你不用瞎找，谁家东西好，谁家东西不好，我们知道。还有，你要想通过关系直接处过去，你根本处不来。啊，什么啊？那就最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啊。清心丸是247，247是啥价？告诉你临床厂价，所以我们拿247能帮你去寻247，卖的功能卖500多好像是。这个呢，别再瞎问这玩意儿了，那就是温病三宝，别瞎问啊！没人给你去找去，除非关系好的给你找一找。今天的主讲部分就到这里，明天把这个清心丸给大家再讲一讲。希望大家继续关注安宫，就剩2到3天的时间了，赶紧下手，要不然结束了啊！两款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关注我们节目，请大家记好我们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苗景华由打树上跳下来与大家见礼，苗青就说啊，大哥，我跟你少听点事儿，咱们哥八个，那是左老剑客的徒弟，谁叫大肚子刺，谁叫小脑袋瓜呀？宋锦一听，三弟啊，你有所不知， 要说这件事啊，那是谁把你们哥俩给捆上的？苗庆说是走二大。宋锦一笑，他不叫走二大。我说兄弟，你可认识圣手飞行石锦龙？苗庆点了点头，我当然认识，那就是大兄长的次子，他叫石禄，小名叫玉兰。我那年到石矶镇去的时候，那个孩子才八九岁。苗庆闻听，是那个在院子里练双铲的孩子，刚才他用双铲还铲树了。我想到那里，我一问他，他报名说了叫走二大，不叫石禄。表面看着憨憨傻傻，这人武艺高强，没成想十几年的光景没见，这孩子在山东省成了名了。杜林来着近前，看了看苗景华，三叔啊，杜林给您叩头了。三爷苗景华看了看，你叫什么名字？我姓杜，我叫杜林，江湖混号混海龙。原来你就是杜林，你父亲是哪一位？我家住在兖州府西门外杜家河，花刀杜家第五门。苗庆听到这儿，杜林呐，虽然你父与你叔父在外的久闯江湖，可是可没有你这名头大呀。在山东省，你可是一个雷天下响了不起的人物。在这北边一带，凡是那些莲花党人提起山东的，全说山东有一个小孩太扎手了。这小孩就是你混海龙杜林。杜林吓了，只要是他们莲花党的来到咱们山东省，三条大道走当中，那是高枕无忧。他要是不走正道，往邪道上一走，轻者让他带伤，重者让他丧命。三叔啊，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大伙也问苗景华。苗庆说了，自打我兄弟八人带了守正戒银花各回各家，老长时间也没见面，是我弟兄放心不下，因此啊，我就找我白四弟二人去了一趟苏州，找到好友张文亮。那时张明与六弟有事，我们先到了山东兖州府九宝桥陶家，见了陶氏安人。安人说了，您兄弟早就走了，赶奔西川，我弟兄二人由打那又到了何家口，何家口那有人把守，就听姜文龙姜文虎说众位赶奔西川报仇，我大哥二哥也在其内，因此我们这才由打后辈追下来。杜林呐，说句实话，这事儿全埋怨你五叔，你五叔拿他那包裹要试探市井之人，没成想巧遇了走二大，他要拿你五叔的包裹，这才打起来。杜林呐，我们弟兄这回算栽了，我们八门的人没让人给捆上过，没成想我们哥俩今儿个一对儿全让人给捆上了。二位老人家也不算栽，因现实这里没有下三门的人，外人不得而知，咱们全是正门正户的人，又怕什么？再者说那彪行二老比你们二人的本事如何，早就成了名了，就是他们两位在我石大哥手下也是甘拜下风。石落石大哥在外那报他的假名叫走二大，练过横练三本经书法，善臂刀枪， 金钟罩、铁布衫，另外那双毯、短把、追风、荷叶毯，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真传。那午夜可了不得。张明、张文亮听至此，幸亏在石落看见我们的刀，这刀把的护手牌跟我大师兄一样，要不然呢就兴许把我结果了性命。杜林笑了，五叔啊，您别说了，他全给您哥几个起了外号了。石罗管我宋大叔叫大肚子四，管我二叔赵廷赵华阳叫小脑袋瓜，给我三叔起的外号叫飞儿，四叔叫飘，五叔叫蛙。我说您别在意，就管您叫小瞎子，我六叔叫鬼脑袋，七叔叫猴，八叔叫鼠。那位说，石洛不成傻子了吗？石洛是一点儿也不傻。你想石洛要真傻，那后文书怎么做了总的？再者一说，他要真傻也学不会武艺，那一对短把追风荷叶毯一夜高深，这双毯乃是圣手飞行石锦龙的真传，128趟，一趟拆8手，一手拆8招，石路的本事除了甲兵以外没有再比这强的，能为和石路不相上下的这样的人不多呀。您往后听，在大莲花口有个主姓薄名灵，江湖贺号魂化魂，掌中一对藏龙双棍，还有鄱阳湖北岸的武家庄大爷叫神力将武连思，掌中一对鱼王神术，力大无穷，杀法骁勇。二爷叫双臂童子武连方，掌中一对泼刀，每口重24斤。这三爷叫武连勇，道号小真，掌中一对二郎夺。这几个人的本事和石洛相差不大，将来到了后头立三光会以及陆林孙鹏会，他们弟兄三个人在地下埋伏地雷，要害天下的宾朋。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杜连卡巴的眼睛那瞧着这张明亮，那我四叔到哪去了？您不是一块来的吗？苗青又把祝家河的事儿就和众位讲说了一遍。杜林听到这儿，那我四叔一个人奔西川了。列位叔父伯父，那就千万别在这儿耽误功夫了，咱们一起赶奔西川，追赶我四叔要紧。那西川的莲花营口诡计多端，心黑手狠，一旦我四叔要出了危险，那就麻烦了。咱们大伙赶紧起身，别看他肚里小，说出话来全通人情，合乎情理，大家一起赶奔西川。咱暂且不提说出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单说大英雄这石路骑着一匹黑马一直往正西，太阳压山了，前面一道山口过了一片松林，前面是附近村子的一个粮食。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石路这天来到这儿，正赶上是赶集的日子。这树林的里边集市还没散尽，还有许多人正在那儿收拾粮食，人群里有一辆小车，东边有个席围子，里面有行囊入套，又放着一堆假兵器，像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刺麻花拧劲儿的虚了钩的带劲儿的。总而言之，

些兵器全是假的，稀有藤子编的圈椅，在小车车把上后斗的里面坐着一个姑娘，就见那姑娘身高足有一丈，长得前胸宽背膀厚，面若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大耳垂轮，虽然是个女的，却长得是男子的相貌，两道剑眉斜着天苍，飞如鬓角，二拇指光滑烁烁，皂白分明，鼻直口方，玫瑰紫的膀身靠袄，翠蓝的汗巾扎腰，紫色的底襟，大红的袜子，鞋尖上有一朵紫绒球，那是一双硬尖软底鞋，咱书中按笔交代，那绒球里边暗藏着倒虚钩。再看这厂子里边站着一位公子，看年纪25-26岁，身高7尺，细腰炸背，双肩暴隆，身穿一身荷花色的衣服，五彩的丝纶大带纱腰，双叠蝴蝶扣，黄绒绳勒成丝带，窄腰白底的靴子，头扎一顶荷花色五升公子巾。小车旁边有一位老者，就见这位老者身高在9尺开外，胸前宽背膀厚，精神饱满，面如青蟹盖，两道宝剑眉斜着天苍，飞如鬓角，鼻直口阔，大耳相衬，一部花白的须髯散满千心，那是黑的多白的少，根根露肉，条条透风，光头没戴帽子，高挽着牛心发短，金簪别顶，这头发也花白了，身穿月白布的紧身靠袄，粗布护头，护领上头满都是咕噜线，蓝色的丝纶带扎腰，月白布的底印，脚踏鱼鳞洒鞋，蓝布的袜子，花里布打着裹腿，怀中抱着一口金背砍山刀，这口刀背后一指，刃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刀背一里有两道血槽，如果按刀谱来说，单血槽的刀叫金背刀，双血槽的刀叫金背砍山刀，刀背上要是没有，那就算是坡刀，那么单有那么一路截头刀，这种刀没有刀尖，还有一种尖翅雁翎刀，这尖翅雁翎刀刀体最轻，也是纯钢打造。闲话少叙，但说这位老者抱刀往那一站，要说这老头可了不得，在方圆400里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时候老头说话了，列位，你们众位不能替我请一请那练武之人前来与我们父子比武，我们父子来到此处就是为的以武会友。这老者喊了一声，鄙人呐，快从车子里边取出金银，好叫众位前来比武。那位公子答应一声，就从车子里边取出两个金元宝，一对银元宝，又取出了很多散碎的银子，然后放在这桌子上，就听那老者说，列位练武的老哥哥，哪一位会接手，可以过来比试，把我踢个跟头，拿走一个元宝，打我一拳，拿走银元宝，踢我一个手摁地，那些散碎银子还有这些元宝，你全行拿走。若将我父子包括我姑娘全打败了，那时我们爷三个跺脚一走，草刺不拿，全是你们的。猛英雄实录，
一听此言，这马上望里观瞧，再听他说什么，又听老头说，我是在这里等朋友，已然来了一个月，每天在此练武。按我毕某看来，在这荷包村内没有多少练武的，不敢前来与我比试。我毕某说句话不好听，你们是不是吃豆腐渣长起来的？有一个不怕死的没有？我一掌要打在你的身上，我就叫你往外冒白浆。石洛一听啊，心中大怒，连忙甩邓立安下了马，就和这马说，老黑，你在这等我一等，待我下去把这老牌子打了，得了金银以后给你买好草好料，你呀就在这等我一会儿。下马以后往北一看，见那边站着一个人，身高七尺，身穿三棱草的蓑衣，头上戴着一顶竹轮巾，面若青蟹盖，细眉毛大眼睛，双耳垂轮，蒜头的鼻子。石洛看了看并没在意，自己来到近前，石洛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位老者，哎呦，老牌子，你别说大话呀，我看你是有骆驼那不吹牛，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那老者看了看石洛，黑大个，你来干什么？石洛瞧了瞧老者，我那这要与你那过过招，你把这场子整大点，那一会儿动手可别伤着人。那老者用刀在地上一划，列位往后边闪闪，当时这场子就变大了，这些看热闹的老百姓全都往这圈里看着，看着这老者还看着石洛，心想今天咱们看看这黑的哥能不能把这老头打了。这老头也真够狂的，你说他刚才说那话多难听，咱们吃豆腐渣长大的，这豆腐渣怎么了？这豆腐渣这是好东西，如果按照咱们现在科学来讲，这豆制品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天天吃蛋白质多好啊，这些人拭目以待。石洛正要上前，那个穿紫衣的人奔石洛来了，到了石洛的身旁，我看你还架不住我一拳呢，说着往上一上步，双风贯耳就进来。石洛往下一伸，左手一拖他的腕子，右手一推他的前心，嘴里边喊了一声，小子你给我出去吧。当时就把这人给扔出了圈外。这人做梦也没想到这黑的个儿有这么高的武艺，力量如此之大，心想这人比我胜强百倍。因为石洛用手一拿他的腕子，这个主就觉着是半身发麻，由哪地上爬起来以后，便向西面蹬着小车往里观看，这就叫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你也觉得你自己本事挺高，能为挺大，自知有己不知有人，你也哪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个在心里边这后怕呀，心想这人这手下给我留着情，真要是两军阵前动手打仗，这一招我过不去，我就得归位。那老者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石路，黑大哥，你看这场子怎么样啊？哎呀，这场子不错，我要是踢你一个跟头，
老者

嘿嘿一笑，哈哈哈哈哈！你要是踢我个跟头，你把这金银全拿走，那我要是把你打一个手摁地呢？老头说好，真要是你能够做到，这些金银呐，你全拿走，我已经和你说了。老头，那我要是把你裂劈两半，又当如何呢？老头身形往后一退，上下打量石路，这些黑汉你且住口，没有动手以前休要说的狼言大话，现在你是大话欺人。我来问你，咱们俩人是比兵刃还是比拳脚？哎呀，比兵刃比拳脚那随你的便，你要画道我就跟着走，你说比什么那就比什么。这老者点了点头，你进来的时候赤手空拳，我要是跟你比家伙，算我毕某欺压于你。说着话就把金背砍山刀放在了车旁。姑娘，你也给我瞧着点。那大黑丫头一点头，老者把胡须一分，用两根绳子把胡子勒好了，系了个扣。黑汉，我已经归拢齐了，你也准备好了吗？哎呦，我就不用收拾了，咱们书中按笔交代。这石禄早把那一堆银子呀，全都抓在兜囊之中。这老者一看，哎，这些黑汉，你为什么把我的银子全放在你的兜囊里边？哎呀，我呀，先把它装起来，一会儿咱一比试，你就活不了了。你要是一死，那他们的银子不给我，我可就捞不着了。所以啊，我先把银子装在我的兜子里，也是图省事儿。一会儿你归位，我转身就走。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我的小编大个也不好好工作，整天啊要么是刷某国短剧，要么就是什么杨柿子小说。然后他告诉我说他最近迷上什么重生文了。我真是够了。我就跟他说啊，你试想一下，你突然发现自己在幼儿园的床上醒来，你带着现在的记忆和能力，你接下来会怎么做呀？啊，上小学的时候啊，文曲星下凡；初中啊，什么二元一次方程啊，这个勾股定理啊，你还能记住，你可能还算得上个鹤立鸡群。你到高中怎么办呢？那排列组合、三角函数，你会做呀？天才的陨落呀！大个还真想了一下，然后跟我说。你要是这么一说，那我可能到初中的时候就陨落了。所以吧，一天不要总抱有一些幼稚的幻想啊，尤其是你都成年人了，你脚踏实地、踏踏实实的比什么不行啊？而且成年人很重要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10月8号，据澎湃新闻报道，说有两个驴友啊，轻信网络野线诡计啊，擅自闯入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遇险后报警求助。历经25小时的高海拔搜救，这俩人啊得以脱险，同时也收到了合计8000元的行政处罚和9万余元的救援费用，需要自行承担。生命救援义无反顾，但个体的任性冒险不该无度消耗公共救援资源。当下这户外徒步日渐流行，不少社交户外 APP 上也流传着大量未经官方核验的网红野线，酷炫的打卡画面，充满挑战感的徒步轨迹，吸引部分爱好者跃跃欲试。那哈巴雪山核心保护区地形凶险，气候多变，本就属于法律划定的进入范围，可这两名驴友啊，忽视风险提示和法律约束，仅凭网络轨迹就贸然深入，最终人员受伤，身陷绝境，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开展高海拔搜救，救援人员同样要直面坠崖、失温等重重危险。生命至上是否就代表救援应当完全无偿啊？事实上，全力救人和事后追责，这二者并不矛盾。公共应急救援守护每一条生命，遇险求助的权利理应得到保障，但这不等于个人可以无视规则，肆意透支公共资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相关规定，未经许可闯入核心区本身就属于违法行为，对当事人处以罚款，追偿救援开支，不是对求救行为的惩罚，而是厘清权责边界。遵守规则前提下遭遇意外，那公共资源应该予以兜底。如果是明知禁令依然以身犯险，那你就要承担对应的经济和法律后果。8000元罚款，9万余元救援费，是一次代价沉重的警示，提醒户外爱好者山野探险的勇气不能凌驾于法规和风险之上。事件背后，那一些网络平台的责任同样不能忽略。那不少来路不明的野线攻略、徒步轨迹在各类平台肆意传播，只渲染风景和刺激，刻意

易隐去、进入提示、地质风险、法律后果。部分内容把违规穿越包装成勇敢者的挑战，误导经验有限的爱好者铤而走险。平台有必要完善内容审核，对涉及自然保护区未开放危险区域的探险攻略加强筛查，做好风险提示，减少错误信息的扩散，从源头降低盲目冒险的概率。当然，追责追偿不等于否定户外运动本身。正规的登山徒步讲究敬畏自然，充分评估风险，遵从管理规定。大众认同的户外精神不是闯禁区搏运气，而是尊重自然规律，敬畏法律法规，对自身生命公共安全抱有足够的审慎。哈巴雪山这一案例为广大户外爱好者上了现实的一课。高山旷野固然令人向往，但保护区红线不容逾越，公共资源不可随意消耗。愿每一位奔赴山野的人都能多一份理性和克制，少一份侥幸冲动，在规则的框架之内再感受自然之美，别让探险演变成一场代价高昂的教训。下面这事儿呢，虽然很小啊，也被证实是一起乌龙事件，但我想是不是应该做点啥啊，给当事人恢复下名誉啥的呀。据封面新闻报道，10月4号，广西桂林一名女子在牛肉丸店消费的时候，因为微信余额不足，取消付款后改用支付宝支付了42元。那商家听到取消付款的提示音，就误以为这女的逃单啊，随后在朋友圈及群内发布相关信息和监控视频，引发部分网友指责。女子出示付款记录后，商家承认是一场乌龙，并道歉退款。原本只需核对一笔账单的事情，最终却演变成一场围绕顾客诚信的公开争议。商家担心逃单啊，并非不能理解，可以理解。对于经营小店的人来说，那每一笔收入都来之不易，听到取消付款的提示产生疑问了啊，那这也是正常的。何况商家解释称，支付宝到账啊，有时候没有提示音，自己并没有注意到顾客已经完成付款。但是你合理的警惕不等于事实就已经成立了，对方就逃单了。商家有权追查一笔存疑的账，却不能让顾客为尚未查清的怀疑先背上骂名。这起事件真正值得反思的是处理问题的顺序被颠倒了。正常情况下，发现收款异常，应该先核对交易记录，再联系顾客确认，确认有逃单行为，也可以通过合理途径那维护权益。然而商家，你说你还没查清支付宝是否到账呢，就这监控视频就发到群里了，是原本属于交易核实的问题，就变成了对个人诚信的公开审判。查账需要的是证据，公开指责那更需要依据事实，不能因为你的一时怀疑就跳过了核实这一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啊，李女士表示，幸好自己加了老板微信，才发现被公开指责，并及时拿出付款的截图来澄清。倘若她没有看到相关信息，又该如何知道自己正在被人议论呢？商家可以主动发布视频，顾客却未必有机会及时回应。这种信息的不对等，让未经核实的怀疑更容易造成伤害。不能让一个人先被公开怀疑，再要求他碰巧看见，主动出面来证明自己清白。那监控的作用本就该帮助经营者还原事实，维护合法权益，而不是让尚无定论的怀疑迅速扩散。留存证据与公开传播之间始终存在一道边界，即便商家没有恶意，也应该考虑发布监控是否必要，是否可能使当事人受到不当的指责。那至于视频能否识别个人，是否构成侵权，还需要结合具体的证据依法判断。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追问啊，有没有比公开顾客画面更审慎的核实方式。那事情发生后，商家已道歉并退还42元。李女士则认为道歉不足以弥补影响，提出进一步道歉和赔偿的诉求。

退款可以表达歉意，但并不意味着公开指责带来的影响啊，就随着你这42块钱一退它就消失了。那既然误会曾在群内传播，澄清也应该尽可能抵达相应的范围。当然赔偿请求是否获得支持，那需要依法认定。商家所称遭到陌生人辱骂和电话骚扰，同样不应被纵容。那纠正一方的错误，不能靠制造另一场失序来完成。所以一笔42块的付款乌龙，暴露的并不只是一次收款疏忽，更是面对怀疑时应当遵循怎样处理的次序。那维护经营利益和尊重顾客权益，它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商家可以对异常交易保持警惕，却应该把核实放在指责之前，把证据放在情绪之前。交易中的信任不要求商家永远不怀疑顾客，而是即便产生了怀疑，也不让顾客先为尚未证实的判断付出名誉的代价。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 刚刚谈到了个人名誉的话题啊，那普通人的名誉尚且需要维护，那光荣之家这种国家颁发的荣誉，更不容他人随意污损。据极目新闻报道，10月7号，江苏一位网友发文称，自家和楼上邻居家门前的光荣之家标识牌上，竟被人堂而皇之地贴上了水电快修、管道疏通的小广告。该网友愤慨地表示，家族中有很多军人，深知这份荣誉的分量，这份属于军属的荣誉不该被乱贴的小广告随意玷污。10月8号，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回应称，污损光荣牌违反相关管理规定，将联合公安部门寻找当事人并采取相应措施。一块光荣之家牌匾重于千钧，它承载的是保家卫国的牺牲和奉献，是国家和人民对军人军属的崇高褒奖。它绝非普通的铁皮门牌，更不是可以任意涂抹的商业广告栏。将管道疏通、水电快修的小广告贴在光荣牌上，刺痛的不仅是军属的心，更是对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的公然挑衅。有人或许认为，这不过是贴小广告的人顺手为之，他个人素质问题，咱是不是不要上纲上线呢？但在这顺手背后，潜藏着不容忽视的法律红线。光荣牌悬挂服务管理工作规定试行第29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买卖、出租光荣牌，不得仿制光荣牌，不得将光荣牌用于商业广告、制作商标或者其他商业性用途，不得将光荣牌用于娱乐活动，不得进行丑化、玷污、破坏光荣牌等有损光荣牌形象的活动。贴广告的手，那不仅伸向了居民的门墙，更是踩踏了守护荣誉的法律底线。这绝不是什么不知者无罪啊，这推诿就能搪塞过去的。那无视法律、亵渎荣誉，那这样的人必须要让他们付出代价。更深层次来看，这种奇葩现象折射出的是基层治理的盲区。小广告又被称为什么？城市牛皮癣，长期屡禁不止。从水电快修到管道疏通啊，再到一些擦边小广告啊，这些广告能够在楼道里甚至与门框齐高的光荣牌上堂而皇之的出现，说明部分小区的日常管理和巡视存在死角。当商业逐利的触角肆无忌惮的蔓延，连代表国家荣誉的牌匾都未能幸免，这无疑给社会治理和相关部门敲响了警钟。试问，如果连这块光荣牌都保护不了，那普通居民的居住环境我们又该如何保障啊？此次当地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迅速介入和联合公安排查的表态值得肯定，但这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啊接到一起处理一起的被动应对上。调查惩戒贴广告者只是第一步，如何形成长效机制，让牛皮癣不再复发，让光荣牌得到切实的呵护，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方面，公安、城管等部门应该顺藤摸瓜，不仅要对乱贴者依法严惩，更要深挖其背后。

能让军属在冷漠的逐利中寒心，只有各方携手守住底线，荡涤污浊，才能让光荣二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刚说的关于荣誉，下面这事儿事关人命，也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据第一财经10月8号报道，一款原本医院挂网价约每支24元的进口原盐注射运环磷酰胺啊，商品名安道生，如今在电商等非正规渠道被炒到了一支1200元，暴涨千元，翻了数十倍。这款上市多年的经典化疗药是淋巴瘤、骨髓瘤、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方案里的基础用药，如今很多患者一药难求，有医生坦言不敢让病人去外面买。那救命药不是普通商品，涨到几十倍还买不到，这不是市场行情，而是一场把患者逼到墙角的药荒。更值得追问的是，涨价的板子最后全落在了最等不起的人身上。那环磷酰胺临床用途极广啊，很多化疗方案都离不开它，那相关的一些治疗的术前清除也高度依赖它，对骨髓移植预处理部分淋巴瘤患者来说，甚至没有替代药，对这些人而言，买不到三个字可能就意味着一场治疗要被迫中断。更深一层看，药荒的根子是单一来源依赖和低价陷阱的叠加。据报道，2025年全国注射用环磷酰胺采购量约1045万支，仅百特旗下的安道生就提供了733万支，占比约七成。而这款药因为单价低、利润薄，多数国产仿制药企业只维持最低产能，一遇到风吹草动就断档啊，一边是独家占比过高，一边是备胎太弱，供应自然脆得像张纸。而此次短缺的直接原因，据称是百特德国工厂遭遇技术问题，产能下降，供货预计要到2026年11月才能逐步改善。这还是一场全球性短缺，欧洲、澳大利亚的监管机构都发布了短缺公示，一句全球缺货道出了这种卡脖子式脆弱的通病。但这并非是无解的题，关键是该补的位有没有补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确立了短缺药品的预警和清单管理制度，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短缺药品的保供稳价工作的意见也要求加强短缺药品的监测预警。那做好保供稳价，对囤积居奇哄抬药价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同样留了追责的条款。甘肃等地已经启动应急挂网保供机制，手段备着，就看够不够快，够不够硬。当然，把板子全打在百特一家身上也不够公允，一家外资药企的工厂出故障本是商业风险，真正该反思的是国内替代为何迟迟接不上。有批文不等于有产能，有产线低价药微利甚至亏本的现实不改变，靠市场自发补位恐怕永远等不来那个愿意兜底的人。这也提醒我们，救命药的保供不能只算经济账，低价老药一旦退出，患者就得用更贵的新药去补，看着省着医保，实则未必划算。对这类孤儿式基础药，恰恰需要一份战略储备式的托底，要把药荒挡在发生之前，得靠多方一起使劲儿。药监工信部门应该完善短缺药品的早期预警和独家品种的备份机制，对独家依赖度高的药要重点盯防，医保卫健可能对低价基础药探索保价保量的采购与储备，别让企业因为利薄而停产，医疗机构应该尽量把药留在院内，别让患者被迫到院外高价求购，市场监管与公安对借机哄抬药价的黄牛更要露头就打。药可以微利，但患者的命不能溢价，让一瓶24元的药回归它本来的价格，考验的不只是市场，更是一个社会对命值多少钱的答案。

0: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1: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0: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1: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2: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

0: 来了。
1: 刚刚说完了药品，我们再来说说医院。10月8号，有网友反映啊，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部分住院部墙体和天花板遍布霉斑，照片中啊，大片深色霉斑在墙面蔓延，连输液架轨道周边也未能幸免。住院患者本就免疫力薄弱，那霉菌孢子对肺部有基础性疾病的患者更是明确的健康隐患。院方回应称已关注此事，相关部门正在跟进处理。那干净安全的病房是比诊疗手段更基础的保障，患者入院治疗，那病种各异，免疫力本就参差不齐，病房内滋生的霉菌直接触碰医疗安全的底线，治病救人的场所出现大量霉斑，这种反差让公众难以安心。那大面积霉斑啊，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渗水潮湿长期侵蚀墙面，霉菌一点点扩散，往往需要经历漫长的过程。按常规管理要求，病房环境应该有日常巡检，墙面、天花板、管井均应纳入日常巡查。那如此明显的问题却要等到被发到网上才进入公众视野，很难不让人质疑这日常巡检维护是否到位啊。管井渗漏、空气潮湿是发霉的诱因，却不能成为长期放任不管的理由。问题不只是有没有巡检制度，而是巡检有没有真正发现问题。有定期巡查的记录不等于有发现问题的眼睛，有上报的流程不等于有推动修缮的动力。在很多医院的管理体系中，病房环境维护的优先级远远排在设备采购、学科建设、门诊量之后。后勤部门人手不足，预算有限，那一面墙的霉斑远远没有一台新设备来的有存在感，这种资源配置上的轻重排序才是隐患长期存在、迟迟不被看见的深层次原因。那舆论出现后迅速整改，终究属于事后补救，被动处置或许能暂时平息舆论，却掩盖不了日常管理的疏漏。手术室的设备，那诊室的流程有严格的检查和记录，那是看得见的医疗质量。而病房墙角的天花板常常被视为看不见的角落，恰恰是这些地方最能检验你的管理是否真的落到了日常。医院的评价体系如果只是盯着手术成功率、科研论文数，却对病房墙体长霉无动于衷，那么所谓的以患者为中心就只是一句口号，天花板和墙角的霉斑同样在侵蚀医疗安全。公众期待的不只是一次除霉修缮，而是把排查机制落到日常，医院应该主动对病房渗漏、潮湿等隐患定期排查，及时维护修缮，别让下一次整改仍然要靠网友的曝光才能触发。有些人呢也想这个我内部加强管理啊，但是用的这方法呢，我觉得还可以再斟酌斟酌。据界面新闻报道，10月9号，山姆会员商店宣布拟更新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现公开征求意见。山姆会员商店会员章程拟新增，自首次激活亲友卡之日起每365天，该亲友卡关联的实名身份信息仅能用于激活两名个人卡会员的亲友卡，且每次仅能激活一个个人主卡会员的亲友卡。征求意见期满，如无更改，则于2026年10月16号生效。消息一出，网友吵翻啊，有人叫好啊，黄牛该治，有人叹气，哎呀，这拼卡的朋友要散了。新规的争议点不在于严，而在于细。365天，两名，每次一名，精细的像给黄牛设的算法。可这套算法的锁的实际是实名身份信息，也就是每一个具体的人。防黄牛靠实名，这方向没错， 但亲友两个字恰恰是最难被实名加配额精准衡量的人际关系。你说给爸妈办张卡，先被系统记上一笔啊，以占用名额。今年用了两个名额，明年想给岳父母办一张卡，系统先替你算一算还够不够。问题在于实名能锁定身份，却未必锁得住黄牛，配额能限制激活，却也可能误伤真实亲友。一张亲友卡本质是熟人之间的信任凭证，主卡把名额给谁就是信任谁。山姆呢，用实名身份信息把这份信任数字化成365天两个名额，那防住了陌生交易，也把共享变成了配额。可亲友的关系哪有按名额生长的，信任被算法接管，亲情就可能被折算成 KPI， 这比黄牛倒卖更值得警惕。你黄牛你遇见你抓就是了，你信任一旦被锁成配额，那就很难再松开了。当然了，你山姆是私企，规则他定，嫌贵你可以不办啊，契约自由没错，但格式条款同样得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约束啊。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使用格式条款的，应当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所以说你限制亲友限制两名，依据在哪儿啊？配额的模型怎么算的？误判了找谁申诉啊？公开征求意见的回应机制在哪儿啊？你这些不该让消费者猜，应该由商家把它说明白。同样啊，拼卡就是钻空子啊，管怎么了？买卖会员、黄牛代购确实该管，但同事邻居之间的真实共享呢？这不是钻空子。年轻人拼卡省钱，那是消费理性，它也不是黑灰产业。规则要分清买卖和共享，哎，这事儿啊，咱不能一刀切。所以啊，剩下的规矩得这么立：第一啊，山姆啊，把锁名额换成锁异常，同一实名频繁异地激活，同一地址多人结账，短时间内密集换榜，这才是黄牛行为的特征。用异常识别精准打击，让正常的亲友共享啊不受影响。第二呢？两名的配额依据，365天的起算规则，解绑流程，你得公示成看得懂的说明，让规则算得清问得清。第三，征求意见你得真听啊，反馈渠道回应机制你得落地，生效前你得把采纳了什么为什么没采纳你逐条说清楚，别让征求意见变成了通知一声。第四啊，消费者也要把卡用在刀刃上，咱自己啊，不转卖不挂靠，哎，真实的亲友共享，那规则再严咱也不怕。山姆防黄牛没人反对，可亲友卡不该成为配额卡，规矩那是给人定的，不是给亲情定的。实名锁得住黄牛，锁不住真亲友，防住了黄牛，你凉了真亲友，那这笔账好像也不怎么划算。

0: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1: 欢迎回来，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啊。下面这个事儿啊，也关乎我们个人的权利，但是这个人呢，有点较真儿。据《百姓关注》报道说，10月7号，河北沧州一名女子啊，花了15块3毛1网购了9斤蜜薯，收到之后啊，以不是榴莲蜜薯为由，申请仅退款。商家左女士解释，自己卖的是山东烟薯25，属于蜜薯的一个品种，并非假冒伪劣。她提出退货退款，对方呢不仅拒绝，还调侃有本事就过来拿。左女士呢当晚从山东聊城连夜驱车往返800公里，凌晨3点赶到买家所在地，最终只拿回3斤蜜薯。她说这么做就是为了出一口气。15块钱的蜜薯，800公里的路程，邮费过路费远不止15元，但左女士还是去了。她争的显然不是那几斤蜜薯，而是一个被平台规则和买家态度同时挤压到墙角的说法。这里需要先厘清一个事实啊，买家以不是榴莲蜜薯为由申请仅退款，这理由能否成立取决于商家在商品页面是否明确标注了品种。左女士明确表示所售为

安东鼹鼠二五。那鼹鼠二五属于蜜鼠的一个品种，在当地农业部门的信息中也被明确描述为俗称蜜鼠。那如果商品页面标注的是蜜鼠而不是榴莲蜜鼠，买家以品种不符为由申请仅退款，这理由本身就站不住脚。但平台审核机制是否核对了这一关键事实，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据媒体报道，江苏徐州商家为了一把8.59的香菜驱车往返1000多公里到上海取回，河南榴莲商家因为一笔190元的订单被伪造发霉证据申请仅退款，那跨省奔波1600公里，自费约5000元，在买家楼下翻出垃圾桶里找证据，那这些商家付出的维权成本是货款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他们不是不会算账，而是发现按规则走根本算不过来这笔账。问题的根子在于平台审核机制。据业内人士透露，消费者申请仅退款时往往提供单一凭证就能快速审批通过，而商家申诉需要准备发货视频、包装细节、物流凭证等全套证据链，流程冗长，多数商家因举证麻烦主动放弃，有商家向平台提交2次申诉均被驳回，客服直接答复啊，没有复议渠道。也就是说啊，在一笔15元的交易里，买家提交一张照片，平台仅几秒钟就能退款，商家想要反驳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成本远超货款本身。这套机制在设计上就偏向了快速解决消费者诉求，而把纠错的成本几乎全都转嫁给了商家。法律上恶意仅退款的性质是清楚的，那上海嘉与嘉律师事务所的李宁卫律师就指出，消费者与以虚假理由申请仅退款并获得平台同意，在合同层面构成违约，在财产层面构成不当得利，商家可以主张买家承担律师费、差旅费等实际损失。多地法院的判决也印证了这一点，有买家在平台上同意仅退款后未退货，那被法院判决返还货款，有买家呢以与描述不符为由仅退款却不退货，那法院同样支持商家追回货款。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不模糊，但现实是没有几个小商家会为了15块钱去打一场官司，维权门槛高，收益低，周期长，绝大多数人只能忍气吞声。左女士选择自己开车去拿，恰恰是因为她发现正规途径走不通了。平台在规则上的失衡正在把买卖双方推向一种畸形的对抗关系，商家为了15块钱的货要花800公里的路费去讨说法，买家一句有本事过来拿，赌的就是商家不会为了这点钱较真儿。可当商家真的较真儿了，双方都付出了远超交易本身的代价。这种双输的局面根源不在某一个人身上，而在规则设计时对效率的过度追求和对公平的系统性忽略。值得留意的是啊，2026年施行的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平台规则中明确平台内交易纠纷解决机制，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公平设定平台内交易纠纷各方的举证责任，合理减轻一方举证责任的。网络交易平台，那经营者应当采取那措施识别、防范和处置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滥用该规则侵害有关各方各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但平台的底层审核逻辑不改，高频异常账号不拦，商家复议仍会陷入无尽的等待。规则文本在进步，落地执行仍然啊有温差。这件事真正的遗憾不在于那几斤蜜鼠，而在于一个商家为了15块钱的订单需要付出800公里的代价才能换来一个说法。当仅退款从一个保护消费者的善意工具变成让商家不得不靠双脚去维权的负担，需要反思的就不只是那个申请退款的买家了。下面这件事啊，这个真的让很多人没想到。据极目新闻报道，
近日，涉

社交平台上有人以刘欢老师老婆为名发布视频，自称是刘欢的妻子卢璐，引用刘欢生前表演片段，并讲述其去世前的情形。后半段呢，却开始推荐黄金五黑粉。除了假冒刘欢妻子外，还有人自称是刘欢儿子发布同样内容的带货视频。事情本身并不复杂，处理的路径也很清晰，侵权、欺诈、平台下架、权利人追责。但真正值得追问的是另一个问题，法律有依据了，平台有工具了，技术有方案了，为什么这类事儿还是一再的发生呢？因为对于造假者来说，一张照片、几十秒音频就能克隆一个数字名人，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而收益呢？视频获得数万点赞，精准推送给对刘欢有感情的中老年用户，小黄车直接挂上保健品链接，即便事后被举报下架，那账号可以注销重来，换个名字继续干。对造假者来说，这是一门低成本高回报低风险的生意。那当期望收益那大于期望成本，那禁令和罚款就只是经营成本的一部分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威慑了。其实平台并非没有识别能力，已经有平台上线肖像保护功能，累计拦截侵权账号近十万个。所以啊，技术不是瓶颈，真正的瓶颈在于事前拦截意味着放弃流量，事后处置则可以在获取流量收益的同时展现治理的姿态。那仿冒名人带货的内容往往互动率极高，能为平台带来可观的用户时长和交易佣金。在这样的现状下，平台的审核动力那就天然偏向事后处置，而不是事前拦截。客服一句需要权利人或者其家人举报，看似是流程的规定，实则是把治理成本转嫁给了最无力承担的一方。对于造假者啊，那些惩罚性的赔偿要真正落地，让赔到倾家荡产不是一句空话。对平台呢，相应的连带责任要压实，让不告不理不再是一个免责金牌。对于权利人，那快速禁令和简化举证要真正可用，让维权不再是一场消耗战。只有当造假不再划算，当放任不再无责，当维权不再艰难，仿冒名人带货才不会成为一门稳赚不赔的生意。守住这条底线，守住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尊严，更是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石。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2: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1: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2: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2: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2: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3: 回家看看，
2: 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班万岁。
5: Turn it up。
1: 上班好好工作，
0: 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
4: 下班万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0: 我是百合，
1: 欢迎各位呢在星期四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真的是时间过得真的是飞快呀。
0: 对呀，我今天一看日历，哇，15号了，10月份都过一半了。
1: 主要10月份有个超长的假期呀，是不是
0: 啊？对，
1: 假期，对对。好，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哈尔滨地区的天气怎么样。
0: 目前的室外气温是8度，今天的最低气温-1度，我的天哪，
1: 天
0: 哪，结冰了吗？
1: 我们家今天物业群里发了一条信息说，咱们松北区啊，现在是什么什么循环热，还没有正式供热
0: 啊。
1: 我们大家都在群里七嘴八舌在喷这个供暖公司，不是10号供暖吗？你这什么循环给气儿？
0: 什么循环热？
1: 不太了解，反正我们家里现在是21度。
0: 好，
1: 对对对，
0: 哦，所以你昨天去江北住不是很冷？
1: 还行，可能我喝点小酒，我还挺热的。
0: 好吧。我们来看啊，明天的天气是最高气温11度，最低气温2度，
1: 哎，
0: 会比今天稍稍暖那么一点，而且明天是一个大晴天，
1: 晴朗的天气，
0: 然后过两天有降雨的天气过程了，所以这两天大家就不要刷车了。
1: 我看周日的降雨概率会比较大，一场秋雨一场寒啊，下完这场雨之后可能气温也会降得比较快，然后这个也有很多朋友容易着凉感冒，身边发烧感冒特别多最近。
0: 是吗？
1: 是的。
0: 你身边吗？
1: 我身边发烧感冒贼多现在。
0: 那你小心点，给我别给我刮了上。
1: 还有鼻塞的，囊吃囊吃的，可多可多
0: 了。鼻塞的人很多，鼻炎的人很多，不知道为什么。
1: 你没有犯鼻炎哈。
0: 我就是会觉得偶尔有点干。
1: 对，有点干了。
0: 因为可能供暖的关系吧。
1: 供暖关系哈。好，今天呢我们回到婆媳关系了哈。今天你是婆婆了，亲爱的朋友们。不管你是男生女生，你现在是婆婆了，你准备用婆婆的口吻和儿媳妇说一句话，准备说什么呢？
0: 今天我看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呢，
1: 角色扮演，今天让大家爽一下。
0: 你又要跟我演戏吧？
1: 对啊。
0: 就是今天汪洋给我发这个话题呢，我就开始脑补我这两天看的短剧的那些
1: 剧
0: 情。对，因为那些短剧吧，说实话都很扯。
1: 对，
0: 因为他们那个台词儿就不太现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被吸引。就是他们上来就说那个话呀，就
1: 很颠，
0: 就明显就哎找揍，现实中就马上第二句话就得挨揍的话了。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就会想象那个里面一般都会说什么呢？就是反正挺假的啊。一般就会说，哼，让他来咱家之后可得啊，以后的剩饭啊，可不用给狗吃了啊，全都给他吃。哈哈哈哈。
1: 你这容嬷嬷这是。
0: 对，就是很夸张，你知道吗？因为我看的基本上都是 AI 的。
1: 对，现在都基本都 AI 了，
0: 对，就特假。还有，以后那脏衣服啊，全都给他洗的脏活全都给他干啊，累死他啊，让他吃肉，怎么可能让他吃肉呢？就这样的，就多夸张，就是看得给你气到爆肝。
1: 但你这是跟儿子说的，你有没有想直接跟他说的话？
0: 啊，也有，就是
1: 婆婆来见你了，这是带给你带的水果，过节了，马上重阳节了，祝你重阳节快乐，长命百岁。
0: 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还带这么寒酸的水果啊？人家都带这个 榴莲呐，什么菠萝蜜啊？
1: 上火吗？这不是，
0: 一看就不是什么好家庭出来的，穷乡僻壤的，什么见识都没有。就我看的都是这种的，好可怕呀！就你来不来气？就当面跟你说的都是。
1: 然后就等反转就好了。我看这种基本上就是没过两集就离婚了。
0: 对，我只能是忍气吞声的，就等他反转。
1: 对，
0: 但是前面真的超级夸张。哈，你看你长那个丧夫相，你看长得一点福相都没有啊！ 就全是这样的。
1: 离婚啊，那就离婚
0: 好了。对不起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听众朋友呢一定会很受气啊，我一会儿我就变回来了，千万不要换台哦。
1: 同时今天还会有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十月份的电影票，大家得抓紧时间看了，今天都十月十五号了啊，已经十月份过半了，大家可以、
0: 嗓子都有点疼了，
1: 大家可以继续的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0: GBWY889 GBWY889 就可以了。
1: 是的，宝宝们，再忍一会儿就给大家发福利啊！
0: 发福利了啊！请用婆婆的口吻来说一句话啊，你老婆婆。
1: 等他来了，
0: 我有一个男生的朋友
1: 啊，
0: 是我发小，他有一次我去北京去看他，然后他媳妇儿先下班了，他媳妇儿接待的我，他媳妇儿跟我扯了两个小时，他婆婆有多么的抠门
1: 啊，
0: 不是恶毒，是抠门，你知道吗？就给他俩买了一辆车，然后特意从哈尔滨开过去的，开到北京的啊。说那个怕他俩在北京买不好，
1: 哦，
0: 说在哈尔滨这找了无数个 4S 店，砍了无数次价，
1: 哦，
0: 然后再买完之后开过去的。
1: 其实也挺好的呀，反正是他开过去，又不是咱开过来。
0: 然后是动不动说，
1: 哎，累得也是
0: 婆婆，动不动就让他俩把车开回来，然后说那个回哈尔滨的话方便，嗯，他说没有计划回哈尔滨，要车自己来取。就这种
1: 哦，就这个应该是挺妈宝的那种，
0: 对，挺有点妈宝，
1: 对，妈妈什么都想管，
0: 嗯。
1: 无事小神仙他说，我躺在病床上，已经打了宫缩针，待产了，缩宫素待产了。婆婆打电话呢，给老公说，儿子啊，快回来吃饭。哎呀，没事儿，医院那么多医生呢，不会有事儿，你快回来吃饭，就等你了。
0: 我天，
1: 他说这段话他记了一辈子，
0: 成阴影了，这家伙。
1: 对，
0: 我的天哪，
1: 这样挺可怕的，就是人家已经待产了，你明白吗？还让人家回来吃饭，
0: 就对
1: 对。还有那种老婆婆就是说，谁不生孩子呀，谁生孩子不疼啊，
0: 有天你爹说，哎，我记不住，我整不明白，我学不了，我没有钱，我浑身疼，我睡不着。
1: 这个太代入了。啊，这个挺吓人的。
0: 有点像咱自己妈说的话，
1: 像那个电视剧里面那种恶婆婆。
0: 是吗？
1: 虽然我妈也会跟我说这种，
0: 我不会，我整不明白，
1: 我
0: 没有，我
1: 可整不了，
0: 我可整不了。
1: 对，今天我妈妈应该不会听节目，因为她今天替我去接女儿了，
0: 接孩子去了。
1: 对，然后。就是我妈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0: 我不会。
1: 就有的时候晚上我偶尔想出去 happy 一下的时候，现在就是很不太可能，
0: 因为她不给你嫁。
1: 对，因为她经常跟我说的是，那她晚上找你咋整？我可整不了。那我就很生气，我说，人家妈妈怎么能整了我？你怎么就整不了了呢？那她找你怎么办呢？我说我不去了，我不吃了，我不喝了，我不玩了，行不行？
0: 微笑向日葵说，哎呀，我吃不了多少，吃一口就行。结果都打错了是吗？
1: 对，
0: 吃这个剩菜剩饭确实不好啊，尤其这个老年人吃那汤泡饭油非常大
1: 啊。我可爱吃汤泡饭了，
0: 油特别大，就对身体肯定不好。
1: 你不吃吗？
0: 我知道以后就不敢泡饭了，尤其
1: 是一胖体质。
0: 对，尤其是我做那个比如是炒鸡蛋盖饭，我几乎已经不泡了。
1: 拌大米饭呢？
0: 你想想，你煎鸡蛋的时候，你倒了几勺油？
1: 吃的炒鸡蛋你怎么做最好吃？你说说。
0: 放番茄酱吗？
1: 或者，使劲放糖。
0: 使劲放糖和番茄酱。
1: 但是
0: 这糖和番茄酱是一方面，再有就是你炒鸡蛋的时候，你是放了几勺油，然后又炒柿子，你放几勺油，最后头让你吃了，
1: 嗯，
0: 对吧？超级油啊！
1: 哎，我再跟你说个秘诀啊，最后淀粉水勾芡一下
0: 啊。那我原来那个咱们在文正街上班的时候，那个食堂给的技巧就是出锅之后撒把生蒜，
1: 啊，撒把生蒜，这个是技巧，对对对，
0: 对，这个挺香的，
1: 啊，这个老香老提味儿了。
0: 就是因为你放了很多的那个糖和番茄酱会有点
1: 腻，
0: 然后你撒把生蒜之后，一定生蒜，
1: 对对，
0: 一下就好吃了，
1: 对对对，
0: 就不腻了。
1: 那谁还能放熟蒜呢？哪有熟蒜，
0: 啊？对，没有熟蒜，对对对，
1: 就是啊，我明白了，
0: 关火撒蒜
1: 啊，就是不要炝锅的那种，
0: 不要炝锅，就关火，然后把蒜一撒，然后出锅。还没吃晚饭呢，现在饿了。胖子说今天油价不调了，对，今天油价不调整了，说好像没有达到那个值啊。
1: 什么意思？
0: 动态的？
1: 是临时的决定吗？本来是要涨价吗？
0: 它有一个那个浮动的一个标准，
1: 哦，
0: 然后呢，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之后出现了大幅度上涨，那这个又回落又上涨，正好平了，所以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那本来呢？
0: 本来应该是
1: 降
0: 价
1: 的。好，
0: 对。
1: 好吧，
0: 也是个坏消息了，算是，
1: 好吧。
0: 应该这个季节，大家可能出门的概率不多了吧，也不怎么会需要那个加油了什么吧。
1: 但是有错峰出游的，
0: 我准备这个周六想去爬个山。
1: 去吧。
0: 再不爬那个，我
1: 看天好。
0: 新闻当中说凤凰山已经停了。
1: 对，有很多景区陆陆续续要关
0: 了
1: 因为山会更冷一点。
0: 对对啊，好了，17:13，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

0: 点哈，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一会儿咱们来发电影票了。
1: 嗯，再说两条留言。
0: 静静说，西红柿炒鸡蛋出锅的时候放一把香菜无敌了。
1: 啊，香菜吗？这个头一次听说、
0: 这头一次听说。
1: 其实我觉得放一点小葱的葱花好像也
0: 可以，
1: 还不错、
0: 可能跟蒜是一个道理。
1: 对对，都是融合的，中和一下它那个腻，因为蛋其实它是挺
0: 腻
1: 的，
0: 因为你放油啊，
1: 对，然后你还放糖，
0: 那个番茄酱也是很甜的，甜甜酸酸的。
1: 明天我必须来一个狮子炒鸡蛋，让你讲的你真烦人。然后这个鸡蛋一定要炒的嫩炒一点，千万不要炒老了。
0: 就是下锅之后，你先不要扒拉它，让它先定型。
1: 对，就赶紧拿出来，
0: 变成大块。
1: 就是我的建议是，中间是汤的时候就把它弄出来。
0: 弄出来。
1: 对，然后你要还要因为还要跟在狮子
0: 再
1: 炒
0: 呢。炒一次。我一般下锅之后，那个是炒鸡蛋，就是那个鸡蛋，先不要给搅太碎。
1: 先让它定型，
0: 定型
1: 成一个饼，
0: 定成大型，然后这块你再弄成块之后、你吃的时候会非常爽
1: 哦，还是给你吃爽了，这个大馋大馋丫头还老想着瘦的事。
0: 来吧，咱们来发电影票吧，给咱们听众朋友哈。
1: 好的，
0: 十月份呢，这个影票呢还在继续派送当中，要特别感谢中影中枢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给咱们听众朋友来派电影票哈。来看一下今天的票房情况，目前呢上映11天的《生化危机：爆发夜》拿到了3.08亿的票房，还不错。《神探之痕迹》呢已经开始疲软了，15天的上映时间拿到了5.18亿啊，今天排名第二。什么意思？夫妇真的是非常牛啊啊，3.11亿的票房，今天到今天为止啊。然后欢迎来龙餐馆，它是这个上映周期延长到了11月上旬。那目前拿到了23.67亿哈，所以现在目前没有看这些就之前上映还比较有口碑比较火的电影的话，大家也抓紧时间去走进影城了，去兑换一下。刚才那个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介绍了，这个月目前没有什么新的电影上映，就是没有特别值得期待的电影上映，你发现了吗？
1: 就是全是鬼片，
0: 对，各种各种鬼。就是惊悚片吧，惊悚恐怖。
1: 好，
0: 然后一看名字就不想去看的感觉。
1: 你从来不看这种的吗？
0: 我，
1: 你压力大的话可以去看一看，
0: 还行，
1: 喊亮嗓子就好了。
0: 没怎么看过，
1: 释放一下。
0: 对，我有一次自己去看的《寂静岭》。
1: 好，那你挺狠的，自己看。为什么自己看、啊？
0: 就是我那天就特别想看《寂静岭》，因为我在抖音上刷了，然后那个晚上的时候下节目。
1: 你看的是重映吧？
0: 好像是吧，然后我自己去那个咱单位旁边去看的。
1: 是就你一个人吗？店员
0: 没有，还有点人。好吧，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发票啦，来发票啦，请大家最快速度把接下来我们播放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这首歌曲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
1: 简单，
0: 好听吧，很动人啊，五个字啊，五个字，来自冷门歌手，有请。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这首歌刚才小宋说什么？
1: 歌都唱完了才搜着答案。
0: 这歌这么难吗？
1: 你们还现搜啊？
0: 我也很想他，男的他啊，因为女生唱的啊。我们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恭喜！这咋读啊 ？R A 三个 E。然后头像是一只小狗狗，
1: 恭喜小狗
0: 狗，可以加我的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给您发10月份的电影票的兑换码。感谢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对我们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1: 今天呢，回到我们这个气人的话题当中哈，就是用你老婆婆的口吻来说一句话。
0: 这个青子他说，妈不会呀。我不懂，我不会，我不知道呀。
1: 既然妈妈说，啊，以后我死了不都是你们的呀？妈妈，今天这期节目这么气人呢？
0: 真修他说你也不爱吃，就没给你准备。
1: 哦，你也不爱吃排骨，没给你准备。你不爱吃那豆腐吗？吃豆腐吧。
0: 爱吃菜啊，多吃点菜。
1: 对，你不爱吃那烂菜叶子吗？
0: 静静还是提醒说可以。试试炒鸡蛋放香菜特别好吃啊！
1: 我下次一定会试。
0: 对对对，可以试试啊！大家都可以试试的反馈一下哟。
1: 对，你像我还是香菜爱好者呢。
0: 对，我也超级爱吃香菜，烤肉必须得最后拿香菜收一下油。
1: 啊，要烤香菜吗？
0: 烤香菜的，
1: 我也爱烤香菜，
0: 烤香菜
1: 然后涮火锅，我也
0: 要涮香菜的。
1: 对，不管是牛油锅啊，还是清汤锅，我也特别爱涮香菜。就是很多人不吃香菜，我真的不能理解呢。香菜是一个
0: 是基因的问题吧？
1: 神奇的蔬菜。
0: 你像我就不吃鱼，肯定是基因问题，因为我对腥超级敏感，我都进不了海鲜市场。
1: 鱼我也吃，
0: 就那个哈达批发市场，我到方圆可能快到了之后，还有一站地到的时候，我开始闻着腥了，
1: 哦，
0: 受不了。
1: 我现在真的长大了，没有什么不吃的。
0: 一路绿灯说，我孕反在狂吐。

0: 哎，这当时我就是不同意，你看不同意，你瞅他现在这样，
1: 非得长，
0: 然后跟外人就说，哎，我这婆婆可好了，我从来不在乎，
1: 不说人家一句
0: 不在乎他
1: 胖，坏话，
0: 对，
1: 我在外人面前我就夸他，
0: 对，就夸他，然后呢，跟自己家人就开始说他不好，嗯、这门
1: 这好可怕、啊，
0: 这门你不能进。嗯、
1: 的句号，他说。你是看上我家有房有车才跟我儿子处对象的吧？啊，我儿子前女友那眼睛又大又漂亮。
0: 嗯嗯，图图他说我记不住，我脑子转不过来，我笨手笨脚，我没有钱，你又不说我咋知道？我那个时候不是这样子的。你发现就是老年人哈，就是到了一定状态的时候，他特别怕担责任，他就会推卸。啊、
1: 嗯，对
0: 对，就是一定就是这事儿对与错的时候，咱们可能就觉得，哎呀，那事已发生，咱们看怎么办吧。他们说，可跟我没有关系。妈呀，我可不知道，我啥也不知道，我不懂。
1: 攀爬蜗牛，他说，他是顺转抛啊，然后疼得一宿没睡着。婆婆呢，睡饱了从家里来说，儿子啊，这医院吵，你晚上睡不好，你回家睡一会儿吧。我当时边哭。嗯别骂他儿子、嗯、
0: 真不容易啊。风车说嗯，我不会我不会我可不会，我觉得你啥也会，啥都会干，我觉得你做的啥也都好吃啊，这不也行吗？夸你呢，叶百合呀，你这个是炒鸡蛋放咸菜之后做可真好吃。
1: 但是说他说他啥也不会，
0: 那我啥也不会做，你说我这婆婆当的那啥，明天喊你做饭啊。啊啥，你几点下班？你六点下班啊？那可不行，你跟你领导说，你早点下班，我饿。网剧又开始了。
1: 对，真的好可怕。南齐他说，我拿你当亲生闺女对待。
0: 对对对对对，这句话。
1: 这句话可怕吗？
0: 但结果他没有这么做怎么办呢？
1: 那就两说了。但我觉得说这句话没毛病。嗯、
0: 没毛病，说的还是挺走心的。
1: 对对对。
0: 嗯。17:26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啊，我们现在征集我们电波前没进群的新朋友和老朋友，可以加我微信哈，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哈。这个寒冷冬天马上要到了，昨天我们还说艾莎公主呢要来了，是不是？
1: 对呀，我还要看她呢。
0: 今天我还想在节目当中说一个热搜，就是哈尔滨的冰糖葫芦上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头条了。
1: 怎么了冰糖葫芦啊？
0: 冰糖葫芦出3.0版本了。
1: 我的妈，
0: 嗯，
1: 啥呀啥呀。
0: 最近网上流行干椰酸奶麻籽巧克力黄油薄脆糖葫芦
1: 啊，我看了，我今天看一网红在那做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他是那个上新闻了，
0: 我都特别想吃，新华社都转
1: 了，是他自己新发明的呢。
0: 真的还挺想吃的。应该就是麻籽
1: 热量炸弹吧。
0: 对对对
1: 对，就是大家真的小心那些网红美食。
0: 2.0版本你吃了吗？
1: 没有，也没有。
0: 2.0版本还真的不错，就是那个秦王葡萄，然后拉开里面放那个奶的那些东西，诺基基的东西。去年的2.0版本。
1: 没有，没吃过。
0: 你没吃哈？
1: 嗯，
0: 可贵了。一串糖葫芦20多呢啊！真的哈，这艾莎公主来了，咱们可以在那个大世界里卖糖葫芦。
1: 对啊，到时候大世界里不都是得是艾莎公主糖葫芦啊？
0: 真有可能。嗯，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读一读各位的留言。我们来听小镇姑娘，一会儿还要继续派送电影票给大家哟。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哈 ,GBWY889,GBWY889 就可以了。哎呀，这个晚上没吃饭，刚才一直跟百合唠好吃的呢。
1: 对，明天必须得吃炒鸡蛋拌大米饭，刚才给我说馋了。
0: 我又想吃川菜了，我这。
1: 啊，对，刚才我还，哎，对啊，你干嘛刚才突然间跟我分享一个什么素椒麻油土豆丝？
0: 对，我突然想吃川菜的那个，麻油土豆丝，大家有吃过吗？就是用那个麻油。
1: 哎，我今天在家里面真的炒了土豆丝，我是酸辣土豆丝。
0: 对，酸辣很正常。酸辣里头再放点麻油，你可以试一下。
1: 哦，家里没有麻油哎。
0: 有卖的，吃完就跟那个被电线给电了似的。
1: 啊，那个嘴是麻麻的感觉，是不是像过电一样？
0: 对，而且麻油、
1: 哎、挺爽哎。
0: 麻油独特的香味也会特别吸引人，确实不错哦。
1: 你要这么说，赶快买一瓶麻油先。
0: 半天来得及。
1: 我看那个刚才我们的粉丝群里面，静静发了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冰糖葫芦3.0版本
0: 了，对对对，草莓的，然后是麻汁，然后外面是那个椰
1: 什么脆呀、
0: 啊，
1: 还是巧克力？它应该还有一层巧克力。
0: 巧克力，
1: 哦，
0: 对，
1: 我的天，这也太爽了吧！
0: 3.0版本，我的天，
1: 都快来哈尔滨吧！
0: 绝绝子，就是在哈尔滨销售的、啊，大家想不想去吃一下呢？
1: 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南方应该也不能有，因为它。就是室外冻不住，
0: 对对对，这个但麻糍这个东西好像现在挺火的哈，大街小巷都有
1: 啊。对，但是反正有那种冷柜的店，应该也能买得到吧？
0: 是是是啊，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你当婆婆，哎，跟你说话。啊，你可以爽一下
1: 啊！请用婆婆的口吻和我说一句话，就是你婆婆平时对跟你说什么？
0: 对，把饭做了，把地擦了。哎，你们家没有愿意使唤人的哈？那个
1: 我们家没有。对，
0: 池蕊未来是婆婆，她特别能使唤人。
1: 对，她能使唤人，
0: 特别能使唤人。
1: 哎呀，我都替她儿媳妇儿
0: 担心呢，
1: 担心呢。
0: 而且她是一个挺刁钻的恶毒婆婆，她也是。
1: 对他们，哎呀，
0: 她那么爱她儿子，是不是、啊？
1: 嗯，
0: 不好过，不好过。她还腰刀的，还有点那个兜兜齿儿，你说她画面都有了吧，朋友们？
1: 哎、那劲儿上来，反正是。
0: 小腰一掐。
1: 我儿子这么帅，跟你说，跟你都白瞎了。
0: 这个大道四他说，你妈妈要打你，这跟孙子说的
1: 啊？
0: 你妈妈要打你？
1: 啊、我天哪，这个恶婆婆跟孩子说这种话？
0: 你妈妈要揍你，你赶紧吃，你快，你妈也回来了，快点往嘴里放。
1: 这都奶奶偷摸给你买的，千万别跟妈说啊。女王她说，就算我有错，我是老人呢，就不能让着点我吗？我跟你讲，这话婆婆说不出来的，你这挺假。她不会说她自己有错，
0: 对，
1: 她不会认错的。
0: 这个说你尽管生，钱的事儿你不用担心。哎，你家里人催你要老二吗？
1: 没有没有、
0: 这个、
1: 没有一个，
0: 现在是可以要了。你这个老大4岁了，是不是？
1: 对，是。
0: 我催一下吧。
1: 哎，我其实有时候真想，但是后来呢，我一想到我自己的身体状况、精神状况，还有就是怀孕的时候的那个状态，真的是对
0: 是，
1: 真的太可怕了。我刚才、咱们放歌的时候，我这个偷偷刷了一下抖音，然后就看到有一个孕妇，她正在孕吐，她自己拍自己的那个过程。我一想，真的是昏天暗地，对。
0: 太可怕了啊。
1: GQ 他说，哎呀，我怕我买了你不喜欢，我就没买。这话也挺气人。
0: 对，壮壮说你俩好就行，不用考虑我们。
1: 这话我觉得挺受听的呀。
0: 你俩好就行，不用考虑我们，这还行。
1: 对啊，这没啥大问题啊。
0: 是。亲爱的朋友们啊，有没有好一点的婆婆呢？对不对？你觉得以后你会对你的，哎，对。丈母娘，
1: 我是丈母娘，
0: 丈母娘肯定对那个女婿好的。 尤其万一是很帅的话，你都会犯花痴的，应该
1: 啊，不会不会。天哪，我这对我的女婿犯花痴，我也真是。
0: 哎呦，
1: 那我也希望他找一个健壮一点的吧。
0: 你容易，你容易，太容易。
1: 六二他说，就一点奶水都没有吗？一点都挤不出来吗？
0: 真的就是因为在哺乳期的时候，如果没有奶水的话，喝那个奶粉挺费钱的。
1: 对，而且大概率没有奶水，也是婆婆给气回去的。完了，他还问你怎么还没有奶？
0: 还没有奶吗？啊，我儿子这点钱都给你买奶粉了。
1: 就是啊，他想当年，我一个人我喂八个，
0: 这也太可怕了。好了，17:41，我们接下来要派送福利了啊！来自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提供的电影票啊，那大家还是来猜歌名吧。最快速度在冰城经济的公众号来猜对下面歌曲的名字就可以了啊！最快速度把这首歌曲的名字发送到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这首歌还是比较经典的一首老歌吧，经典啊，超级经典，送给大家。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也欢迎进群的新朋友哈，刚才获奖的 RA 三个 E 哈，头像是一只可爱的小狗狗、啊、恭喜进群啊。这首歌非常熟悉了吧，刘德华的练习，好像很少在节目当中我们播他的歌
1: 啊。是吗？
0: 因为刚刚提到了迟老师嘛，迟婶嘛。
1: 啊，对，迟老师很喜欢
0: 刘德华，
1: 很宣他。
0: 哎，他怎么不来开演唱会呢？你说他哈？
1: 他好像说要开演唱会了，
0: 啊、要开了。
1: 但是我觉得来哈尔滨的概率应该比较小吧。
0: 是他当年是来哈尔滨开的那个拍的电影叫《莫斯科行动》吧？
1: 哦，对，
0: 对，
1: 就是前两年，对不对？
0: 前两年的事儿、嗯，然后就觉得他会来宣传电影，结果他没来。
1: 哎，应该。那、啊、我觉得怎么说呢，可能这两年电影反正来还东北的确实少了，
0: 不多了是吧。 嗯好，那我们来看看谁是速度最快答对的。这首歌叫做练习，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了。
1: 嗯，也很好猜。第一名是西瓜瓜呀，恭喜西瓜瓜呀，
0: 恭喜恭喜啊。也是一位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哈。我看到群里面这位这个常常就是说伟大的百合老师点赞，当年没把苦胆吐出来呀、啊、
1: 就是当年孕反的时候，真的你就别说苦胆了，我每天早上起来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吐，就是起来我就要想好去吐，然后我自己还要算我是跑着去我还是走着去、嗯、就是我早上
0: 你不起来不行吗？
1: 那我不能一直躺着呀、
0: 啊、
1: 但是只要起来你就、嗯、就是天旋地转，你明白吗？然后你就会闻到一系列的怪味儿，就那个时候你的味觉是错乱的，
0: 嗅觉也特别牛。
1: 对，然后你就要去吐，然后早上你也没有吃什么东西，所以你吐的是你的胃酸、嗯、所以你就是早上就是特烧嗓子，你吐都是酸水、
0: 啊、酸水。
1: 对、
0: 哎、
1: 那什么胃酸、嗯、什么苦胆啊，吐来让小 case 了、嗯、
0: 哎呦天哪。胆汁儿也，胆汁最后也是进胃，这是促消化的，可能也会吐出来吧。
1: 就你这吐到胆汁的话，就是很苦，
0: 很苦。对，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妈妈才不容易，
1: 想想，对，真的很难。
0: 对，今天我们来说的互动话题呢，是你当婆婆话，你会怎么和你说？看有没有很癫的一个留言。
1: 对，嗯、用你婆婆的口吻来说一句话。
0: 嗯，
1: 顾你北凉说：“哎呦，只要你们俩过得好，我委屈一点。”算什么的，妈没事儿啊、嗯、妈就不戴那大金镯子能怎么的呀，别老太太们愿意戴戴去呗，我就两手空空啊，没事儿的。
0: 天哪，多才多艺说，我儿我大孙儿我们三个是世界上最亲的亲人儿，没有你的事儿。嗯，还有大孙可真帅呀，长得像我，嗯，和我小时候一模一样。
1: 对，就是家里面老人特别喜欢说什么呢，就是他所有的孩子所有的优点全都是随他了啊，所有的缺点哼。

0: 随你的媳妇儿呗，那能随谁呀、啊
1: 嗯？
0: 我们家可没有这号人物。嗯，我们家没有懒的，哎，没有馋的，没有滑的，就这样式儿的，就这么个情况、
2: 嗯。
0: 开心兔说：“我婆婆会说，哎，那照顾丈夫那不女人的天职吗？啊，不然娶老婆干嘛呀？你嫁过来这边，
2: 嗯、
0: 现在是轮到我教了啊！衣服不要老是穿白的、
2: 嗯，
0: 要穿红色的，这样才旺夫啊！你妈穿啥色她也管。
2: 这好像是你广东的婆婆耶。你那时候广东婆婆怎么样？
0: 广东的婆婆她不会说普通话，
2: 你听不懂。
0: 对她所有的话我只能听懂那两个字儿：
2: 百合、
0: 阿红。”
2: 阿
0: 和啊，
2: 阿和啊，
0: 对，就这都我听得很费劲
2: 啊。对，那个粤语经常是阿什么阿什么，那我是
0: 阿
2: 我是阿汪，好像是狗的一个感觉，阿汪阿汪，
0: 对，真的是，
2: 睡个好觉。他说，我婆婆会说，水果拿去吃了，有洗干净了，冰箱饮料去喝，要不要奶茶？买了只烤鸭，买猪蹄儿、排骨都是你的，我去空气炸锅给你炸呀，你开个啤酒。你每天都可以吃一个苹果，我万达某某某有充钱，没事去吃啊，报我号码。哇，这个婆婆是好婆婆，
0: 这多大方啊！对啊，
2: 给你充钱，
0: 这还不行吗？
2: 先生的这个，先生的，这个说，哎呀，和我刚出生的女儿说，奶奶没有奶，奶奶有奶，奶奶就把奶给你吃，好像口令。这好像绕口令，这个这吓死人了，这个是，
0: 就是还是在讽刺儿媳妇没有奶。等阳光落下来，他说：“哎呀，你不生孩子就别耽误我儿子。”然后生了儿子呢之后又说：“
2: 嗯、
0: 你自己生的跟我有啥关系啊？”
2: 嗯，
0: 就不管了。
2: 是，嗯，好了，17:51哈，这个看宏伟说明年1月10号刘德华会有演唱会，在哪个城市啊？
0: 我也听说了，对，他好像要开了。
2: 哦。
0: 应该北上广深吧，我觉得，或者香港那一类的。
2: 今天你知道吗？今天是肖战的演唱会的一个南京站的一个抢票，说黄牛最高炒到了25万元一张的票。
0: 原来是他的票，我今天有朋友抢到，我看他发朋友圈了，
2: 抢到了。
0: 他抢到的是2000多一张的，抢了两张。
2: 其实说实话，肖战，我觉得他唱歌确实挺不错的，但是
0: 我没有听过他的歌哎。
2: 他跟那英的时候，那时候唱的不少好听的歌曲，还可以。
0: 对对对，
2: 他是他那个组合里的 vocal 吧，就是那个就是唱歌担当。
0: 嗯，
2: 但是炒到这么高，我也不太理解啊。刘德华在香港演唱会，哇，池婶应该去不了。嗯，
0: 哎，我觉得就是他内地一定会开，因为我觉得刘德华他在哪儿开应该都会卖得很好。
2: 对，
0: 因为是他，哎，要是我也会想去。
2: 但现在年轻的孩子应该都不听他的歌了。
0: 但是咱们，
2: 但我也不喜欢，反正我不喜欢他的哈。像你是应该会吧？
0: 我想去看
2: 哦，
0: 因为我虽然没有赤蕊那么疯狂，但是我觉得他是帅的，
2: 嗯，
0: 然后他是就是很正能量的偶像，
2: 对，
0: 然后他有很多好听的歌，
2: 对，
0: 然后他身材也好，就是他没有那么老。
2: 对，
0: 哦，
2: 对对对，
0: 然后他对我们还是这一代人很深影响，
2: 是，嗯，
0: 对，
2: 好吧，以上就是咱们今天啊下班万岁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电影票都派送完毕了啊，然后咱们下周继续啊，获得电影票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到中影中视国际影城麦凯乐店去看电影哦，啊，千万别错过啊，如果在这个公众号兑换有问题，可以联系我，或者呢各位呢也可以直接去前台咨询啊来兑换就可以了啊。稍后18点，汪洋继续当班，为各位主持财经在线，别走开，咱们稍后见。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

0: 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2: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1: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2: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1: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2: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1: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2: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3: 回家看看，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0: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咱们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1度，明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度。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今天市场呢

0: 那低开之后是震荡调整，三大指数呢是集体下挫，尾盘小幅拉升，沪指重回了3700点的关口。在盘面上，白酒板块活跃，黄台酒业涨停，大金融板块是涨幅居前，银行板块是尾盘拉升，交通银行盘中再创新高。证券方向呢是部分上涨，华林证券涨停。半导体设备板块在尾盘呢是局部拉升，晶仪装备涨幅超过了 8%。在下跌方面，煤炭板块是下挫，浩华能源、云煤能源大跌，油气股调整，蓝焰控股是领跌，算力硬件股是持续的调整，瑞捷网络跌幅超过了 8%。 总体来看，两市个股呈普跌的态势，下跌个股超过了5100多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3707.48点，下跌 1.59%， 深成指报收于11816.79点，下跌 2.43%， 创业板报收于2783.17点，下跌 2.92%。 在盘面上，白酒、证券板块涨幅居前，煤炭开采加工、油气开采及服务、工业金属板块在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今天的热点板块哈，就是白酒。消息面上，根据河南、山东、广东、安徽等地的经销商、批发商和终端零售商获悉，渠道库存总体仍在去化，部分受访酒的库存啊，同比下降约10%到20%。名酒大单品的转嫁周期相对较快，部分终端的库存已控制在1到2个月。那么今天呢，黄台酒业涨停，金种子酒、金世缘、金辉酒，还有山西汾酒、贵州茅台等多只个股是上涨。是的哈，昨天呢，我们也看到新闻啊，说贵州茅台重回这个股价的 top one 啊，在 A 股市场的股价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市场方面信息面的一些内容。首先呢，是看看周边的市场。首先来看看韩国。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就股市召开了紧急会议，并发表了官方声明，要求主动采取应对措施，保障市场稳定，保护投资者，敦促金融机构避免过度信贷投放，做好投资者保护和风险的管理工作，将严厉处置扰乱市场的行为，必要时准备启动应急预案。那么韩国股市呢，周三遭遇了重挫啊！韩国的 KOSPI 指数今年以来第10次触发了熔断，一度跌幅超过了 9%。 存储芯片指标股 SK 海力士一度跌幅超过了 12%， 股价创4月27号以来的新低。同时，韩国股市的三星电子跌幅超过了 11%。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台积电公布了截至2026年9月30号的第三季度的财报，显示合并营收 1.49424 万亿的新台币，同比增长 50.9%， 环比增长 17.6%， 净利润7630.6亿新台币，同比大增 68.7%， 环比增长 8.0%， 市场预估7394.9亿元的台币。经过了科创日报的测试， DeepSeek 网页端和 App 已经恢复了服务啊。今天啊，在早上8点左右，大量网友反馈 DeepSeek 这款 AI 的网页端和 App 出现了服务异常，页面显示服务器暂时不可用。据 DeepSeek 的官方回应，本次服务异常已影响对话服务， DeepSeek V4.1 Flash API 服务以及另外一个组件啊都会受到影响，不过目前已经恢复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场机构哈对于盘面的分析和看法。首先来关注一下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表示，存量博弈不等于行情彻底结束，本质是增量资金入场意愿的放缓，资金不再普炒板块，开始做结构取舍。过去一轮上涨行情，不少板块估值抬升先行，业绩验证滞后，缩量其实是市场主动降低试错成本，资金从泛题材向确定性标的的收敛，而不是大规模的出逃。中邮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黄富生也认为，目前缩量更多是阶段性交易的热度退潮，并不等于系统性风险的延续，但也尚未出现趋势反转的充分确认条件。如果后续指数重心持续的下移， 反弹过程当中的量能持续的缺位，高景气的主线板块出现基本面的伪证，则缩量更偏向风险的释放中继，意味着场内抛压尚未充分出清，存量资金被动收缩，容易形成负向循环。反之，如果指数不再创新低，核心的赛道的筹码逐步企稳，叠加基本面和产业催化持续落地，则缩量更接近震荡蓄力，属于存量博弈下的消化的一个情绪，为后续行情酝酿更多的机会。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
1: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0: 好了，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889财经在线哈，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和收听。同时呢，大家呢有个股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节目的公众号啊冰城经济上留言。知道呢，对于我们散户投资者来说啊，最近一段时间确实是非常的艰难哈，那行情不是特别的给力，那我们也更应该注重保护好我们的这个手中的筹码。那本周呢，我们没有嘉宾的做客，但是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哈这个北上广深很多大机构的哈投资分析顾问啊，然后呢，应该是来自最权威的哈投资部门和各位来分析后市的一个观点啊，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那我们也来做个预告哈，那么下周呢，我们继续请到的是来自我们特别熟悉的来自江海证券啊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各位亲爱的投资者答疑解惑啊，所以大家呢每天这个时间段还是要锁定关注来收听的哈。好，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看一篇研究报告啊，也关注一下后市啊，这个各家机构啊的分析和观点。当然了，也听大家哈，仅属一家之言啊，仅供各位的参考。市场呢，真的是这个不太好预测啊，我们也不能去预测未来市场走势，只能说就是啊，不是特别给力的时候，我们要多多关注吧哈。来，我来关注一下前券商首席经济学家、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大霄对于市场的观点。他认为，市场大跌主要受美日韩外围市场的大跌影响，费城半导体跌幅超过了 4%， 日本股市盘中跌幅超过了 4%， 韩国股市跌幅超过了 7%， 科创50指数盘出跌幅超过了 3%， 抹去今年所有的涨幅，一些高估值板块在有序调整，也是本轮市场调整的主要原因。那么低估蓝筹龙头股走强，高估板块调整同时存在，市场正处在结构性调整的过程当中，但当前有稳定市场的抓手。他认为，我们有低利率环境，有高股息资产作为中流砥柱，有大盘蓝筹核心资产，长期资金入市啊，这个放心未艾，也可以加快一些速度。他还表示，当前稳定市场的机制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市场出现突发性的波动，尤其是外围因素引发恐慌的时候，还是我们要保证我们自己的信心吧哈。确实今天市场受外围影响还是比较深哈。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参考。下面时间我们来听首歌放松一下，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场盘面的分析和点评。

0: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2026年11月18日至19日在深圳举行。今天上午，深圳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会议期间交通组织保障、城市运行及相关安排。深圳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徐威表示， APEC 会议期间将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等措施，鼓励市民采取绿色交通出行方式。据上海发布，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将于10月20日至21日在虹口区北外滩世界会客厅举办，继续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部共同主办。2026北外滩国际航运论坛以共同的挑战、共同的使命、共促全球航运韧性发展为主题。论坛包括开幕式、国际海运、国际航空两个主论坛，以及海上交通安全、金融保险、数字智能、绿色低碳、司法仲裁五个主题论坛。同期还将举办上海浦东国际航运周、全球海事论坛大会等活动，活动总数超过60场。中金所党委书记、董事长何庆文在2026上海衍生品市场论坛上表示，中金所稳步推进扩大对外开放，为境外投资者提供多样化的风险管理工具，持续提升中国资产的吸引力。今年4月，合格境外投资者 QFI 参与国债期货交易正式落地，目前共有39家 QFI 备案将国债期货纳入投资品种范围。11家 QFI 已经获批国债期货套保额度，促进更多国际配置性资金进入我国的债券市场。目前，中金所根据中国证监会统一部署，正扎实推进人民币外汇期货试点准备工作，确保试点平稳推出。第一财经记者日前从上海市银行同业工会新闻通气会上获悉，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两大方案持续落地，跨境金融服务便利化方案落地已满一年多，各项任务密集推进，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发布4个月，离岸贸易、金融、自贸离岸债等6项试点业务均已落地，上海跨境金融创新持续提速。
2: 截至6月末，上海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境外贷款余额 1.08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11%。 面对人民币国际化进入全新发展阶段，渣打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兼副董事长鲁静表示，当前人民币国际化已经迈入 2.0 版本，由市场需求、国际环境与制度型开放共同驱动。
3: 人民币国际化历经了10多年的历程，那么之前呢，我们认为人民币国际化呢，基本上是一个由这个叫自然驱使的、自然成长的。那么随着这个中国的供应链、产业链这个全球布局，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个需求。那么这一轮的人民币国际化呢，我们叫人民币国际化2.0版本，是一个由国际环境、由需求、由这个制度化的开放共同形成的一个人民币2.0的一个特点。渣打目前在36个海外的市场，尤其像非洲啊，在这个中东啊，包括当然亚洲，我们有很多的人民币的这个网点。
2: 上海以及具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FT 全功能资金池、临港离岸归集池等各类跨境人民币资金池约1600余个，依托制度型开放，持续助力企业跨境资金管理。
1: 厄尔尼诺现象正在持续影响全球农产品市场。在今天举行的第19届国际油脂油料大会暨农畜产业衍生品大会上，这也成为行业关注的重要话题。
4: 厄尔尼诺已经影响到了这个印尼的这个大部分了，这个最主要的一些产区。目前来看的话，马来西亚呢还没有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是厄尔尼诺来讲形成的，它的影响是滞后的。基本上来讲，厄尔尼诺形成以后，在未来的7到11个月，这对产量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说，那么一旦来讲，厄尔尼诺在11、12月份进入最强，它可能影响的是明年上半年以后的这个马来和印尼的产量。这个来讲是非常关键的，需要大家要把握这个节点和这个时间节奏。
5: 气候变化带来的棕榈油价格波动，也让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通过期货等手段对冲风险。
1: 今日早间，大量网友反馈 DeepSeek 网页与 APP 服务异常，提示服务器暂时不可用提示。据 DeepSeek 官方回应，此次服务异常已影响对话服务 DeepSeek V4.1 Flash API 服务及另外一个组件。目前 DeepSeek 方面已定位原因并正实施修复。据苹果中国官网显示， iPhone 6将于10月16日晚8点接受预购，10月23日正式发售，售价15,999元起。此外，苹果今年双十一优惠活动将于10月20日开启。当地时间周三，苹果公司首次以50,000亿美元的市值收盘。这一最新表现反映出市场对其全新产品线，尤其是折叠屏 iPhone 的乐观预期。苹果是继英伟达之后，全球第二家达成这一市值里程碑的企业。据多家媒体报道，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周三向投资者披露，第三季度实际营收达到168亿美元，较第二季度的115亿美元增加53亿美元，环比增长约46%，当季已按调整后口径实现盈利，并录得正现金流。公司三季度的营业利润率为11%，而且每在算力上花费1美元，就能获得1.7美元的收入。意大利软件公司 Bending Spoons 周三逆势大涨41.2%。公司周三宣布，伯克希尔哈撒韦拟通过私募配售追加投资3.3亿美元，认购1000万股普通股，每股价格33美元。交易完成后，持股比例将升至4%。
0: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1: 又是一年敬老月，上海金融机构呢，围绕长者财富保障、精神文化、财产安全等多元的需求，集中启动系列助老惠老行动。
6: 敬老月是能够让全社会能够共同的关注老年群体，也能够让服务老年群体的各家机构呢，能把自身最好的一些服务啊，能够共同的展示出来。那上海银行在这个月里面呢，我们也集中推出了近300场助老惠老的活动。那么我觉得有三个方面啊。第一呢，是做好我们本职的金融服务工作；第二个呢，是能够丰富多彩我们的活动；当然最后一个呢，也是守护好我们的资金安全，帮长辈们守好我们的养老钱袋子。
2: 立足敬老月，上海银行聚焦老年。

0: 十月份呢，整个猪企的供应压力呢在持续的加大，并且呢下游消费呢还是比较低迷，尤其是目前冻品的库存呢也是处于正常偏高的一个水平，所以呢在猪价下跌之后的话呢，冻品对于目前价格的承接力度还是相对偏弱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生猪市场呢价格出现持续偏弱的一个情况。对此呢，对于玉米市场的板块来说呢也是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因为现在呢生猪是处于持续亏损的过程中，大家对于未来的市场呢其实还是相对悲观的。从目前的市场结构来看呢，大家对于远期的猪价呢也是维持偏悲观的一个预期，因为此前呢生猪远期的价格呢在成本线之上，但是最近呢随着生猪近月合约价格的下跌，远期的价格呢也是出现了承压下行的一个表现，所以整体上猪价呢是形成了弱势的一个情况，拖累了整个等农产品板块的价格呈现偏弱的一个表现。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今天呢，韩国综指盘中是跌超过了9%，再度熔断。日经25指数呢跌超过了5%。来看一下盘中的实时表现情况啊，目前的日经指数是下跌4.94%，韩国综指呢是下跌8.88%。那么今天日韩股市呢是出现了大跌，但是隔夜的美国九月份的 CPI 数据公布之后呢，道琼斯指数收盘仅跌0.09%，纳斯达克指数呢收跌1.88%。为何日韩股市今天反应如此剧烈，如何理解这种放大效应？我们来听一下30日联银行中国有限公司首席金融市场分析师孙武的分析。
3: 是的，主持人，今天日韩股市在亚洲时段内呢出现剧烈的一些反应，我认为今天日韩股市的大幅下跌主要呢还是因为美国的通胀数字呢是超预期的这么一个导火索。另外呢，全球资本市场正在重新评估 AI 产业未来的投资回报，美联储可能需要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甚至进一步加息。那企业面临的是什么问题呢？利率越高，企业的融资成本就越高，也就是说未来融资美元资金的这个融资成本呢成本就会越来越高。那么这样来看的话，今天 AI 企业或者是任何一个美股企业日韩股市的企业呢，利润放到今天来看的话，可能它的吸引力就没有那么高了。因此呢，科技股的估值是受到压制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在于 AI 产业的投资回报，投资一家企业希望它成长，但是无论有多少个期待，最终是以股价和回报来说的。那么过去几年，全球科技企业呢持续投入巨额的资金建设数据中心，还有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芯片，另外一个是扩张算力。那现在投资者呢开始担心这些新增投资究竟能不能创造足够的新增收入和利润。今天日韩股市的反应呢正好是验证了这个。那担心的点呢是，如果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因为他们还在买芯片和扩张算力，但是回报增长跟不上的话，那企业不仅可能面临利润的压力啊，未来也可能出现这个资本支出还有这个偿还贷款，这些都会，这些风险可能会逐渐的浮出水面。那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美国道指呢虽然只跌了0.09%，但费城半导体指数实际上是下跌了4.3%。费城的半导体指数呢是我们在看美国AI 相关企业的这么一个指数，那么这也说明市场的压力主要集中在AI 和半导体产业链。那在亚洲当中呢，韩国的三星、SK 海力士、日本的东京电子、软银等企业呢都与全球的 AI 投资周期呢高度相关，而且在当地股市呢也是占有重要的权重。那么一旦市场担忧呢的美国企业科技企业未来的这个投资缩减呢这种担忧是加重的话，那这些亚洲供应商的订单和盈利预期就会首先受到冲击。那现在我们是看到这个传导过程，它最终能不能导致这个问题呢？这个我们还是有待观察的。那么不过呢，今天这个担忧呢已足以激发这个国际资本还有投资者呢从这些头寸当中减仓，因此出现了比较剧烈的这种反应。
2: 近期日韩股市波动持续加大，后续是否还会继续向下调整？我们继续来听孙武的解读。
3: 与

0: 日韩股市的方向或者修正呢，我是这样认为的。日韩股市短期内应该还有比较明确的继续向下调整的可能性。我认为呢，这个是主要还是因为近期这些资金的成本啊，还有这个导火索呢，仍然是在燃烧着啊。不过呢，我们也需要从一个策略的角度去看，以及全球布局还有投资者的偏好来看这件事情。尤其是经过这样的大跌之后呢，市场也可能出现比较明显的这么一个重新布局的动机。那首先呢，我们再回到资金成本这个维度，那下行压力确实还是完全没有释放。那这个短期去看，我们看到的这个公开的预测显示呢，十月份美联储加息的概率呢，已经是从九月的70%啊下调至20%以下。但是呢，在今年最后一次的美联储会议上呢，市场预测可能会有加息的可能，而且这个概率是不小，是在60%到80%。啊，那也就是说市场认为那短期之内这个也有可能去加息，但是呢更有可能是在12月份。那么只要是这个想法或念头它是存在的，所以资金压力这个角度呢是目前没有消失的。那对日韩股市来说的话，那就是当头一棒。但是呢我们也不认为呢日韩股市会一直单边下跌，原因在于呢 AI 仍然是全球资本市场比较关注的投资主题，同时呢也是资金交易相当活跃的方向。虽然呢投资者现在担心 AI 企业投入过多未来回报不足，但是呢在过去的两年半到三年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 AI 从一行行代码变成了可以就是融资的投资的这个方向，也就是说从一个虚拟到实体它已经是走完这个过程了，而且这个过程现在是逐渐的在下达或者是来到这个基层当中。好比说看看您的周边有不仅是有人在用 AI 做生产，还有一些文艺创作者呢是用 AI 来做短剧等一些情况。那在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是这种样子，也就是说这个泡沫或者是这个行情它仍然是存在的。那只要是这个行情存在且近期经历过这种连续的大跌，那部分的负面预期呢已经是反映在股价当中。那如果这个是过一段时间的话，那或许可以市场看到就是比之前便宜的这个价格出现了，或许在那个时候它是一个反而是布局的这么一个窗口期。那么也就是说呢，短期之内下方仍然是有的，波动呢也可能随着这个近期的这CPI 还有后续的 PPI PCE 这些通胀指标出现比较大的波动，但是呢市场未必会持续就是卖出它，造成这日韩股市单边下跌，更有可能是反复调整和反弹当中呢寻找一个合理的估值水平。
1: 好，谢谢孙武的分析。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澳大利亚统计局呢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的失业率为4.7%，高于预期的4.6%。八月份的失业率呢也被上修至4.7%，就业人数呢减少3.93万，而市场预期为增加2万。劳动参与率呢降至66.8%。就业数据公布之后呢，呼唤市场显示，澳大利亚央行十一月份加息的概率从周四早些时候约35%降至不到20%，十二月份的加息的概率呢，则从60%降至40%，市场呢也不再完全笃定央行明年会加息。在美国的通胀数据升温导致日元对美元触及了本月低点之后呢，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警告投机者，如有必要他准备再次在外汇市场采取行动。他还表示呢，自七月份美日两国联合干预以支撑日元以来，华盛顿和东京的立场没有发生变化。
2: 专业理财，跨界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

0: 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股市茶座，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那今天呢，市场是出现了低开的一个走势哈，那市场上面有一个这个跳空缺口，那但是我们看到今天盘面当中呢是出现了放量的走势，而且呢有的指数在收盘的时候是一个十字星的形式来呈现的，有的指数呢是在这个实体这个柱子上呢是一个红色的阳线。那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收盘指数的表现。上证指数下跌1.59%，收报3707.48点，成交额7744亿元。深证成指下跌2.43%，收报11816.79点，成交额8586亿元。那我们看到今天两市的成交是来到了一个位置是1.63万亿元，较昨天呢是放量2186亿元。科创综指下跌2.76%，收报1586.88点。创业板指下跌2.92%，收报2783.17点。今天的双创指数也都是放量的，沪深300指数下跌1.23%，收报4166.01点。上证50指数下跌0.42%，收报2765.23点。好，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板块方面的情况。今天上涨的方向，白酒、国有大型银行、出版、证券。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跌幅居前的方向，焦炭下跌6.63%，航海装备下跌4.87%，油服工程、重职业、航天装备、油气开采、渔业、煤炭开采、其他电源设备、通信设备、工业金属、航运港口、金属新材料、风电设备、教育、玻璃玻纤、其他电子、家电零部件，这些都是跌幅居前的。而且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下跌幅度还是不小的。那今天的全市场当中，上涨的家数只有430家，下跌的家数有5100多家，那涨停的家数36家，跌停的家数26家。那今天市场的情绪是非常的清冷的。那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亚太市场的表现。恒生指数下跌1.4%，最新报23972.02点。国企指数下跌1.38%，红筹指数下跌1.39%，恒生科技指数下跌3.02%，日经指数大跌4.9%，收报64425.95点。韩国综指大跌7.57%，报5554.22点。韩国综指已经是连续7个交易日哈，这个是下跌报收的。好，那在下面我们就把时间呢来给到三位嘉宾，对今天的市场做进一步的梳理和点评。那今天呢，我们上海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华福证券许明明先生，北京演播室请到的是中国银河证券财富星首席投资顾问高乐先生，深圳演播室请到的是中信建投投资顾问吕佳先生。欢迎三位，我们首先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许明明先生，请他对今天的盘面做进一步的点评和梳理。你好。
3: 其实我认为我今天的对于盘面的感觉其实和大家可能不太一样啊。我认为今天的盘面走势非常的强， 我们把这个时间拨回到本周二啊，本周二我们市场当中的话是出现一个深 V， 在本周二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出现深 V 呢？我们看到在周二，创业板指数、科创指数啊是破了七月份调整以来新低，然后北证五零指数是破了它的一个1000点的点位，所以说在这个周二的话是出现一个微型的反转，然后昨天我们看到盘面也是非常的差，但是始终是没有创造一个新低。在今天可能是受到昨晚美国通胀突然超出预期，然后造成美国加息预期的提升可能性，所以说今天的下跌和过去两和节前和这个国庆节后的下跌，它的本质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啊，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为什么说今天的这个走势是非常的强的？刚才你也念到数据了，涨停36，跌停26，啊，这是一个情绪方面的表现。第二，在今天的下跌过程当中是有成交量的。那么第三点，我觉得大家对于下跌可能有，我觉得认为是有两种看法。第一种下跌是大盘开盘之后单边下跌，就是全天都在震荡下跌，而第二种下跌是本身就是就于大盘的低开做一个下跌。而今天我觉得首先大盘的振幅是不大的啊，充其量在今天的盘面我们看到是一个低位的横盘震荡，而不是一个单边的下跌，而且成交量是有所放出的。那所以说我认为市场的的确确在这个位置那是有资金来去愿意去尝试入场的，而不像过去几个月大盘一路下跌，我们看到成交量是没有放大甚至是萎缩的，资金是懒的，是不愿意入场的。而这两天节后的下跌，那么多多少少我认为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市场的情绪虽然指数跌了很多，当然大家可能感觉不一样，但是我认为市场的情绪它是在慢慢好转的，是在慢慢好转的，那些看空的人可能已经离开市场。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市场运行为什么说是强，我们看到两次不管是创业板指数不管是沪指是收出一个十字星，你相比于其他的市场来说，那我觉得是走得非常强。而且从这个从宽基 ETF 来看，宽基 ETF 也不是在今天是大幅流入，其实它在国庆节前的两个交易日已经开始流入啊，一大概是保持这个净流入，大家如果去看一下保持净流入大概已经有6-7个交易日这个样子啊，所以说整个盘面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要去知足的。其实今天盘面挺强的，它不是一个单边下跌啊，能收到十字星，那我觉得在这种情绪比较低迷的情况下，那我觉得这种结果是可以接受的，它并不是给人一个绝望的心态，它是给人一个希望的心态去对待这件事情的啊。所以说从这个从目前这个位置来看，的的确确可能是处在一个底部啊，所以说这种机会大家还是要去，对于操作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去耐心等待，那毕竟现在大盘上下的反复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它并不是一个和过去半年那样的一个比较令人舒心宽松的一个环境啊，所以说我认为现在来看没有必要去讲，因为今天说句实在话跌幅很多，但是从盘面的感觉来看的话还是很强。
2: 这个弱势的环境当中，其实今天的市场反而是可圈可点的，有很多的点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比如说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宽基 ETF 的流入，我们有个数据哈，就是沪深300 ETF 易方达，它这个成交是今天超过了150亿元，那主要是这个数字呢是创下了9个月的新高，是创出了2026年1月28号以来的一个天量。那同时呢，这个临近尾盘的时候，这个双创 ETF 成交我们看到也是超过了100亿元。那这个宽基 ETF 的放量它说明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在这个位置上资金是比较认可的？
3: 我不能说是全部的资金认可
2: 啊，
3: 但是随着这个点位的越来越低，那么对于资金的认可程度它反而是会越来越高的，但所以说跌到现在的话，我觉得没必要恐慌啊。不像过去，如果说七月份单边下跌就是单边下跌，没有出现一个太好的一个资金介入的一个借口。那么现在我们看现在这个时间点，啊，大型的这些科技股在昨天其实都是创了新低的， 啊，其实都是跌破年线创了新低的，啊，所以说这方面的话，可能无论是从价格的角度去讲，或者是估值角度去讲，那么现在资金对于目前这个市场来说，要比过去能够接我愿意入场这种认可度，我觉得要比过去几个月高。你至于能不能复制我们过去一年半的这种行情啊，咱不下这个定论。那咱主要是在今天这种盘面来说的话，我觉得没必要再继续悲观下去啊。而且昨天我们统计局也公布了数据，大家有没有看到 PPI 这个项目啊，都是走的是非常好的啊。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市场跌最近的下跌可能是和外围，这些关于科技硬件的这些消息，或者是他们的走势比较有关系比较大啊。但是对于我们 A 股自身来说的话，那指数下跌我觉得是很难避免啊，因为我们这些科技股的权重的的确确啊，这是一个事实。但是你要说影不影响中长期，或者是有些人觉得这轮行情可能是就是结束，或者这种想法，那我觉得都是现在来说还不能去下这个判断，因为目前来看的话，我们已知看到一些上市公司的盈利啊，或者是行业性的一个表现，它本身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空，哎，只不过是可能在还是和七月份比较类似啊，科技这方面的的确确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而且会带动指数。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创业板指数，你把前十大指数这个拉开看看他们权重占了多少啊，所以说导致了这种现象。但是我对于中长期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的乐观。那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你经济数据上没出现太大的问题啊，那我觉得对于未来在短时间可能要去熬一下啊，但是对于未来的话，我觉得还是要乐观起来。
2: 好的，谢谢许明明先生的分享。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北京的高乐先生。其实我们看到今天亚太市场是出现了普跌的情况，其实如果说从跌幅上面来讲的话， A 股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韧性的哈。那同时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是出现了一个放量，那十字星的走势，那请问一下，您认为在目前的这个位置上它有没有可能是最后一跌，还是说在这个位置上还要继续的去寻底？请问您怎么看？
4: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市场收在3700点以上啊，确实是这个值得大家去关注的一个点啊。但是呢，3700这个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前期的那条腿啊，实际上是在3741啊，今天实际上是跌破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讲这个有效的跌破呢是连续三天，所以呢，接下来啊，周五跟周一啊，如果能收回到3741上方，那其实就是双底的偶然的一个跌破，那我们可能就像刚才主持人这个问题那样，那可能就是一个明显的情绪啊受到了外围的一个影响的一个释放。但是还有一点啊，我们看看今天的最低点3674啊，这个位置大家如果对这个点位有印象的话，那是24年924行情发起的时候，在10月8号那天啊，见到高点的时候大概是 3674.40 啊，今天那个位置呢在那个上方啊 3674.82。这个点位呢，其实我们如果说刚才提到这个两条腿或者 W 型底啊，好像有待周五跟周一啊连续三天啊去确认能不能收回3741这个位置。那这个点位呢，实际上要比10月8号那个位置要高啊，对吧？那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就是一个小箱体还是大箱体的概念啊。但是呢，我们更倾向于啊小箱体，也就是啊在未来的两三天能收回啊这个3741上方，然后进行继续的啊这个 W 型底的这个磨合的过程，或者说以时间换空间啊验证三季度的一个业绩的一个过程啊。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从盘面上面今天的一个表现啊，还是有可圈可点的地方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关注啊，毕竟今天这个现象、啊、它更多的呢是海外因素影响的，对吧？大家能够看到开盘啊、韩国熔断，然后收盘7.5个点。这个问题呢，其实可能在短时间之内啊，一直会影响到大家的这种情绪啊。毕竟呢，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个韩国这个开盘这个角度来看，每天比我们早开一个小时，而韩国现在已经连续假期两次了，对吧？对于它的这种流动性啊，这个它的这种当下的这个考验，因为过去两年里边，韩国的股市背后实际上是有非常大的杠杆因素的，对吧？当进入假期周期的时候，那其实对它的考验是比较大的。 啊，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啊，韩国的另外一个点就是三星跟 SK 海力士啊，必定呢，它在人工智能的方向啊，它是。

0: 过去一年里边，市场全世界的瞩目的高点，这个焦点，甚至是超过了像英伟达啊，甚至说像大家关注像 OpenAI、Anthropic 背后啊，其实对于 SK 海力士跟三星来说啊，都是这个主要的利润的供给，对吧？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那我们也要关注，过去6月份以来啊，这个业绩的这个主线或者市场的主线啊，未来会不会有反复？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投资者的持仓啊，在经过了3季度的这个调整之后，依然偏向于科技，或者说啊，这个6月份的时候当时被套了，到现在还没解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其实 SK 海力士跟三星依然代表着市场的一个情绪，所以我觉得大家也要去重视韩国这种影响，对吧？那但与此同时呢，其实我觉得国内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啊，除了这种偏科技的方向上以外，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整体的数据啊，比如说像 CPI、PPI 啊，包括进出口的数据，实际上还是有很多的亮点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如果我们把科技的方向，尤其是存储的方向，这个方向，还需要这个全球的联动去关注以外，那其实我们自主可控的方向啊，包括今天尾盘啊，有些龙头的个股能够这个收红，也体现出来了我们国内关于自主可控的方向，尤其是芯片半导体，还有呢就是，也有很多的人看到了我们的这个技术的进步。啊，比如说为什么这次三星、SK 海力士会有比较明显的跌幅？啊，市场也在关注过去这个所谓的6F2的这种这个制程，或者说它的技术正在逐渐被我们国内这种4F2的这种技术所影响。未来呢，其实这种空间折叠的一个技术从华为的滔定律可能会逐渐的步这个入像 HBM 高带宽存储的一个领域，我觉得呢，国内的技术进步啊，还是有非常明显值得关注的一个点。过去大家都说啊，华为在这种滔定律这个方向上边啊，给我们在没有 EUV 光刻机的情况之下，打开了这个芯片电半导体包括存储这块的这个空间。但是呢，华为不是一个上市公司，对吧？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在关注啊，国内的很多的上市公司，尤其是科技方向、科创板的方向。那大家比如说下一个关注点，对吧？这个长江，那什么时候上市？可能市场呢，在它上市之前也会存在着一些事件性的一个关注。所以我觉得当下虽然海外确实是有一些影响，但我们国内也有我们自己的科技的龙头，也有我们技术进步的一个方向，还有更多的呢，实际上是我们国内的政策的一个支持。这个呢，其实是当下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当然，说一千道一万啊，到这个时间点上边。啊，毕竟我们经历了从924到现在2年的这个市场比较高光的时刻，那可能我们需要降低一下预期，或者说耐心的呢，让业绩能够跑起来，能够消化市场这个高估值或者说高股价，这样呢，这个市场才能会走得更稳定。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边其实就是我们以业绩、以景气度以行业逻辑去验证自己手里边的持仓的一个过程。如果说这些没有业绩的没有行业发展的这个方向，那其实就是我们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一个过程。我觉得呢，当下这个市场呢，其实泥沙俱下之时，才会能够显露出那些真金，那些真金才可能是我们未来大家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高乐先生尽情的梳理，可能要把目光更多的放在国内的这条线上。那接着我们把时间给到深圳的吕佳先生，您好，请问一下您怎么看今天盘面的下跌，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盘面的运行格局？
2: 好的，那么在整个一个盘面判断上来说的话呢，我觉得目前来说的话呢，整个一个市场实际上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后面的空间我认为呢是比较有限的。第一个来说的话呢，整体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做空的或者是调整的主要的一个动能呢，来自于双创。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一个双创的指数，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如果从高点到现在来算的话，30%还要往上的这样一个情况。那历来来说的话呢，一个指数如果跌幅在30%乃至往下的话，再跌到40%，那么整个一个指数的这样的一个跌幅，短时间内的这样的一个跌幅，相对来说的话是已经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当前整个一个市场来说的话，已经到了一个持有者不愿意卖，空仓者或者是清仓者在观望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整体来说的话，做空的或者是卖出的动量在逐渐的一个衰减的一个过程。那我认为呢，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的话呢，后续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多值得比较担心的一个情况。 那么唯一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

0: 就是在于海外的因素影响。对于 A 股市场来说的话，利空的因素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个钝化的一个情况？那如果出现钝化的话，那我们认为整个一个市场到了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实际上做多的力量在一个急剧的一个过程。盘面的一个表现来说的话呢，第一个我们肯定是要看量，没有成交量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无论是怎么样的一个平滑啊，整个一个市场来说的话呢，可能还是需要时间来平复。那如果有成交量的话呢，整个一个市场可能还会延续着前期的这样的一些啊景气度高的或者是一些预期向好的这样的一个行业来进行反复的一个演绎。所以呢，在后续来说的话呢，我觉得当前来看，第一个是肯定是看双创指数的一个止跌企稳的一个迹象。第二个来说的话呢，对于整个上证指数或者是我们的主板指数来说的话，我觉得短时间来看的话，整个一个指数目前来说3700点附近啊反复的一个震荡啊拉锯，等待市场对于利空因素的消化以后，那么对于上证指数来说的话，后续仍然是看着高位的一个横盘震荡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盘面板块的一个表现来说的话，我觉得第一个前面我说整个一个创业板双创啊，整个一个成长板块科技板块到了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一旦出现一些钝化的一个情况，一些技术进步或者是一些其他利好的话，那可能弹性还在创业板和科创板这样的板块里面。所以呢，这里面还是需要认真的和仔细的来寻找是不是哪些板块里面的个股被错杀了。那如果错杀的话，那后续一些利好因素的堆积以后，那可能在现在这个位置仍然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的时间节点。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吕佳先生带来的梳理。那接着我们再来把时间给到上海嘉宾许明明先生啊。那今天午后呢，固态电池概念是有所回暖，上海喜霸涨停，蒙固力、佛素科技、力源亨、武汉蓝电、纳科诺尔等有所冲高。消息面上，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规划》当中提到，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财政部等三部门呢也发文明确，自2026年9月1号起至2028年12月31号，对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等免征消费税，定向扶持新技术路线。对于固态电池的看法，我们来请教一下许明明先生。你好。
2: 可能固态电池在不久的将来要去替代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传统的啊电解质为液体的这种锂电池啊，但是我们看到固态电池这个板块的话，其实从节后来说可以说是市场表现比较强的，不光二，今天看到市场不是有小反弹嘛，那么固态电池这种反弹的幅度还是比较不错的，还是比较不错，加之我们前几天固态电池这个方向也是在市场当中也是处在一个领涨的一个地位。但是的话，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规划是到2030年，我们今年才2026年，明年2027年，其实固态电池整个行业来说在今年的这种发展季度是低于市场预期的。啊，我们在去年在讨论这个固态电池的话，本来是要在今年可能会见到一个量产的一个东西啊，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好像似乎并没有落地啊，所以说它的这个产业的推进预期还是到目前为止来说是低于预期的。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即使现在它有一个同样的产品出现啊，到现在来说也没有出现一个大规模的一个商用化啊，比方说你用在这个机器人上，或者是用在这个无人机或者是汽车身上啊，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出现。那所以说整个产业的推进速度在去年和今年我觉得是放缓的啊，虽然是放缓的所以说这个行业我认为因为这个板块的股价位置比较低啊，而且它有一个股价或者是一个估值上的优势，那结合在近期发布的这个电池十五规划当中啊，它是得到一个政策的一个加码啊。但是对于行业来说，我觉得从现在你要去布局的话，我觉得还是早。那我们现在来看了固态电池这种试点，还没有哪个车企或者其他的地方来去做一个试点，而且对于这种固态电池的生产成本啊，还是没有得到降低，甚至是他们到底是采取哪种这种技术路线，那还是没有做一个定性。
3: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爱家爱自己，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敌视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

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有？
1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2: 歌唱吧，
13: 舞蹈吧，
12: 朗诵吧，
13: 表演吧，
1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来聊一聊如何培养孩子的财商。那在给零花钱的时候啊，我们之前讲到要定时定量，那如果孩子提前把钱花光了，也得等到固定的时间再领一次零花钱。当然有的时候遇到特殊情况，可以让孩子提前预支下一份零花钱，但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先问清楚孩子提前花光零花钱的原因，以及必须提前预支零花钱的理由，借机告诉孩子如何去规划好自己零花钱的用途。如果遇到喜欢的东西但是没钱或者钱不够的时候，大部分儿童会选择等攒够了钱再买，或者求家长买。等到12岁以后，7%的人选择了直接放弃，这个比例明显高于其他年龄段。这也说明了孩子在12岁以后对消费欲望的把握有了很大的进步。所以说，对于孩子零花钱该怎么支配，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学一学。
5: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6: 我是草原小旗手，
7: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8: 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9: 明月几时

0: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2: 歌唱吧，
3: 舞蹈吧，
2: 朗诵吧，
3: 表演吧，
2: 绽放吧，
4: 槟城少年。
5: 营救杜鸦巴塔基。杜鸦巴塔基是大雁阿卡的好朋友，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古老的矿都法隆市。每逢春天，雪消冰融的时候，他总要飞到那里去住上几个星期。那里山清水秀，碧绿低翠，城市里林立着教堂、市政厅、省长官邸、矿业公司的办公楼、银行、旅馆、许多学校、医院以及漂亮的别墅和住宅。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就是矿区了。杜鸦巴塔基喜欢一切充满奥秘的事物，喜欢一切发人深思、令人遐想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探索矿区自然成了莫大的乐趣。离矿山不远处，有一幢残破不堪的旧房子，大家都把这幢房子叫做鳌硫磺屋，因为每隔一年，人们就要在这栋房子里熬一两个月的硫磺。有一天，风刮得很大，那栋破房子的鳌硫磺屋通气孔上的一扇盖板被风吹开了。好奇的巴塔基为了到屋里看看，便趁机从这个方孔进了去。但是他刚飞进去，方孔上的小盖板就吧嗒一声盖上了，这样巴塔基就被关在里面了。一缕缕光线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进来，巴塔基总算得到了一点点满足。他看见了屋子里的一切，那里面除了一个砌着两口大锅的炉灶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于是巴塔基亮起大嗓门开始呼救，叫了整整一天。附近一带的动物都知道杜鸦巴塔基深陷困境，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隆市所有的寒鸦、鸽子、乌鸦和麻雀通通都知道了。他们马上飞到鳌硫磺屋来，虽然对杜鸦巴塔基的境况表示同情，但都束手无策。巴塔基突然用他那凄厉刺耳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6: 外面的各位请静一静，听我说，你们说你们想要救我出去，那么赶快去把大雪山来的阿卡和他的雁群找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附近，我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到这里来救我的。
5: 信鸽阿卡尔是全国最快捷的送信者，他迅速飞走，终于在达尔河的河岸上找到了雁群。黄昏时分，他们飞过来降落在鳌硫磺屋前面。尼尔斯骑在阿卡背上飞上房顶，阿卡同巴塔基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驮着尼尔斯向离鳌硫磺屋不远的一个农庄飞去。他们慢慢地在那片果园和桦树林的上空盘旋，努力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一把凿子和一团细绳。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回到鳌硫磺屋，尼尔斯先把绳子的一头在烟囱上系紧，随后把绳子放进了烟囱的深洞里，他自己抓着绳子滑了下去。杜鸦巴塔基一见到尼尔斯来了，高兴极了。尼尔斯也向巴塔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动手在墙上凿起洞来。鳌硫磺屋的墙壁并不厚实，可是尼尔斯如今人小力气小，每凿一下只能凿下薄薄的一片木头。 起初尼尔斯劲头十足，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杜亚巴塔基发现他每凿一下的间隔越来越长，到了后来干脆就停下了。尼尔斯实在太累了，竟然睡着了。杜亚巴塔基不得不把尼尔斯叫醒，不过他心里明白，倘若他想不出一个办法让尼尔斯不要睡着的话，不要说当天夜里，就是第二天一整天，他也休想从这间屋子里逃脱。
6: 要是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干起活来会更有劲儿。
5: 杜亚巴塔基问道。
6: 行呀，那这是个好主意。
5: 尼尔斯一边说，一边连连打着哈欠，他困得几乎连凿子都拿不住了。可是杜亚巴塔基给他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尼尔斯也把墙上的窟窿凿通了，杜亚巴塔基终于顺利地钻了出去，尼尔斯跟在他身后也钻了出去，阿卡背着他一起飞走了。

0: 被风刮走的手稿。一天傍晚，涅尔斯正悠闲地躺在一丛金盏莲上仰望天空，突然杜鸦巴塔基远远地飞了过来，神秘地对涅尔斯说，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上次你救了我，现在我要报答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有人对你说愿意穿上你的衣服跟随大雁飞行，并且你也同意，你就会变成人了。
0: 巴塔基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但是尼尔斯还是隐约感觉到巴塔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反应冷淡，因为他知道只要精心照料好白鹅，让白鹅顺利回到家乡，他就可以。

0: 可以再变成人。但是尼尔斯还是自言自语道，
1: 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换呢？
2: 巴塔基趁势说道，会有人愿意的，但是你等到时机恰当才行。骑到我的背上来，跟着我一去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尽管尼尔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骑到杜亚巴塔基的背上，随他去到了乌普萨兰。乌普萨兰是个有名的大学城，巴塔基把尼尔斯放在一所著名大学的屋顶上休息了一会儿。这里有许多端坐在房间里潜心看书写文章的优秀学者，还有许多手捧厚书认真阅读的大学生。杜亚巴塔基最后落在一个阁楼外面的屋顶上。
1: 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知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宰。
0: 他说道。房间里亮着灯，窗户半开半掩。尼尔斯在那里站了很久，心想，那个躺在屋里睡觉的大学生是多么幸福啊。
1: 等他醒了，你可以跟他说说你的故事，他一定会愿意穿上你的衣服的。
0: 杜鸦说完就飞到别处去了。尼尔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从窗户钻了进去。那间房间很小，桌子离床不远，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书籍、纸张、笔，还有几张照片。尼尔斯惬意地坐在一大张纸上，津津有味地嚼着那个学生吃剩的晚餐，干面包皮和剩奶酪渣对他来说似乎都是美味佳肴。那个大学生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见床头柜上的灯还亮着，便想把灯关掉，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看到书桌上有个小人儿在品尝食物。小人坐在那里，双眼半睁半闭，舌头吧嗒吧嗒地舔着嘴巴，吃得非常香。大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等到小人儿打着饱嗝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大学生便开口同他攀谈起来。
3: 喂，你是什么人？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不由得拔腿就朝窗口跑去。但是他看见那个大学生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来追他，他又站住了。
1: 我叫尼尔斯，原来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后来被施了魔法变成了一个小精灵，从此以后我就跟着一群大雁到处旅行。
0: 你倒真是不错，大学生羡慕地说，
2: 谁要能够穿上你的衣服到处去旅游，那岂不是可以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吗？
0: 杜鸦巴塔基这时正好来到窗台上，当大学生信口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就赶紧捉窗玻璃。尼尔斯明白，杜鸦巴塔基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忽略大学生说出的那几个字，免得错失天赐的良机。
1: 你能有什么烦恼呢？
0: 尼尔斯问道。
2: 哎，今天早晨我刚醒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来着。
3: 但是你知道今天我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算是完蛋了。倘若我能够跟着大雁一走了之，那对我来说是再好不过了。
0: 大学生大概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而心头松快了一些，便原原本本地把所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
3: 我今天倒霉透顶了，明天就要毕业答辩了，可是我辛辛苦苦写的论文刚刚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一张都没留下，那可是我辛苦了好久的成果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明天我该怎么跟老师交代呀？倘若我穿上你的衣服跟着大雁一起去飞行，那么对我会更好一些。
0: 尼尔斯又听见巴塔基在啄打玻璃，他的心在砰砰跳个不停，因为大学生说出那句话来了。
1: 请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给你回话。
0: 尼尔斯压低了声音对大学生说，
2: 然后他

0: 从窗户里跨了出去。
1: 你怎么回事啊？
0: 杜鸦埋怨地说，
1: 你白白的把重新变成人的机会给错过了。
2: 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个大学生当我的替身，
0: 尼尔斯理直气壮地说道，
2: 论文手稿丢失太可惜了。
1: 你用不着为这件事犯愁，
0: 杜鸦巴塔基说，
1: 我有办法把那些手稿弄回来。
0: 说完就张开翅膀飞入云霄，不久就衔回来三两张纸稿。它飞来又飞去，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就像燕子衔泥筑窝那样勤奋，把一张张手稿交到尼尔斯手里。
1: 行了，我现在相信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手稿都找回来了。
0: 杜鸦巴塔基最后站在窗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
2: 嘿嘿，多谢你了，
0: 尼尔斯说。这时候杜鸦巴塔基朝屋里瞅了一眼，见那个大学生正在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展平叠齐，便惋惜地摇摇头对尼尔斯说，
1: 哎，你真是我碰到了天下第一大傻瓜。
0: 尼尔斯站在那里凝视着小房间里那个穿上只穿了一件衬衫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大学生，然后他回过头来对巴塔基说，
2: 巴塔基，我完全明白你的一番好心，你是想让我经受一下考验，你大概在想要是我果然苦尽甘来的话，就会离开熊鹅猫的，让他孤零零地去应付这段艰难旅程当中的一切风险。我知道这是背弃朋友的表现，所以我不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0: 杜鸦巴塔基用一只爪子搔着后脑勺，显得非常尴尬，他一句话都没有多说，驮起尼尔斯就朝着大雁们栖息的地方飞去了。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小灰雁灯粉。小灰雁灯粉是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鸟，所有的大雁都非常喜爱它，雄鹅猫等甚至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灯粉提出的要求，领头雁阿卡都不会拒绝。一天，雁群飞过了海岸，灯粉发现了附近有一大群岩石礁，他的父母和姐姐就住在这里一个岩石的小岛上，于是他央求大雁们想回家去看看。可这回阿卡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在灯粉的一再恳求下，大雁们最后还是照顾了他，答应到小岛上看看他的全家。那天天刚亮，大雁们便饱餐了一顿，陪着灯粉一起回家了。他们飞过湖面，湖上满载货物的船只来往频繁，湖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别墅，那些别墅风格各异，造型奇特，水面上翻滚着迷茫的薄雾烟波，岸上的建筑时隐时现，仿佛被薄雾轻烟东追西逐，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小灰雁灯粉突然大声尖叫起来，
1: 我认出来了，一点都没错，那边就是那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0: 飞过了城市，他们降落在一个岩石岛上。小灰雁灯粉有两个姐姐，一个叫文珍妮，一个叫古安娜。这会儿他们正在离岸边不远的小草地上觅食，他们看见了灯粉，惊得目瞪口呆。
2: 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他呢？他不是早就死了吗？怎么又飞回来了？
0: 古安娜惊呼，
3: 那个被溺爱的叫人讨厌的小东西回来了，我们受苦受气的日子就少不了了。
0: 温珍妮恨恨地说。古安娜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4: 哼，我觉得刚一见面我们要显得格外亲热，欢迎他回到家来，这是最聪明的法子，想收拾他，哈哈，有的是机会。
0: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灯粉的父母喜出望外，潸然泪下。当初丢下灯粉是迫于无奈，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而留在厄兰岛，于是大雁们、雄鹅猫等和灯粉自己七嘴八舌地讲起灯粉获救的经过。这时文珍妮和古安娜也匆匆跑过来，他们俩从老远就呼喊着妹妹，对灯粉平安归来显得那么欣喜雀跃，灯粉非常感动。灯粉的两个姐姐问他打算住在哪里。
1: 我吗？我没有打算留在这个岛上，我要跟随大雁们一起去拉普兰。
5: 那么你就快点离开我们，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说道。
6: 是呀，我本来也想和你们在和爸爸妈妈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大白鹅。
2: 什么？你要嫁给那只雄鹅？
5: 那么
0: 刚说到这里，古安娜用力捅了捅他，于是他连忙住了口。那两个用心险恶的姐姐无法接受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英俊伟岸的雄鹅猫的，但仍旧强颜欢笑。

0: 装出一副非常亲热的样子。到了下午，古安娜带登芬去参观自己的巢穴。古安娜借机说道，
1: 妹妹，说实话，我和文珍妮都有点替你担心。那只大白鹅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只白鹅跟大雁混在一起的，它会不会被施了魔法变的？
2: 你们真傻，它不过是一只家鹅。
0: 登芬不以为然地说道。
1: 再说，那只雄鹅身边还带了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小人儿。
0: 古安娜说，
1: 说不定它自己就是被施了魔法的，你难道不害怕吗？万一它的原型是一只乌鸦呢？
0: 他说得振振有词，把可怜的登芬吓着了。
2: 你大概是随便说说的吧，你只不过是想吓吓我吧。
1: 我都是为了你好，登芬。
0: 古安娜装作关心地说，
1: 我再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你跟一只乌鸦飞走更让我伤心的事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法子，我在这里采来了一些草根，你想办法让它吃下去几块。倘若它是乌鸦变的，吃了之后就一定会现出原形的，倘若它不是乌鸦，那么它仍旧是现在这副模样。
0: 尼尔斯正坐在大雁中间，听着阿卡和两只老灰雁互相交谈。小灰雁登芬匆匆地飞了过来，
3: 尼尔斯，尼尔斯，
2: 熊鹅猫的要死了，我把它害得快丢掉性命了。
4: 让我骑在你的背上，登芬，把我带到他那儿去。
0: 尼尔斯吩咐道。阿卡和别的大雁也跟了在后面。他们来到那里，只见熊鹅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5: 捋一捋他的喉咙，再捶一捶他的背，
0: 阿卡说道。尼尔斯照做了。
2: 大白鹅立刻咳出了一大段卡在喉咙里的草根。
5: 天哪，你吞下这种草根了？
0: 阿卡指指还放在地上的几段草根。
5: 这种草根是有毒的，幸亏你没有咽下去，要是咽下去几段，那你就送掉性命了。
6: 是登芬求我一定要我吃下去的，
0: 熊鹅说道。
2: 那是我姐姐给我的，
0: 登芬说道。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5: 你要对你两个姐姐多加提防啊，
0: 阿卡一针见血地提醒道，
5: 他们肯定对你不怀好意。
0: 登芬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大雁们打算清早就起身，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花一点时间觅食，吃饱肚子。这时一只前鸭找到了灰雁。
4: 我是来替你的姐姐们捎口信儿的，他们都不敢在大雁面前露面，所以托我提醒你，在你离开这个岛之前，应该去探望一下那个收留我们在这儿住的老渔夫。
0: 说得真对，登芬回答道，可是如今他被吓得胆子很小，不敢单独出去，于是就求熊鹅和尼尔斯陪他一起到渔夫的棚屋去。到了棚屋，登芬独自走了进去，熊鹅和尼尔斯两个待在外面。过了不久，阿卡呼唤大家启程，他俩便催促登芬赶快出来。这时一只灰雁仓皇走出了棚屋，他们紧随大雁们离开了那个岩石岛。他们朝着靠近陆地的岩石岛飞了很长一段时间。尼尔斯发觉跟在后面的那只灰雁有点奇怪，仔细一看，惊声呼道，
2: 我们搞错了，跟着我们的不是登芬。
0: 原来那是登芬的姐姐文珍妮，她恼怒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阿卡和其他大雁马上转过身来，朝她围了上去。那只灰雁并没有立即夺路而逃，它冲到大白鹅身边，叼起了尼尔斯。 文珍妮在前面拼命逃跑，大雁们在后面紧

追不舍，眼看就快追上他了。突然文珍妮张开了嘴巴，尼尔斯掉了下去，栽进了大海。

0: 喜欢太阳，我喜欢玩积木，我喜欢听卡卡讲故事。
1: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它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2: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的跳跃，也可以放声的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1: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3: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1: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饮湖上初晴后雨，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小竹之体，清，庞侃。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成。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0: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1: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0: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2: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0: 蒯通说：
2: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0: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2: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0: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2: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0: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3: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3: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3: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5: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3: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6: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3: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3: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1: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1: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有首播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时间还有重播时间，希望呢在节目进行中我们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身心幸福健康美丽。那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啊，和大家说39岁主播直播的时候猝然离世，身体发出三次警报，千万别硬扛。前一刻还在直播间互动，后一刻呢却因为剧烈的头痛倒在地上。最近山西39岁的主播王炸姐在直播的时候突发脑干出血离世，这个新闻真是令人痛心啊。也再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个曾被我们默认为老年病的脑卒中，也就是脑中风，早已经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他悄悄地盯上那些自恃年轻熬夜拼命透支健康的年轻人。卒中的时候简单来说就是脑部血管突发的交通瘫痪，主要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堵了，缺血性脑卒中，脑梗死约占 80%， 好比脑血管被血栓形成的路障堵死，导致呢脑组织因为缺血而坏死。一个是破了，出血性脑卒中和脑出血，好比脑血管决堤了，血液漫入了脑组织，压迫损伤周围神经。无论是哪种都会损伤脑组织，轻则手脚无力说话不清，重则昏迷死亡，还可能呢引发肺炎血栓等并发症，让病情雪上加霜。很多人不理解啊，为什么正值壮年看似健康的身体会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相比老年患者，中青年患者发生中风的原因呢更多在生活习惯上，像吸烟、酗酒、高盐。

高油脂、高嘌呤的重口味饮食、超重或肥胖、熬夜、压力大、久坐、缺乏运动，这些都是导致中风的高危因素。特别是对于查出高血压、高血糖的年轻人，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年轻就不好好治疗了，不注意啊控制病情，那高血压、高血糖会带来脑梗在内的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脑卒中虽然发病急，但并非是无迹可寻的。像王炸姐在发病前提到的，年前就开始偶尔的头痛，其实是身体发出重要的警报。在医学上，这些来去匆匆的症状被称为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这些小中风呢，通常表现为三种一过性的症状，相当于身体发出三次警报。一过性的黑蒙，也就是单眼或双眼黑蒙，看不见东西了，像被一块黑布挡住了，过一会儿呢，血液供应恢复之后，视力就会恢复，所以这种病症称为是一过性黑蒙。第二就是一过性失语，突然出现言语不利像这个侧置循环建立起来之后呢，会恢复，所以呢失语也是一过性的。第三个警报就是一过性的肢体无力，突然出现肢体无力，多发生在单侧肢体，过后呢也会恢复，症状也是一过性的。这些小症状之所以危险啊，正是因为它们一闪而过，极容易被误认为是太累了缓缓就好，但他们呢却是身体发生的生死攸关的警报。如果啊置之不理的话，下一次可能会迎来大面积不可逆的脑卒中。所以提醒老年人，如果发生了偏深的这种麻木、口齿不清这样的症状，可能会意识到发生中风，反而是年轻人可能以为自己是累倒了，就选择先缓一缓休息，等症状很严重时候呢就医，很可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讲突发脑卒中要记住几步它能救命，一旦发生脑卒中一定要第一时间就诊，快是第一要素，越早发现越早治疗效果就越好。正确的做法，立即拨打急救120电话，保证患者呼吸道通畅，可以让他呢侧卧或者把头偏向一侧，防止呕吐物堵塞气道。那千万不要做的动作啊，就是不要随意的搬动摇晃患者，不要试图给昏迷患者喂水啊或喂药，这些操作极容易导致呛咳或窒息，加重病情。预防脑卒中要改掉一些坏习惯，首先啊戒烟限酒啊，这一点大家都知道，烟酒真的是血管的慢性杀手。健康饮食，每天食盐不过五克，少碰腌菜或者是腊肉啊，也别久坐，每周150分钟的运动，快走、打太极、八段锦都可以。还有睡够7到8小时，熬夜会让血压飙升，稳定情绪，生气焦虑会让血管痉挛。还有重视打鼾，严重的打鼾啊，伴随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管好慢性病，高血压最危险元凶，长期高血压会冲破脑血管。糖尿病高血糖损坏和损伤血管，加速动脉硬化。高血脂就是坏胆固醇形成斑块，破裂就会引发脑梗。那高尿酸血症诱发血管慢性炎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还有就是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升高血液粘稠度，让血小板更容易聚集了。还有心房颤动，心脏容易形成血栓脱落，容易堵塞脑血管。健康啊，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侥幸，而是藏在每一天的习惯里。所以建议大家从今天，从现在起啊，试着把熬夜、透支换作规律作息，把重口味的饮食换作是清淡营养，把久坐不动啊换成是适度运动，别等到身体亮起红灯才兴起好好的这个爱自己。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常常的关注名医面对面节目啊，也把我们了解到和学习到的常识知识，还有你非常好的经验方法分享出去。你的每一次分享啊，或许就能帮助身边的人避开一次健康危机。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欢迎大家来收听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这档栏目啊，是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在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个个案心理咨询，来访者是小健的妈妈。小健今年14岁。小健妈妈说啊，孩子一直学习挺努力的，但从2025年9月份开始，升初二，孩子状态就有点消沉，学习成绩呢，也从班里的前三名慢慢的一路下滑。过年之前的期末考试，孩子成绩跑掉了这个班里的20名了。对于这个成绩，孩子自己心里是很难受，很难接受。寒假虽然不长，也主动要求补课，除了学校的作业呢，还让妈妈多买了练习册。本来以为开学考试成绩就能提上来，谁知道呢，教学成绩刚刚在这个考试中公布，数学哈刚及格。这妈妈知道成绩之后真失控了，也数落了孩子一通，孩子当时情绪倒是稳定，没说话，默默进了房间。第二天早上孩子就没再起床。小健妈妈说，孩子现在快一周没上学了，她虽然和孩子道歉了，但孩子没有正面回应，只是一直说太累了，要歇一歇再回学校。小健妈妈说，现在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敢催孩子，怕越催孩子越不去，但又怕一直不催孩子落下的课越来越多，那后面想也都难了哈。这小健妈妈想问一问心理咨询专业老师，目前这个情况该怎么办。那小健的问题出现的原因在哪？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小健妈妈她自己啊倾诉的家庭教育历程。她说啊，这个小健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学习一直要求挺高的，加上本身脾气有点暴躁，所以呢，教育孩子的时候免不了会吼孩子。

孩子。孩子上学初中之后，爸爸妈妈的育儿方式改变了不少，吼孩子的频率也越来越低，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要求一直是没放下的，经常会因为学习的事情唠叨孩子。小健有段时间啊，经常会抱怨学校的事情，但是爸爸妈妈都压下来了，一直和小健说不要太在意这些小事儿，心思都要放在学习上。后来呢，小健慢慢就不说了。学校的学习压力已经不小了，再加上家里的氛围又比较紧张，小健内心积累的情绪也越来越多。那小健为什么挺努力，但是成绩一直在下滑呢？这和我们大脑的工作机制是有关系的。我们大脑分为情绪脑和理智脑，情绪脑是负责掌管情绪的，理智脑呢是负责思考、记忆、解决问题的，也是支撑孩子学习动力的核心。但是啊，当情绪脑被激活的时候，理智脑就会降频，也就是直接下线，根本发挥不了正常的水平。学校的压力、家庭的压力、学习成绩的下降，让小健内心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是越来越强，学习的效率必定是越来越低的。那小健这个情况如何引导？我们把这个心理咨询老师引导小健妈妈的思路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呢也是哈，共同去研讨，如果对您有一些启发的话，也希望和我们进行互动。首先就是调整对孩子的期待。小健这几天没去学校，虽然爸爸妈妈嘴上没多说什么哈，但内心其实是非常失望的，总觉得这孩子太不上进了，本来成绩就退步了，现在又不去的话只会越来越差。孩子的感受是非常敏锐的，虽然爸爸妈妈没有直说，但是他们对孩子的挑剔不满啊，孩子都能敏锐地感觉到。父母对孩子有期望是人之常情，但是当期望过高的时候，那对于孩子来说，这就不是努力的动力了，而是转变为重担，沉沉地压在孩子身上。同时长期的高压力会让孩子的身体分泌过多的皮质醇激素，这种激素正是前额叶受损的元凶。前额叶皮质啊，是负责我们人类理性思考和情感控制。当前额叶皮质送到这个损害啊，那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思考能力和情绪控制能力都会降低。所以呢，心理咨询老师建议小健的妈妈一定要淡化对孩子的成绩要求，不要加强和加重孩子的焦虑。妈妈呢，可以主动的和孩子这样沟通。儿子，之前爸爸妈妈确实给你的压力有些大了，总和你说啊，要考重点高中啊，重点大学。这段时间爸爸妈妈也慢慢的想通了，学习这件事儿真的尽力就好。你以后记得别给自己设限，一定要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之类的，学着关注自己的状态，累的时候随时休息。学习这条路真的很长，咱们慢慢走，相比学了多少知识，其实更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和心情。咱们不需要咬牙坚持，慢慢学到和找到努力和自洽的平衡点。小健妈妈担心如果她这样说的话，孩子就更加不努力了。其实不会的，这样的方式不会让孩子没有学习动力，相反孩子会知道无论怎样爸妈呢都始终爱他，终始都会相信他。这种安全感能帮孩子抵御一切风雨，也会帮孩子慢慢的消除背负着在身体的压力，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学习而不是消化负面情绪上。那第二个就是学会啊，帮助孩子疏导情绪。要想让小健能顺利的回到学校，妈妈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帮孩子疏导情绪。妈妈说啊，确实很害怕孩子有情绪，尤其是孩子说一些丧气话的时候，她心里特别害怕孩子彻底躺平了，同时也觉得孩子确实不太省心啊，怎么同样是上学，别人家就能顺顺利利的，就自己家孩子这一天天事儿这么多。所以看到孩子情绪的时候，妈妈是特别嫌弃的。妈妈这样状态呢，孩子是能够清晰感受到的，因为怕被说教，怕被指责，所以孩子也不愿意向妈妈诉说了。其实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理解，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常人的人类情感。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理解和接纳才能更快地支持孩子从情绪风暴中走出来。当孩子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如何表达理解和支持呢？简单说就是不急着讲道理，也不劝孩子尽快去调整等等，而是去看孩子语言背后的情绪是什么，帮着孩子把这些情绪具体的描述出来，让孩子看到父母对他的理解，同时也是帮孩子厘清思路过程。我们来看两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当小健以为成绩不好沮丧的时候，妈妈该怎么办？之前妈妈会数落孩子，说孩子瞎用功。

学习这么长时间也不见效果啊，没有效率，补课费花那么多等等等等。其实孩子成绩不好的时候，他自己是很难受的。妈妈此刻的落井下石只会让孩子更气馁啊，更没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之后的学习和挑战了。妈妈怎么回应呢？妈妈或许可以哈，这样借鉴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难过的，努力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拿到你想的成绩，肯定是委屈的，都是从学生时期过来的，这种感受妈妈懂。小健听这样的话呀，会觉得妈妈是懂他的，妈妈接纳自己的情绪，当情绪被接纳之后，孩子内心才会舒展一些。那接下来妈妈可以这样说，儿子成绩上的起起伏伏难免啊，那对爸爸妈妈来说，你努力的成绩就是好成绩。考完之后咱们就看看这次犯了哪些错，以后学习的重点是什么，以后呢一定啊会有进步的。看到孩子的脆弱，陪伴他一起度过，只有被看到的孩子才能和我们发生连接，而只有连接才能解决一切问题。再比如小健被妈妈批评之后好几天没去学校这件事儿，妈妈该如何和孩子沟通呢？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开启话题哈，说小健妈妈知道你挺失望的，没考好本来心里就挺难受的，结果呢妈妈也没看到你努力，还把你说了一通，心里就更别提了，对吧？是不是？那妈妈那天也真是太急了，看成绩就失控了，只顾着发泄自己情绪，根本没有考虑你的感受。这两天妈妈也特别后悔，很自责。小健，你这两天先好好休息，妈妈知道你确实是挺累的，以后学习呢咱们还是慢慢来，弦儿呢松一点，保证休息好，劳逸结合。那为什么要这么沟通哈？解释一下，因为小健现在最缺的就是安全感，他怕自己成绩不够好，怕爸爸妈妈对他的成就不满意，而妈妈这样沟通就是一点点帮他重建安全感，接住孩子的情绪，孩子才会慢慢的卸下防备，愿意和妈妈多表达多倾诉，愿意慢慢找回面对的勇气。第三就是满足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因为小健成绩退步不少，所以在学校被老师批评，回家呢又被父母批评，这样的互动模式严重的损害了孩子的归属感和价值感，只会让孩子越来越没有力量去面对学习了。为什么呢？因为归属感和价值感是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如果这两个需求啊持续受到伤害，那孩子表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的下降，厌学休学是大概率的事儿了。那在我们接触到的厌学休学的孩子中，无一例外就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受到严重伤害。换句话说，如果孩子这两个需求满足了，即使成绩不好，孩子也会永远啊永葆向上的这种动力的哈。在这个过程中有波折是正常的。那什么是归属感和价值感？归属感简单的就是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和孩子之间爱的连接。价值感是孩子自己相信自己是好的，相信自己是有价值的。针对小健目前的情况，心理老师建议小健妈妈一定要学会鼓励孩子。但是妈妈说，孩子这种情况还给孩子鼓励，那孩子岂不是更不努力了，对成绩更不无所谓了，是不是更不愿意上学了？当然不是，恰恰相反，如果妈妈能在孩子低能量的时候伸出援手，给予孩子鼓励，那么孩子内心深处的勇气才能被激发出来，孩子才能够慢慢的有力量开始学习。也就是说，爸爸妈妈不能只盯着孩子没去学校这点事儿，而是看看除了这点之外，孩子做得好的地方。其实小健虽然这两天没去学校，但作息一直保持得挺好，早上8点多起床，而且爸爸妈妈上班不在家，他就能安排自己吃饭，碗筷也自己洗，这些都是可以鼓励的点。那些妈妈看到了的点哈，要及时反馈给孩子，帮助孩子一点点的积累能量。妈妈或许可以这样说啊，小健这两天妈妈都没有叫你，你就自己起来，而且我们上班也不用你操心哈，这个吃饭呢你都自己啊安排得挺好，儿子呢自己的生活自主力还是挺强的。你多去发现孩子的优点，因为这一件件小事啊是小健力量的来源。通过妈妈的正向反馈，能帮小健建立起积极的自我认知，从心底里把我不好我很差这样的标签就撕掉了。再比如小健虽然这几天没去学校，但是班级群里的消息一直关注，老师呢发的学习资料小健也嘱咐妈妈要打印出来。
那妈妈或许可以这样鼓励孩子，小健啊，学习的事情你自己就挺上心了，学习资料呢也都整理出来了，还特意整理到一个文件夹里发。

0: 打给妈妈，妈妈打印的时候真的是方便了很多啊。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小健明白他付出的每一点努力妈妈都看见，孩子呢也能更有努力的动力。所以呀，一个休学的孩子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你熬的每个夜，流的每一次眼泪，真的都值得看见。我们也希望在节目中能给大家提供更多的资源和信息。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有位家长啊，给我们发来短信，他说：“女儿休学很长一段时间了，每天基本。”

不看书，也不出门，整天啊就是躲在房间里玩手机，刷小视频，买各种谷子，房间里都堆成小山了，还不停地买呀买呀。跟他说洗洗澡洗洗头吧，女孩应该打扮一下，他说无所谓，我将来又不打算结婚。你再问他，你不打算结婚也不打算谈恋爱吗？他说我对男的没感兴趣。问他，那你将来想做什么？他说啃老。就这样过得也挺好，你们给我一口饭就行。于是妈妈又问孩子，就没有什么想要去的地方吗？想要完成的愿望吗？孩子说，活着已经这么不容易了，哪也不想去，什么不想干，就等死。这听着真的很叫人绝望啊，这样的孩子。这位妈妈发出求救信号，说我该拿他怎么办？真的除了囤积，没有再有其他的这种欲望了啊。这个无欲无求，你有没有想过这不是懒啊？那你看这位妈妈说，很多孩子明明不笨，明明曾经很努力，可走着走着就变得我们就非常非常心疼，但同时又感觉到非常生气的那个样子了，就是不想学，不动弹，说什么无所谓，一副我做什么都没用这样的模样。他不是懒，不是叛逆，不是不懂事啊，而是一种被长期训练出的心理状态。我们说一个词儿叫习得性无助，也叫塞里格曼效应。习得性无助只有孩子有吗？不是，很多时候我们都活在习得性无助里。不妨看看这两个场景是不是也挺熟悉的。孩子的习得性无助，努力了十几年依然不被看见。一个小孩啊，从上幼儿园小学到中学，认认真真学了十几年，他曾经也坐得住，也努力过，也想赶超别人，让老师重视，让父母骄傲。可是呢，成绩始终啊达不到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欲望像个无底洞。在班里不显眼，很少被老师肯定，在老师眼里只有那几个优等生。也努力讨过人喜欢哈，但是怎么做始终好像都在一些圈子之外。努力过进步过，却依然被比较被指责，无论怎么拼好像都不够好，一次两次十次上百次，这个努力没有正向结果，再努力还是失望。慢慢的，孩子心里就悄悄地长出一句话，我做什么都没用。这句话一旦生根呢，就不再只限于学习，它会蔓延到生活的每一件事上，不想运动，不想社交，不想尝试新东西，甚至连开心都觉得不配。不是他不想好，是他的大脑已经被反复的失败与不认可训练成了放弃模式。还有家长的习得性无助，说我都改了怎么还没用呢？比孩子更煎熬的往往是家长。很多家长在孩子厌学休学之后，其实真的已经做出了非常大的改变，不再吼了，不再催了，学着好好说话了，学着接纳，学着闭嘴，学着陪伴，学着调整自己的情绪和习惯。可是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都改了怎么一点用都没有。他们急着向外找办法，找答案，找专家，却对自己手上最有效最慢也最温柔的事儿视而不见。好好说话，稳定情绪，修复关系，一点点重建信任。不是这些事儿没用，是效果真的来得很慢。而家长内心早已经被焦虑和挫败提前训练成了一种惯性，就是我做什么都改变不了结局。甚至包括很多人练瑜伽觉得心情啊也没变好啊，运动觉得对情绪没用啊，身体上也没啥感觉呀，冥想看书调整作息都觉得没效果，坐不住，本质上都是同一件事。这些所谓的积累没用，我的努力没有用，习得性无助让我们提前放弃了自己。你看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表现不一样，根源一模一样。长期处在努力也没有用的情景里，人就会学会放弃，学会绝望，学会认命。这就是心理学家塞里格曼用几十年研究证明的习得性无助。但是我呢，想带着你往更深一层看，所谓学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除了你的肉身，你是谁？你为什么成了现在的你？是什么塑造了你？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那么我思是由什么构成的？其实啊，只有一种东西，那就是记忆。记忆塑造了我们的人格，所谓习得，也就是过去所有的记忆，美好的，惊心动魄的，痛苦的，悲伤的，
被否定、被打击，努力无回报，付出不被看见，努力挣扎。

都好像困在原地。这些经历啊，通通被我们的大脑记下了，我们只记住自己想记的，想记住的往往是情绪最浓度大的，而记忆是有物质基础的。绝望是海马体与杏仁核共同写的剧本，你可以把大脑想象成一套精密的系统，海马体负责记事实，它像一个严谨的档案员，默默记录，我努力过没用，我改变过没用，我尝试过还是失败，这些事实变成了你对自己的底层信念，我不行，我做不到，我无能为力。还有第二，杏仁核负责记情绪，它不记道理，只记感觉，挫败、羞耻、恐惧、绝望。只有类似情形一直出现，杏仁核立刻就拉响警报，危险，别试，会痛，放弃最安全。所以你看习得性无助啊，根本不是性格缺陷，它是海马体存下我不行的记忆，杏仁核刻下了我害怕的情绪，大脑被过去真实的塑造了。可喜可贺的真相就是，既能学到绝望，那就能学到希望，大脑终身可塑。有一个科学家实践证明，人在死亡之后化为灰烬前，大脑的细胞仍然在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大脑一直在被修改，旧记忆塑造了你，新记忆呢可以重新定义你。孩子不需要一下子逆袭，家长也不需要立刻治好谁，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从极小极稳极确定能做到的小事开始，一点点的给大脑喂新的精力。孩子，你今天愿意动一下就是赢，家长今天稳住情绪就是进步。我们每个人每天比昨天多爱自己一点，就是在改写大脑。绝望是学来的，希望同样可以被重新训练。你不是无能为力，你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让大脑重新相信，我做的每一件小事都有用。这一生啊，除了肉身和别人长得不同，你凭什么来证明你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思考哈，也是和大家共勉。也希望呢，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分享，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互动，或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3: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4: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5: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5: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5: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6: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2: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5: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2: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5: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2: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5: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2: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
6: 回家看看，
2: 就是登临最高的那座山。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每一缕经济动脉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与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

在低速增长时代，品牌突围的核心战略就是做差异化，要有差异化才会有竞争力。所谓墙也是门。地方菜系近几年迎合全面爆发期，前有湘军凶猛诞生出了费大厨、蓝香子、农耕记等品牌，后有贵州菜王者接棒，结合小酒馆形式在一线城市广受欢迎。作为年轻人最喜欢的菜系川菜，却有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品牌断档期。从去年起啊，一家主卖水煮鱼的菜系叫做骄爱水煮鱼川菜的品牌走进了我们的视野，改变了川菜连锁品牌青黄不接的格局。这家企业呢，不仅重新定义了水煮鱼这个川菜的品类，用了5年的时间，在60座城开出了170多家店，还被福若斯特沙利文认证为全国水煮鱼门店数量第一的水煮鱼品牌。从10000块钱创业，夫妻睡在门店，到开出了170多家门店，究竟他是如何用差异化守正出奇的呢？近日，记者与骄爱品牌创始人于洋夫妇俩进行了一场有关餐饮品牌如何做差异化的对话。

因为爱情创业，爱他就为他开一家水煮鱼店。餐饮的江湖里，从来不缺少夫妻两个一起创业的美好故事，比如曼陵粥铺为老婆熬一碗放心的粥，比如小蛮腰为爱人做一碗健康的麻辣烫。食物是爱最好的表达方式，焦爱水煮鱼川菜于洋夫妇的故事也因爱而生。时光倒退回20多年前，当时呢，于洋是厨师，夫人是服务员，认识以后就想自己开个小吃部快餐店谋生，拿着自己的2000块钱和家里给的8000块，开启了最初的创业路。因为实在没有钱再去租房子，店就是家，家就是店，白天营业，晚上我们就用凳子拼成床，两人挤在塑料凳上度过了无数夜晚，那种心酸现在想想还是内心有回荡。也许是努力被看见，也许是运气好，小吃部越做越大。如果说一开始创业是为了生活，那后来的他们渐渐有了更大的目标，想要做一个连锁品牌，奔向更大的市场。但是单店和连锁模式打法思路完全不同，尝试了很多餐饮业态，像是海鲜、火锅、自助餐、茶餐厅，走了很多的弯路，却没有打磨出一个成熟的连锁模型。在总结沉淀以后，于洋还是不想服输，在2018年就瞄向川菜这个大品类找机会。之所以会选定川菜中的水煮鱼，原是由于夫人喜欢这道菜，爱他就要为他开个爱吃的店，于是呢，才有了焦爱和后来的故事。川菜是大赛道，水大才能出大鱼，选择大容量的品类是打造品牌的第一位，但水大也意味着高手林立，对手如云，想要从其中脱颖而出很难很难。而让于洋夫妻俩欣慰的是，焦爱仅用5年时间就开出了170多家门店，成为了水煮鱼全国门店数量第一，还占领了顾客心智，只要想吃水煮鱼就能第一时间想到焦爱，让水煮鱼等于焦爱。很多人都问怎么做到的，之前踩过坑，怎么这次就做对了。其实我们到此刻也还在摸索、试错、改进、迭代。如果非要总结这其中的商业逻辑，我觉得是创造不同，也就是差异化。首先，模式差异化，从水煮鱼专门店到川菜的连锁店。焦爱呢，是通过大单品水煮鱼在川菜赛道迎来了自己的高光开局，但近2年单品打天下的时代已慢慢的落下帷幕，现在各个赛道都在做融合，加上想要成为全国品牌走连锁规模，仅仅以一道水煮鱼去打市场，尤其是南方市场很困难，也很难跑通。所以今年以来，焦爱在模式定位上有了不同的打法，从水煮鱼到川菜矩阵迭代，以鱼为核心加地道的川菜，主推椒盐水煮鱼之外，在近期冬季新品菜单中上中份的酸汤鱼、酸菜鱼，给顾客更多的选择。除此之外，再搭配宫保虾球、回锅肉这样的经典川菜，即使是两个人休闲聚会也吃得很丰富，没有负担。未来还会推出4季时令菜单为辅助，不断做川菜的食品溯源，保证每一道菜的创新和品质。而让焦爱团队意外的是，这样的产品结构调整为他们的外卖也带来了惊喜。大家都知道水煮鱼是很难做外卖的，即使点外卖受众群体也偏向于大型聚餐的场景，但是自从形成了这样的川菜矩阵，通过套餐和小份的菜等形式上线外卖平台，最近焦爱的外卖占比营收的比例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是意外的收获，也对于于洋夫妻俩有了新的启发。未来堂食之外，也会发力线上的渠道，多条

条腿走路。其次，产品的差异化，首创椒盐水煮鱼占领顾客心智。产品是一个品牌的根，而椒爱之所以能够短时间占领顾客心智，靠的就是招牌产品水煮鱼。与传统水煮鱼相比，他们的打法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首先，首创椒盐口味，增加顾客的记忆点。比如我们以往吃的水煮鱼，麻辣口味偏多，各家大厨做的都差不多，很难让顾客品出不同。椒爱自然不能走常规的老路，为了形成差异化，他们首创了椒盐水煮鱼，在水煮鱼口味上做融合创新，一方面选择四川当地的食材，一方面做椒盐口味的创新，甄选四川空运来的汉源花椒，搭配椒爱独创秘制的椒盐，加上恒定的235度的油温，在高温的刺激之下，感受鱼肉在唇齿间热辣的燃烧，川口的麻香劲辣来打造核心菜品，让顾客在品尝之后形成了口味记忆，慢慢的记住品牌。第二，活鱼现杀，新鲜绝不过夜。椒爱坚持原产地食材加食材新鲜不过夜，椒爱水煮鱼选用少刺鲜活的黑鱼当日现杀，黑鱼一方面货源稳定，一方面也耐活，更重要的是黑鱼的食用营养价值非常高，在保证品质的同时，在发力供应链，通过集中采购等方式深入原产地，形成品牌的质价比。第三，水煮鱼不按条卖，按份儿卖，丰俭由人。水煮鱼一直有一个痛点，就是对于胃口小的女生来说，点菜的压力很大。一方面，水煮鱼如果论条卖，一条就得三斤左右，一道菜就得200多块钱。另一方面，一道水煮鱼都吃不完，没法再点其他菜了，口味单一，吃得不丰富。正是看到了这一痛点，椒爱没有选择按条称重卖，而是创新差异化，按份儿卖。顾客呢，可以根据用餐人数去点餐，丰俭由人，不怕浪费。第四呢，就是用一次性的油，鼓励顾客打包，看得见的放心。椒爱算是行业内第一批采用一次性用油的水煮鱼连锁品牌，对于连锁门店来说，这并不是一笔小的支出。但于洋觉得产品是根，为了好口感要坚持品质，为了让顾客信任，不是喊空口号，团队统一让门店服务员劝顾客打包带走辣椒油，会安排一些话术，像是教给顾客一些用这些辣椒油怎么回家做菜呀，一方面不浪费，一方面呢也让顾客安心食用。很多业内人士很诧异，说为什么椒爱能发展这么快，而且很多店呢都是疫情期间起来的。同其他餐饮行业一样，疫情也给椒爱带来了重创。2018年品牌刚刚创立，2019年为了鼓励员工，他们把工资和奖金全发下去了，还备了很多货迎春节旺季，基本没有了现金流。但是疫情突然就来了，那个时候他们真是四处借钱给员工发工资，去菜市场卖备货，和团队一起齐心协力地扛了过来。其实危机中也暗藏机会，在疫情期间，在别人谨慎收缩的时候，于洋选择奋力一搏，拿下了50多个铺位，不仅拿到了非常好的位置，还以相对低的租金签下来。如果和现在相比，租金就节省了30%。疫情结束以后，大家都抢铺子，租金被抬得很高，椒爱影响相对较小，而且还占据了好的位置。从椒爱创立开始，定位和模型就是不走寻常路，改古色古香为女性偏爱的时尚浪漫。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川菜馆的装修啊就是古香古色的，椒爱最初定位锁定的就是女性群体，在社会餐饮消费中，女性群体占比约60%，而约85%的餐饮消费都由女性决定，而且呢，女性顾客更感性，更容易被打动，更容易对一个品牌有感觉。
加之又选定商场店的模型，商场店目标客群是年轻女性，她们喜欢的是时尚感强、能够拍照打卡的潮流空间。娇爱就在门店装修、餐具设计上、灯光空间的氛围上都结合了很多的时尚思路，比如说莫兰迪的色系直接营造视觉氛围感，让女性顾客一看见就能被吸引。而且呢，他们在运营管理也是使用差异化，敢用好人，引入优质人才，进行数字化的管理。娇爱的门店既有一线城市，又有四五线的县城，既有东北区域，也有华东区域，管理半径大，给品牌带来不小的难度。加上现在餐饮内卷，厮杀激烈，以前做餐饮把菜做好吃就行了，但现在做餐饮需要更多科技的力量，所以从去年开始，娇爱进入到了求质的升级阶段，在组织力上做了重组。首先敢用好人，打个比喻，以前可能人才梯队是小米加步枪，现在则是大国重器。随着品牌规模越来越大，娇爱也引进了很多专项人才，成立了很多的部门。老板于洋把敢用好人才当成一种投资，虽然付出很多，但他相信对品牌的未来有着深远的影响。第二点，舍得数字化投入，运用店长小时达成率、赛马制来提升组织力。以前经营不会运用数据去解决问题，可能发现问题了，但是无法纠错，立即解决掉。今年迭代升级，我们上了数字化系统，搭建了自己的 IT 团队，发现数据是最好的试金石、炼金石。像是你可以从我这个手机上实时看到门店店长的达成率。于洋团队甚至把目标拆解到了小时，所有的人效、毛利、销售增长、翻台率都是实时的数据呈现，通过这些数据再进行赛马 PK， 业绩不好的进行门店预警或处罚，业绩好的进行奖励。科学数字化管理虽然前期投入很大，但如果品牌想要走得更好、走得更远、拥抱更多的市场，相信这是必不可少的。在高速区间，时代奖励机会；在低速区间，时代奖励竞争力。我们一直很诧异，为何娇爱会突然一骑绝尘？其实通过深入的对话，就会发现，无论是产品力、组织力，还是战略布局，从大框架到细微之处，都能看到品牌的差异化。而这种差异化来自创新，而创新恰恰是品牌内生动力，是长期积累下的结果。这就是娇爱品牌创始人于洋夫妇的创业故事。在这个充满变数与机遇的时代，其实每一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财富人物、行业聚焦、风云人物，能够给您的创业路上增添一点建议。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创业者呢，一定要记住，创业成功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事哈，它绝对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呢，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悟出来一定的创业的逻辑。今天呢，我们就认识一下曾经风靡一时的《麻辣诱惑》的创始人韩东的创业故事。记得几年前去北京、上海，还有在哈尔滨的时候，麻辣诱惑绝对是风靡一时啊。1970年，韩东出生于河北省石家庄市，父母中呢有医务工作者，他从小在石家庄医务家属院长大，现年是54岁。

21岁的韩东，在做了4年运动鞋的销售之后，攒下了人生第一个100万，转头进入了餐饮行业。这一年秋天，他在北京西五环石景山区卢府附近开了一家厚德居的餐馆，主营老北京炸酱面，但4个月后就关门歇业了。2002年，首次做餐饮失败的韩东并未气馁，他将目光投向了川菜。当时北京主要还是东北菜和广东菜系，川菜的麻辣他自己喜欢，并且呢市场也足够大，而且有成功先例，就是沸腾鱼香。韩东后来说呢，2002年沸腾鱼香在北京6-7家店，每年净利润在7000万左右，相当于一家餐厅每年净利润1000万元。而当时北京的房价才几千元一平米，显然他深入研究过这家餐饮公司。于是呢，在2002年12月，韩东在北京石景山区创办了一家川菜馆做市场测试，当时主营的是麻辣田螺，后来推出了麻辣小龙虾产品。这次尝试可以说非常成功，于是呢，韩东在几个月后就在北京白广路开出了分店，这也是麻辣诱惑的首店。2004年，韩东将麻辣诱惑白广店做到了一年400-500万的净利润，又在北京西单和大钟寺门开出了2家商场的门店。2004年4月，34岁的韩东还曾做过一家电商平台，为中小餐饮企业提供供应链服务。此后的3年，韩东为推广运营这家平台耗资达到了2700万元，但因为这件事太超前了，教育市场成本太大，最终失败了。那么2006年北京餐饮行业爆出了福寿螺事件，麻辣诱惑也曾受到牵连，甚至一度下架了小龙虾产品。很明显，从2004年之后，韩东的创业经历变得分散了。韩东总结自己那段时间的创业经历说，30郎当岁的年龄，我也是个7个不服8个不忿，认为自己做什么都能成功，棱角太过锋利不是什么好事。2008年前后，韩东还曾带领麻辣诱惑与红杉、蓝星星、英联等多家投行接触，但他感觉自己的模式和管理都还不够成熟，加上金融危机影响，估值承压，于是呢转而选择与北京银行进行了无抵押贷款的合作。也是在2008年开始，韩东带领麻辣诱惑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布局，进入南京、武汉、西安等地的商圈。到2012年，42岁的韩东带领麻辣诱惑已经在全国开出了38家门店，当时他们的主产品是麻辣水煮鱼。2011年，韩东曾攻读长江商学院的 EMBA， 这一年他还曾参与第6届玄奘之路国际商学院戈壁挑战赛。在2010年到2013年之间，小龙虾这一品类再次在市场上翻红，韩东抓住了市场热度，也带领麻辣诱惑从水煮鱼转型主要做麻辣小龙虾。他们在2013年推出了热辣生活品牌，2014年推出了麻小外卖品牌。2015年为了能找到新鲜的小龙虾，45岁的韩东一口气在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投资了3家工厂，用于小龙虾加工。2016年9月，韩东带领麻辣诱惑获得了五岳资本的领投，梅花天使创投跟投的数千万 A 轮融资。2017年8月，麻辣诱惑又凭借热辣生活这一品牌获得了高山融资的领投，经纬中国五岳资本跟投的1.4亿元的 B 轮融资。2018年1月，韩东又带领公司完成了由经纬中国领投、五岳资本、高融资本、嘉德资本跟投的1.6亿元 B 加轮的融资。但在2018年底，韩东做了一个关键却又极其错误的决定。当时他们公司有一批价值8000万的小龙虾在埃及出了品质问题，韩东直接让工厂负责人把这些小龙虾倒进了尼罗河。事后韩东反思，其实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挽回部分损失。2019年韩东并没有带领团队实现融资时的预期目标，导致资本方纷纷反目，要求他回购股份或者进行其他有效的

处置。所以呢，这是把双刃剑，关键时可能会雪中送炭，也可能会釜底抽薪。2019年底到2020年初，国外工厂出现了管理问题，韩东曾亲赴埃及进行了调整。由于全球疫情爆发，韩东无暇顾及埃及工厂事宜，选择回国稳住国内的市场。在他回国后呢，埃及工厂的几个负责人伙同当地买通了关系，直接将工厂及所有的资产据为己有，韩东几个亿的投资成为了泡影。在疫情期间，韩东也有判断错误，他曾经在2020年让公司大力储备人力和食材迎接消费反弹，结果却一脚踩空。而此时呢，虽然国内啊也有解封时期，韩东的埃及工厂已经被坑走了，无法为国内供应小龙虾，他们也没能接住仅有的一点商机。从2019年底开始，媒体曝光了麻辣诱惑拖欠员工工资的事情。2019年据媒体报道，麻辣诱惑出现关店潮，11月底他们的热辣生活门店在北京只剩了8家，上年同期则有48家。2021年3月，韩东被法院下发了限制高消费令。2024年接受媒体采访时，韩东透露自己已经负债 2.5 亿。所以呢，创业最关键的是识人。韩东说，困境让我洞悉人性，那是我前半生缺乏的功课。2024年6月7号，韩东的儿子以破产老登的账号开始拍摄自己父亲韩东负债 2.5 亿寻求翻身路的短视频。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韩东儿子发布的这个账号的视频。

所谓投资，所谓创业，向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希望我们的这些财富人物故事，他们的这些创业经历，有成功有失败的这个案例，希望能给大家以借鉴，以建议，以参考。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每天这个时间段为您带来的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00年十二月，刘一手火锅在重庆石桥铺正式开张了。就是这个最初100平米的街边小店，历经21年的不懈努力，在全球共开设了1500多家分店，遍布31个升级行政区及美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等15个海外国家，年创营业总额超过30亿元。连续16年，刘一手火锅跻身于中国餐饮连锁百强企业前10名，是中国烹饪协会、中国饭店协会、重庆火锅协会副会长单位，先后荣获了中国餐饮百强企业、中国火锅十大品牌、中华名火锅、中国火锅代言品牌、重庆名火锅、重庆市著名商标等诸多荣誉奖项，在国际上荣获多个排名第一的头衔。而刘一手火锅的创始人董事长刘梅，2018年被评为中国火锅产业发展功勋人物，2019年被评为建国70周年民营企业杰出代表，2021年被授予重庆市38红旗手荣誉称号，2023年荣获中国饭店协会供应链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的称号。20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一路披荆斩棘，谱写了火锅事业与他个人的人生传奇。刘梅的家乡在四川的渠县小乡村，从小想去看看世界的他，长大后踏上了北漂的绿皮火车，在北京一家机械模具厂做销售。1994年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接到了弟弟的电话，告知他哥哥因为车祸失去了一只左手。这个消息当时对刘梅家无异于晴空霹雳。刘梅想，哥哥残疾了，他就是家里的老大，要担负起照顾全家的责任。后来刘梅因业绩优秀，当上了模具厂重庆分部负责人。为了让哥哥刘松不丧失生活的斗志，他资助刘松在重庆石桥铺开了家小饭馆。这家饭馆不大，总共呢就20多平方米，放了10来张桌子，但刘松做生意实在啊，包子皮薄馅儿大，刘梅下班后帮忙切菜端盘子，小本生意越做越红火，刘松也逐渐恢复信心。兄妹俩坐着坐着就发现店里啊，火锅是最赚钱的，于是决定扩大规模，并且只做火锅。就这样，2000年12月，未来叱咤川渝火锅界的刘一手正式开张了。最初为了省钱，店里装修都是刘松自己操刀，刘梅每天下班就到店里帮忙。两兄妹还曾经半夜到建材市场，专门去捡别人不要的瓷砖来铺厨房的墙面。等到要给火锅店取名的时候，却迟迟没有想到合适的。刘梅寻思着，不如就把真实情况告诉大家，叫刘一手，而且谐音刘一手是保留的刘，挺好的。本以为开业会红红火火，没想到第一天根本无人问津，门口冷冷清清的。刘梅着急地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想抓住他们问问到底为什么不来吃火锅，但他不好意思。就这么过了好一会儿，店里还是没有客人。刘梅想到了哥哥，想到了家人，一下子又充满了力量，于是他勇敢地走出门去吆喝起来，大哥进来吃火锅，麻辣鲜香，咱们还送豆浆。第一个客人进来了，第二个也进来了，小伙伴看这个方法有效，都跟着刘梅吆喝起来。第
第一家火锅店的生意就这么做起来了。那时候周围人半开玩笑地跟刘梅讲，你的店开不过三个月。刘梅表面没说什么，心里却暗暗叫上了劲儿，我偏要开三个多月甚至三年。但到第二年的春天，刘梅手上连买空调的钱都没有了。重庆是著名的火炉，夏天没空调，客人就会掉很多。就在我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生意慢慢变好了。由于口味食材好，加上两兄妹做生意实诚，回头客越来越多，店里生意一天天红火起来。短短几个月，便从最初的两三桌客人变到了门庭若市。回忆起那段日子，刘梅无限感慨，那时真的没有什么宣传手段，靠的纯粹就是味道好，分量足，食材新鲜。如今刘一手火锅的生意遍布全球，这段创业故事越来越广为人知，大家把它叫做兄妹情火锅心。火锅店站稳脚跟后，刘梅考虑以重庆为核心到更多的地方开拓市场。2001年，刘梅驾着小车来到四川华蓥山下，出于职业的本能，她一定要去尝尝火锅。刘梅来到一条街上，看到了相距不远的两家店，一家生意火爆，热闹纷繁，另一家却是冷冷清清，门口落却。按照常理，我们都会选择那家宾客满座的店，但刘梅想，曾经的我也是无人问津的，她想去看看那个和自己曾经一样倒霉的店是什么样的。她走进店里不一会儿，就发现了店里生意为什么不好了，菜品不新鲜，整个屋子灯光发白，没有锅气，也没有人气。刘梅从兜里掏出一张自家火锅店的餐巾纸递给老板说，老板，我也是开火锅店的，我的火锅店在重庆，叫刘一手，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来找我，我愿意帮助你。就这样，刘梅都还没有离开华蓥，这个老板就找到了刘一手，找到了刘梅的哥哥。经过刘梅和哥哥一起对这家店的详细问诊，他们指点老板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把灯光改成暖光，增加顾客的食欲，比如把刘一手的味道复制过去，升级店里的菜品口味，比如在营销方面营造出更多的亲切感来。华蓥火锅店筹备10天后重新开业，直接秒杀赶超了附近那家生意火爆的店，仅短短一个月，生意好的就排起了长队。当时指导改造这家店收了老板10000块钱，结果在装修过程中老板资金短缺了，刘梅还给了老板20000块，这一进一出相当于赔了10000块。但是刘梅由此在业内一炮而红，这家店成为刘一手火锅店的第一个加盟店和样板店，吸引着更多的加盟商慕名而来。2001年前后，成都市场还不是现在的餐饮风云之地，火锅更多是街边小生意，大多数火锅店装修很差，很难拿上台面，菜品锅底不讲究，价格还不便宜。兄妹俩觉得成都的火锅市场有机会，便决定到成都试水开店。刘一手火锅率先破改当时局面，首先店面装修得更加高大上。刘梅说，我们当时啊，每个店的风格都不一样，有中式宫廷风，异域风情，也有现代时尚。他想，他们一下子就把火锅店做出了档次。而且刘梅决定不把装修费用加在菜品中，该卖多少就卖多少，比成都的市场价还低了一级。一流环境加上菜品便宜，好吃实惠，请客有面子，刘一手在成都迅速窜红，一发不可收拾。刘一手也就此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时期，不断在全国各地生根发芽，开发结果。2010年便拥有了500多家门店。自此，刘一手火锅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川渝火锅的代表之一。2009年的春节，刘梅第一次走出国门，到迪拜去旅游。
当他下飞机时，就被这片神奇的国度所吸引。了解到这座建在沙漠上的奢华城市有超过10万名华人在此淘金后，他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什么不把火锅店开到这里来呢？很多外国的餐饮企业，他们在国内赚我们的钱，我们的餐饮也应该走出国门去赚他们的钱。把火锅店开到迪拜来，一来呢能让远在异国他乡的同胞们吃到家乡味儿，二来也能增强刘一手的影响力，把品牌推向世界。刘梅是个说干就干的行动派，只用了短短7天，他就签订了转让、租房以及劳工部所涉及工商注册的全部合同。2010年10月1号，国庆节当天，刘一手火锅店第一家海外店正式在迪拜开业。刘梅将一面5星红旗高高挂在店铺门头，心里充满了自豪。刘梅永远记得那一刻，她说，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我代表的是一个国家。但是隐患隐藏在这里雷厉风行的行动中，刘梅开店前没有充足的调研，自己呢也缺乏海外管理的经验。当时在迪拜，她谁也不认识，连店长都是抓住她唯一认识的中国导游担任的。回国后，刘梅平日里仅用 QQ 与当地沟通，把物料从重庆运往迪拜。迪拜海外首店很快出现了问题，比如产品方面，国内一桌用的火锅底料在那里被分成了16桌用。比如管理方面，回国没多久，首店就被店长架空了，不到一年他就完全丧失了控制权。为了拿回店铺，他一次次飞往迪拜，踏上了长达5年的维权之路。他几乎跑遍了迪拜的大街小巷，包括警察局、劳工部、法院乃至大使馆。在迪拜酒店，刘梅被合伙人恐吓，警告他住的酒店死过人，让他小心国内的家人孩子。2013年的中秋佳节，本该是合家团圆的日子，刘梅因为官司回不了家。他家阿姨打电话来说，他的父亲生病住院了，检查出来是肺癌晚期。要不要回家？要不要撤诉？要不要放弃呢？他不懂英语和阿拉伯语，只好请翻译协助沟通，再加上机票、车票、住宿费等各项开支加起来，维权的成本可能早已超过了店铺本身。但刘梅不能输，那是刘一手的海外第一家店，是开创国际市场的起点。刘梅说，好在功夫不负苦心人，最终我打赢了官司。海外开店比国内的难度大得多，人员问题、文化差异问题等都可能给经营带来不可预估的风险。后来在新加坡开店经历也给刘梅上了一课。据她回忆，当时新加坡店的总经理是一个性格火辣的成都女孩，这个总经理高兴时请员工吃大餐，不高兴时就用川渝地方方言讲话了，把头低下来，全部都把脑壳给我抓起来，老子要骂就骂。这样的人当朋友没得说，做店长却因为情绪化，让刘一手在新加坡的发展陷入停滞。我的新加坡是辛苦加上坡，市场很好，结果我血本无归，刘梅说道。后来刘一手在海外的招牌越来越响，刘梅开新店的脚步却越发谨慎。刘梅每年都要出国兜一圈，去感受国外餐饮市场的变化，了解老外他们都喜欢吃什么，对中国的中餐喜好程度如何。在经营上，刘一手火锅店海外店充分尊重当地文化特色，凭借本土化这颗灵丹妙药，解决了刘一手口味、供应链等主要的出海问题。在管理上，刘一手总部设立了国际部，专门负责海外管理工作，可远程为海外加盟商提供方案，利用连感情锁利益的模式稳定加盟商和顾客。靠着这些在实践中摸爬滚打出来的经验，刘梅摸索总结出了一套海外开店的梅花宝典，自我调侃，古有葵花宝典，我刘梅仅有梅花宝典。刘梅的梅花宝典里有关键3个点，
一是海外开店一定要组建核心管理团队，不能是松散的，因为很多时候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二呢，就是要搭建数据平台，能实时掌握海内外各个门店的经营数据，及时进行决策和调整。三是要打造企业文化。在刘梅看来，企业文化对凝聚人心非常重要，所以他和团队会定期飞往海外店去传播中国美食文化，传递刘一手的企业文化和品牌故事，让海外团队感受到温暖和归属感。据刘一手火锅方面透露，全公司目前在全球共拥有500多家分店，其中在海外15个国家开设近80家分店，分布在美国、阿联酋、加拿大、法国、德国、西班牙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近37亿元。刘梅说，就像当年麦当劳、肯德基进入中国时受到大家追捧一样，我希望刘一手也能成为外国人争相追捧的对象。一手麻辣共享全球，他以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刘一手为目标，正努力带动中国美食。

时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绵长底蕴。刘梅始终信奉着一句话，火锅是熬出来的，人生也是熬出来的，火锅越熬越香浓，人生也会越熬越精彩。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乐队带来的《爱人错过》。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啊，那这首歌的旋律呢，特别的抓耳朵，一开始的旋律就有一种很神秘的力量，能一下子把你吸引住，然后让你忍不住的继续听下去。歌词写的也很有意思，很有画面感啊，你像天外来物一样求之不得，就像把喜欢的人比作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特别珍贵，自己怎么都求不到那样。当然了，薛之谦的演唱更是没得说，他唱歌呢特别的有情感。那在这首歌里，他把那种对爱情的执着、渴望，还有一点点的悲伤，通过声音呢表现得非常的到位啊。那他的声音呢也很有辨识度，在唱的时候就好像在面对面的给你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的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他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他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歌》。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山茶花都开了。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若月亮没来啊，那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宝石和王宇宙啊，在这个天赐的声音某档综艺节目啊，音乐综艺节目当中合作演绎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爆火了，成为街头巷尾都在播放的热门歌曲。那这首歌的主题呢设定为家，如今社会啊，回乡和漂泊一直是大众热议的话题，无数人在大城市努力的打拼，面临着工作、生活、情感等多方面的压力。若月亮没来这首歌呢正是抓住了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情绪啊，用音乐为大家情绪了提供了情绪的出口，引发了强烈的共鸣。那这首歌呢旋律非常的好听，而且呢好记，优美又抓耳，同时呢也非常的温暖，也还能够表现出来那种希望的感觉，更是将生活的压力娓娓道来，赋予了人们乐观面对的一个力量吧。当然了，歌词也是描绘了当代人生活当中遭遇的加班啊、恋爱受挫呀、还有理想难以实现啊等等的困境。我觉得这首歌最出彩的都就是宝石他的那一段说唱啊，真的是整首歌的一大亮点，把生活的压力和内心的挣扎具象化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啊。那这首歌呢，描绘了一个城市夜晚独特的魅力，以及人们在夜幕下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白天里的忙碌和喧嚣褪去之后呢，夜晚呢成为了释放自我、探寻真我的一个时空。城市的霓虹灯，街头巷尾的热闹，人们卸下了防备后的自在，都深深地触动了每一个人。

那这首歌的 MV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啊，这个音乐视频当中的画面呢充满了这个奇幻的色彩，以城市的夜景为大背景，然后霓虹灯闪烁的街道，热闹非凡的夜市，还有呢就是充满艺术感的涂鸦墙等这些元素交替出现，构建出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神秘的夜世界。那视频当中呢，乐队成员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和街头艺人一同表演，和陌生人尽情的狂欢，他们脸上洋溢出的快乐和自由，通过这些情节呢，生动的诠释了歌曲当中对夜生活的探索和享受。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1: 江建臣制服了胡梅的五个师兄，吓得胡梅不敢再战，他想逃走，又怕江建臣追他，急忙掏出五枚金钱镖，唰，向江建臣打了过去。胡梅这个女人是怪，但是武功高强，镖法很准，从不虚发。他又是五枚同时发出去，那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躲开。打出之后，他头都不回，向西北方向逃跑，一口气跑出二里多地，是跑得汗流浃背。听听后边没有动静，暗自庆幸，还得是我心眼多才得以活命，不然也得落在江建臣手里。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活着，一定替我师兄报仇。想这儿，他继续往前跑，猛然唰，眼前闪出一条黑影，胡梅吓得止住脚步，抬头一看，明月当空，在月光下站着一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这个人倒背双手，眼望星空，悠闲自在，谁呀？正是钻天鹞子江建臣。胡梅吓坏了，这江建臣的身法也太快了，什么时候跑在我前边去？他竟然身法比我快这么多，杀我易如反掌。胡梅心眼挺多，双膝跪倒，哎呀，三爷饶命，奴婢冒犯你老人家，罪该万死。江建臣这才转过身来，他手里啊攥着东西，微微一用力，就听着那手东西往地上一扔，胡梅低头一看，哎呦，这是自己方才打出去的五枚金钱，不过可不是五枚，而是变成20枚，正好每一枚裂成四半。胡梅吓得亡魂皆冒，对江建臣的武功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个人这是武林奇才，武功深不可测，为人正派，笑看天下武林无人可比呀。常言说得好，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如果能和江建臣在一起，将来准能名扬天下，我们师兄弟六人合称六怪，保了魏忠贤，臭名远扬，人人切齿，不如改换门庭。想这儿眼中含泪哀告，三爷，您听我说，我们师兄妹虽为六怪，可没有太大的恶迹，特别是近几年被九千岁另给住处养起来了，不与外人接触，如能蒙三爷开恩饶我们不死，我们愿意供你驱使，永为奴仆伺候三爷，我就跟您了。有那么句话，伸手不打笑脸人，胡梅又是个女的，江建臣更不能下手了。他一言未发，转身走了。胡梅急忙站起来，擦擦眼泪，在后边腾腾腾紧紧地跟着。江建臣止住脚步，猛一回头，你跟着我干什么？我已饶你不死，怎么还不快逃命走？
2: 哎，主人，我是您的奴婢，不跟着您我上哪去啊？江建臣一跺脚，我什么时候答应你了，快滚。
1: 他刚想要走，胡梅一闪身又来到江建臣面前，
2: 主人，刚才你不是默许了吗？奴婢给你带路。
1: 说着柳腰一拧，向打斗场跑去，闹得江建臣是哭笑不得呀。
2: 你说不收他吧，胡梅沾上了，就是不走还给他领道，要收他吧，哎呀，我是戴罪之人呐，刚刚得到大师兄的谅解，哪敢收这么六个怪物啊，这六个人如果到处作恶，我怎么办呢？
1: 他正琢磨呢，胡梅已经把他领回打斗场上，现在形势已经大变，五凤楼正会战郭云亮、楚武庆，郭云亮、楚武庆双掌会五凤朝阳刀，双掌怎么敢和宝刀碰啊？三个人打得难分难解，但是已分上下。 五凤楼比他们高出一筹啊。缺德十八手李明可不行了，因为那个贾李明的功夫啊，不知道比他强多少倍。一对日月五星轮，上砸下扫，东推西挂，施展开了，呜呜呜，挂着风声。要不是李明学会了同归于尽的打法，早已伤在贾李明的手里。尽管这样，李明堪堪落败。江建成一看，不由得一皱眉呀。他秉性孤傲，见自己继明弟子这么犯同，哪能不生气呢？自己又不想下手，正在合计怎么办好，不料被胡梅看出心意。胡梅可不管什么光明不光明，正大不正大，只要赢了就行。一伸手，唰，拿出两枚金钱镖，正好李明被对方的五星轮震得后退一步，那个贾李明双轮一分，要把李明置于死地。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胡梅两个手指轻轻一捻，两枚金钱镖打出去，打得真准呐，正打在贾李明的肩头，双肩一麻，他一哆嗦，啊，跳跳跳跳跳跳，日月五行轮掉在地上，他打个愣神，小曹玉噌就过来了，来到近前，用判官笔一指太阳穴，一指咽头，贼人吓得一哆嗦，胡梅来到切近，抹肩头拢二背，把他捆上了。这个贾李明打个愣神，扭头一看是胡梅，当时骂上了：贼狐狸，你敢吃里扒外，背叛主人，暗算用我，不怕老爷子宰了你全家？哪知胡梅咯咯一乐：不拿你关心，我们师兄妹六人正好是六人六口，都没有家世累赘，我们不过是受他雇用而已，好则好，不好则散。魏忠贤怎么配是我的主人？我们的主人是独步武林的钻天鹞子江建臣。再敢胡说，姑奶奶割了你的舌头啊！你保江建臣了？
0: 嗯，对。
1: 哎呀，该死的贼狐狸！你别看怎么骂，已经落在了人家手里。这阵啊，一指神功郭云亮见败局已定，不敢再打，冲着楚武庆高喊：冯锦车户快走！说着虚晃双掌跳出圈外，急忙蹭的一纵身，退到他儿子郭小亮身旁，夹起郭小亮是撒腿就跑。子午身抓，楚武庆不是傻子，我们两个人都不是五凤楼对手，剩我自己能行吗？跑吧！身形一扭，追赶郭云亮去了，把软如棉扔下了。有人过来把软如棉捆起来，小神童把捆好的贾李明提溜起来，想带到老雷家院内。还没等走呢，就在这个功夫，洪蔷薇、雷红英醒来了，一扭脸瞧见贾李明被擒，恨得咬牙切齿。他晃晃荡荡的奔那贾李明扑过去：好贼人，你竟敢欺骗于我，我要你的命！说着往前一扑，恨不能把贾李明撕碎。李明一想：你别去，你要把这个凶手杀了，我怎么向皇上交代？缺德十八手李明一飘身，唰，拦住了雷红英：雷姑娘，你不要发火！话刚一出口，雷红英又急又气，火没处撒呀，心想：坏事就坏在你李明身上，要不是我对你羡慕，对你钟情，怎么能上当受骗呢？现在我落得这个结果，姑娘不是姑娘，媳妇不是媳妇，我可怎么办呢？他一抬手，给李明一个嘴巴，你说李明冤不冤呢？把李明打得两眼冒金花，雷红英一掌打过去，人已经支持不住，身躯一歪，扑到李明怀内。李明赶紧把他扶住。五凤楼一看，心想：这算糟啊，这事儿太棘手了。你说这姑娘怪可怜的，李明能要她吗？不要她，她活不了啊。当着大家面，雷红英扑到李明怀里，闹得众人都不好意思，把脸扭过去。再说江建臣已经给朱斗等五个人解开穴道， 胡梅啊，在六怪中年纪最轻，又是唯一的女人，可一切事情都是她说了算。她和那师兄五个人嘀咕了几句，然后领众人一起跪到江建臣面前。江三爷，我们六人投靠您了，望您把我们收下。江建臣知道，像六怪这样人，别看称为怪物，可是武艺高强，有长处。如果真心归了自己，不但能把他们改变成好人，而且有很大用处。但是现在不敢收下他们呢。他急忙让六人起来，婉言地告诉他们，我有急事，身边呢不能有人跟随，你们先找个地方存身，多积善德，不做坏事，以后用你们，我自然派人找你去。江建臣以为他这么说这几个人不能走，哪知道胡梅非常听话，带着五个哥哥重新给江建臣见礼告辞，转身走了。狮王雷震从李明手中接过女儿，李明啊，叫楚武庆手下的家人牵过两匹马，一匹驮着点了穴的贼人，另一匹给雷红英骑。众人回到风雷浦，刚到这儿，北方大侠与允中夫妻迎了出来。和他师兄一见面，狮王才知道，北方大侠夫妻啊，也是江建臣所救。哎呀，对江建臣感激不尽呢、又因为李明等人抓住贼人，急需返京交差，不能久留。雷震对女儿终身有点担心了，有心张嘴逼着李明迎亲，不好意思，不张嘴，自己的女儿怎么办？江建臣知道，狮王是个刚强硬汉，又见雷小姐悲痛欲绝，他看了李明一眼，意思说你是应亲不应亲，赶快说清楚，别让人傻等着。你别看李明平时嬉皮笑脸的，可在师父面前不敢，很斯文的走到狮王近前，扑通双膝跪倒，岳父在上，小婿李明给岳父磕头。李明承认亲事，哎呀，众人无不欢喜呀、就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江建臣也暗暗点头，佩服他心胸宽广，敢说敢当。正在众人暗自庆幸的时候，洪蔷薇说话了：“慢着，李公子，你这么快就应下亲事，请问是为什么？是怜悯我呢，还是怕我们妇女纠缠于你？你的二老春秋正旺，官居高位，能要我这个结过婚的江湖女子做媳妇吗？”这姑娘话一出口，她父亲雷震伸出了双手又缩回来了，把身子往旁边一偏，表示不受李明的大礼参拜。李明赶紧说：“红英，你多心了，我既不是怜悯你，也不是怕你们妇女纠缠，尽管你曾对贼人动过真情，可那是冲着我李明发的，你把整个身心全部热情都给了我李明，凭你的一往深情，我李明还有什么说的？至于我的父母非同一般父母，他们相信自己儿子，对自己儿子选中的人，他们会承认的，承认这个媳妇的。您放心吧，岳父，我给你磕头了。”说着换个姿势又给狮王跪下了。狮王一听乐的老泪纵横啊，颤抖双手甘要搀扶这个乘龙快婿，不料雷红英又喊了一声：“且慢。”狮王都不高兴了，觉得自己女儿太不懂事了，凭李明是安插使的贵公子，又是先天无极派的门下，前程无量，你还端架子？但是总归是疼女儿啊，所以把手又缩了回来。这一来，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目光集中在洪蔷薇身上。洪蔷薇说：“李公子，光凭你的话我怎敢相信，你若是真心要我，不嫌弃我是个再婚少女。”他特别把再婚少女这句说得又清楚又响亮：“如果你不嫌弃我这个再婚少女，现今有我老父在堂，

0: 师傅在做，你的师傅也在这儿，咱们现在就拜堂成亲，只有这样我才相信你的话是真的。洪蔷薇这番话一出口，不光五凤楼曹玉，连他师傅他父亲都觉得太过分了，这叫霸王硬上弓的做法。李明一翻脸，这个婚事准黄。那这李明就是李明。红英，你我都是江湖儿女，自应不拘小节，只要岳父点头，你的师父同意，我师父应允，那就你过来吧，咱们这就行成亲大礼。雷红英这时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他也怕由于自己的无理要求使李明一气而走，但是为了自己的终身不得不如此。想不到李明对自己情真意切，毫无亲见之意，而且答应即刻拜堂，闹得他百感交加，心一慌，竟哇的一声哭了出来。他这一哭啊，大家都傻，还是女人心细。他师父红雪一看就明白了，自己徒弟受了委屈，应该叫他和李明吐吐苦水，不然李明分手了，这话憋到心里啊，非憋出病来不可。他先朝雷震使了个眼色，忙说：诸位，贼人已经抓到，还不知道他的底细，姓什么叫什么，这么办，咱们赶快审问审问。说着伸手拎起贼人走出大厅。大家一看，审贼人去，呼噜呼噜呼噜全出去了。大厅里只剩下缺德十八手李明和雷小姐。李明一看众人都走了，故意的说：喂，都走了啊，就撇下我自己了，你要再哭我也走了啊。说着故意向厅门走去。洪蔷薇、雷红英急忙身形一晃拦住去路，两腮挂着泪珠，可脸已很平静。李明这才走上前来贴近他的身边。红英啊，你别多心，冲着你对舌战多尔衮那么热心，我李明早有红粉知己之感，况且你心目中嫁的也是我李明，别说你没有和那贼人成亲，就是真的成了亲，我也绝不会嫌弃你
1: 啊。你怎么知道我和那贼人没成亲呢？
0: 你太小看我了，风雷谱里里外外没有贴一张双喜字，你能和他拜堂吗？笑话。
1: 哎呀，你真是鬼机灵，看起来我这辈子得受你的气。
0: 嘴里说着，脸上露出笑容。缺德十八手李明拉住姑娘的玉腕，红英话也说明，走，咱们看看审问的怎么样。两人携手揽腕刚往外走，外边呼噜呼噜又进一群人，头一个就是狮王雷震。洪蔷薇看见父亲粉面一红，赶紧把手抽了回来，随后老少群雄重新见礼，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展。雷震一看事情解决得这么圆满，非常高兴，家人准备酒宴款待众位英雄。在闲谈之中啊，李明从曹玉的嘴里得知，冒充自己这个贼人叫侯玉堂，江湖上人送外号粉面二郎，是昆仑四友中老四侯振坤的次子。原来昆仑四友啊，是老大夏侯振峰，老二石振山，老三齐振谦，老四侯振坤。老二石振山呢，早年出家了，就是灵隐寺瑞雪方丈。瑞雪方丈在女魔王的威逼下圆寂了。咱们还得说几句，这个侯玉堂为什么扮成假李明呢？就是因为啊，李明保信王到关外，烈焰弹威震满人，多尔衮恨死了李明，一心要除掉他，又从郭晓亮的嘴里得知侯玉堂长得很像李明，多尔衮命郭晓亮和阮如棉去找侯玉堂，走在半道上碰上侯国英，把事情一说，侯国英也想将李明置于死地。就这么，侯国英告诉夏侯双绝把侯玉堂带来，侯玉堂才扮作李明啊。无形中啊，侯国英和多尔衮是里外勾

才闹得李明全家被下大牢。现在侯玉堂应该立即归案送往京城。李明着急啊，心想我爹妈在监牢里呢，我有心在这喝酒吗？咱们得走啊。但是狮王特别热情，不好意思张嘴，他用眼睛看五凤楼。五凤楼忙说，雷老伯父，我们弟兄有亲命在身，不敢久留，一切从简吧，我们好尽快上路。哎，那可不行，今天老夫大喜临门，又承蒙江三弟救了我们师兄弟三人，不喝个尽兴，哎，谁也不能走，喝喝喝。就这样，他们从掌灯时分一直喝到三更方才散席。狮王雷震喝的醉眼朦胧，动弹不了了。于允中也醉得了不得，只有江建成和李明师徒还挺清醒。大家准备分头安歇，明天分手。突然就听大厅外有人说话，几位请出来吧，我们人夜至此多有打扰了。哎，屋里的朋友请出来。李明头一个蹭窜到厅外，江建臣也慢慢腾腾地走出大厅，五凤楼跟在身旁。小申通想出去看看，他又害怕把粉面二郎侯玉堂丢了，他把侯玉堂往嘎子窝一夹，也走出大厅。现在狮王昏迷不醒，北方大侠夫妻保护狮王没敢出来，雷红英也没出来，他们都怕发生意外。来到院内，借着淡淡的月光一瞧，院子里一排站着五个人，四个老者，一个中年人。这四个老者年纪都不小了，最大的有70多岁，最小的也60旬开外，全都是法寺三秋雪，虚塞九秋霜。别看年纪大，二毛子烁烁放光，知道这是武林高手。其中年纪最大这个人呢，身材瘦小枯干，抱腕当胸，请问哪位是江三侠？江建臣跨前一步，在下就是，请问老前辈你是何人？哎呀，江三侠，实敬实敬，老朽福姓夏侯，双名振风。哦，江建臣知道来的是昆仑派掌门人，外号叫一掌断魂。请问夏侯老前辈，你到这儿找我有什么事？没有别的，请江三侠赏个面，我求你放了侯玉堂。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昆仑派掌门人夏侯振峰带着两个师弟，千掌齐振谦、昆掌侯振坤，还有他的朋友沙万里，这老哥四个来找江建臣，和江建臣说，我今天到这儿有事相求，我们都是武林一脉，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的徒侄侯玉堂落在你们手里，我们想请您把他放，如果放了粉面二郎侯玉堂，我必当重报，不知江三侠能不能赏个脸。江建臣闻听他笑了，哎呀，笑得非常好看。老前辈，你的侄子可是国家罪犯，他卑鄙无耻，冒充李明杀人骗婚，罪不容诛，绝不能放。江三侠，难道驳我的老面子吗？这不是面子事儿。这么办，如果你们哪位把我战败了，我不放人也不行，可是要是打不败我江建臣，你们休想将侯玉堂带走。他扭头告诉小神童曹月，你把侯玉堂放在影壁墙下，不要像看要饭似的，叫着昆仑派的朋友心里难过，把他放下。哎，小神童扑通把侯玉堂扔在墙根下。夏侯振峰一看，老脸挂不住了，要这么说，江三侠是要和昆仑派的人论个高低上下的。好，他扭头看看他身后几个人，你们哪个先过去领教。话音未落，蹭蹭穿过两个人，谁呀？正是千掌齐振谦、昆掌侯振坤。侯振坤是侯玉堂的爹，他救子心切，来到切近。江三侠，在年轻人当中你算最狂的，我头一次碰上，今天我教训教训你。乾坤双掌从来都是一块上，江建臣也明白，站在这块毫不在意。老前辈请了。

上往前一突，各身一掌，奔江建臣上下拍了过去。江建臣并不在意，急忙晃双掌往前颠一转身，嘿，啪！就这一下子，震得乾坤双掌师兄二人倒退两步。可这两人内力够强的，震得江建臣也是一晃的颜色微变。哎呀，双掌弟兄，我如果打不败，那么夏侯阵风怎么办？就在这阵，昆仑双掌各自用上九成力，啪，又一掌，紧跟着第三掌，连对三掌，双掌弟兄颜色更变，浑身发抖，再上不行了。可是这阵江建臣也坚决的心血翻腾，昆仑派掌门人夏侯阵风颜色大变，对沙万里说，看来我的两个师弟不是对手，怎么办？沙万里外号叫追魂剑，脸色铁青，毫无表情地说，你别害怕，别看江建臣沉静，可是三掌已经耗去他四成功力，你再上去再拼三掌，江三儿最多还有两成功力，到那阵我再上去用追魂剑宰了他，记住你可要硬拼三掌。夏侯阵风不上是不行，可是他终究是一派掌门人，多少有些气度，来到切近，强装笑颜，江三侠年纪轻轻竟有如此功力，老朽佩服，请你调整呼吸，老朽要领教三掌。常言说得好，光棍眼如假剪，追魂剑沙万里看得不错呀。江建臣和乾坤双掌对了三掌，实则是六掌，虽然表面很沉稳，耗去了四成功力，应该喘口气，可是年轻啊，性情太傲，火气太旺，听了夏侯阵风的话哈哈一笑，哎，大家都看着我呢，我好意思吗？请出手吧。好，恭敬不如从命。嗨，夏侯阵风第一掌就用上七成功力，江建臣还是把手掌一抬，啪，迎了上去。二人对掌和刚才大不相同，砰的一声，声音不大，俩各自退了一步。江建臣身体晃了一下，第二掌过了十成功力。这十成功力，再看夏侯阵风这只干巴巴的手啊，突然膨胀起来，大一声打，砰，又一下。第三掌也到了，是最后一掌，夏侯阵风用上十二成功力啊，俩手掌八力合立即分开，江建臣英俊的脸立刻苍白，鬓角见汗珠，一口血已经涌上来了，到嗓子眼了，自己强把他压下去。五凤楼李明曹玉大吃一惊啊，再看夏侯阵风右胳膊搭起来，虽然使上千斤坠，可身子也不由得晃了又晃。五凤楼知道三师叔连胜了三个人，内力一受伤，他刚想扶江建臣下去休息，追魂剑沙万里苍啦啦抽出宝剑，手掐剑诀站在江建臣面前。江三侠了不起，连胜三人，稳如山岳，不愧人称武林第一人呢、请。说着交近招，江建臣性高气傲，不服人呐、虽然受了伤还想一拼，可是空手对宝剑太危险了。就在这阵儿，胡梅刷转身走了过来，原来胡梅没有走，躲在暗处给江建臣关帝廖阵，为主人担心。他现在一看江建臣受伤，这个怪女人是真心疼啊，他冒着视为知己者死的精神来到江建臣近前。主人，杀鸡焉用宰牛刀啊，对付追魂剑这条老狗，奴婢还是绰绰有余，请您后退，我来宰吧。江建臣这个人呢，属暖水瓶的，外表冷内心热，从外表看没见他笑过，冷面小生，但是感情丰富，见胡梅上来心头一热呀。是啊，自己是弃婴，除去师父师兄以外没有亲人，想不到遇见这么个女人，这个女人竟然血性忠诚，不由得使她好

0: 欧气冲天，他哪能让胡梅送死呢？忙说：“胡梅，这个场合哪有你逞能的地方？跪下！”“
1: 不，
0: 主人，沙湾里一生艰险，您赤手空拳对他宝剑太危险了。如果你不让我上，我这有双刀，您可以用刀和他比试。”说着，一长一短两把利刃，恭恭敬敬递在江建臣面前。江建臣轻轻地叹了口气，接过一把短刀。这把短刀啊，一尺八寸长，尖儿尖，背儿厚，狭长的刀身，拿在手里挺合适。嘿嘿，我平生第一次使刀，就拿沙万里开刀吧。胡梅，退下。随后他往这一站，也没有亮门户。追魂剑开始进招了，一个仙人指路，唰！江建臣摆短刀相迎，就听着擦亮一声。高人交战呢、几乎看不出怎么出招，怎么护身。只见人影晃动，银光闪闪，刷刷刷，连着就是五六招，就听着一声惨叫，啊！唰，各自分开。再看追魂剑沙万里，胸前的衣襟被划开了半尺长的大口子，鲜血染红了衣裳，面如死灰，一条腿跪地下，漂亮亮亮，宝剑也掉落。江建臣咬牙切齿说：“留你一命。”随后把刀唰扔给胡梅。胡梅一声欢呼：“哎呀，主人大显神威，我的短刀也跟着沾光了。看了您的刀势，胜似我苦修十年呢。从今天起，我光用短刀，不用长刀喽。”说着唰把那三尺二寸长的长刀给扔了。这个时候，对方的四个老者，一个中年，早已吓破苦胆，连侯玉堂都没有来得及救，全跑了。敌人走了，江建臣再也支持不住了。刚才他是愣挺啊，内伤太重，身体栽几栽，晃几晃，要摔倒。胡梅一把把他扶住，叫江建臣坐在地上。他一摸江建臣的脉，再看看脸色，可吓坏了。已经伤了元气，必须有保灵丹才能保住真气不散。上哪弄去？哎呀，没有保灵丹，我的主人这身功夫可就完了。只有找侯国英。不管怎么地，侯国英和我的主人是夫妻，这次四老占我的主人，估计也是侯国英主使的。这个人太狠了，我应该找一找他，他或许就在附近。想这儿，他撒腿往院外跑。他往外一跑啊，被一个人看见。这人在哪儿呢？在房顶上趴着，一直看着下边交战怎么分的胜败。他犯下胡梅出来院子，心中大喜，转身尾随后边追过去。就这样一前一后追出很远。胡梅上哪儿啊？他合计昆仑派的四老刚刚出去，我估计找他主人，那就说明侯国英就在附近，我就在这兜圈子准能找到。突然发现身后有人追他，身法特别快，脚步非常轻，叉叉叉叉叉叉。谁呢？哈哈，碰上姑奶奶了，我不能饶他。俩除了风雷谱前面树林子，胡梅止住脚步，猛一转身，站住，你谁？那个人也站下来，看了胡梅一眼。胡梅，你问我吗？在下孙子宇，外号草上飞。哟，啊，孙子宇，你跟我干什么？哦，我到谱子里去就是为找你，因为我的主人想见见你。胡梅了，他知道草上飞孙子宇家资雄厚，一向自视清高，非常狂傲，他还投靠主人了。他主人谁？哎，谁你主人？孙子宇用手一指，就在你身后。这句话可把胡梅吓坏。胡梅今年28岁，打十来岁练武至今十几年呢，下苦功啊。他的镖法很准，除了这次败在江建臣之手，一般人打不过的。万没想到有人来到自己身后，自己竟然不知道，说明这个主够厉害的。他心中一惊，右手掏出镖来，他刚想发镖，猛然肩头一沉，别动，要动我就要你的命。一把铁扇子压在肩头，胡梅机灵打个冷战，立刻就知道了，是铁扇的侯国英。 啊！

0: 小爷，你还算明白。身后那个人把阎王扇抽了回来，胡梅扭身一瞧，身后站的正是侯国英。只见侯国英头戴束发金冠，墨发披肩，身穿素罗花袍，脚蹬膏药粉底靴，手里拿着一尺八寸长的折扇。但是原来的脸呢，长得漂亮，像桃花一样，现在已经消瘦多了，那双眼睛比以前也深沉得多。胡梅灵机一动，扑通跪在女魔王脚前。小爷你好，我正是为找你，求你开恩。侯国英说，你叫我开什么恩？
1: 哎呀，小爷我知道，刚才昆仑派掌门人来打我的主人江建臣，我想一定是你主使的，你别再折磨他了，他力战昆仑寺有内伤很重，非得皇宫大内的灵药保元丹，一时很难复原，小爷你开恩吧，给怒力丹药吧。
0: 说着叩头不止。女魔王侯国英叹了口气，哎，就因为他的武功太高，我才下狠心废他的武功，昆仑寺友只能累他一累，而不能将他累伤，我还要派更厉害的人对付他，我非毁他一身武功不可。
1: 哎呀，小爷您不能这么做呀，您还是救救他吧。
0: 女魔王火了，趟着一腿把胡梅推了一溜滚儿，你给我滚起来。
1: 小爷你不救我的主人，我不起来。
0: 女魔王勃然大怒，阎王扇一瞬要向胡梅的天灵盖砸去。在一旁的孙子宇都吓一跳，哪知胡梅不光不躲，反而闭上眼睛扬着脸等着死。只见他泪珠噼了啪了往下直滚。女魔王被胡梅对江建臣的忠心惊得心头一震，他的阎王扇下不去了，还得说侯国英第一次发善心。啊，胡梅，你们六怪背叛了青阳宫，论罪当诛，如今反而不自量力，管起小爷我的事情来。念你平素对我还不错，饶儿一命，赶快滚吧，滚得越远越好。
1: 不，小爷，你杀我吧，
0: 你杀我可以，但是我求你救救江三侠，赏给我一粒保元丹吧，可不能把他20年的功夫毁于一旦，那太残忍了。
1: 侯国英打个愣神，
0: 暗想江建臣哪这么大魔力啊，不管谁见着他认可为他死，连这个狐狸精也能弃掉青阳宫保护江建臣，真奇怪。哎，胡梅，不是我心狠，我是要毁掉江建臣的一身功夫，使他变成一个平凡的人，好让他老老实实的跟我过一辈子。事情已经成功一半了，我绝不半途而废。胡梅还想哀求，就听身旁有人说话，胡梅，你真给我丢脸，不用求他，看他把我如何如之何。接着腾腾腾走过钻天鹞子江建臣。江建臣是怎么来的？方才战败了昆仑寺友，他叫李明和五凤楼曹玉押解犯人侯玉堂进京，由他来断后。五凤楼等人走了，江前人发现胡梅没有回来，准是遇见麻烦，这才出来找胡梅。很快找到，看见胡梅给侯国英磕头哀告，他看着清清楚楚，听得明明白白，咬牙切齿恨侯国英：姓侯的，你好狠呐，你要害我江建臣，你还找谁来了？叫他出来。侯国英见江建臣还是穿着一领青衫，脸色苍白，说话中气不足，但是还那么孤傲，往那一站好像神圣不可侵犯。由于江建臣的出现，胡梅心中一寒，侯国英的娇躯也晃脸晃，花容失色，一连说出了
1: 你太不懂我的心了。
0: 哼，侯国英，我懂，我江建臣也不是小孩子，我什么都懂，仙鹤顶上红，毒凤尾上针，两者皆不毒，最毒女魔心。侯国英，你再不唤出你的人来，我可要先宰你了。说完就向女魔王侯国英扑过去。侯
1: 英吓得往旁一闪身。侯国英的心情非常复杂，看着江建臣又爱又恨，恨江建臣对自己太不理解，可是想把他置于死地又舍不得。他出于这么矛盾心理，就在这阵儿，从树林里蹭蹭窜出两个人来，一个手拿宝剑，一个手拿铁笔，一剑一笔单成十字架，正好挡在女魔王侯国英的面前。江建臣，退下！好，江建臣倒退两步，抬头一看，眼前站着两个老头，岁数都不小了，身高体壮，膀阔三庭。江建臣不认识，胡梅大惊失色：“哎呀，主人，江三侠，快闪开！这两个老儿可厉害呀，一个是一剑残边天符，一个是一笔勾叫边天兽，这两个人是辽东三边的亲叔叔，他们找你报仇来了，奴婢用金钱镖缠住他们，你赶快走。”一听是这两个老魔头，江建臣吓一跳，自己身受内伤，要对付这两个人恐怕太危险了，如果退走由胡梅用金钱镖断后，这种做法不妥，那样一来五岳三鸟之名岂不一落千丈。一想到五岳三鸟这四个字，不由得想起大师兄萧剑秋和二师兄白剑飞，一种感恩图报的激情喷射而出。他斩钉截铁地说：“胡梅，你不用担心，把你的刀借我一用。”“
2: 主人，别怪我抗令不遵，你杀了我，我也不会把刀给你。你力斗四个人，再斗一剑残、一笔勾两个魔头，岂不是白白送命？求求你，依了我吧，来日方长。”
1: 说完，这个不可一世的女怪竟然哭了起来。江建臣慢慢的走他身旁：“胡梅啊，你也是武林中一个怪杰，你希望你的主人是竹竿呢，还是希望他成井绳？”胡梅闻听精神一振：“好，宁服竹竿不服井绳，给你！”唰，把那一尺八寸长的小刀递给了江建臣。刀送过去了，可他下了恒心，只要江建臣战死，我拼死命抢走他的尸体，给他树碑埋葬之后，我追随地下，这就视为知己而死。再看江建臣握刀在手，精神倍增，他目视一剑残和一笔勾兄弟二人一背出击。这一切侯国英看得清清楚楚，女魔王恨得咬牙切齿：“哎呦，气死我了，我和你江建臣已有夫妻之实，可你对待我冷如冰霜，对胡梅，她是个怪女人，刚刚投在你的门下，竟然感情很深，我怎么也暖不过你的心。”他猛地拔脚一跺：“姓江的，我喝出去，我喝出去一辈子守寡，我也不能再容你这么折磨我。边天符、边天兽，给我杀！”憋氏弟兄要不是手狠招出辣，也绝不会弄了那么两个外号。一剑残、边天符的剑术，只一招就可以将人致残；一笔勾、边天兽更凶狠了。他手里那管笔啊，三尺六寸长，分量是36斤重，这个大铁笔只要出去就勾取人的性命。女魔王一个上字出口，这弟兄二人就像脚下安了弹簧一样迅速弹射出去，同时还是一剑残身、一笔勾魂的毒招，吓得胡梅捂住了脸。就听到嘡啷啷啷啷啷啷，金铁交鸣声交打，胡梅睁眼一看，是吓得真魂出窍，大惊失色。只见江建臣仍然稳如泰山地站着，可胸部起伏不止，嘴角流出了血。一剑残和一笔勾两个人更惨了，边天符左胸出了个洞，边天兽右胸被划开一道血槽，足有半尺多。从他二人神色看，是死里逃生，保住性命。江建臣好像杀出了豪气，点点手中短刀：“哼，你们弟兄向来是一剑残人、一笔勾魂，如今看来是吹牛了，不信再试一下。”呜，又上去边天符一剑劈来，边天兽一笔点在前胸，
0: 再看江建臣手法特别快，手中短刀啪磕剑锋笔，猛人刷刷两下子，就听啊噌，三人身体分开了。再瞧啊，边天福边天寿的手各掉一只。哎呦，孙子宇急忙上前止住血，撕块布给脸包扎上。江建臣说，还有哪个过来？话音外落，从树上唰跳一人，转眼站在江建臣近前。江三侠，还有老夫我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的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101.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

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毛不易。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而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地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不可能错过你》。我相信大家最近一次经常能够听到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啊，《西红柿首富》。然后呢在里面呢就邀请了王力宏来客串他自己。然后开了一个私人的演唱会啊，在演唱会当中呢就唱了这首歌《不可能错过你》。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其实呢是在1999年的6月22号《不可能错过你》随着同名专辑一同问世，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产物了。这张专辑呢是王力宏先生啊这个音乐生涯又一高光作品，他的创作才华呢在其中展露无遗。那这一时期啊，刚从这个大学毕业的王力宏音乐理念呢逐渐成熟，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不仅尝试了即兴口白、齐声轮唱等唱法，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呢做了更多的钻研。歌曲一开始轻松俏皮的前奏就像一阵春风，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期待和浪漫的氛围。不可能错过你，缘分这件事有够奇怪，我不期待却偏要来，简单直白的歌词却道出了爱情当中的缘分和奇妙。我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就遇到了那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啊，这种不期而遇的缘分是命运最浪漫的安排，也让我们相信爱情总会在最恰当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生活中我们或许都在等待那个不可能错过的人，那这首歌呢就像一种信念啊，让我们在漫长的等待当中始终怀揣着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当我们在爱情里迷茫的时候，它给予我们勇气，当我们沉浸在爱情的甜蜜当中呢，它又会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感情。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蔡非凡带来的《飞蛾与花火》。那这首歌呢，其实讲的是关于爱的遗憾的一个故事吧。其实当我听到这首歌“飞蛾扑火”这样的一个词汇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前一段时间在网络上看到一个段子。正常人会说啊，“飞蛾扑火”它有一种凄美的浪漫。明知道爱而不得，却还要奋不顾身地去伤害自己，这是有情商的一种说法。没情商的说法是什么呢？飞蛾扑火，飞蛾昆虫啊，对于光它是有一种趋光性的。我们还是来说这首歌啊。那《飞蛾与花火》呢，这首歌呢发行于2020年，据说呢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人们爱情当中常见的执着和无奈。也许创作者目睹身边的人在感情里飞蛾扑火般的付出，却始终呢得不到想要的回应。整首歌曲的旋律舒缓而略带忧伤，蔡非凡独特的嗓音细腻地诠释着歌曲当中的情感，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遗憾和不舍，轻易就能触动听众最内心当中最柔软的地方。在生活当中，我们或许也经历过类似的情感经历吧。喜欢过一个人却得不到回应，只能看着对方追逐着别人，自己默默承受着痛苦。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

那我们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朱元璋让太监呐砍了一根赤旗来，朱标是不明所以呀，啪，朱元璋用手一指赤旗，皇儿，你把它拿起来。哦，是，这是一根满是利刺的赤旗呀。朱标看了看赤旗，又看了看父亲，是面带难色。拿起来，朱元璋声音很低呀，却非常的威严。是，朱标是心头微微一震，稍迟疑了一会儿，他有些不安的伸手去拿，手刚碰到赤旗，哎呦，他哎呦了一声，又把手缩回来了。朱元璋一看，快拿起来。随着朱元璋的喝声，朱标情不自禁的啪，迅速伸手抓住了赤旗。哎呦，皇儿，你为什么要喊？

哎，父皇，疼！朱标苦着脸，用另一只手把这只带血的手托了起来。此时啊，他是又疼又难受啊，不知道为什么父亲要这么折磨他，积习让他失去了最起码的反抗念头，他只好垂下头去，呆呆地看着自己被扎得满是血的手。皇儿，你为什么会流血呀？回父皇，扎手，是什么扎你的手？急，是急。朱元璋听了，冷冷地笑了笑，朝一边站着的太监努了一下嘴儿，去，把上边的刺棘都给削干净了。啊，遵旨。太监应声去了，不多一会儿，他拿着削了刺儿的那条赤旗回来了，给他。朱元璋吩咐太监，然后又回过头来看着朱标，拿着。朱标小心地拿着那根棘条，朱元璋大喊了一声：“给我握紧喽！”啊，是。朱标只好紧紧地握着棘条。朱元璋一看，满意的笑了笑啊，又恢复了原来的温和。皇儿，现在还扎手吗？此时的朱标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还是只能遵了父皇的旨意，摇了摇头。回父皇，不扎手了。你懂我的意思了吧？朱元璋歪着脑袋看着自己心爱的儿子，我要交给你的江山，就像这条赤旗，我杀的那些人，就是这赤旗上的鸡头。我要是不趁早把他们都削干净了，你能轻松的拿稳他吗？朱元璋说完，得意的看着他的儿子，心想。这一回，你总该明白为父的一片苦心了吧？朱标呢，从小跟着宋濂学习儒家的文章、仁义之礼，已然是深于心间了。听了父皇这么说，他想了想，又轻轻地回答：“父皇，我记得圣人曾说过，有什么样的皇帝？”就有什么样的臣民？如果皇帝以仁慈治国，臣民也就争相仿效，跟着仁慈起来。父皇怎么能够单单将臣民比作是鸡头呢？朱元璋刚才还十分得意呢，自以为这么一个现身说法的事例，会让朱标明白他的一番苦心。嗨，没想到。得到的是朱标这样的回答，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朱标的身上。见朱标如此，嘿，只气得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了。啪，他用手指着朱标，你！朱标第一次见父皇对自己发这么大的火。吓得他浑身直出冷汗，愣愣地站在那儿了。朱元璋一时想不到适合的话来教训儿子，他情急之下，啪啪啪，打拍玉案，手指朱标，再也说不出一个字儿来了。他突然脱下一只鞋来，肉啪，狠狠地朝朱标扔了过去。朱标呢，挨了一鞋。又不敢跑，双膝发软，扑通跪在地上了。朱元璋更加气愤了，他此时不想看见这忤逆自己的儿子了，他吼出一个字儿来：“滚！”朱标听了，这才连滚带爬的往后退去。太监们一看，赶忙上前去搀扶。朱标出了殿外，哎呦，已经走不了路了。在随从的搀扶之下，
回到了太子殿，立刻就病倒了。由于少时没读过书的朱元璋，只注重儿子的学问，从小啊，便忽视了他的身体，以至于朱标的身体一直都很柔弱呀。加上近几年，朱元璋一路大开杀戒，太子是眼巴巴地看着一个个与自个关系很好的人被杀戮了，而帮不了他们，活得十分的压抑，身体是越来越差了。这次朱标顶撞了父亲，又感到自个说的是对的，因此心里边负担很重，非常的痛苦啊。生了重病之后，虽然有好的医生和药品，可他的心病终是没人能除啊，从此是一病不起了。终于朱标啊没有活过37岁。在被朱元璋扔了一只鞋子之后的一个月后，1392年最炎热的夏天，他抑郁的离开了人世啊。大殿里边是静悄悄的，朱元璋高高在上，他俯视着群臣，但见他们一个个的低眉顺眼，若有所思，就是不出声的样子，他心里边很是窝火呀。朱标在父皇的怒骂声中悄悄的死去了。已经64岁的朱元璋看着儿子的尸体是老泪纵横啊，我悲痛有什么用啊，国不可一日无君，也不可一日无储君的，朕现在刻不容缓，该做一件事情，那就是选出新的太子来。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朱元璋在心里对自个说着，他有30多个儿子啊，一个个是生龙活虎，野心勃勃，他们原本都心安理得的当自个儿的王，现如今太子突然死了，大家都机会均等的可以争做太子继承皇位了，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弄不好会血流宫廷，甚至是导致天下大乱。对此朱元璋认识得非常清楚啊，他只能强压自己内心的悲痛，召集几个大臣商议立储之事。大臣们听到朱元璋是咨询立储之事，一时都不忙着出声喽，只想听听朱元璋本人的意见，因为这么些年来大家也看明白了，只有顺着朱元璋本人的意见去赞同，才会少许多的麻烦。朱元璋毕竟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这么一动不动的和大臣们耗着，有些腰酸背痛的感觉了，他终于忍不住了。诸位，你们认为朱棣怎么样啊？这朱棣呀，生于1360年4月17日，是朱元璋的第4个儿子。他呱呱坠地的时候啊，正是陈友谅攻打太平的时候，军情万分紧急，朱元璋都没来得及看儿子一眼，就前往太平指挥打仗了。朱棣出生7年后啊，朱元璋先后消灭了几路强敌，准备登上大宝的时候，这才给已经7岁的四子取名为帝。朱棣11岁的时候封为了燕王，21岁率领护卫就翻北平，表现得非常突出啊，深受朱元璋夸赞，也深得当时戍守北平统帅徐达的赏识。这时候朱棣已长成一位雄姿英发的青年，娶了徐达的长女为妻，成为朱王。

王当中势力最强大的。但是啊，当时朱元璋已经分封了朱王，二皇子封为秦王，三皇子封为了晋王，四皇子封为燕王。这兄弟三人手握重兵，驻守在边境重镇呐。一旦因为争储而引起不满，发生内讧，嘿，后果肯定是不堪呐。这事谁都看得很明白。因此呢，朱元璋点出朱棣的名字之后，大家伙更加不敢开口喽。朱元璋见大家伙还是不说话，就知道肯定是不同意了。他怒气冲冲地看着大臣，在心里边反复琢磨着他想了许久的两个人选。在众多的儿子当中，除了朱标，朱元璋最喜欢的就是四皇子朱棣了。这是因为朱棣呀，有很多地方非常像他，办事大胆，行事果断，都很让朱元璋满意呀。为此，朱元璋不止一次的暗自在心里对自个说着：“哎，朱标要是能这样就好了。”更主要的是，朱棣在平时的一言一行中，都很合乎朱元璋的要求。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啊，很明确的要求他的儿子要做到四点：一，举动要戒其轻；二，言笑要厌其妄；三，饮食要昌其节；四，服用要求其简。这对于一个个养尊处优的王子来说，自然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了。而朱棣呢，却做得很好。想到这儿，朱元璋忍不住又问：“你们认为朱棣怎么样啊？”大家都可以说说自己的看法，朕洗耳恭听。下边仍然是沉默不语，沉默的呀，可以听到呼吸的声音。朱元璋有些急了，点着一个老臣的名字问：“刘三五，你是不是哑嗓子了？”这个刘三五啊，已经80岁了，是7年前衡山儒推荐给朱元璋的。朱元璋问了他几个问题，感到很满意，就让他呀做了翰林学士。7年来，刘三五常常能给朱元璋一些好的建议。此刻见皇上钦点他的名字问，感到自个不说不行了。他看了看几位同僚，启奏陛下，四皇子仁慈睿智，定会是个好皇帝。只是若立四皇子为储，那二皇子、三皇子怎么办呢？朱元璋初听心里气愤，由不得怒目圆睁，他盯着刘三五，吓得刘三五啊浑身颤抖。朱元璋在气愤之余，突然感到这刘三五讲的话有道理呀，自己险些走错了一步棋。朱棣是太子不错的人选，可是要真立了他，他的两位哥哥晋王和秦王肯定不服气呀，一定会生乱的。想到这儿，朱元璋倒吸了一口冷气呀，这么浅的道理，朕想了这么久，怎么就没有想到呢？好在我对储君有充分的考虑，心中早有两个人选，朱棣既然不能立，那就只能立朱允炆了。他是朱标的儿子，是朕与马秀英的孙子，立他为储，对儿子朱标和马皇后都有交代了。二皇子、三皇子、四皇子都是他的叔叔，今后虽然可能对皇帝构成威胁，可他们三兄弟之间会有一个互相牵制，这样或许能让朱允炆安

0: 女皇位。朱元璋这么想着，他突然看见刘三无在颤抖，感到有些可笑，存心要吓一吓他，便非常严肃地问：“那朱允炆呢？”朱允炆生于1377年12月5号，这年刚过完20岁的生日，在朱元璋众多的儿孙中，表现的呢比较一般。要是平时朱元璋问起来，刘三无一定会谈谈自个儿的看法。可是皇上生气了，又这么严肃地提了出来，刘三无只好是顺台阶下：“皇上英明，皇上英明。”朱元璋听罢，转怒为喜，犀利的目光唰，环扫众臣：“皇上英明。”这时候，宋国公冯胜带头，众臣跟着一起喊了起来。朱元璋满意的点了点头，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呀。他终于顺利地将大明皇朝的储君定了下来。此刻的朱元璋虽然已经看到了朱允炆的叔辈们对皇权的威胁，但是自欺欺人的不愿意去多想，而是把目光去审视来自外边对他忠信江山的威胁。当储君立下来以后啊，朱元璋开始一个个审视朝廷内的文武大臣，看有谁还有能力在他归天以后能掀翻他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啪，他把目光盯住了一个人，太子。作为权力的继承者，使得他成了众人虎视眈眈的对象。树欲静而风不止啊，身处险境的太子要设法自保，除了千方百计讨皇上的欢心之外，还要利用储君的身份去壮大自己私人的势力，以压倒所有的竞争者呀。黄昏来临，太阳还不愿离去，却再也没有了白日里的耀眼光辉，反倒像做了错事的小孩，一张脸红扑扑的。朱元璋靠在后宫凉亭内的御椅上，闭目沉思着。年逾花甲的朱元璋已经明显地感到身体的衰老，如何将自个儿打下来的江山一代代传下去，成了他最关心的事情啊。储君已立，他认为自个儿有责任保证他能安全执政，于是乎睁大了双眼，寻找着有可能掀翻他朱家皇朝天下的人。就在这时候啊，杨公公轻轻地来到了他的面前，向他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启奏陛下，四川建昌发生了叛乱，仅仅半月，叛军已发展到了数万人。”什么？朱元璋啊，是靠叛乱当上皇帝的，他知道数万的叛军意味着什么，必须迅速彻底的消灭他们。这是朱元璋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可是，派谁去更为合适呢？朱元璋苦苦地思考了起来呀。他的30几个儿子，其中年满16岁的都在各方镇守着，而且在朱元璋看来，这些儿子除了朱棣，谁也没有能力去平息这场叛乱。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学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 善。

0: 天方、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朱元璋想派朱棣去评判。但是呢，因为立储的事儿，朱棣非常的不高兴。更何况了，在所有的儿子中，现在啊，就属朱棣的实力最强，军功最大。如果再让他领兵去平乱，恐怕就不太合适了。至于那些能征善战的将军们，被自个杀的也差不多了，没被杀的也都老了。朱元璋想到这儿，禁不住有些伤感地摇了摇头吧。唉，为什么会这样啊？他看着西边快要落山的残阳，仿佛是在问他，又仿佛是在问自己。哎，蓝玉，这还有蓝玉呀？朱元璋不由得喊出了声，他为自己突然能想到这员大将而高兴。蓝玉可是一位在扫荡元末残余势力中立下奇功的将军呐，是朕一喜之下封他为梁国公的。这个人文韬武略，仅逊于徐达，让他率军去平息叛乱，自然是最适合不过了。朱元璋这么想着，唉，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呀。第二天，朱元璋召蓝玉进宫，随蓝玉而来的还有蓝玉的三个亲信将领。礼毕，朱元璋喝退了左右，仅留下了蓝玉和他的三个亲信，交代了任务。蓝玉是跪拜谢恩。朱元璋见蓝玉是仪表堂堂，对自个儿是恭敬而不卑琐，心里边更是欢喜了。朱元璋有些讨伐叛乱的计划，想单独说给蓝玉听，于是乎把目光刷扫向了蓝玉的三个将领。你们先下去吧。三个将领见皇上的目光扫来，啪，都微微地垂下了头，听到皇上的声音却一动也不动。朱元璋心情很好啊，认为他们没有听见，便稍稍地提高了声音，又重复了一遍，你们先下去吧。哎，他们还是一动不动，啪，垂了头，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儿。这对朱元璋来说，这么些年来敢这么对他的人从来没有遇到过呀。他真正的恼怒了，你们下去。三个将领听了虽然有些惶惶然，却还是不动，啪，把目光投向了蓝玉。朱元璋一看，怒发冲冠的，啪，他手指蓝玉，正要发作， 扑通一

蓝玉是双膝跪倒啊，请皇上息怒。这些将军长期随我南征北战，对皇上忠心耿耿，只是身为军人，从来没听过皇上的圣谕，早养成了绝对服从军令的习惯。说到这儿啊，他看着那仨人，啪一挥手，那三位将领立刻是悄然退出了。朱元璋的心里边燃着一团怒火，听了蓝玉的一番解释，又见三个敢于抗旨的将领唰瞬间就没了身影了，他心里一惊啊，有了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他久久地看着蓝玉，突然，他爽朗地笑了起来呀，哈哈哈哈哈哈！好，好啊！梁国公真是统帅之才，训练的将军们如此忠心耿耿、唯命是从，这样的部队定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蓝玉听了朱元璋的盛赞，嘿，非常的得意呀、啊，多谢皇上夸奖。好啦，你也去吧，我等你的捷报。朱元璋本来想了许多话要对蓝玉说，这时候已经没有心情了。蓝玉是跪拜告辞，朱元璋一直是微笑着，看他离去了，然后是摇了摇头，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呀。这蓝玉，这年轻的将领，没想到比徐达、常遇春还要强。训练出来的部下只听将令，却不听皇帝的圣谕，让这样的将领去领兵打仗，肯定会有战斗力，会攻无不克。可是，如果让他拥有了兵权，又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太可怕了！他成了军队的皇帝。朕又如何去统帅三军的？难道朕要让军队做什么，还要通过他吗？想到这儿，朱元璋的眼睛里露出了凶光，他摇了摇头。不行，绝对不行！在朕的大明王朝，所有的人，包括每一个士兵，每一个百姓，都应该只听命于皇帝，必须这样，否则朕还算什么皇帝？更何况，待朕百年之后，朕的皇孙朱允炆又怎么驾驭得了这么威信独专的将军？蓝玉，你虽然是个不错的将军，就算是为了我的皇孙，朕也要判你的死刑。朱元璋这么想着，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呀，闭目养息了。蓝玉率军出征，去为大明王朝平息叛乱。朱元璋一点也不耽误啊，他立刻派出他的锦衣卫。你们一定要保密，要做的悄无声息，只把蓝玉的情况摸清楚了，回来告诉朕就行。朱元璋这样吩咐锦衣卫，他已经下决心要除掉蓝玉了，最后一次替朱允炆消急。现在要趁蓝玉出京之机，给蓝玉找一个合适的罪名。第二天就有锦衣卫回报。蓝玉因军功受宠后，人呢也渐渐骄傲自私，曾经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就驱逐御史。还有，蓝玉带兵北征回环，半夜来到了喜峰关城下，要求开门，官吏限于制度没有及时开门，他就毁关而入。后来又有人告发他，说他私自占有了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杀。

也可以做许多的事儿，该做些什么呢？朱元璋在这方面很有经验呐，他稍微考虑了一下，他决定先剪除蓝玉的羽翼，仅因为他来的情况很清楚，蓝玉为人孤傲，又常年在外征战，在朝中并无拉帮结派的人，他所有的亲人都无半点权势，只有敬陵侯叶生是蓝玉的姻亲，有一定的势力。朱元璋听了这些情况，他乐呵呵地看着锦衣卫许褚。看来只有杀了叶生，才可以无顾无虑的诛杀蓝玉了。啊，陛下，那以何罪名杀之呢？就以胡惟庸案一罪就行。朱元璋连想都没有想，顺口回答。就在当天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叶生被莫须有的冠以胡惟庸案谋反罪。拉到了午门，他自己还莫名其妙时，就懵懵懂懂的被砍去了脑袋。叶生被朱元璋给杀了。这时候啊，他的姻亲蓝玉正带着他的虎狼之师在东线征战，勇猛的追杀叛军。当他的姻亲叶生被斩杀的消息传到他的大帐时，他的副将张翼民很是担忧啊。大元帅，莫不是皇上他啪，蓝玉是一摆手啊，现在作战要紧，不要瞎猜，一切等我回去，自然分明。在斩杀叶生之前，朱元璋身边的高参李煜也为此有所顾虑地提醒朱元璋，陛下，蓝侯率军在外，若闻叶生被诛，能否有变呢？朱元璋听了这话，只是微微一笑，他都懒得回答，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准了蓝玉只是个武将，没有这种政治敏感。绝不可能想到这事儿会和他有所牵连，更不会想到等他回去之后，皇帝会要了他的脑袋。一切如朱元璋所料啊，蓝玉出兵四川，很快平息了建昌的叛乱。1393年2月，手握重兵的蓝玉刚刚班师回了金陵城。就有锦衣卫揭发蓝玉谋反，蓝玉呢毫无反抗的束手就擒了。无论他如何的叫屈叫冤，还是被说成了串通了颍川侯曹振、贺庆侯张翼、涿鹿侯朱寿、东伯何荣、吏部尚书张辉、户部侍郎傅有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时谋反。很快，蓝玉和他那些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悉数被诛诛了。凡连坐的都成为蓝党，一律处死。一时间，朝野是议论纷纷的。朱元璋知道许多人心里不满，他稍作思考，便亲自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成了逆臣录，他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细，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设不问。杀了15000多人以后，朱元璋觉得呀，差不多了，这才停止了杀戮。这时候，仅列入逆臣录的高官，就有1公13侯2伯呀。经这一次杀戮，明初的功勋宿将差不多都杀完喽，各军府卫所被株连株杀的军官达几万人呐。对于这次杀戮，明末清初的史家谭谦说呀：“蓝良公非凡也，虎将粗暴，

善为容，必有沾沾仪太师，何有他望？富贵交易，动皆以往，机宜不解，细成东事。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说蓝玉不过是一个脾气暴躁的将领，骄傲跋扈，不善于讨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怀疑，终于招致杀身之祸。事实上啊，并不是这么简单，就算蓝玉会讨好，也必遭杀戮。蓝玉死后，1394年11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1395年2月又杀了颍国公傅有德。这样中朱元璋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仅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了。当年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时，后人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较这汉高祖刘邦实在是远远超过了许多呀。在养心殿里呀，沐浴着秋日一点微热的斜阳，朱元璋若有所思地看着刚刚刷新的屋顶，所有的鸡头朕差不多都替太子杀完了，朕应该可以稍稍地喘口气了。朱元璋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听着太监李煜在一旁非常动情地给他讲新立的太子朱允炆的状况。陛下，太子爷很孝顺，一直在痛哭，哀悔鼓励，人消瘦了许多呀。朱元璋听了是有点感动，但更多的是担心的。孝顺是好的，可作为一个未来的皇帝，只是痛哭，男儿有泪尚且不轻弹，更何况是皇上了？天下有谁会同情流泪的男人？朱元璋不由得摇了摇头。作为皇帝，太子还是太过仁慈了。皇帝注定要杀人，如果不能，怎么树立皇威？他像是问自个儿，也像是问那个太监，只是像这样的问题，太监是无法回答的。朱元璋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来，他问李煜：“你可还记得那次对对子的事吗？”“回陛下，奴才记得，记得很清楚。皇上，您上句说的是‘风吹马尾，千条线’，当时太子是怎么对的？太子爷对得很公正，是雨打羊毛一片毡。雨打羊毛一片毡，风对雨，吹对打，马尾对羊毛，是很公正。可是一片毡嘛，多么软弱，多么无力呀！皇帝是不应该这么软弱无力的，皇帝应该比任何人坚强有力。你记得他的四叔忠弟是怎么对的吗？回皇上，燕王对的是日照龙鳞万点金。日照龙鳞万点金，这可不是一般的气魄呀，朕看其中有帝王的气象，这才是皇帝对出来的对子。李煜听了不敢接话了。唉，可惜朕又不能让朱棣来继承皇位，如今这个朱允炆太软太弱，朕百年之后，这个皇孙能

0: 能撑得住朕打来的这片天下呀？他的叔叔们能不能服他呀？有没有人会来欺负他，或者来夺他的皇位？朱元璋在心里问着自己，他终于开始想这个问题了。可遗憾的是，他一直都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想清楚了，但没有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人生在世，常会有难随人愿的事情，皇帝也一样。朱元璋懊恼地想着。不知不觉间，他睡着了。已经快70岁的人了，尽管每天都有人参鹿茸养着神，但这精神还是差多了。许多问题刚刚想了个开头，就进入了梦乡。所幸的是，他每一次都不会迷糊得太久就会醒来，而且呢，刚醒过来时精神总是好的。他常常趁这种时刻来处理一些需要精神的事。朱元璋睡醒了，他看了一眼鲤鱼：“你去宣太子来，啊，遵旨。”很快，太子就来了。行过君臣之礼，朱元璋让太子紧挨着他坐下。但是久久地看着太子消瘦的面容。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雪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纯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帮助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关爱孤独症，让爱不孤独，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发育行为儿科的严丽如医生。那我们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涉及到孩子的一些健康心理问题，涉及到孩子有一些多动症啊、学习困难啊、生长发育的异常啊、维生素还有微量元素的营养缺乏等等，都可以来随时请教我们的严医生。参与方式有两种，一个是您可以直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严医生。严医生你好。
1: 啊，你好，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我们的严医生做客冰城医生哈，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我还是跟大家来特别介绍一下。严医生叫严丽如，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发育行为儿科，他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他的临床擅长专业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注意缺陷和多动障碍、抽动障碍、学习困难、儿童生长发育异常、维生素及微量营养素缺乏等疾病的诊治和儿童的健康管理。我觉得对于孩子健康成长方面啊，我们给予这个全方位的关注哈。同时呢，严医生也兼任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发育行为学组东盟协作组的常务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委儿内科学组的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常务委员，黑龙江省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的常务理事，黑龙江省营养学会妇幼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儿童保健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我们今天关爱的是叫关爱孤独症，让爱不孤独。严医生，您临床接待了很多的一些孩子，一般的来说，发现了他有孤独症的这个倾向的时候，大概是从多大开始的？还是在我们临床一般的来说都是几岁家长才引起一个重视呢？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疾病呢，我们的认识呢也有很多年了。那么就是我们经常在临床看到的都是因为孩子不说话来看病的，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在2岁多以上，但是有的就是家长对孩子非常关注的，认知度高的，可能在10个月、11个月、12个月的时候就有过来咨询的，就是他发现了孩子在行为上会有异常，你跟他互动的时候眼神不瞅你，或者是会有一些不太合群，跟妈妈没有依恋的感觉所以就是这样的，父母都是认知度高一点的，就是自己带孩子就是很细心的妈妈和爸爸
0: 发现的，
1: 对，发现很早。我们在国内呢，发现最早的是北京金老师那里头4个月的孩子，有一个孩子就确诊是这个疾病。
0: 哇，这4个月的怎么发现呢？这个可是对于家长来说也是一种考验呢。
1: 是，因为我们孩子就是不同的月龄会有他发育的一个，他应该会的，从他的就是他没有语言的时候，可能会有非语言的一些行为，包括他运动啊、语言呢，他会发现啊，这个孩子跟同龄的孩子是不一样的。爸爸妈妈就这样的认知度很高的，所以很早的就去看病去就诊。
0: 那这样的话，他越是早期的介入，越是早期的干预的话，那他在孤独症的这条道路上走的就会不那么远，对不对？
1: 是的，是的啊，就是我们说哈，你看，就6个月或更大的时候，孩子如果没有大笑或者没有做出其他快乐的事情，这样我们就应该去高度的去关注这样的孩子。9个月或更大的时候，孩子还不能与其他人分享声音，或者是笑容，或者其他的面部表情。等10个月大的孩子呢，听到自己的名字还没有反应，这些都是我们的预警症，爸爸妈妈应该注意的。
0: 好的，我们今天就主题就要关爱孤独症，让爱不孤独。特别是家长朋友，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表现，你看他跟正常的孩子是否一样，有一些异常情况的时候，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今天这个主题就是孤独症。其实说到孤独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是不是这个孩子就是总是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有的时候管他们叫来自星星的孩子。那我们这个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到底是怎么来确定什么是孤独症，我们先把这个概念给大家来做一个普及好不好？然后呢，家长在听的过程当中有问题随时来跟我们的严老师探讨交流，我们也帮助大家答疑解惑，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孤独症的概念我们怎么来解释呢？
1: 啊，是这样的，就是我想在讲这个概念之前呢，哈，我想介绍一下这个历史。就是这个疾病呢，从1943年开始，美国的那个儿童精神病的学家叫卡纳的，首次他就发现了，报道了是一个这样的孩子。那么这是一个孩子呢，他主要的表现就是有社交的回避，有语言的发育异常，他有刻板的那种同一性的一种强迫性的行为。当时呢，他就把这个疾病呢定义为早期婴儿孤独症。那么在同期呢，就是1944年的奥地利的儿科医生阿斯伯格，他也描述了这样一种状态，就他叫自闭性的精神病态，这就是我们后期所说的阿斯伯格综合症。他这部分孩子呢，发现跟坎纳说的孩子不一样，他的智力是正常的，或者是超常的，但是他也同样的有他社交的那个困难，也有沟通的一个障碍，有兴趣的狭窄，他的语言能力还是很好的。通过这两个例子，我们就看到这实际孤独症的表现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国家呢，是1982年南京儿童心理卫生所的陶国泰教授当时确诊了4例这样的小孩。那么经过这么长的历史，这么多年的研究，那我们现在呢，把孤独症呢定义为是一个谱系的障碍，我们叫做孤独症谱系障碍，简称是 ASD， 也叫自闭症。就是有的家长说这两个病是两个疾病吗？不是的，是一个疾病。那么 ASD 呢，就是孤独症谱系障碍，我们在英国也叫 ASC， 就英国的 ASC 呢，它是定义为孤独症谱系的一个状态，就是这样的话能让家长就是更能接受这个病名，是这样。那么它主要是以社会交流障碍、沟通障碍，并且这个孩子有狭隘的兴趣，和重复刻板的行为为主要特征的，是一个儿童的神经发育性的疾病。
0: 这个神经发育性的疾病就说明他在发育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发育好吗？是这种先天的吗？
1: 这个病因呢实际上是不明的，我们研究可能是跟遗传是有关系的，目前为止可能也发现了，可能大约有上百个基因是跟这个相关的，可能也有一些环境的因素，并且呢也发现，如果说就是同样的一个家庭里生了一个这样的孩子，可能第二个孩子的几率会更高一点。
0: 所以说我们家长一定要引起一个重视，对于孩子的这个行为还有他的语言表达，还有他到了一定年龄段之后应该掌握的一些技能，能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发育成长，还有一个他的交流能力，他的兴趣，还有他的一个与人沟通的那个能力，我觉得是不是也很关键。
1: 是的，就是实际这个疾病呢，它最核心的症状就是社会交流的障碍和情感沟通的这种障碍。
0: 他还有一个重复刻板行为，
1: 是的，
0: 是什么意思呢？他具体表现
1: 啊，重复刻板行为，他可能表现在语言和非语言上，就是非语言上，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行为，他那个孩子愿意特别玩小车、工程车，不停的在玩，他不像他有的孩子兴趣会很广泛哈，这种车我玩一会儿就行了，他就是不停的在玩同一个车，完了拨了轱辘，不停的在看那个轱辘，在转轱辘，他都把车摆成一排，是属于刻板的行为。在语言上呢，可能有一些孩子表现成我们听到的语音语调会很单一，就是他的声音发音是很机械的，并且他可能还会重复性的语言，你说什么他学什么，这都是算是刻板的行为
0: 啊，都算是刻板的行为。这是把孤独症的一个概念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下。目前我们在临床上，特别是中国的孤独症的发病率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比如说刚才您

0: 提到了82年的时候是发现了四例，
1: 嗯，确诊
0: 是吧？啊，确诊了四例。到目前我们整个的现在这个社会的发展和变化，这个孤独症儿童的状况怎么样？我们想了解一下。
1: 嗯，现在呢，全世界的发病率呢，大约是1%到2%。但是最新的美国疾控中心 CDC 在2023年报道，那么自闭症的患病率已经达到了2.76%，也就是说，36个孩子当中有一个就是孤独症的患者。那么我国目前的报道的发病率呢，大约在0.7%，就是1/1000。那么如果按照这个数据呢，那可能我国现在患病的人数已经1000万了，就是说以前说这个病是一个罕见病，实际并不罕见
0: 了，因为我们的人口基数太大了，
1: 并且发病率也是
0: 逐年上升，
1: 是的。
0: 从这是国家的统计的一些数据，从我们您的临床看来，患者一般的来说，这个发病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嗯，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嗯，国内的报道是差不多的。
0: 嗯，
1: 并且我们发现男孩和女孩是有很大的一个不同的，男孩子是多见的，就是。有的书上报道男女的比例大约在3:4，但是我们的数据掌握是6:9，就是男孩子发病率是很高的。
0: 男孩子是6:9，
1: 对，就是有6到9个男孩子发病，有一个是女孩子，就他们的比例大约是女孩的6到9倍。
0: 那也就是说，男孩家长更应该注意啊，孩子有没有孤独症，是不是啊？
1: 嗯，是的，是的。
0: 哦，好的，好的，这是把孤独症还有临床的一些情况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发育行为儿科的严丽如严老师，跟大家关爱孤独症，让爱不孤独。我想问一下，一般的有这种情况病的时候，家长就诊的方向会不会容易产生一个误区？有的会不会上心理科，有的会不会上其他的一些科室？发育行为儿科它的主要职责又是哪些呢？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介绍？
1: 那个我们发育行为儿科呀，实际上在儿科领域一个分专业还是比较新的，就是大多数的家长呢，实际在以前的时候发现孩子这种行为的异常都没给予太大的一个关注。现在随着我们知识的普及，科普的宣传呢，就是有很多家长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科的病人还是很多的，
0: 还是很多的。那也就是说，家长万一感觉到孩子有刚才您说到那些刻板的重复某个动作呀，或者交流障碍什么的，那他就到发育儿童行为科、发育行为儿科去看，是不是啊？
1: 我们现在这样的患者呢，可能大多数都是以不说话孩子来的，少语来的，这个家长特别的重视，因为我们的发育里程碑呢，一般的孩子到1岁的时候就会有意识的喊爸爸妈妈了，那么到18个月的时候可能就会掌握10多个词了，到2岁的孩子语言发育好的都会说句子了，不会说句子的话得会说词组了，2个字的词组能有30多、40多、50多哈。那如果有的家长到3岁了啊，说发现孩子还不说话，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是以这个语言来看病的，住宿一般都是孩子不说话。
0: 孩子不说话，是吧？你的孩子在家里头表现怎么样？多大开始说话的？然后这个整个的孩子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表现、社交能力和孩子之间的这种玩耍，有没有什么特异？是不是啊？不一样的地方都可以来继续交流啊。其实说到了孤独症，也说到了孤独症目前在临床上的一些发病情况，我们家长最想交流的还是说是，严老师能不能结合您临床，给我们大家细细说一下他的一些主要的表现？您刚才说到了主要表现。就是说主要是少语，是不是啊？还有一个可能也就是他的刻板和重复性的一些东西，是吧？我们这些都已经还有补充吗？您这块
1: 就是因为孤独症的表现呢，它是有很大的抑制性的，每个孩子可能都有不同。为什么现在把它定义为谱系障碍呢？因为它就是像一个彩虹谱一样，可能好的孩子功能会很好，他的语言呢、智力都很好的，不好的孩子呢，可能他的语言也是不好的，智力也不好的。所以说呢，就是，但是他们无论是程度是轻、是中度的、是重度的，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社交的障碍。
0: 社交的障碍
1: 是
0: 一个核心啊。
1: 对，那个交流的障碍呢，是我们 ASD 的一个核心的症状。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一项那个眼神接触的回避，它跟人缺乏对视的，不瞅你的面部。再者就是他喜欢独处，以自我为中心。是这样。还有一些孩子呢，他不参与一些合作性的游戏，不会分享，甚至呢跟母亲都没有依恋的关系。我们看病的时候经常看到爸爸妈妈走了， 他也不理他们的，
0: 该玩自己
1: 的玩耍。对，所以说这样的孩子，就是我们一看就会发现他。

0: 跟普通的孩子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并且呢，他也不会指人呐、啊、事物啊，这些都很难用那种非语言的形式，包括眼神呐、啊、肢体去交流。
1: 嗯，
0: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症状。再者，第二个呢，就是他的狭隘的兴趣和刻板的行为，像咱们刚才你说的
1: 玩小汽车、
0: 啊、还有孩子喜欢转圈
1: 啊，转圈
0: 不停的转圈晃手、
1: 啊、
0: 还有的孩子愿意玩沙子、
1: 啊、
0: 还有的孩子愿意摆积木、
1: 啊、
0: 一排一排的摆，就是这样，有很多的刻板的行为。再者呢，就是会有一些仿说呀，啊，语言仿说，妈妈说什么他就去学什么，没有这种交流的语言，就是主动交流的语言，有效的语言，我们叫有效的语言，有效的语言很少。就是有的时候呢，孩子也会对一些就是特别的那个物体呀、特别喜欢看一些的书籍呀、动画片啊，就是反复的在看，产生那种非常非常依恋的兴趣，就反复的看同一个电视，反复看一个节目，不停的在看，就是这样。
1: 明白明白。这些其实家长不是希望看到的，是不是？但是如果发现的话，我们其实觉得就是爸爸妈妈嘛，平时跟孩子接触的还是最多的，
0: 对，
1: 所以说怎么来早期发现孤独症，这个非常关键。一会儿呢，我们再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一些具体的一些细节，希望家长能够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学习一下，然后呢，我们共同来关爱孤独症，让爱不孤独啊，及时的发现，然后呢，及时的去帮助他们来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核心。所以说，家长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和我们哈医大六院发育行为儿科的严丽如老师直接沟通交流，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了，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孤独症，让爱不孤独，热线方式87997399，您可以直接拨打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严医生，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吧，怎么来早期的发现的这个孤独症，有一些就是具体的一些行为表现，再细致一点，然后我们让家长能够更好的去了解，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早期发现孤独症呢，对于我们就是包括家长啊，包括医务人员呢，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啊，公众不太了解这个疾病，不太认识的时候，所以就不能及时的发现这些问题。经常有老人说：“哎呀，孩子贵人语话迟，就是话说的晚呗。”所以这个观念呢，就是耽误了好多的小孩。但是呢，由于就是国家卫健委啊，就是已经非常重视这个事情，已明确的将孤独症的预警筛查已经纳入了我们国家基本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了。所以在我们儿保，因为我们科不仅是发育行为还有儿保，在儿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都把预警症作为一个常规的体检筛查的一个指征。
1: 一般怎么体检筛查呀？
0: 我们会有那个就是孩子从0到24个月，我们会有每个月龄他孩子应该会的东西，包括语言，包括运动。我们经过去评估发现问题的时候，要给孩子进入下一步的更具体的去筛查。
1: 我明白，我明白。
0: 量表，
1: 比如说3翻6坐8爬着，我们经常会说，
0: 对，
1: 这个孩子这个时候孩子会不会爬着，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会不会走路？会不会说话？这个年龄段该会的都应该会，不应该会出现异常就应该重视，
0: 就应该筛查了。对，我们会有些量表。
1: 这个是国家免费给筛查的吗？
0: 这个是在基层的卫生医疗机构
1: 是
0: 免
1: 费
0: 的，对，经过初级的医疗，就包括他们社区体检的时候发现问题，会把我们上级医院转诊。到我们这儿之后，我们会有更加详细具体的一些措施去进行一下甄别，看看孩子是不是这个疾病。
1: 好，孤独症的孩子他早期的一些行为标志是什么，能不能给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0: 他的早期的标志呢，实际也非常简单哈、
1: 嗯、
0: 我们经常说的叫五步行为。
1: 五步就是五个步的不做的是吗？
0: 是的，就是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有五步行为的时候，我们就要注意了。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不看或者是少看、就是我们发现这样的孩子跟你目光接触是异常的，看着你的时候。

0: 不是少的，跟你说话的时候，他也不瞅着你的，就是不看或者是少看。
1: 啊。
0: 第二个呢，就是不应或者是少应，就是我们一般的小孩，我叫他名字的时候，他说哎，或者是他瞅你，这样的孩子，你喊他是没有反应的，或者是你喊10声，可能有4、5声是瞅你的，他是少应的。那么第三个不呢，就是不指或者少指，就是我们孩子有需求的时候，感兴趣的东西，他会指着你，告诉妈妈我要这个东西，或指向那个东西。但是这样的孩子是不指的，他经常，我们经常说叫工具手，就是他会拉着妈妈的手去取这个东西，不会自己指向，就是说明他的肢体语言他也不行。不指或少指，再者就是不语或少语，就像我说的，这个是我们经常来看病的孩子的主诉，不说话，说话少，就是到3岁了，孩子还没有语言，这样的孩子我们可能要高度的去关注，但是前提是我们得除外听力的原因。
1: 对对对。再有一个，正常来讲，妈妈在照顾宝宝的过程当中，或者家人照顾宝宝的时候，经常会叨叨叨叨的没完没了的说呀，一般的孩子都有回应的。但是你到3岁还不说的时候，再来的时候就觉得就有点晚了吧。
0: 是的。一般来说我们有一个干预的原则，我们就早干预嘛。
1: 对。
0: 就是我们一般都是告诉家长，3岁之前的干预对孩子的后期的愈后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是的。
0: 嗯，
1: 你看你刚才说到了5步，
0: 还有一步，
1: 还有一步
0: 不当。
1: 不当
0: 呢，就是我们会发现他行为不当和语言的不当。行为不当呢，我们就发现哎，这个孩子像我刚才说愿意旋转，愿意排列东西，就是他的行为很刻板。这个呢不当，包括语言的不当呢，最新的他的特征里有一个我们新提出来，就是这样的孩子都存在着感知觉的异常。为什么会出现不当的行为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味觉、嗅觉、痛觉，就是本体觉，他的感觉跟普通孩子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才导致了他这种不恰当的行为。是这样。那语言的不当呢，可能会发现语言的倒退，就是以前会说爸爸妈妈，后来不说了，会有这样，或者是像我刚才说仿说，这都是属于语言的不当。就是总而言之吧，无论是五步也好还是少也好，就是我们会用一个词去说，就是这样的孩子跟一般的孩子是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发现它是不同的。
1: 对。那你看五步行为叫不看或者是少看，指的是你这个不跟你眼神交流对视的这种感觉，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不应就是什么呢？不回应或者是少回应。你叫他，你或者是你跟他，这个就像听不见一样啊。有的时候家长会经常会有这种恼怒的情况。还有不指，就是或者少指，不去主动的去发现问题，去解决问题，或者是去告诉爸爸妈妈什么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不语，就是明显的落后于同龄人，就是大部分来就诊的时候都是不说话的孩子。
0: 对，主要的原因。
1: 对。还有一个不当行为，不当感觉知觉异常，比如说就是比较与众不同的，挺另类的那种感觉，是不是？
0: 旋转啊，愿意坐电梯，
1: 对，
0: 本地感觉。
1: 这个大家在生活当中，我还是觉着爸爸妈妈多多的去观察孩子啊，发现问题赶紧解决。这个话我又说了第二遍了。所以说，家长有什么问题、困惑的过程当中，成长的每个年龄阶段呢，都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期。发现问题，我们要去及时的就医，然后呢，给他找到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的方向啊。大家对于今天我们的话题“关爱孤独症，让爱不孤独”的这个话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孩子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他的一些表现，都可以来请教哈医大六院发育行为儿科的严丽如医生。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了，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今天我们来关注孤独症的孩子，刚才把这个孤独症的一些概念，临床发病情况，怎么能早期发现它，都已经做了很详细的介绍，包括这个五步行为哈。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既然早发现了，我们就应该家长及时的去早干预吧。一般的来说，在临床的时候，在早干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本着一些具体的原则，让我们家长做出一些具体的帮助孩子的一些举动呢？
0: 是的，就是我们早期干预呢，对孤独症的预后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家长听到孩子得到这个疾病之后呢，都特别的害怕，因为都知道这个通。

0: 媒体吧，都得到一些的消息。哎呀，就看到一些的信息哈，说这样的孩子会很重，并且家庭负担也会很重，对，家长都很焦虑。那么现在呢，通过我们这些年来的研究发现，就是只要孩子能够早期的发现、早期的诊断、早期的干预，那么很多的孩子到成人之后都能够独立的生活和学习的。
1: 这一点很好
0: 啊，对，所以说早干预这个显得就是特别特
1: 特
0: 别
1: 别
0: 的
1: 的重
0: 重
1: 要。
0: 要啊。那么就是早干预呢，首先呢，我们一定要早开始，就是干预的越早，就是确诊了之后，甚至我们怀疑他的时候，没有确诊的时候就要干预，就是这个就跟小树一样，我们发现虽然是它没有长歪，树干没有歪，但我发现它侧枝歪了，我们要去修剪，
1: 明
0: 这样
1: 白。
0: 才能让小树长得更好。
1: 你在临床上发现的最早的一个、最小的一个孤独症的孩子多大？
0: 我们是12个月，
1: 十二
0: 一
1: 个
0: 岁
1: 月。
0: 的小孩，
1: 哦，刚才你说到了，在北京有一个四个
0: 四个
1: 月
0: 月
1: 的，
0: 的，对，
1: 12个月的时候，就是应该会走了，会叫简单的爸爸妈妈这个单词了，是不是啊？
0: 一般我们过来看，就12个月的小孩呢，也可以说话晚的这种。但是呢，12个月孩子发现的孩子，一般都是我们发现他的交流不好，就是爸爸妈妈喊他名字，无论是喊他大名啊小名，他都不瞅你，他也没有回应，就回应特别的不好，并且呢，他也不治，就是完全沉浸在他个人的世
1: 世
0: 界
1: 界
0: 当
1: 里，
0: 中。对，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但是我也碰到过我们一个12个月的小孩，是我一个好朋友家的孩子，因为他妈妈是哈工大的，所以他就是对这个孩子特别的关注。到我们那儿训练了能有半年的时间，恢复得很好。
1: 恢
0: 所
1: 复得
0: 以说
1: 很
0: 这个
1: 好，
0: 例子，我就发现，就越早干预，真的对孩子以后是有很大的帮助
1: 是不是
0: 的。
1: 啊？来吧，赶紧跟大家说一说，到底该怎么早干预啊？从哪几个方面我们来下手？
0: 首先就是我说的早开始，刚才说到了。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科学性，就是我们一定要选取那种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方法进行干预。现在我们就是很多方法，包括早期的丹佛啊，还有地板时光啊，还有应用行为疗法，这些都是有循证医学证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科学的去干预。现在吧，就是在广州三院呢，周小兵老师呢，他提倡一种叫 BSR 的干预，就家庭的干预，这种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总而言之，是吧，就是我们主要就是想让家长把这种发育的理念和行为干预的策略一定要整合在患儿的这种干预当中，才能有效地改善他们的发育水平，改善他们的适应功能和他们的语言能力。那么在早干预和科学性的基础之上呢，还有一点，我们一定要系统性的去干预，就是我们的干预是全方位的，不仅是要改善他的核心症状，要改善他的交流的障碍、沟通的障碍，那么我们同时也要促进患儿的这种身心啊、智能啊、生活能力啊，就是方方面面的这种提高，同时也要改善他的不良的行为习惯，和对那个行为适应性去适应环境，所以我们要全方位的、系统的去干预。
1: 这个是需要家长积极的配合，还是在家里头完全自己操作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是这样，就是我们因为就是在机构啊，干预的时间可能是非常有限的，那么家庭的配合就是很重要的。我们当然希望家长在完全的，能把这种干预融合到生活里，经常跟他们父母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生活就是干预，干预就是生活"。这样，
1: 那这个我们会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对吗？
0: 是的，
1: 告诉
0: 是
1: 他一些
0: 的，
1: 具体的方法喽。
0: 是的，是的，是的。再者呢，还有一个一定要个体化。个体化呢，就是针对呀，那个患儿在社交啊、情感呐、智力呀、行为呀、运动啊和那个，躯体健康进行就是诸多的还有共患病的方面，进行一下训练。因为我们每一个孩子在我们训练之前呢，我们都会医生通过询问他的病史，完了之后给他开相应的评估。我们这个评估呢，就是很详细的了，包括孩子的语言，包括他的发育上，包括他的认知，包括他的运动，包括他的交流，包括他的生活能力。我们会给他做很多量表进行评估。这样的评估呢，一个是对孩子本身的这种炎症程度，我们有初步的一个掌握；再者呢，也给后继的康复老师提供一个依据，就是他们会针对每个孩子的具体情况制定详细的这种康复计划。
1: 我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孩子发现了问题之后，多动孤独症啊，我们要解决的时候是需要后续康复治疗的，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康复治疗的时候要凭借着他看病时候那些具体的诊断细则，还有记录来进行一系列的针对性的康复，对吗？

0: 啊，对，是的，是的，
1: 啊。
0: 并且我们康复一段时间，像3个月到6个月，还要进行重新的评估，那么再为下一步的计划，康复计划提供一个详细的方案，是这样。
1: 哦，这个是涉及到个体化的一个情况了，是不是？
0: 对，
1: 嗯
0: 嗯，下一个呢就是家庭化。
1: 家庭化这个很重要，
0: 对，您刚才说的
1: 是不是啊？
0: 就是我们一定要鼓励家庭跟抚养人要积极的参与进去，就家长应该全方位的给予支持和教育，才能提高他干预的这种可塑性。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包括孩子从起床到睡觉，就整个全天候的过程当中，我们都可以把这种康复融入进去。你像孩子不止你刚才说的，不止，那么怎么办呢？啊，你看早上起来孩子刷牙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用一些胭脂，红色的胭脂哈，涂到爸爸的鼻子上，孩子的宝宝的那个鼻子上，这样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就告诉孩子啊，这是红色的，这是鼻子，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刺激他，他可能他有一天他就指鼻子了，红色，他可能知道红色了
1: 啊。
0: 所以说这个真的是一个家长得静下心来，就是每一天都跟孩子发现孩子的他的问题，他的兴趣，来去感染孩子，去帮助他。
1: 哎呀，这个得需要家长有耐心。
0: 是的，
1: 再有一个孩子，家长还得持之以恒。
0: 对，是的，
1: 就是为了孩子，你也得好好的去观察他，
0: 是的，
1: 好好的去陪伴他的成长。
0: 是的，
1: 然后发现问题，我们配合医生的一些科学的方法，帮助孩子来改变。
0: 对，是的，
1: 这个真挺好。我觉得这个家庭的这个家庭化哈，您提到了这个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呢，我觉着哈，就是在整个家庭化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家庭课堂呢？就比如说给家长专门上课，告诉我们怎么来陪伴这个孤独症的孩子，多交流，多掌握一些方法，包括有一些家长实际当中应用的，包括我们在医学上已经非常成熟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大家应该互相探讨，也许就会有发光闪亮的地方供我们来使用啊。
0: 是的，您说的很对
1: 啊。
0: 在我们医院康复的孩子呢，我们老师在机构康复完了之后，下课的时候我们每堂课都跟家长有沟通的时间，主要是跟家长说孩子在这一堂课的表现以及他的进步，以及回家之后还要告诉父母应该做什么，并且时刻的跟老师是有沟通的，并且我们定期的还要组织家长课堂，介绍关于孤独症的这些相关的知识，以及在带养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在家庭中能够使用什么方法更加有效地去帮助孩子。
1: 其实你看，除了家长，除了孩子，除了医务人员之外，还有我们的家庭化之外啊，我觉得社会也是必不可少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生活在这个15分钟的这个社区啊，包括社区圈的这块，是不是也能力所能及地为孩子们做点什么呢？
0: 是的，是的，主持人说的很对，
1: 哦，
0: 就是我们现在妇幼保健机构啊，逐步的建立了社区的训练中心，这也是为了帮助父母，因为这样的话他们能就近的干预，更好的实施与社区为基地，家庭能积极参与的这样一个更好的干预模式。
1: 这个干预啊，我觉得这个时间的长短就决定了它改变的程度的大与小，所以说越多干预会不会越好呢？效果它是成正比的吧？
0: 成正比的。我们要求就是孩子每周要有25个小时以上的干预时长，并且他的干预的周期一定要在2年或者以上。
1: 那你说的这个干预具体是怎么干预呢？是包括医生、包括家庭的共同干预，还是社区？
0: 是，对的，共同的干预。就是他从机构回去之后，可能在家庭中，父母也要把下面的任务承接下来。
1: 这个呀，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在医学上说遵医嘱。是不是，就是依从性？
0: 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实际现在有的父母就通过这些媒体啊、书籍啊，对这个疾病有了已经非常深的一个认识，并且他们在一些教育孩子方面，包括训练方面，也都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意识。因为由于父母现在的知识水平也在提高，
1: 对，
0: 真的我们看到有一些家长的专业性真的是很强的，
1: 是挺好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探索当中不断的去学习呗。如果家里真的有一个孤独症的孩子的话，我想家长的主动学习能力肯定要强多了，他会飞速的增长
0: 的，
1: 因为他快一点想希望把这个孩子好起来。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家长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仔细的观察你的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每个年龄段，尤其是宝宝出生之后一直到我们整个的三岁 岁之前的时候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成长期，是吧？家长发现问题的时候赶紧去咨询相关的一些部门，包括我们的这个叫发育行为儿科，我觉得就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有主动的

0: 高啊、体重啊、头围啊，还得听听各个器官，心肺呀、啊，
1: 对，
0: 还有各包括外边的生殖器的发育啊、骨骼的发育啊、认知的发育啊、语言的发育啊、运动的发育，所以我们每个孩子都查得很细。
1: 就是医护人员和家长和孩子共同努力，让这个小树苗健康茁壮成长吗？不就
0: 是
1: 吗？
0: 是的，
1: 嗯，你看我们说到了整个的这个社区化，包括这个孩子的家庭化、个体化、系统性、科学性，早开始的这几个方面来进行干预之后。我觉得其实我不知道现在家长的认知是会怎么样啊，我觉得家长是一个核心，也是在整个的康复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也要说，在孤独症康复的过程当中，家长的作用到底是什么。那各位家长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表现异样，或者是有一些神经发育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哈医大六院发育行为儿科的严丽如医生来进行探讨交流。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关爱孤独症，让爱不孤独，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刚才我们的这个严老师说了一下，孩子在整个早期干预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原则。那其实我接下来想说这个家长的作用这一块多说两句吧，因为我觉得家长是核心呐、啊，这也是家长最着急的一个这个环节，是不是？
0: 嗯，实际上就是家长啊，在孤独症康复过程当中呢，他的角色哈、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因为他不仅是孩子的照护者，同时也是康复训练的主要的一个执行者。
1: 嗯，
0: 那么家长呢，就是通过我们日常的这种陪伴呢、啊、互动啊、训练呢、啊，就能够在家庭自然环境当中帮助孩子去进行一下他的技能的泛化。再者呢，家长呢通过这样的训练呢，能够让孩子包括在他的语言呐、啊、在运动啊、在生活自理方面呢都会有提升的。
1: 嗯，
0: 那么家长如果碰到困难的时候呢，可以及时的跟我们医务人员、跟我们的康复老师，可以跟我们的教育专业人员紧密的合作。针对这个孩子，我们给他制定更好的一个执行个性化的一个康复。那个计划，同时呢还要注意，因为我们也都很理解嘛，父母就是每当我们看患者，特别是来出诊的患者，就是我们当要诊断这个孩子有这个疾病的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非常小心的，因为首先父母听到这个疾病，大家肯定都特别的紧张，也特别的恐惧，因为在媒体中看到，虽然他来的时候可能也发现异常了，有一些准备，但是当这个锤子落地的时候，靴子落地的时候，那么家长也是很崩溃的。所以说很多的家长呢，他也是存在着这种那个情绪上啊，很不稳定，压力也很大。那么他的这种情绪状态呢，就不要带到家庭的康复当中，因为如果家长会很烦躁的心情，会无力的心情，这样带孩子的话，对康复的效果它也不好。所以说通过我们家长的培训呢，我们对家长的心理压力呢也能得到缓解，也教他们怎么管好自己的情绪，给孩子提供稳定积极的一个家庭的环境。所以家长在康复过程中呢，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仅要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我们也要积极的正确的引导孩子，那么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想办法，可以通过媒体、通过书籍、通过医生、通过康复治疗师，我们寻求帮助，我们都会帮助他们的。
1: 是的，这一点是非常好的，这是也把家长的一个责任和主要的一些义务跟大家聊了一下。但是我觉得，你看，孤独症的一个最主要的核心的表现，上您那儿就诊的就是少说话。不说话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就很影响他的社交，你包括你到幼儿园，你跟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交流互动，最起码的拉个小手我喜欢你都不会说，他可能是很难知道这个孩子的内心表现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孩子在整个社会上，在学校，在幼儿园，怎么能够让老师和其他的孩子能接纳这样的孩子，这个也非常关键呢。要不然的话，你想想，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孩子都去排挤他，那这个孩子是不是会加重他的一些病情呢？
0: 嗯，是的，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特别是对那种高功能的孩子，就是如果重的孩子，可能他不能进入普通的教育学校。
1: 嗯。

0: 那么，对一些高功能的孩子呢，他可能会在普通学校去就读。那么，这样的孩子呢，入学之后呢，老师和同学都会发现他的不同，因为他每回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行我素的，并且呢，他的行为表现得也比较幼稚，不听指令，注意力分散，也有一些你像兴奋呐、多动啊、不善交流啊。那么，同学认为他，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么特殊呢？有的时候可能还会跟小同学发生冲突、打架。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加强呢这方面的一个科普宣传，来提高学生和老师对孤独症的一个认知度。让他们所有的师生都能认识到，孤独症的同学是我们学校和班级的一员，我们要帮助他，要理解他，要尊重他，要爱护他。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到学校啊，到学生当中去啊，去宣传这方面的知识，让他们对这方面是有认知的。那么在教学教育活动当中呢，我们也应该充分的发挥班级的师生这种传帮带和他这种模范的作用，来帮助这些孤独症的孩子。
1: 就是让他感觉到周围是有爱的，让他不孤独的，是不是？
0: 是的，
1: 切合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哈。
0: 可能在学校呢，我们也会建议哈，就是尽量的选一些，就是有的小朋友很有爱心的，学习能力很强的，管理能力很强的，善沟通的，让他去帮助这个孩子，组成一个辅
1: 接
0: 导
1: 触
0: 的一
1: 对
0: 个
1: 子，
0: 队，是的，让他去帮助他，让这样的孩子能够更好的融入这个班级，这个集体。
1: 哎呀，这个真挺好的。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家长能够和老师及时沟通，把孩子的一些具体情况跟老师说明白了，是不是啊？也不能因为怕老师或者同学知道，然后一直在躲避。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不利于孩子的病情的。在现实当中，是不是也有这种情况
0: 我们曾经有个科研啊，调查了一个三个组的小孩，就是说有同学帮助的，就这种孩子最后的一个预后，还有说没有帮助的，还有说一些影子老师，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就家长陪读去，三个组，结果发现就是同学这种帮带的这样的孩子，以后是更好一点的，他的交流的改善和社会行为的改善，可能要好于其他两个组。
1: 因为他是同龄的人呐、啊，他可能之间的语言交流方式是他们自己所懂的，是不是？
0: 是他能融入这个班级，这
1: 对
0: 个
1: 的，
0: 群体。
1: 对。所以说，你看看，这个需要我们大家的一个共同努力啊。我觉得学校也好，幼儿园也好，作为家长或者是管理者、班主任哈，都应该了解每一个孩子的状况，让我们这个各种差异化的这个孩子，在这个班级当中都能够得到更好的一个关爱。然后呢，让我们这个氛围整体氛围是浓厚的。不管怎么说，我们都要是有爱的一个集体嘛，
0: 是
1: 对不
0: 的，
1: 对？
0: 是
1: 不能嘲笑，不能排挤。要不然的话，孩子这个压力心理上就会出问题了。
0: 您说到这一点，是的，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对孤独症的儿童，我们要给予充分的保护，
1: 对。
0: 以减少他们在学校这种欺凌的发生。就是我们有研究报道啊，就是在普校当中啊，普通的孩子他受欺凌的比例大约是在10.3%左右，那么孤独症的孩子大约是在46%多，所以是普通孩子的4倍。这个数据也是很震惊的了哈。但是那个可能也是有他自身的原因，就是由于孤独症的儿童他缺乏他足够的沟通技巧，他的心理的理论是缺失的，就是很多的孤独症的儿童，他意识不到他已经被欺凌了，他没有意识到，所以说家长呢对这一方面也是非常担心的，家长也希望他自己的孩子能尽快的适应学校的这种常规，改善他的交流，适应这个环境。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对孤独症儿童的任何的欺凌，无论是肢体的还是语言的，要让学生们知道是不道德的。我们应该去帮助他们，
1: 是
0: 去
1: 的，
0: 接纳他们，去理解他们。
1: 对，理解并且保护好他们，是不是啊？让孩子在整个治病期间或者在康复锻炼期间能够平稳的度过来，这个很关键。各位家长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关孩子成长的每个年龄段，孩子的一些异样的表现，或者是有关孤独症的话题，想要跟我们的严老师聊两句，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继续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 冰城一

0: 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帮您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今天我们关爱孤独症，让爱不孤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发育行为儿科的严丽如老师。大家有这方面的儿童孤独症的话题想要咨询了解，或者是涉及到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包括有一些抽动的障碍啊，多动啊，学习困难呢，生长发育异常啊，维生素和微量元素营养的缺乏等等，儿童的一些健康管理，我们都可以多聊聊。87997399，或者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其实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孤独症啊，我们要整个的全周期的一个保障孩子，是不是啊？那你看，从发现到解决，从家长到社会到学校，还有我觉得整个目前孤独症孩子他们的一些照护情况，还有现实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严老师能不能跟我们来交流两句？
2: 现在吧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六岁之前的小孩呢，可能他在机构在家庭的干预就是比较多的了。那么进入学龄期之后，就是进入学龄期到15岁和更大龄的小孩，就是学龄期义务教育结束之后，就大于16岁的孩子，他们家庭所面临的核心问题跟以前肯定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学龄期家长呢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在我怎么去上学，就学的这种支持，还有在学校的这种孩子生活能力的这种培养和他的进一步的康复训练。而等着大龄的群体呢脱离了义务教育体系之后呢，他可能就面临着他就业的问题、独立生活的问题，以及将来的这种托养养老的现实性的一个问题。
1: 我想打断您一下哈，严老师，就是这个孤独症如果确诊了的话是不能够完全治愈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发现啊，就是经过我们的早期的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之后，有很多高功能的患者，有研究显示有3%到25%的孩子是可以脱帽的。
1: 您说的这个高功能指的是什么呢？
2: 就是他的功能好一些，病情轻一点。就是我们根据孩子的发病的这种临床表现和他的评估报告和他的表现出来的功能的这个情况、受损的情况，我们会把它分为轻、中、重。那么我们轻度的孩子呢，那么可以自由就业的，将来或者是在有一些帮助的情况下是可以就业的。
1: 那我们刚才说到了照护的这块和现实的一些面临的一些具体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要小的时候可能是更早的干预或者管理的话还能更好一点，但是我觉得作为孩子的家长的话，他最担心的就是孩子未来成长后续的问题，比如说就业，比如说生活，比如说养老这些问题。
2: 是的，就对于那个学龄和大龄的孤独症的群体呢，其成人后的这种安置的方式，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服务去支持他们，以及成年之后的这种监护与照护和将来到老了之后未来的这种托付哈，都是成为我们最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这种家庭照护的负担呢，我们就是从两个方面，一个是有客观的负担，还有一个是主观的负担。那么客观的负担主要是指哪呢？主要就是在我们会在整个疾病的长期的这种治疗的过程当中呢，从人力物力到财力，就时间投入和经济压力上，就是家长可能这个是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包括他对他的日常照料、康复训练、教育支持，所以说很多这样的家庭，包括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父母，就是家庭好多人都投入到这个庞大的这个工程当中。有的妈妈爸爸可能还因为这个就是放弃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就是主要是他的客观的负担还有主观的负担。因为主观的负担呢，像我刚才说，妈妈爸爸知道孩子得病了之后，他们的心理压力是很大的，对，情绪是很不好的，并且呢可能还会 承担着旁人的这白眼，对他们的不理解。所以说这种父母的这种高压力啊，有的父母可能会有一些焦虑郁的情绪，这些父母的压力呢，也跟我们就提供的服务的可及性以及他们信息的缺乏财力呀、以及这种无助，我精神的无助，我这些都是有密切相关性的。
1: 所以说孤独症孩子，我们整个在整个的教育的过程当中

0: 的时候家长也很纠结，你说孩子既然确诊有这种疾病，我是让他上正常的学校，还是说让他上有一些特殊学校，这个是不是在临床上很常见？
1: 是的，就是我们六岁之前的早期干预的目的，很大的目的也是为了能使他们在进入学龄期的时候能进入普校
0: 啊、
1: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0: 嗯，
1: 就是我们科的吴老师啊，他以前有个患者，经常是他提到的，就这个孩子的康复就非常好，现在已经在香港大学已经毕业了，
0: 好优秀。
1: 所以说对，所以说好多的孩子一定父母要坚定信心的，就是接受科学的长期的这种早期发现，就早期干预的这种长期的培训和训练，孩子得愈后真的会有很大的改善，
0: 是吧？
1: 嗯
0: 啊、哦
1: 嗯，
0: 就跟正常孩子是一样了，几乎是
1: 啊，对，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可能轻度的孩子现在研究，可能大约有3%到25%的孩子是可以摘毛的，
0: 真好。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嗯？我想请教一个问题，是不是有孤独症的孩子，他会特别在某一个领域方面会特别的聪明呢？
1: 是的，
0: 打开一扇门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我们在临床也看到一些孩子对绘画呀，包括音乐呀，包括数学呀，包括机械呀，真的，包括航天呢，真的有的孩子就是比常人可能会有的孩子会有超常的能力，
0: 是不是？
1: 嗯，我昨天看到一个小孩，是一个8岁的孩子，画画画就特别好、我给他拿了一张纸，他就把我画的就特别形象，没有1分钟的时间就画出来了、那个、那个孩子就是有点绘画的天赋。嗯，
0: 真好。你看我们在整个的孩子成长未来的一个发展阶段、他们的一些安置方式或者是未来的这个情况、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聊两句？
1: 嗯，咱们现在主要的那个安置方式呢，首先呢就是教育的安置，就是大多数的孤独症的孩子呢，有一半可能被安置在普通的学校，那么有13%多的孩子安置在特殊的学校
0: 啊。
1: 第二种呢就是家庭养护了，家庭养护也是我们最传统，也是最普通最普遍的最通常的一个安置方式，也就是说这些孩子跟他的父母跟他的亲属同住、由家庭成员来给他提供日常的这种照料和支持。第三种呢就是托养的一个服务。托养服务主要是指我们的专业机构为这些就不光是我们 ASD 的孩子，还有心身障碍的孩子来提供这种住宿啊、照料啊、康复啊，以及把他让他们能够更好的融入社会的一种安置方式。但是这种安置方式呢，现在有一些突出的问题哈，也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也比较切合了，就是他这个机构现在现存的机构数量是不足的，并且资源分配也是不均的，服务质量呢也参差不齐。就是在机构数量方面呢，我们现在公办的托养机构床位紧张，民办的机构费用还高昂，所以说也就导致了许多家庭陷入了这种住不上院排不上队，就是你住上院了也住不起院的这样一个困境。在服务质量方面呢，有一些部分机构呢也缺乏对孤独症个体的这种专业化支持，就是没有像我们说的根据孩子的这种情况，我们评估之后就不仅给他提供生活上的帮助，也能提供那些个性化的康复的这样支持，仅是保留在这种初级的看管式的照料这样水平。所以说
0: 还是有些太初级了。
1: 对，是。再者呢就是就业的安置。就业的安置呢是我们成年自闭症儿童融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重要的途径。那你像孩子就业了，那么他可能就会跟同事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交关系啊，他得去努力，并且能够获得自我的价值感。同时呢他也会有一些收入，也能缓解一下家庭的负担。还有一种呢就是近年来有个新兴的叫特殊需要信托，就是这种呢可能还需要一些政策法规的一个健全，因为它是兼具法律与金融的双重属性的这种创新型的安置工具。这种制度呢它是在法律的框架下，面向的是我们这些有失能的一些老人呐、像孤独症的孩子啊，面向心智障碍者呀提供的这种覆盖财产管理、终身监护和托养照护在内的一个综合性的服务。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离我们的这个任重而道远有一段距离哈。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行动起来了。
1: 对，
0: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让爱不孤独的这一块，全社会都在努力。
1: 是，
0: 这是个好事儿。
1: 是的，
0: 这对于我们的这个家庭来说，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创造更加好的一个成长环境，让人人都享有这种社会的这种关爱和福利，我觉得这是个好事儿。

0: 待着哈，然后今天你看吴老师聊了这么多有关孤独症孩子的一些具体情况，也让我们重新的认识了孤独症，了解了孤独症。当我们身边有了这样的孩子，有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用爱的这种眼光，爱的行为去包容他，去理解他，去帮助他，然后让他和他们的家庭能够得到一份温暖。其实再从另一个侧面来讲，也让孩子在整个的治疗孤独症当中能够享受到这种精神上的愉悦，也会非常助力他的疾病好起来的这个进程的，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好，非常感谢严老师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让我们重新的认识孤独症，去了解，去帮助他们，非常感谢，今天就交流到这儿吧，再见，
1: 再见，
0: 嗯。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你人生的第一座山是他们的臂膀，小时候他们把你托举过头顶，让你看到更远的世界。
3: 如今他们的脊背弯了，步子慢了，却始终站在你身后，只要你回头就能看见。
2: 他们学着用智能手机，只为看看你发的朋友圈。
3: 他们总说啥都不缺，却把你买的棉鞋穿了一年又一年。
2: 重阳登高，登的是山，念的是家。最好的礼物从来不是多贵，而是你在身边。
3: 陪爸爸下一盘棋，听妈妈唠唠家常，或者打个电话，别急着挂。你的一声爸妈，能让他们的秋天暖上几分。

0: 山再高，高不过陪伴；路再远，远不过牵挂。
1: 这个重阳，别让爱停在原地，回家看看，就是灯明最高的那座

共同来关注体彩。为深入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弘扬象棋国粹传统文化，丰富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搭建民间棋艺交流平台，进一步彰显体育彩票公益属性，近日由双鸭山市体育彩票发行中心协办、双鸭山市象棋协会承办并组织承办开展的棋王争霸赛顺利完成全部的赛程，赛事圆满成功。本次赛事前期通过全市各体彩代销网点广泛宣传，公开报名，吸引了全市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象棋爱好者的踊跃参赛。赛事严格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制定规范竞赛规则，采用积分编排赛制，配备了专业的裁判执裁，保障每一轮对局有序开展。比赛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棋盘之上楚河汉界对峙，三赛棋手凝神思索，沉着布局，可以说每一步落子都深思熟虑，在方寸棋间比谋略啊，切磋棋艺。那赛场边观赛的棋友屏息观战，不时为精妙对局喝彩。选手们秉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理念，落子有理，文明对弈，充分展现了我市形象的竞技素养与精神风貌。这一次棋王争霸赛的成功举办，不仅为全市象棋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棋艺以其会友的优质平台，活跃了市民的棋牌运动氛围，传承了中华传统棋类文化，同时拓宽了体彩公益宣传场景，丰富了全民健身活动的供给。下一步，双鸭山市体彩中心将持续立足公益本位，结合群众

的喜好，策划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群众文化活动，不断延伸体彩公益触角，助力全市的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让公益体彩惠及更多的市民群众。同时，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龙江体彩拟开展购彩买套餐配对开好运线上互动活动的配套体验券活动。那么从10月19号的9点到11月1号的24点，活动期间呢，大家可以通过中国体育彩票 APP、 微信小程序、支付宝小程序、宣传海报等推广渠道，进入到购买套餐配对开好运的活动页面，完成单人卡片配对、双人对局，或者在黑龙江省内体彩实体店购买大乐透套餐票，并扫描票面的条形码，均可以获得抽奖机会。每日抽奖机会上限为5次。活动期间呢，所有用户可以在任意时段内参加活动并抽奖，用户获得的抽奖机会仅限当天有效，逾期自动失效。还有就是我们的奖品的设计啊，实物奖品一共平板电脑一个，运动蓝牙耳机5个啊，假耳式的蓝牙耳机3个，肩颈按摩仪5个，定制的匹克球套装50个，定制大乐透包挂150个，大乐透的定制雨伞200个，还有定制的便携握力器150个啊。中奖查询呢，就是我们中奖者可以通过购买彩票套餐配对开好运的活动页面，点击我的奖品查看中奖记录，也可以通过中国体育彩票 APP、 我的或者微信小程序、个人中心奖品记录来查看中奖记录就可以了。活动资金的设置一共是76万多元啊，活动一共开展14天，前10天每天投入2400张满18减9的体验券，1400张满28减14的，500张满36减18的，800张18元直减体验券。那后4天每天投入1000张满18减9元体验券，1000张满28减14体验券，200张满36减18元体验券，125张18元直减体验券啊，单票金额需达到18元，所以说奖品每天限量投入送完即止。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

今天早上路况怎么样？大家可以发发路况过来啊。我还没开始直播呢啊，还没开始直播呢。发一下路况过来，各位啊。本轮油价不做调整这个消息，大家应该知道了，是不是？9月24号啊。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呢，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啊，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根据国际市场的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大家了解一下，因为之前说有调整，所以说这个又不做调整了，我们特别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好吧，7:44啊，然后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呢，大家可以有关车辆方面的问题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咨询啊。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先报一下路况，你在哪条路上呢？我们可以先报一下路况过来啊。我的个人微信，咱们新朋友加一下，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特意大早上加油，结果没调。对，我也是之前是了解到要调整，然后今天早上看到没调的消息的啊。

好的，北京时间的7:52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今天早上路况怎么样？大家发发路况过来啊！今天早上路况怎么样呢？什么？我今天是直播，今天是直播，怎么回事？今天直播啊！不是，这直播现在完全都已经忽略掉我直播了吗？已经。智谷二街不堵车，好的。嗯，对，我今天早上才看到这个消息。

0: 然后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张总啊，然后那个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及时来问啊。张总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北京汽车的张威。
0: 嗯，然后那个之前说到的咱们那个新款的车已经到店了是不是？
1: 对，
0: 但是不能试驾，现在可以试驾吗？
1: 不能试驾。
0: 还是不能试驾。
1: 对，预计是这个月底之前吧试驾车会到店。
0: 星坦 5X。哎，我前两天我跟谁来着，我还跟他们推荐咱们家车呢。我说现在这个买车呀就是可选性太强烈了。但其实我觉得北汽是不是就是推广的其实是不是还是没有到说人人都知晓的这个地步。
1: 对对对，是这样的。而且呢北汽的车型它出的车型比方说都是有那么一点点就是带有走这种就是他自己独有的这么一个价格区间段。
0: 嗯，
1: 整体上来讲，你比方说你像我们的 B40 现在卖的比较好的，那你可能同价位里面它的这个带车身大架子的，然后真正的硬派的这种四驱性能的这种车型只有它这么一个。
0: 嗯，
1: 因为比它贵一点的话，价格稍稍高一点的话，就是坦克啊，或者是这个更好一点的，像那个坦克的这种插电混。那现在如果说同价位里面只有 B40 这么一款车型，那比方说我们这个星坦 5X 的话，预计售价的话，虽然现在预计售价是17万多到19万多这么一个售价，刚刚好和现在这个银河的战舰700这个车型刚刚符合这个属于价格重叠。但是我相信这个车型等上市之后价格还会稍稍再下探一点，所以说而且这个车型的话从外观从内饰这种豪华质感和程度来讲我觉得更好一些。
0: 嗯，
1: 所以说星坦来讲我觉得这个车型肯定是一款爆款，预计上市的时间是在11月份，然后这个月的话会再公布一次小定的这么一个价格。
0: 所以说这个现在这个车啊已经到店了，大家可以去看那个展车啊。具体有什么样的需求呢，咱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张总来问啊。就张总家的车呢，北汽越野现在目前呢就是车型相对来说都是方盒子造型的多一些啊。
1: 对对。
0: 然后油的油混的。
1: 对，油的油混的。还有柴油的
0: 啊，柴油的
1: 都有
0: 啊。哎，其实我觉得开这个车人是不是因为他一定会有柴油的这个需求，是吧？
1: B40的话，柴油版是大部分客户就是喜欢玩的，人是首选，因为那个柴油版的话，它的越野性能会更好。
0: 对，我觉得也是啊，就是一定就是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会特别的有对就是方盒造型去越野啊，然后就是柴油的这个需求的啊。
1: 对，
0: 所以说就是相对来说就满足了所有这一类人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啊，这样的一些所有的这个配置啊。然后大家感兴趣可以问张总，还有车辆方面的想选车的其他车型也可以啊。张总呢也是在汽车行业从事了20多年了啊，所以说就是对汽车是非常非常了解的，也是非常喜爱的，所以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来问啊，都可以来问好不好。马上就整点报时了，新朋友加我的微信进群啊，驰蕊的全拼889。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5: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